0: 地段果然是绝佳的，完全符合你的要求。只是不知道梅雪琴是不是能配合你的行动。梅雪琴把天眼楼看得比命根子还重，恐怕很难配合我们。
1: 其实，这并不是我担心的问题。
0: 哦。
1: 我虽然并不了解梅雪琴的为人，但通过这次事情，我能够清晰地感到，要她配合我们行动是不成问题的。
0: 你这么自信？
1: 嗯。
0: 我倒觉得梅雪琴似乎很欣赏你。
1: 哦，应该说感激比较准确，所以我说有办法让她配合我们。
0: 那你还在担心什么？
1: 我担心的是，她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家。
0: 三合会。
1: 相信我，以袁文才的凶狠歹毒，一定会想方设法干掉他们，将梅雪琴和天眼楼抢到手。我担心这座书场根本等不到总攻的炮声响起，就会落入三合会手中。
0: 你是说他们会杀人？
1: 你们总认为杀人是最难以接受的，其实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种结果，比杀人更令人感到恐怖。
0: 什么意思？
1: 尽量发挥自己的想象吧。
0: 你的意思是他们会采用更残忍的手段？
1: 可悲的是，在这法律形同虚设的年代，梅雪琴居然还对警察局抱有幻想，实在令我为他和天印楼的命运感到担忧啊。
0: 你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啊？
1: 还是那句话，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2: 参谋部今日发来电文，
3: 爷。目前敌之主力尚无向平津运动之迹象，只有小股部队流窜于北大房和咸水沽之间，我金堂防守固若金汤。
4: 完了？
3: 是。
4: 总参谋部这些人天天念喜歌，什么固若金汤，就知道吹牛皮说大话。去吧。
3: 是。小姐。
5: 嗯。爸爸。
4: 林娜。
5: 爸爸。
4: 怎么今天这么空闲，跑到爸爸书房来了？
5: 爸爸，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4: 啊？什么事？想说什么？说吧。
5: 爸爸，不知道您感觉到没有，文朗和黄云龙对袁队长总是有些不怀好意。
4: 哦。
5: 上次家宴，书房警报故障，他们就诬陷袁队长潜入书房，企图盗取城防公示图。
4: 这个我知道。他对我说，袁队长很有可能是共军的谍报人员。
5: 前两天他们又诬陷袁队长和高队副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一位少校。他们深夜带领十几名特务闯到咱们家，要逮捕小分队的弟兄们。
4: 有这种事情？
5: 其实云队长和高队副是去了北马路的书场子听大鼓去了，他们两个人忙活了一晚上，最后灰溜溜地回去了。
4: 哼，竟然闹到我头上来了，简直是岂有此理。我看这个黄云龙是要翻天呀。
5: 恐怕不单单是黄云龙的问题。
4: 哦。
5: 我通过观察发现，出事以后冯文朗虽然总是抹稀泥说好话，但真正的幕后指使其实就是他。我实在是不明白，他究竟对云队长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4: 这个文朗越来越像他爹了，阴质狠毒，富于心计。
5: 以前我真的没看出来他竟然这么阴险，我只是觉得他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现在看来这些只不过是表象而已，真正的冯文朗是藏在内心里的。爸爸，有句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光是一个黄云龙也就罢了，可冯文朗是冯伟仇的儿子，有他爹给他撑腰，袁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的。
4: 这样吧，改天我去见冯伟仇，跟他打个招呼，让文朗和黄云龙不要再找袁队长的麻烦。
5: 除此之外，我还想让袁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4: 哦，为什么？这里不是很安全。

0: 安全吗？在我眼皮底下，他们敢怎么样？
1: 住在这里表面看很安全，其实目标太大，我想让他们搬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0: 可是我正准备将云建明编入我的卫队，这时候离开。
1: 爸爸，还有一件事，云队长想托我跟您谈谈。
0: 什么事？
1: 他
0: 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嘛。
1: 他说打了那么多年仗，不想当兵了，想在天津找个正经职业，做点买卖，养活弟兄们。
0: 哦，他是这么想的。
1: 本来我怕您会生气，想让奶奶跟您说的，可是既然今天说起来了，说就说了吧。
0: 能够理解，谁愿意当炮灰呢？明知守不住还要守，明知打不过还要打，这也正是我的悲哀啊。
1: 爸爸。
0: 啊，好了，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告诉云建明，就说我同意了。
1: 爸爸，你太好了。
0: 我在金刚桥附近还有座洋楼，是民国1923年，我任天津国民军副司令时，顾长官送给我的。中间装潢过2次，可一直没有用过。丽娜，你应该知道吧？
1: 我当然知道。
0: 我看，就让云建明和小分队搬到那儿吧。
1: 真的？
0: 嗯。
1: 爸爸，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0: 好了好了，丽娜，我发现你对云建明好得很呢。
1: 是啊。
0: 丽娜，不管文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他好歹是你的未婚夫，又对你言听计从，你可不要做出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啊。
1: 爸爸，我还想跟您说说我和文朗的事情。
0: 你和文朗怎么了？
1: 我要说出来您可不许生气啊。
0: 你说吧。
1: 我不想和冯文朗成婚。
0: 啊，你说什么？
1: 我不想和冯文朗结婚，我根本就不爱他，我跟他在一起不会有幸福的。
0: 混账话，婚姻大事怎么能够如此儿戏？
1: 爸爸，您听我说，这次东北之行，我和文朗的距离越来越大，无论是从思想还是行为，几乎都是格格不入。他这个人自私虚伪，多疑阴险，这是我在之前的相处中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可是一旦遇到危险却全都暴露出来了。如果说从前对冯文朗还有一丝好感，现在就只剩下鄙视。如果硬要把我们拉在一起，那只会变成悲剧。
0: 你不要再说了，这段婚姻是我与冯伯伯早就定下的，不能更改。不管你爱冯文朗也好，不爱也罢，婚姻就是婚姻，绝不能变。
1: 爸爸，我求您为我想一想，你难道愿意女儿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嫁给一个伪君子？你难道忍心让自己的女儿痛苦一辈子吗？
0: 你简直是强词夺理。我知道你是爱上了那个云建明，才要和文朗取消婚约。
1: 没错，我是喜欢云建明，他勇敢坚强，沉着镇定，在关键时刻是他保护了我和奶奶，是他救了我们的命。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从没有过的信任，从没有过的亲近。
0: 云建明救了你的命，这是不假，我也很感激他，可是你们两个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少校，而你是将军的女儿。
1: 将军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没有这个小小的少校，将军的女儿早就死在辽西走廊了。
0: 混账，你难道不懂吗？你的婚姻不仅仅属于你自己，它属于党国，属于军队。你，
1: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我的婚姻会变成悲剧的原因。因为不是爱而成就的，而是蒋介石和冯伟筹拉拢和控制你的砝码。
0: 你给我住嘴！
1: 我绝不会变成你们的木偶，我更不会用自己一生的幸福去做这种无耻的交易。
0: 你，
1: 爸爸，你好好睁开眼睛看看吧。现在的天津就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条小船，十几万守军想要守住一个200万人口的大城市，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看看天津市民恐慌的样子，卖房子卖地，举家外逃，你难道还要执迷不悟，甘当炮灰吗？冯伟筹为什么要拉拢你？为什么要控制你？还不是要在关键时刻让你替他卖命？说句实话，你叶洪凯就是蒋介石、陈长捷和冯伟筹的替死鬼。
0: 你这个不孝之女，你给我滚，给我滚！

0: 洪开，怎么了？
1: 娘，
0: 要枪毙谁呀？
1: 林娜。
0: 什么？好家伙，你这师长当的，枪毙人都枪毙到自己闺女头上了。
1: 哎呀，娘，他说要和文朗取消婚约，还说了很多共党的宣传言论。
0: 怎么？他不想跟文朗成婚？
1: 他对我说爱上了云队长，这简直是……
0: 我早就看出来了，洪开呀，林娜虽然任性，但是好坏还是分得出来的。他讲的话也未必没有道理。说到这段婚姻，恐怕冯伟筹就未必安着好心。如果他真拿林娜当作自己的儿媳妇，拿你当成好兄弟，为什么要调你去守卫天津外围？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7: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7: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

0: 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

0: 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说到这段婚姻，恐怕冯伟筹就未必安着好心。如果他真拿林娜当作自己的儿媳妇，拿你当成好兄弟，为什么要调你去守卫天津外围？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林彪大军一到，外围阵地首当其冲，是变数最大也是最危险的。从这点不难看出，结婚也不过是一步棋，是一步稳住你让你替他们卖命的棋。
1: 娘，您就别说了，您以为我就不明白吗？
0: 再说说文朗吧，本来我很喜欢这孩子，觉得他温文尔雅，有礼貌，懂规矩，可共同经历了危险患难之后，对他的印象却是大有改变。这孩子与他父亲几乎是如出一辙，恩将仇报，阴险狡诈，阳奉阴违。
1: 娘，您对冯文朗的评价与林娜几乎完全相同。
0: 洪开，我知道你心里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清楚，现在可是到了该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了。好了，我去看看林娜啊。
1: 好。

0: 呐，行了行了，别哭了。哎呦，别哭啊。哎，其实啊，你爸爸心里什么都明白。你以为他不知道冯卫仇是什么人？你以为他不知道这桩婚姻是为了什么？
1: 那他为什么还要我嫁给冯文朗？
0: 世界上的事情没有非是即否那么简单。作为女儿，你应该懂得父亲的难处和苦衷，不该在人前大吵大闹的，于事无补，更会令他对你感到失望。
1: 其实开始也没说到这些，只是话赶话。我就是觉得他被人当玩偶一样摆布设计，自己却还不知，张嘴闭嘴的效忠党国，真是太迂腐了。
0: 我知道，开始一定是为了云建明，对不对？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喜欢云队长，但毕竟是门不当户不对，这种事情要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
1: 我知道，奶奶，今天是我的话说得有些过分了。
0: 好了，你爸爸需要时间，给他点时间啊。
2: 喂，哦，找孙副官。哦，孙副官，孙副官，喂，他不在这儿。什么？小配电房？好，你等等，我去看看。

0: 孙副官，孙副官，是云队长，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警卫室打电话找你，我说你不在，他们说你在这儿。
0: 哦，是这样。我说呢，
1: 你这一个人躲在小屋子里，神神秘秘干什么？
0: 嗨，我能干什么？检查公馆里的电路呗。
1: 哦，快去吧，电话等着你。
0: 多谢云队长。
1: 云队长，请。啊，兄弟啊，咱们在辽西走廊出生入死、枪林弹雨的滚了几十天，这回到了天津，一直也没时间聚聚。
0: 谁说不是啊？云队长，看看什么时候有空，兄弟做东，咱们喝几杯。
1: 哎，兄弟啊，哪能让你请客呢？我昨天啊，还在跟高进说，这两天约上你找个书场听听书，喝口酒，弟兄们好好聊聊。
0: 好，请。
2: 那就太好了，兄弟求之不得啊！说句实话，我对老兄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啊！
3: 不敢不敢，都是自己兄弟，这话就见外了啊！快接电话吧！
2: 啊，那咱们就说好了。
3: 啊，一言为定。
0: 好。
2: 喂，啊，是我。哎呀，意料之外。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仔细观察过了。 办公室警报是单一条线路，只有孙副官知道。
3: 是的，我已经看到了。
2: 什么？你看到了？在哪儿啊？
3: 就在一层左侧走廊尽头的小配电房内。
2: 哎，你怎么知道的？
3: 我亲眼看到孙副官打开了配电柜，中央的闸刀下面写着。

0: 事竟抱歉了。
1: 啊，真的，太好了！
0: 嘘，你喊什么你？这就是裴殿方和裴殿圭的钥匙，我从孙副官的身上取来的。
1: 嘿，真有你的啊！
0: 立刻取块肥皂来，按下钥匙膜，我马上将钥匙还回去。时间长了，他会发现。进来。

0: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1: 哦，那我出去转转，你们聊啊。我就在门口，有事叫我啊。

0: 师座，怎么了？冯副司令官来了。嗯，还有冯参议、侦缉处处长黄一龙，
1: 现在哪里？
0: 就在门外。哦，快前进。是。
2: 白超兄，
1: 来的唐突，还请莫怪呀。哎，哪里哪里，
0: 今日造访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哦，
1: 我和爸爸谈过了。
0: 谈什么？
1: 我把你的想法告诉了他。
0: 他怎么说？
1: 他说能理解，也同意你离开军队。
2: 哦，这就好。
1: 爸爸在金刚桥附近有一座洋楼，过几天你们就搬到那儿去住。
2: 啊，我们恐怕还得收拾收拾。
1: 我知道，那座洋楼很长时间没人住了，也需要收拾收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2: 哦，那就好。只是给你添麻烦了。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我和爸爸吵了起来，他打了我。
2: 什么？师座打了你？
1: 自从妈妈去世以后，他从来没打过我。
2: 叶师长，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1: 你倒是他的知己。
2: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1: 我告诉他，我要和冯文朗退婚，我真正爱的人是你。
2: 你是这样说的？
1: 你好像很吃惊。
2: 应该说，震惊才对。
1: 可这些话我早就对你说过。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对你父亲说，难怪他会打你。
2: 你真是不知好歹，
1: 我是为了你好，你还这样说。林娜，上次我就和你讲过，我只是个当兵的，怎么能配得上你这个将军的女儿？而且在这乱世当中，人命如草，天津是肯定守不住的。 你们有权有势的，坐飞机跑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会怎么样？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颗炮弹过来，就被炸上天了。不许胡说！不是我胡说，当官的最讲究门当户对，你爹怎么可能把女儿嫁给我这样一个大头兵呢？
2: 我才不管，从现在开始，你走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
1: 可
2: 什么？
1: 反正我今天已经和爸爸翻了脸，我坚决不会嫁给冯文朗。蒋介石、冯伟筹硬要撮合我们两个在一起，你以为是安了什么好心啊？就是为了让爸爸甘心为他们当替死鬼？
2: 真想不到，
0: 叶师长
1: 这么大的人物，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2: 可笑，
1: 爸爸张口党国，闭口效忠，明知道出卖自己的女儿仍然逃脱不了当炮灰的命运，却还是不敢起来反抗，简直是迂腐至极。
2: 林娜。
1: 其实叶师长早该替自己想条后路了。
3: 谁说不是啊？我和奶奶劝了他好几次了，可他还是无动于衷。
1: 好了，不说他了。反正我是跟定你了，你想甩也甩不掉。
2: 哎，林娜，你听我说。
1: 进来。孙副官，
2: 怎么了？
4: 林队长，师座，请你立刻到客厅去。
2: 哦，我马上去。

0: 老袁，
1: 你这么着急叫云队长有什么事儿？
0: 不知道，来了一帮人，有冯副司令、冯参议，还有黄处长，都在客厅等着呢。
1: 夜猫子进宅，准没好事。
0: 小姐，还是先走吧。

0: 总座，
1: 侍座。
2: 云队长，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我没有说错吧？
0: 没有，长官。
2: 梅超兄，
3: 好，非常好，文郎。

0: 长官。
1: 叶叔叔，诸位，据我所知，这位才是真正的第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少校。
2: 哦，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这样的把戏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了吧？
1: 林娜，你被站在你身边的那个共党谍报迷惑了。今天我们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揭穿他的身份。
2: 这样的话，我也不只听了一次，甚至也不止第二次了。每次都是信誓旦旦，诅咒发誓，可每次都是灰溜溜的收场。我真不明白你是哪来的信心啊！
1: 我，
3: 林娜，你少说两句。云队长，你有什么要说的？
4: 有林娜小姐的话说，这样的事情卑职经历了不止一次，甚至不是两次三次，卑职已无话可说，只能告诉师座，站在对面的这个所谓的云建明其实是共军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3: 贼喊捉贼，燕双鹰，你才是这个名字的真正主人。
4: 言恫吓，这是对你最好的形容。
1: 云建明少校，不要与他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将你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述说一遍。
5: 是，二位长官，事情发生在11月4日，我正在沈阳奉命执行任务，突然接到廖长官密电，命我率领手下小分队前往丰城，保护叶师长的高堂及令案。然而我们还没有出发，沈阳便被共军攻占。我率领部下死守四方街的一座小楼，却遭到共军特务营的猛烈攻击，为首的就是站在师座身旁的这个假云建明，他的真名叫做燕双鹰。
4: 哼哼哼啊，这样的谎话已经重复很多遍了，你们认为还有意义吗？
1: 请你让云少校把话说完。
4: 当然，说谎者总要把故事讲完的。请吧，云少校。
5: 燕双鹰及其部下骁勇善战，将我的部下全部歼灭，最终卑职也落在他的手中。他们缴获了廖长官的密电及卑职的军官证，得知了这次秘密任务，于是化妆成卑职潜入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目的就是为了打入叶师长身边获取情报，为共军进攻天津做准备。
6: 心险恶呀！
3: 既然你被共军俘虏，又是怎么来到天津的？
5: 卑职杀掉看守，趁夜逃出纵队司令部。
3: 云队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叶叔叔，他不是云队长。
3: 这一点不需要你提醒，对我来说，他就是云建明。他救了我的母亲和女儿，除非你们有真凭实据戳穿他的身份，否则希望你们尊重我们叶家的救命恩人。
1: 我。

0: 云队长，有什么话，你可以尽管说出来。
1: 师座，对于这种无耻的陷害，我已经习以为常。崇明轮上，冯参议与这位所谓的云建明定下诡计，将我骗到仓库，逼迫我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可他们失败，在叶公馆的家宴上。 冯参议和黄处长又指责我潜入师座的办公室，盗取机密文件。然而，林娜小姐证明，在警铃响起时，我们在一起说话。这次陷害又以失败告终。两天前，冯参议和黄处长深夜闯入公馆，硬说我和对付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这位所谓的云建明。但经过多方调查，在那天夜里。
2: 我与高进在金刚桥附近的书场听书，并与当地的流氓发生冲突，被抓进了警察局。他们又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今天这是第四次了。是这样的吗？是，但是我们……好了，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几次三番怀疑云队长是共军谍报吗？因为此人的出现和行动。
3: 非常的不合理，当时共军已经封城团团包围，他们是怎么潜入进来的？而且，他们的行动风格与国军完全不同。哦，怎么不同？这支小分队军纪严明，战斗力极强，根本不是国军能够相比的。哼，说得好，雷仇兄，文朗真是有见地，不愧是你的好儿子。
4: 混账话！怎么国军就不能军纪严明，战斗力强？
1: 简直是岂有此理！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强词夺理，
5: 信口开河。
1: 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他们与普通国军不同。
2: 他们本来就不是普通国军，而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部队。
1: 是，说我率部潜入被共军包围的丰城，卑职倒想多说几句。当时共军的总攻已经开始。
5: 卑职率部赶到，发现城北的进攻兵力薄弱，于是率弟兄们攀城而入。这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于精于非常规作战的部队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而且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们出现在被围困的小楼之内时，冯参议的表情激动、喜悦、热切，就是没有怀疑。如果当时冯参议怀疑我的身份，大可不必随我出城。你说呢？
1: 冯参议的人品真是出众啊，不择手段的陷害自己的救命恩人，哼，真是大义灭亲，恩将仇报。我，而且我还想问一问冯参议，是丰城的形势严峻，还是崇明轮上的形势严峻？作为国军的少将参议，西点军校毕业生，至少在这一点上，应该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吧。哼，
2: 当然是轮船上。
1: 我凭着一个人的能力，我是照样救出了你们全歼劫船的日本鬼子，救了五十二军一千多名国军，救了全船的所有人。那个时候，冯参议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吗？没有。那为什么在丰城救了你们，你会觉得不合理呢？
5: 不，
6: 别有用心才是真正的原因吧。
1: 如果我是共党谍报，日本鬼子劫船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放弃你们不顾，夺走救生艇，离开轮船，这样你们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我说的对吗？你，我为什么要救你？为什么要救船上的一千多名国军兄弟？这是共党谍报干的事情。
7: 对，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云队长绝不会是共党谍报。
1: 有个问题，我想问一问这位所谓的云少校。
8: 什么事？
1: 按照特勤处的保密条例，接到长官密电后，明确任务立刻销毁。你为什么留着密电，让共军缴获呢？
8: 当时战斗激烈，我没有时间销毁密电。
1: 销毁密电需要很长时间吗？啊，十秒、二十秒。

0: 你分钟够了吗？你强词夺理！哼，你是满口胡言！说什么共军缴获了你的密电，简直是一派胡言！我在沈阳接获廖长官密电后，第一时间便将密电销毁。你说自己杀死守卫逃出共军的纵队司令部，谁能证明？众所周知，共军的司令部守卫极其严密。
1: 你怎么能够轻易逃出来？如果你真的能够轻易逃出来，还会被共军俘虏吗？
2: 我是被你打败的，不是普通的共军。
0: 有一点你说的不错，打败你的的确是我，但另外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你就是共军，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逃出纵队司令部，你眼双鹰就是共军派来的卧底。
2: 你胡说！你血口喷人，姓燕的。
0: 巧舌如簧，强词夺理。但今天证据确凿，就算你舌灿莲花也难逃公道。哼，是吗？没有人能够舌灿莲花，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哼，别的卑职什么都不想说了，只是希望这次冯灿义和黄处长能够拿出真凭实据，否则卑职心中不服，希望
3: 师座
0: 给卑职做主。
4: 文郎、黄处长，你们二位听到了吗？
5: 是。
4: 放心吧，这次一定会让你如愿以偿。有请张天华中校。
6: 长官。
4: 张副处长，自我介绍一下吧。
5: 是。
4: 总座，师座，卑职张天华，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新六军番号取消后。
6: 进入五十七军，先任天津警备区稽查处副处长。还有一点，
4: 张副处长没有说出来，他是云建明的老朋友，二人在特勤处共事多年，是莫逆之交，因此他可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云建明。
6: 好，好极了，张副处长，你说说这两位谁才是真的云建明啊？
5: 是长官。
0: 卑职只知道这位是云建明，至于那位，卑职不认识。
7: 你证明他是云建明，可谁能证明你的身份呢？我，这个是我从军中档案库调出的张天华中校的档案，请两位长官过目。

0: 我们的档案是在机要处的档案室里。
1: 石座，这份档案不会有假吧？这是机要处封存，带着机要处的公章，不会有假。
2: 好好看看吧，你死到临头了。
1: 哼，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哼，说的对极了，这句话正好用在你身上。
2: 鹿死谁手，还不知道。

0: 怎么样，看清楚了吗？这位张天华中校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既是云建明少校的同事，也是他的好朋友。而你则是个冒牌货，是共产党派来的谍报员。来人，
1: 处长，
2: 处长，
0: 把这个共党谍报给我抓起来。
3: 处长。

0: 你们谁敢造反吗？我看你们谁敢造反了！反了！冯开兄，快叫卫队进来，抓捕共党谍报！
1: 谁是共党谍报？
0: 当然是他们。可他们并没有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
2: 可事实已经证明，他就是共军的侦察员，铁证如山。冯开兄怎么还执迷不悟？本朝兄，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
3: 从这份档案来看，应该不假。可谁能证明他与云建明是朋友呢？
4: 这，回师座的话，云建明是民国二十九年编入暂二十二师，就是后来的新六军任训练官。卑职是新六军组建后，也就是民国三十三年编入的。我们同在特勤处，他在特训科，卑职在军需科。
5: 是的，长官，我和天华是老朋友。
2: 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吴开兄，虽然无法证实张天华是云建明的朋友，但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这是真的吧？他认识的云建明才是真的云建明，这难道还有错吗？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
0: 你就是把脑袋扎进档案里面，也找不出可以救你命的东西了。这次你完了。尹双英，叫你的人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动手！
6: 是。
0: 马道，你相不相信，一秒钟之内把你们打成筛子，大不了同归于尽。
6: 龙开兄，希望你以党国利益为重。
0: 不要再计较一些小恩小惠，立刻逮捕这些共军的侦察员。
7: 爸爸，云队长救过我和奶奶的命，我们不能暗箱仇报。
0: 冯开兄，藏匿共党谍报就是通敌，即使我不计较，军统会放过你吗？成长官会放过你吗？剿总会放过你吗？总裁会放过你吗？你要考虑清楚。
8: 云队长，命令你的部下放下武器。
7: 爸爸。
0: 放下武器！
7: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放下武器！
0: 可他们，
7: 你们要造反吗？放下武器！
0: 放下武器！
7: 抓起来！
9: 是。
7: 等等，
0: 师座，
7: 我能说两句吗？
0: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2: 你算什么东西？
7: 一个小小的侦缉处长，也敢在这里指手画脚？给我闭上你的臭嘴，否则立刻枪毙你！
0: 是师座息怒，师座息怒。
7: 你说吧。师座，我说这个张天华，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我真的很佩服冯参议和黄处长，连机要处的档案都敢伪造。
0: 你说什么？凭空捏造一个张天华出来陷害卑职，而且竟然动用了冯副司令官，这种栽赃陷害的手段实在令人发指。
7: 谢燕的，你胡说八道！这份档案是从机要处拿到的，千真万确，怎么可能有假？
0: 好，大家请看，这页档案的抬头写着民国十二年记录。 民国十二年就是1924年，当时书写档案全部使用黑色墨汁，而我手中的这些档案，则全部用毛笔蘸着蓝色的钢笔水写成的。
7: 啊，师座，请您过目。

0: 这份档案不错，这是蓝色钢笔水写成的。民国12年，军队中根本不可能配发钢笔水，更不可能使用蓝色钢笔水记录档案。
1: 师座说的一点不错，而且如果能够用蓝色钢笔水，为什么不用钢笔记录，而要多此一举的用毛笔蘸着钢笔水记录？
2: 这份档案是假的，
3: 假的，集邮处的档案也能作假？
1: 这，
2: 奶奶的，这还有骗你吗？
4: 还有。

0: 这是经验的，你这是扰乱视听，机要处的档案也能够作假吗？
1: 不承认没关系，我想这应该是很容易检验的。那么，冯参议和黄处长为什么要使用钢笔水而不使用墨汁呢？ 那是因为时间紧急，墨汁干得很慢，而且味道刺鼻。要是味道消失，最少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试想，一份1924年的档案，距今已有26年，怎么可能还存有墨汁的味道？于是他们使用钢笔水，钢笔水干得快又没有味道，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真相。师座，请您立刻派人前往机要处检验调查。
2: 真假立判。嗯，你把档案交给我，让李秘书亲自拿到机要处查一下就清楚了。
3: 李秘书，在。师座，
2: 拿着这份档案到机要处找严处长，就说我要查一查这份档案是真是假。如果真的造假，我就要上报剿组，严查此事。仿造机要档案是要掉脑袋的。去吧。
4: 是，李秘书，
2: 等一等，长官有什么吩咐？
4: 洪凯兄，且慢，且慢。
2: 怎么，魏仇兄，还有什么话要说？
4: 先不忙检验，还是让他们把话说清楚。也许是误会，误会，贸然惊动剿总，就难以收场了。
2: 哼，误会，我看不像吧。
0: 刚刚我还说过，假的就是假的，永远也真不了。你就是个冒牌货，我才是云建明。哼，真的，需要用假冒的文件来证明吗？啊，你说，有什么能够证明你是云建明？除了这个和你一样的冒牌货，还有什么啊？
5: 特勤处的军需官，啊，你是吗？啊，你是我的老朋友，经常和我一起聊天喝酒，我怎么不认识你？
6: 我
5: 你是谁？是谁？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我得罪过你吗？杀过你父亲，烧过你的房子，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
6: 别开枪，不是我要陷害你，是黄处长，是黄处长让我来的。我是个戏子，在电影片场跑龙套的，是黄处长找到我，让我假扮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假装认识这位老总。
2: 谁让你假扮军需官啊？明明是你自己对我说，你认识云建明，曾经担任过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你这个混蛋！

0: 云队长，误会，这一切都是误会。爹，我是黄处长的。爹，别叫我爹，没有这样不争气的儿子。哼，你们不是说郑局确凿吗？不是说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吗？现在是怎么回事？
1: 是他说云队长是共党谍报，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他说什么你就相信吗？你是三岁的小孩子吗？我，
0: 来人，
2: 有，
1: 立刻逮捕这个居心叵测、挑拨离间的骗子，把他押回侦缉处严刑审讯。
3: 是，
0: 司令。
1: 嗯，
0: 啊，
1: 还不动手？
0: 是，
1: 把这个骗子的尸体给我扔出去。
0: 是，
2: 今后再敢找云队长的麻烦，饶不了你们。
0: 啊，是，是。
1: 还不快滚！
0: 是，
1: 云队长，别往心里去啊！
3: 啊，总座。

0: 严重了。
1: 嗯，开兄，实在不好意思，是我太轻信他们了。啊，我还有个会，先走一步了。公开兄，告辞。
2: 不送。

0: 早在意料之中，琳达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搓了。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真没想到冯氏父子和还元龙竟然如此卑鄙。
1: 哈，早在意料之中，林娜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2: 奶奶的，这帮王八蛋真是无耻透顶，真想吐吐了他们。
1: 看起来我们今后行事还要加倍小心啊。
2: 哎呀，这帮混蛋，别让我再碰到他们，下回再看到他们跟他们没完。哎，行了，散了散了，没事了，该干嘛干嘛去啊，都回去吧，都回去吧。
0: 你要多尽点心呢。林娜说的对，这里看似安全，其实却并不安全。云队长，我看你们还是尽快搬到金刚桥的六号公馆去。
3: 我已经让人去打扫收拾，这两天就差不多了。
0: 林娜，爸爸不该打你，别生爸爸的气。

0: 怪我说话没分寸，对不起爸爸。
1: 关于你和冯文朗的婚事，我再考虑考虑吧。
2: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钥匙不见了。
1: 什么钥匙？
2: 就是小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1: 你好好找找，看看是不是掉到哪里了。
2: 下午卫士刚刚检查完电路，记得清清楚楚，把钥匙挂在皮带上了。
3: 先别着急，好好想想下午都去哪儿了。
2: 出了配电房就到客厅接电话，其他地方哪儿都没去啊。哎，大家伙别光站着呀，赶快帮忙找找啊。
3: 这掉哪儿都不知道，怎么找啊？
2: 我从配电房出来以后到客厅接了电话，然后
1: 好好好，赶快找啊。
2: 找找找找找找，都找找啊。哎呀，会在什么地方呢？哎，奇怪了啊。

0: 我们找到了！啊！哎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啊！
1: 一惊一乍，快走吧。
0: 收好了。谢谢小姐。
2: 没看见，没看见啊，没看见。
1: 哎，琳娜，别，快放手啊，快放开！
3: 你这个傻子。

0: 是你啊。
1: 你在做什么？
0: 你都看见什么了？
1: 你怎么了？这么紧张做什么？
0: 哦，没什么，我就是顺口问问。
1: 我刚进来，只看到你傻乎乎的站在这儿。
0: 啊，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来找琳娜。
0: 哦，正好，我有事要找你商量。

0: 老袁，哎呦，美琪小姐来了。
1: 高队夫，
0: 哎，请吧。啊，
1: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冯文朗、黄云龙的车开了出去，他们来做什么？
0: 今天可真悬呐！要不是双阳机智，就全军覆没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哎，冯文朗、黄云龙这两个畜生贼心不死，找来了真云建明。
1: 什么？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找来了一个假冒的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说是云建明的老朋友，能够证明姓云的身份。
1: 那后来呢？
0: 哎呀，幸亏双鹰机智找到了档案文件上的那个破绽，要不啊，今天后果不堪设想啊。
2: 给，坐。
0: 哎，坐。
1: 冯文朗和黄云龙这两个人一阴一阳，狼狈为奸，后面还有冯伟仇撑腰，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再发生的。
0: 哎呀，他奶奶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这两个畜生天天处心积虑的设计圈套，咱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上。
2: 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
1: 怎么解决？
2: 这件事从开始就是冯文朗一手操纵的，黄云龙只不过是个帮凶。没有冯文朗，黄云龙和云建明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因此干掉冯文朗。
1: 什么？
0: 啊？
1: 你说你要杀掉他？
2: 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你的敌人。
1: 可是冯文朗的身份非同小可，他父亲冯伟仇是警备区副司令，身边马鞭卫兵前呼后拥，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啊！叶营长，你可千万要冷静，不能贸然行动啊！一旦身份暴露，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0: 你看我像是很冲动的样子吗？高京刚才说了一句话很对，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他惦记上咱们，咱们防不胜防。可要让咱们惦记上他，他早晚也得死。
1: 可是说说容易，我们该怎么做呢？
2: 我知道了，他已经有想法了。
0: 美琪啊，还记得你曾经说过，冯文朗和黄云龙做黑市交易，倒卖军用物资换取黄金吗？
1: 对，这是塘沽码头上的同志给我的情报。
0: 你们想一想，如果说冯文朗有可能不被警卫前呼后拥，那会是在什么时候？
2: 睡觉的时候。哦，做黑市交易的时候。
0: 找我，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机会。
1: 对了，冯文朗在小白楼附近有个黄金交易行，平时进行正当的证券黄金交易，以此为掩护，背地里伙同黄云龙从事黑市买卖。
0: 黄金交易行，太好了。高进，明天我们就去探探虚实，看看有什么收获。
1: 等一下。你别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我曾经试图打入进去，去搜集一些他们从事黑市交易的证据，后来发现里面戒备森严，一楼是交易厅，可以自由进出，二楼是冯文朗的办公区，楼梯走道都有侦缉处的特务把守，根本进不去。
0: 放心吧，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2: 他呀是孙猴子孙大圣，会变成蚊子苍蝇飞进去的。
0: 你这嘴里啊就说不出什么好话来啊，变什么不好啊，非得变蚊子苍蝇。
1: 你真的能进去啊？
0: 试试吧，也许我运气好呢。
1: 这种事情也能凭运气？
0: 凡事七分把握，三分运气。好了，说正经的，我们已经找到了二层办公室警报区电路，取到了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1: 真的？
2: 嗯，好。来，给你。
0: 这就是两把钥匙的模子。美琪啊，你要帮我们做一件事。
1: 什么事？
0: 今天我们挫败了冯文朗和黄云龙的阴谋，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现在公馆门前一定有特务盯梢，我们出去目标太大，因此……
1: 明白了，我把钥匙模子带走，做成钥匙。
0: 啊，不愧是老地下党，钥匙配好，马上送回来，我们今夜就要行动。
1: 天黑前一定完成。
0: 还有，找几张大踏栏纸，我要将整个城防工事图踏下来。
1: 放心吧，和钥匙一起带来。
0: 只要图纸一到手，我们立刻离开叶公馆，准备下一步行动。
1: 离开公馆去哪儿啊？
0: 叶琳娜已经与她父亲谈过，将金刚桥附近的一座洋楼给我们赞助。
1: 琳娜对你可真是用心呢。
2: 那可不是，我看叶琳娜是缠上你了，想甩都甩不掉。
0: 行了，闭上你的嘴巴，就会吓裂了。
1: 我看不是甩不掉，是根本不想甩。
0: 你说你们俩人啊，你一言我一语的，把个正经事儿说成卿卿我我了。记住，今天晚上9点动手。

0: 从卫生间爬到二层，潜入夜鸿开办公室。记住，我进入卫生间十分钟后，你拉掉警报器的闸刀，我返回后，你再到配电房把闸刀合上。
1: 放心吧，
2: 行动要快要轻，绝不能被人发现。
3: 行了，还不帮妈妈的，这样用说？
2: 你啊，别掉以轻心，出事就傻了。
0: 好，知道了。
1: 酒店正，开始行动。

0: 谁？
1: 是我。
0: 是你？你是怎么进来的？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出什么事儿了？
1: 帮我一个忙。
0: 什么忙？

0: 看起来你早就在等我了。拉下的铡刀暴露了我们的身份。
1: 是的，如果没有下午丢钥匙那一幕，就不会有晚上孙副官加强检查，没有晚上加增的检查，你们当然也就不会暴露。
0: 我师父曾经说过，每一次疏忽都是致命。我忽略了孙副官会因为丢失钥匙而增加检查这一点。
1: 当孙副官发现有人拉下了警报线路的铡刀时，并没有声张，而是不动声色地将此事报告了我。他对我讲起，你上午曾突然出现的配

0: 再联想起丢钥匙的整个过程，于是我将怀疑的焦点放在了你的身上。
1: 其实这些我应该是可以想到的。
0: 我已经很佩服你竟然能够通过冯文朗、黄云龙近乎严苛的考验，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连我都确信你绝不会是共党谍报。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不管怎么样总会露馅，这个时候暴露已经令人难以想象了。
1: 暴露？不，现在说这个话还太早了。
0: 哦，
1: 看看这里的情形不难明白，你不想将事情闹大。
0: 什么意思？
1: 如果你真想抓捕共军谍报，一定会招来宪兵和卫队，可现在这里却只有你一个人。
0: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1: 你当然知道我们的身份。
0: 我要你亲口说出来。
1: 东北野战军一纵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0: 啊，你真的叫燕双鹰？
1: 不错，这就是我的名字。
0: 你是林彪的部下？
1: 是的。叶师长应该知道的一点是，东野大军很快就要兵临城下，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0: 哼，天津还有十几万部队，还有我，有冯伟筹、陈长杰。
1: 俗话说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叶师长真的相信这十几万人能够守住这座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用我们参谋长的话说，天津就像个大筛子，到处是漏洞，用手轻轻一撕就是个大窟窿，这一点叶师长应该心里比谁都清楚吧。
0: 哼，我天津外围的碉堡工事密集坚固，就算人少一点，凭借着坚固的城防抵挡一个月也是不成问题的。
1: 那一个月以后呢？
0: 哼，用不了一个月援兵就开到了。
1: 哼，谁会救天津？嗯，谁能救你？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眼下傅作义起家的血本35军已经被华野的杨罗梗兵团全歼，平津地区只剩下40几万守军，北平30万，天津11万，北平自顾尚且不暇，难道还能分兵前来救你？哼，再说说蒋介石吧，他早就要求傅作义放弃平津，南撤长江协助防守，一旦天津开战，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平津主力由海上撤至东南沿海协防长江，怎么可能再派兵前来救你？到时候叶师长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与天津城一同变为焦土。这也就是今夜叶师长给燕某留点面子的原因。陈长杰、冯伟筹把你摆在天津外围，明显是要拿你当成炮灰，只要我军主力开始进攻，你在前边抵抗，冯伟筹就会指挥主力从塘沽、咸水沽和汉沽一线撤退，与守塘沽的侯静茹会合，由海上南撤。你呢，拼死力战，家破人亡，最后得一柄中正剑，拿到市场上也就值个破铜烂铁的价格。你好好想一下，这样的仗值不值得打？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只要做的事对人民有利，不管从前有多么严重的罪行，都可以既往不咎。看看眼前的形势吧，谁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北平的傅作义早就与我党进行接触，准备和平起义，你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无谓的抵抗？叶师长，听我好言相劝，尽早弃暗投明，党和人民会给你一条很好的出路。
0: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1: 配合主力部队攻克天津。
0: 具体的呢？
1: 对不起，这个我不能透露。
0: 我想盗取城防攻势图和兵力部署图一定是你此行的主要目的吧。
1: 叶师长现在该考虑的似乎不是这个。
0: 哦，依你之见我该考虑什么呢？
1: 如何为自己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2: 云队长说的对。
1: 师座，是我请来了老夫人和琳娜。
0: 娘，这么晚了您怎么也来了？
3: 琳娜来

0: 说云队长请我过来听听。刚刚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人家云队长，哦，应该叫燕营长。
1: 老夫人，我现在的身份还是云建明，就这样叫吧。
0: 人家云队长说的话丝丝入理，句句都是为你，为了咱们叶家好。陈长杰有傅作义当靠山，冯伟筹有蒋介石，你呢？你有谁？立功受奖的时候没有你叶洪开什么事儿，到了冲锋陷阵流血拼命的时候把你摆在最前面，这不是炮灰是什么？你这个师长当的是个送命的官儿啊。
1: 师座，我知道其实你心里什么都明白，只是还有些顾虑。
2: 爸爸，我真不明白您还顾虑什么呀，解放军的主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您到时候再决定就晚了。
3: 你以为负责外围防守的只有我一个人吗？我的左翼和右翼都是冯伟筹的嫡系，而且他们对我盯得很紧，只要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被发现。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尤其是燕营长的话代表了贵军，可问题是燕营长有多大的权力，能做多少主，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叶某不是不愿意与解放军合作，只是
1: 叶师长的顾虑也有道理，我毕竟只是大军派来执行任务的。不要紧，有句话叫日久见人心，只要叶师长有弃暗投明的诚意，具体事项会有人与您接洽的。
3: 哦，
1: 我会立刻与组织联系，派专人与你联络。叶师长你看怎么样？
3: 嗯，好，就这样说定了。
2: 云队长，请你尽快安排。
1: 好，我会的。
3: 燕营长进入我的办公室拿到了什么？
1: 什么都没有拿到，不相信的话叶师长可以搜身。
3: 搜身就不必了，你我心照不宣。今天的事情我会守口如瓶。
1: 谢谢，我仍然是云建明。
3: 当然。
1: 师座之所以没有惊动任何人，其实就是想与我谈这番话的吧。
3: 云队长果然了得，提前预判，请来了老太太和林娜做说客，可以说得上是机智之极。
1: 高进在师座手上吧？
3: 是的，我已经命令孙副官将他送回房间。
1: 哦，师座想得果然周到，谢谢。为了避免引起冯文朗等人的怀疑，也便于今后与叶师长的联络以及工作的开展，我想我们还是尽快离开公馆，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2: 爸爸已经把金刚桥附近的六号公馆给了我，这两天也快收拾得差不多了，明天就可以搬进去。
3: 好，这是个好的开端，我希望有个好的结局。
1: 只要双方都有诚意，我想会的。
0: 云队长，有些话洪开不好说出口，今后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告诉我和林娜，由我们来说。
1: 我明白，谢谢老夫人。
0: 云队长，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谢谢你。
1: 哎，可别可别，老夫人折煞卑职了。不敢不敢，请老夫人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促成此事。
0: 好。

0: 高队副，别想跟我来威逼利诱这一套，想从我嘴里套话，休想！有本事毙了老子！<笑>
1: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2: 是。
3: 高队副，
0: 哎，别套近乎啊！告诉你们，甭管你们问我什么，就仨字儿，不知道。
3: 高队副，马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0: 一家人，哼，你什么意思？
3: 一会儿云队长会告诉你的。

0: 这怎么回事儿啊？哎哎，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已经暴露了吗？
1: 保险柜警报器通电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感觉到一定是出事了。
0: 哎呀，他奶奶的，谁能想到啊，孙副官来了一个回马枪，他一个复查打得我是措手不及呀。
1: 是我的疏忽，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的。
0: 嗨，真他娘的窝囊。
1: 这样也好，早晚要摊牌，晚不如早。
0: 哎，对了，刚才孙副官和李秘书来了，调走了看守，说什么咱们快成一家人了，这是什么意思呀？
1: 保险柜的警报告诉我身份已经暴露，果然当我返回客厅时，叶鸿开正在那里等着我。
0: 啊，哎哎，那你是怎么回来的？不可能轻易的把你给放回来呀。
1: 首先，叶鸿开不是傻子，不会甘心当蒋介石和冯伟筹的炮灰，他也在寻找出路。
0: 你的意思是他想向我们投诚？
1: 是的，只是苦于一直无法与我们取得联系。
0: 哦。
1: 其次，当我知道身份暴露之后，便做了一件事。
0: 什么事情？
1: 请来了老夫人和叶琳娜。
0: 哎呀，高啊！叶鸿开是个大孝子，老太太说话肯定有用啊。
1: 在大家的合力劝说下，叶鸿开已经决定与我们进行接触，因此争取他阵前起义的可能性非常大。
0: 真的？
1: 当然，如果能够说服叶鸿开率部起义，咱们的总攻部队将会不费吹灰之力夺取天津外城。
0: 哎呀，双英啊，双英啊，真没想到啊，咱们这身份呢还暴露对了。哎呦，
1: 此事绝密，绝对不能透露只言片语。
0: 好好，
1: 目前天津市内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冯伟筹等人对叶鸿开防范很严，一旦消息泄露，很有可能功亏一篑。
0: 好，我明白，我明白。哎，对了，那个城防工事图拿到了吗？
1: 出事以后，我将工事图交给叶琳娜替我收藏。刚刚，她把图纸还给了我。
0: 哎呀，太棒了，这可真叫一举两得呀！
1: 行了，别臭美了。这次的事情啊，是个惨痛的教训，也给我们今后开展工作敲响了警钟。我们不是无所不能的，敌人更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愚蠢。从今天起，我们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绝不能疏忽草率，重蹈覆辙。
0: 你说得很对，我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横扫东北三省，部队上下充斥着一种轻敌的情绪，似乎敌人都是愚蠢无能，不堪一击。嗨，事实为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嗨，你放心吧，从今天开始，从我做起，遇事三思，冷静处理，绝不贪功冒进。
1: 眼下城防工事图已经到手，办理叶公馆的时候到了。刚刚我和叶琳娜商量过了，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今后行动方便，明天全体搬入金刚桥附近的6号公馆。
0: 嗯，
1: 我们随身携带以及在船上缴获营口大队的武器和弹药，
2: 装到车上
1: 一并带走。记住，武器弹药必须保密，否则会引火烧身。
0: 明白。
1: 离开叶公馆，就意味着我们正式脱掉了这身军装，变成了老百姓。因此今后行事更要加倍小心。
0: 放心吧，我会给战士们提前打个预防针。
1: 安顿下后，立刻安排监视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尽快找出机会下手除掉他。
0: 嗨，这个畜生活着一天，咱们身边就好像有一双眼睛，做什么都放不开手脚啊。
1: 除掉冯文朗是当务之急，不能拖延，否则不但我们的工作无法开展，还时刻有暴露的危险。
0: 哎，据美琪说，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好像有侦缉队的特务看守，要想进去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1: 先去探探情况，再确定行动方案。

0: 这就是你们的亲家，怎么样？哎呀，
1: 我们这些当兵的住不起这么好的房子，有一床一铺就很满足了。哎呀，
2: 我看就是地主老财也住不起这样的地方啊！啊，
0: 为了行动方便，我请爸爸到军需处借了两辆轿车供你们使用。
1: 琳娜，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谢谢。
0: 好了，就别客气了，让弟兄们把东西放下吧。
2: 嗯，哎，对对对，瞧我们这帮老土不开眼的德行！来，弟兄们，快点把东西放下了啊，放下啊！
3: 好嘞，
1: 这边这边。
2: 哎呀，这好啊！哎呀。
0: 这就是你的房间，这可是我亲自给你准备的。
1: 哦，谢谢啊。
0: 哎，对了，
1: 哎呦，这么多衣服干什么？
0: 从今天开始，你们不再是军人了，所以不能穿军装了。这些啊，都是我为你准备的，穿上试试。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9: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

0: 被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

0: 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从今天开始，你们不再是军人了，所以不能穿军装了。这些啊，都是我为你准备的，穿上试试。
1: 啊，这么

0: 看我这个，这合适吗？这合适，这合适。哎，瞧瞧谁来了？哎呀，咱们的队副，
1: 是队副。哎，让我看看。
2: 这衣服真不错呀，
3: 我的最帅。
1: 您这身打扮也太帅了吧？
2: 就是。
3: 我跟你们说啊，人配衣服，马配鞍鞯，配上这身衣服。
4: 我也能成叶双鹰啊！
5: 林叔啊，我看这队副这身打扮呢，真有点眼熟。
3: 哎，你看这个领子，
2: 我也觉得有点眼熟，
3: 是吧？
2: 想什么？
3: 是不是像个阔狼？阔狼啊！哎，对了，队副，您穿这身衣服，那简直就是马戏团变戏法啊！
5: 这
3: 会不会是什么？你给我这个吧！这个，你给我这个吧！这个，你瞎说什么？你们这是啊？ 就知道你们这个嘴里头是独孤侠的，啊，我怎么就像那个变戏法的了？啊，不像那个，大老板、大富帅啊，大老板，大富帅，大老板，大资本家呀！别聊了，队长来了，哎，哎，队长，这身啊，这怎么这么厉害？
6: 队长，
3: 您这身衣服太帅了啊！
6: 真是，
3: 一看就是大老板啊！
7: 对呀，这一看就是富贵气呀！
3: 大富帅，
2: 看来我这匹马。
8: 配什么鞍鞯？没用！我的一战，你看，就是这么火呀！真悬呐，听得我心惊肉跳的。
9: 这是我塌下的天明城防公使图，你立刻转交蔡书记，请他派遣熟悉地形道路的交通员，立刻将图纸转送给部队。记住，千万不能耽搁。
8: 放心吧，我立刻就办。嗯。你穿这身衣服好帅啊，我差点都没认出来你。哦，
9: 是吗？这衣服啊，往往能够改变人的气质。
8: 看惯了你穿军装，现在穿便装，还真有点不太习惯。
10: 你刚刚说叶鸿开有意向我军投诚，
8: 是的，他早就有想法与我们接触，只是苦于找不到联络的人。看起来是我的工作过于保守，害怕暴露。其实蔡书记早就强调过，争取叶鸿开投诚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敢于摊牌，敢于承担。可是我，真是惭愧，很难想象在那种情况下。 你竟然还敢与敌人摊牌，说服叶鸿开投诚，这样的勇气实在是太非凡了，真可以说得上是大智大勇。难怪蔡书记经常说，大军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从你身上，我感觉到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叶营长，今后你要多帮助我呀。
3: 哎呀，我发现这人呐，有的就像块吸铁石。
8: 把这四面八方的雌性啊都吸过来了，
3: 瞎练了什么呢？倒正事呢，美女。嘿嘿，我跟你说，这有时候就得有人瞎嘚的啊！要不遇到刚才那种事儿，那多尴尬。是不是，魏小姐？
8: 高队副是不是有点羡慕叶营长？其实有的人就是有这种雌性，有的人就是没有。就比如您，高队副。
9: <笑>我也是，惹谁不行，非惹女的。<笑>现在知道女人厉害了吧？嗯，厉害了。<笑>啊，说真的，梅琪啊，你要立刻向蔡书记汇报，派专人与叶鸿开联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件事情要抓紧，绝不能耽误。
8: 你放心吧，我明白。
9: 这就是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文源黄金证券交易行，
8: 就是这里。
3: 一个倒卖黄金的，起个名字还挺高雅，什么文源，净装孙子。
9: 下车。

0: 快呀，能不能快点？
1: 哎，你干嘛的？
2: 啊，我上去找个茅房。
1: 这儿没茅房，要上茅房出大门，左边公共的。
2: 啊，兄弟，我这尿急，我知道二层肯定有，你能不能通融，让我用用？
1: 二层是我们老板的私人地界，概不接待外人。你赶紧走吧。看嘛看，还不快走？
2: 真不让用、
1: 啊。嘿，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啰嗦？是不是没事找事儿啊？
2: 啊，行行行，外边上去还不行？
1: 嘛玩意儿，还想用二楼的茅房？脑袋长圆了吗？
3: 怎么样？看到什么了？
2: 通到二层只有一条楼梯，保镖守得很严，上不去。
4: 我早就告诉过你了。高队副不是说你是孙猴子孙大圣能七十二变吗？
3: 哎呦，
2: 他是说我长得像孙大圣。
4: 别说，还真有点像孙大圣。
2: 哎，
3: 哎，好，别闹了。哎，能不能从楼后面进去？
2: 走，去看看。
3: 走。
4: 是这座小楼。
2: 哎，别指，
4: 就是贸易行的后身。
3: 这二层就应该是冯文朗的办公室了。嗯，哎，你看这有排水管，可以顺着爬上去。
2: 你看到了吗？二层是叠缝的窗子，想要打开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夜里行动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我们需要在白天潜入进去，怕在二层跳窗子很快就会被发现。
3: 啊，我忽略了这个问题。哎，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2: 我需要几个帮手。
4: 帮手？
2: 嗯，
5: 我早就说过，仅凭我们三个人是对付不了燕双鹰的。这个人稳定的出奇，冷静的出奇，几乎从不犯错误，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6: 我倒是不这么看。
5: 哦，什么意思？
6: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他究竟是不是燕双鹰。
5: 黄处长的意思是说我在撒谎？
6: 住在叶公馆的这位云建明至少还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但你有什么？一无身份，二无军籍，三没有人能够证明你的存在。你说自己是真的云建明，凭什么取信？
5: 我
6: 冯公子这条计策可以说是绝妙至极，再加上云建明没有丝毫心理准备，如果他是假的，百分之百会上当。然而人家的话说的丝丝入扣，几乎没有任何破绽，再加上您这位所谓的真云建明张口结舌，吞吞吐吐，难以自圆其说。哼，就是个傻子也能看出谁真谁假吧。
5: 黄处长是说我是燕双鹰，那个公堂谍报才是云建明。
6: 哼，你是不是燕双鹰这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你根本就不是什么云建明，而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他人。像你这样的人老子我见多了。
7: 我才是云建明，这一点冯参议可以作证。你可以讽刺我失败，嘲笑我无能，但是不能侮辱我的人格。
6: 你连自己是谁都证明不了，还提什么人格？
8: 王处长，你太过分了。
6: 对不起冯公子，可是我实在觉得这个所谓的云建明非常可疑，可能他就是共党谍报，即使不是也可以肯定他就是个骗子。

0: 敢打我，老子一枪崩了你！
1: 有种开枪，
2: 开枪啊！
3: 一个连自己是谁都无法证明的可怜虫，
0: 老子成全你！
2: 够了！
1: 对不起，公子。
2: 你们这是干什么？自相残杀，窝里斗吗？
4: 王处长，你说云少校企图陷害他人，难道我也是吗？
1: 公子，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好了，只是
4: 你不要再说了，我绝对相信云少校的身份，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住在叶公馆的是共党谍报员燕双鹰，只是这个燕双鹰太狡猾，太诡诈，我们目前尚无法揭露他。
1: 是。
4: 黄处长，你的话说得太过分了，必须向云少校道歉。
1: 公子，他
4: 怎么？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1: 不敢，不敢。云少校，兄弟失言，别往心里去。
4: 哼。云少校，黄处长虽然出言不当，但你也不应该动手打人呀。所以这件事虽然是黄处长失礼在前，云少校也有处置不当之处，是不是也应该向黄处长道个歉啊？
5: 黄处长，对不住，兄弟粗鲁。
4: 哼，我们应该同仇敌忾，而不是兄弟戏强啊。
5: 黄处长，是兄弟急火攻心，情绪失控，得罪了。
6: 哪里哪里，云少校这几拳啊，算是把小弟给打醒了。
4: 哎，黄处长，此事就不要再往心里去了。
1: 啊，不敢，不敢。
4: 燕双鹰这个人实在太难斗了，对付他，我们还要再多动动脑筋。
5: 嗯，
4: 这些日子，云少校就跟在我身边吧。你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高手，武艺高强，机智百变。我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1: 哦，
4: 我除了兼任国军的少将参议之外，还经营了一些自己的买卖。黄处长是我的搭档。
1: 我
4: 哎，黄处长太小心了，云少校是自己人。
1: 当然，当然。
4: 云少校也知道眼下时局动荡，世道不太平，强盗毛贼多如牛毛，现在生意是越来越难做，正需要云少校这样的高手保驾护航。
1: 公子，
4: 云少校怎么样，你意下如何？
5: 云某现在是孤魂野鬼，冯参议肯于信任收留，云某已经是感激万分，不管冯参议有什么差遣，云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非常好，云少校，你先下去休息一下，我和黄处长有几句话要单独谈谈。
5: 是，我先去隔壁房间等您。
4: 好。

0: 方公子，咱们的生意是绝密的，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至于保安事务，由侦缉队的特务负责，难道还不够吗？何必让云建明知道呢？
1: 不，侦缉队出现目标太大。塘沽港口的工人之所以能够发现我们的行踪，告诉美琪，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有了云建明就不同了，新六军的建制已经取消，云建明虽是军人，编制却不在天津守军，由他负责保安事宜，不但安全有保障，而且更不容易引人注目。还是那句话，现在私自买卖军需物资是要掉脑袋的，因此要小心为事。
0: 可是公子，这个云建明他真的可靠吗？
1: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现在是孤魂野鬼，除了我谁还会收留他？
0: 这倒也是。
1: 云建明为人机智，武艺高强，又对我感恩戴德，正好为我所用。
0: 但愿他能够知恩图报吧。
1: 哎，对了，山东的买主已经到了天津，就住在林顺德饭店，明天到商行确定交货时间。
0: 好。
1: 又是十几条黄鱼

0: 到手。公子手中是奇货可居，不管拿到哪儿，一样的抢手。
1: 天津肯定是守不住的，不趁现在捞上一票，等退到江南，那可就是别人的天下，到时候想捞也没那么容易了。
0: 高，
1: 黄处长，你要提前把交货地点安排好啊。
0: 公子，这点你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就在咸水沽南港，那里非常清静，很少有人知道。
2: 多买两张票。
3: 哎呀，
4: 人家推你啊。哎，于叔叔，你可算来了。
2: 小马，
3: 怎么就知道拉他呀？拉了我不行吗？哎，
4: 好，
2: 小宝，
4: 拉你就拉你。
3: 不好吧？
2: 好吗？
5: 于叔叔，
4: 瞧你这人，就这点起子，让你占便宜，你还卖上乖了？
3: 哎，不想我了，不耍耍嘴还行，真的有点难为情。
2: 哎，你瞧瞧啊，我说的一点没错吧？平时啊，耍嘴皮子还行，一到正经的就没你了。
3: 不是，这，哎，这不好意思占人家姑娘便宜嘛。
2: 小宝，怎么样，小宝，你还好吗？
4: 于叔叔，什么时候教我学手艺啊？
2: 你呀，想什么时候学，叔叔就什么时候教，好不好？你想学什么？
4: 都想学。
2: 哎呦，那可不是一时半会儿都能学会的。
4: 我拜你为师。
6: 行了，你这学手艺的事儿啊，还是等云大哥有功夫再说吧。
4: 知道了。
2: 行了，云叔叔答应你，忙过这一阵子，天天教你，怎么样？
4: 好。
6: 云大哥，今天下午雪琴姐还念叨你呢，说要带着我们去看你。
3: 哟，雪琴姐对云大哥这么好啊，天天惦记着他呀。
2: 你又来了，你。
3: 哎，我这可说的是实话啊！哎，大红，我说的没错吧？
6: 嗯，雪琴姐啊，没事就往门口看，盼着云大哥突然出现，给他个惊喜。哦、
2: 哎呦，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啊！一张嘴就能把天上的太阳说出来。哎、雪琴呢？
6: 啊，雪琴姐在后台呢，我带你去。小宝，你在这看着啊，我带云大哥他们去找雪琴姐。
4: 好。卖票了，
3: 走走走，
4: 卖票，卖票了，卖票。
7: 军队长来了，
2: 快、哎、
3: 好，
7: 请请。
3: 大红，今天节目好看啊，那个雪琴呢？
6: 啊，雪琴姐在后台呢。
3: 啊，

0: 好。
1: 这有什么好？一会儿啊，我上台给你们表演魔术，那才叫好呢。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0: 哎呀，你是几点场？
1: 九点场。
0: 好，一会儿看。
1: 好。
2: 来，我说让你来这看玩意儿来，有事儿赶紧
0: 去。嗯，我们今天有事儿，改天看吧。
1: 好，说定了。你要是不来，我就去救你。
0: 不用揪，一定来。
1: 好，走吧。
0: 啊，走。
3: 这两天书场的生意格外的好，真有点奇怪啊。
4: 自从啊那天的事儿以后，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你说这三合会真能不找咱麻烦吗？
3: 他们还能怎么样啊？杀人不过头点地，而且我还真不相信他们真能杀人。
4: 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哦。
3: 常福，我就看不了你这副窝囊的样子。俗话说，出死无大事，顶穷要了饭，还能怎么样啊？他冤。

0: 文才和五姑再厉害，不也就是个人吗？
1: 雪琴呐，你还太年轻，不知道江湖险恶。不跟你说这些了，这就要上台了，我到前面看看。
2: 雪琴姐，
0: 这丫头像吃了炮弹似的。
2: 你看谁来了？
0: 严队长、高队副，是你们？
3: 是啊，没想到吧？
0: 这人啊，真不经念叨。上午我还跟大红说什么时候去看看你们，没想到晚上就来了。
3: 怎么样？最近一切都好吗？
0: 都好，三合会再也没来找过我们，我们这书场的生意啊，也越来越红火。
3: 这就好。
0: 你们是来听曲儿的吧？这样，我给你们啊多唱两段，让你们也过过瘾。
3: 我们今天来是管梅老板借人的。
0: 借人？
3: 是啊，借人。
0: 借谁啊？
3: 啊，大红和小宝。
2: 我。
4: 这边坐。
3: 好。
4: 先生，请问喝点什么？
5: 我
2: 和小孩喝牛奶，他们两个喝咖啡。
4: 好的。
5: 哎，我说你可以啊。
2: 那是当然了。
3: 小宝，今天这出戏可全看你的了，没有你，我们可就都没戏唱了。
6: 放心吧，云叔，上楼就找有窗户的房子。
3: 哼。真是个小劲道。
2: 您好，您的咖啡。
5: 哎呀，这什么玩意儿，换了也往上端啊。
2: 哎，我说别犯老土了行吗？这叫咖啡，就是这个味儿
5: 啊。这世上还有这么难喝的东西吗？这玩意儿也卖钱？
3: 我说你要是不知道就少问多看，省得让人笑话。
5: 我这
2: 你呀，连咖啡都没喝过，也真算是土掉渣了。哎，行了行了，算我请错人了。哎呀，喝牛奶吧。
5: 啊，
2: 你不会连牛奶也没喝过吧？
5: 嗨，牛奶我当然喝过了，我从前拿牛奶当水喝。
3: 哎，我说你什么时候拿牛奶当水喝了？
5: 我这不吹吹牛吗？你别老揭穿我。
3: 行了行了，别闹了。我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吧？
2: 您就请好吧，看我们这对假夫妻给你们演出真大戏。
5: 哎呦，这丫头什么都不吝，啥都敢说啊你。
2: 敢扮夫妻，还有啥不敢说的？你呀，净弄假招子。
5: 我，嗨。我这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吗？要不……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解释了。就不为了完成任务，让我这么俊的人扮你媳妇儿，你能不乐意啊？我就不相信了。
5: 哎呦，这丫头啊，行，我是不说，我服了。
3: 你还要脸红的是吧？这可真难得。
5: 我算是遇到对手了。哎。
3: 立刻行动。

0: 说，
1: 你们把我的陪嫁，
0: 你们俩有完没完了啊？
1: 你把我的陪嫁都
0: 回答出去，算了算了。

0: 怎么样？
1: 小宝上去了。
0: 这孩子真是好样的啊！
1: 你们两个注意周围的情况啊。
0: 好。
1: 哎呀，小宝，你可真了不起啊！来，帮我把绳子解开。
2: 张兄，
0: 这边。
3: 哎呀，刚才
4: 吓人家了，
3: 憋死了，哪都不敢拿，
4: 这可不行，
3: 慢点啊。

0: 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1: 好，没问题。冯公子，这是定金。
0: 杨兄，纸皮包之伤和肥皂都是配备军队的军需物资。尤其是这批纱，21尺，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那可都是抢手货。我卖给你们鲁青帮才12根金条，完全是看在大家多次合作、彼此信任的份上。
1: 冯公子跟我们鲁青帮那是老朋友了，这些日子帮里的买卖是越来越红火了，全都仰仗冯公子所提供的都是市场短缺的热门货物，特别好卖，到处有人抢。
0: 好说好说。哎，对了，黄处长，交货的地点都安排好了吗？
2: 公子放心。都安排好了，明晚12点，咸水沽南港。
1: 好，好，兄弟我准时到。
0: 哼，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没问题。
0: 张兄是住在林顺德饭店吧？
1: 啊，正是。
0: 哦，那我要提醒你啊，
1: 啊，
0: 眼下是勘乱时期，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的交易一旦被人发现，不要说是你们，就连我恐怕也难逃罪责。因此还请张兄留在饭店内，不要随意外出走动。
1: 好啊，请公子放心，我们就待在房中，哪儿也不去。
0: 哼，这就好。鲁青帮在山东地面帮过我的忙，大家都是朋友，就不计较了。回去告诉你何帮主，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只要冯某能够做得到，一定竭尽全力。
1: 好。
0: 云少校，怎么了？
3: 听到一点点声音，不过

0: 现在没事了。
1: 这故弄玄虚。
2: 愤怒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希望你不要做这样的人。
1: 啊，公子教训的是。
2: 这次的货物很多，你们要多准备几辆卡车。
3: 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共是四辆卡车。
4: 保护公子
1: 啊？怎么了？把求你的枪放在怀里，不要让客人看到。
5: 好，开好了，交货的时候一并给你
1: 开门。
3: 好。

0: 样？
1: 哎，好，好，好，合作愉快，共同发财。
0: 啊，好，多谢公子款待。那我们先走了。
1: 来，我送你。
0: 多谢公子。

0: 想？
1: 定时烟雾弹。
0: 啊，烟雾弹？
2: 大红，你就别操心这个了，这个你们唱曲的用不上啊。
1: 来了。
3: 杨兄，啊，恕不远送，再见。
4: 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4: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

0: 曲吧，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5: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嗯，来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
6: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5: 看一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
6: 对
5: 吧？
6: 对
5: 对
6: 对。
5: 啊，
4: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4: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

0: 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哎呦，
6: 痛了！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钥匙给我。
1: 啊，好，我给你看一下啊。来，这是您的钥匙。
2: 好，
1: 谢谢。
3: 好。
1: 啊，嗯，走，这边请。

0: 哎呦，你这人怎么见死不救啊？扶一把也没事了，没事了啊！哎呦呦呦！哎呦！哎，这么大个老爷们儿，这点疼都怕，丢不丢人？哎呦，
1: 当姐，
2: 就是
0: 对付这是跟你撒娇呢。哎呦，
3: 不对付，记得打紧招的时候，你身上中了三弹也没听你喊一声，皱着眉头啊。今天日子怎么了？
0: 哎，是啊，
3: 打过仗啊？
0: 打过仗？叔叔打仗啊？
4: 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呢，是吧？哎呀，叔叔当年那可是啊，哦，战场上的一阵风啊！哎哎哎，
5: 队长啊，队长啊，
4: 弟兄们，咱们已经不是军人了，这称呼啊也得改改，否则容易引起怀疑。从今天起，所有的人都叫我大哥，管对付叫二哥。
0: 是是。
4: 哎。
0: 你这儿干什么呢？干什么？你看看。哟，这怎么了？怎么了？大红给咬的。嗯，他怎么会咬你啊？哎，今天我们俩在交易厅假扮夫妇的时候，大红发起疯来，冲我脸上啪的一巴掌啊，把我打懵了都。哎呦，然后上来啪的把我推倒了，冲我肩膀上咔嚓就是一口。
6: 哎，你看看，高叔，你就任便宜吧。大红姐曾经把人家的耳朵咬下来过。
0: 哎，真的？哎呦，我的妈呀！哎，大红啊，我求求你啊，以后你再也别咬我了啊！
7: 你以为我喜欢咬啊？这不是做戏吗？要不是为了掩护小宝，你求我咬，我还不咬呢。
0: 哎呦，瞧我这样，还求我咬？哎，不过话说回来了哈。 男子汉大丈夫嘛，啊，咬一口又怎么样呢？没什么嘛。哎，今后你要是愿意咬，那就咬呗。<笑>你呀，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笑>老吴姐，我要是你就再咬他一口。<笑>哎，你们瞎吵吵什么呢？
4: 我不就这么一说吗？谁让他真咬的？你可真行！哎呀，今天啊，可多亏了小宝子了，要不是他用玻璃球提醒，恐怕我就回不来了。啊？怎么回事？云建明发现了我的踪迹，他不露声色的跑到卫生间，钻进通风管道，要抄我的后路。哎，幸亏啊，小宝子把个玻璃球扔进管道里，提醒了我。
0: 嘿，没想到小宝还是个做侦查员的料啊！
4: 你可别小看小宝，他可是人小鬼大，在书场里耍弄起长福叔和二奎来，那可是一愣一愣的。他是人小鬼大，你是人小劲儿大，咬我这一口，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吧？啊！
1: 就这么点事儿，脑瓜得嘴边，像不像个男人啊？
4: 哦，今天的侦查很有收获，冯文郎与山东鲁青帮的人约好。 明天夜里12点，在咸水沟南码头交货，这正是我们的机会。
1: 你的意思是，咱们提前埋伏，打个伏击？
4: 嗯，咸水沟附近地势开阔，周围都是海水和泥滩，无法设伏。而且冯文朗的保护本来就非常严密，现在云建明又为他们所用，一旦伏击不能奏效，云建明会保护他以最快的速度逃脱。我们一击不成，要想再次动手，那就是难上加难。因此，必须一击成功。
1: 那你的意思是，
4: 我想过了，唯一的机会就是利用鲁青帮那些流氓。
1: 哦，哎，你今天说，在那帮人身上留了个记号，是怎么回事啊？

0: 爷住在哪间屋啊？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昨天我们就跟到这儿，我假装崴脚，你就扶我下去了。
0: 哎呦，我说你继续跟，你说再跟下去就会露馅了啊，还说了做什么记号。哎，核算你这是个假行家呀，这都是你说的呀。哎呦，还什么都不知道，连人家住哪儿都不知道。
2: 对呀，哎呀，这真是。
1: 哎，马上就要知道了。
0: 知道什么？
1: 昨儿个他们是往这边走的吧？
0: 是又怎么样？难道白屋敲门去啊？
1: 找什么急呀？跟我来。哎。

0: 弟兄们，抄家伙！哎，为什么抄家伙？闭嘴！
1: 把烟给我。好。嗯，这是什么声音？啊？怎么回事？大衣里怎么会冒烟？去看看。好。这是什么？啊？那是炸弹，它不会扔掉吗？

0: 关上，隐蔽。
1: 。
0: 搜查其他房间，
2: 寻找残敌。
1: 是，走。

0: 么样？
1: 没有其他人。
0: 立刻行动。

0: 哪冒出来的？
1: 从后门上来的。

0: 张兄，钱带来了吗？
1: 冯公子，货准备好了吗？
0: 所有的货物都在这三辆卡车上。这是通行证，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张兄，你的声音好像有些变化。
2: 张兄，你这是干什么？

0: 我带人追出去，一定要宰了他！走！
1: 云建明失去了冯文郎，就失去了靠山，不会再有人相信他。
0: 你忘了还有黄云龙呢，他一定会去找黄云龙的。
2: 据我观察，黄云龙并不像冯文郎那么喜欢他。
1: 哎，云建明这个王八蛋，还真够命的，几次三番都杀不了他。
0: 好了，立刻命令弟兄们打扫战场。
3: 是，走！
2: 再好好看看吧，怎么死不瞑目啊？

0: 战军第一纵队特务营营长。你不该惹我的，否则不会年纪轻轻就丧了性命。想求我饶了你？你设毒计想要置我于死地的时候想过放过我吗？所以我不同意。记住，下辈子别做坏人。你恶贯满盈了。
1: 哼，少阳已经清点过了，击毙敌人16名，缴获卡车2辆，里面装的都是高脂渣和肥皂，这些可都是急需物资，不能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
0: 放心，不会浪费的。
1: 不好，有进攻。
0: 没关系，是美琪和蔡书记。
1: 美琪、蔡书记，他们来干什么？
0: 你不是刚才还觉得这些物资不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吗？
1: 啊，我明白了，让蔡书记他们把物资转运出去，交给大军。
0: 大部队目前还没有移动到天津附近，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也能派上大用场。
1: 哦，对对对，只要不落入敌人的手中，给谁都一样。
0: 冯文朗和黄云龙给咱们准备的这么齐全，不用对得起人家吗？
1: 哦，哎呀，真有你的啊，事事都想在前头啊。
0: 美琪，
1: 怎么样了？叶营长，
0: 解决了。
2: 冯文朗死了。
0: 嗯。
2: 你们真是雷厉风行啊！
0: 就像他对我一样，只是他的运气没有我好。
2: 不，不是运气，是机变智慧，是无比的勇气。冯文朗并不缺乏智慧，他缺乏的就是你身上那种无往不胜的勇气。
1: 对这种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敌特分子，绝对不能手下留情，必须坚决予以消灭。
2: 嗯，可怜这个冯文朗机关算尽，最终他是自掘坟墓。
0: 货物都在2辆卡车上，司机带来了吗？
3: 哦，这2位啊，都是老驾驶员，对附近的道路又非常熟悉。
0: 嗯嗯，这是通行证，一路小心。
3: 放心吧，你们俩去吧。
0: 嗯，把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
3: 叶营长，叶红开的事情美琪已经对我讲了，对于他的工作我们开展了很长时间，但是总感觉时机不太成熟，不敢贸然与之联络。叶营长，你的胆识勇气真是太让人钦佩了，若不是这招险棋，怎么可能峰回路转？眼下区委决定由我亲自跟他接触。
0: 太好了，争取叶鸿开阵前起义，对于攻克天津至关重要。蔡书记，这件事你要多多费心啊。
3: 放心吧，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马上撤离。
3: 美琪，
2: 来了。
3: 我们先走吧。
2: 好。
3: 叶营长，告辞。
0: 嗯。
2: 我们先走了。
3: 好。
1: 好。撤退。
3: 是。

0: 是燕双鹰，他率领小分队化妆成买主，发动突然袭击我们，毫无防备。黄处长，现在派兄弟们到咸水沟码头，也许还来得及。黄处长，赶快出发吧，如该再不去，就真的来不及了。
1: 不，你说错了，
0: 我说错了，
1: 应该说已经来不及了。
0: 你什么意思？
1: 从你将冯公子一个人扔在码头那事情，就已经来不及了。
0: 我，
1: 冯公子信任你，眷顾你，聘请你来负责他的安全。可是你。

0: 你怎么对待他的啊？危急时刻将他一个人扔在码头，这就是你的报答吗？当时公子已经中枪，而我也被手雷炸伤，带去的兄弟们被姓燕的全歼。如果我不走，我还能回来给你报信吗？姓燕的，你到现在竟然还在提姓燕的。
1: 你这话什么意思？根本没有什么姓燕的，没有燕双鹰，没有真假云剑明，是你！一切都是你在暗中策划，你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云剑明，现在又设毒计害死了冯公子，你是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忘恩负义的刽子手！
0: 你在说什么？冯公子对我有救命之恩，知遇之情，我为什么要害他？
1: 当然是为了钱，为了那些物资和十根金条。现在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你串谋杀手设下圈套，杀害冯公子，抢走货物和金条，使用侦缉队提供的通行证，将货物和金条运出天津。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我为什么还要回来给你报信？ 你虽然能够使用通行证通过关卡，但侦缉队势力遍布天津周围的郊县城乡。如果展开大搜捕，你根本无法藏身，因此你才会行先侥幸，自作聪明地跑回来报信儿，企图将杀害公子、抢劫货物的责任再一次推到你自己杜撰的所谓姓燕的，也就是云队长身上。来了个疑惑江东，自己。
0: 逃之夭夭，黄处长，是在血口喷人！哼，你这个恩将仇报的畜生，杀害冯公子，抢劫军用物资，简直是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来人，
2: 处长，
0: 把这个无耻的骗子给我抓起来！是。
2: 没有杀害冯公子，更没有倒卖军火。
3: 我是冤枉的，我不是骗子。
2: 黄云龙，我知道，我打过你，你恨我，你想杀死我，你这是别有用心，排除异己。
3: 把他给我拉出去！
2: 是，走，走。
4: 处座，
2: 云建明怎么处置？
4: 拉到海边毙了他，
2: 江毙。
4: 怎么？您真的认为是他谋害了冯公子？哼，当然不是。
2: 那这，
4: 你知道戡乱时期倒卖军用物资是什么罪过吗？
2: 那是要杀头的。
4: 这种事情揭出来就捂不住，不找个替罪羊，怎么可以向长官交代呢？ 而且冯文朗是冯司令的儿子，我们俩一直共事做生意，他死了，冯伟筹能饶得了我吗？最轻也要埋怨我保护不力，到那时丢官罢职，还不定扔到哪个犄角旮旯，等擦桌子布局了。嗯，这倒是。
2: 哼，万幸，冯文朗自己主动提出要云建明保护，不需要侦缉队出面。 现在出了事，只要把责任都推到云建明身上，就说他见财起意，勾结土匪，抢劫物资金条。啪！只需要一颗子弹，我们大家就都干净了。
3: 啊，处座，高啊！
2: 而且云建明这个王八蛋，仗着冯文朗的事，竟敢打我，死他妈800次都应该。
3: 处座。
4: 您就放心吧，我立刻举办。还有什么？
2: 听云建明说，这姓燕的率人抢劫物资，突袭冯公子，要不要立刻侦讯？
4: 哼，云建明把什么都推到所谓姓燕的身上，我看他根本就是别有用心。多少次试探，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人家云队长真是共党谍报，早就露馅了。 我就不相信有人能逃过那么严苛的试探，只有冯文朗那个傻子才会继续相信他。
3: 没错，弟兄们也都觉得奇怪，冯公子为什么？

0: 怎么总是跟那个云队长过不去呢？冯文朗的心上人林娜小姐爱上了云队长，他一个堂堂大公子，怎么能受得了啊？所以，这是借刀杀人，清除情敌。
1: 哦，原来如此。有时候，
0: 我甚至认为，冯文朗才是背后主使，云建明。 只是他手上的一支枪。有道理。好了，再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为今之计，只能是将事情压下去。即使真的是所谓姓燕的下手，咱们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如果这件事真的捅出去，连我也得吃枪子儿。
2: 处座高见。
0: 老四，这件事你亲自督办。 记住，多带几个人，把云建明拉到海边，一枪崩了，就地掩埋。咱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
2: 您就放心吧。

0: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到地方你就知道了。黄云龙要杀人灭口，我说的没错吧？
1: 哎呀，云少校，你想多了，咱们只是换个地方住住。
0: 哦，换到哪儿？
1: 行了，你的问题太多了，还是那句话，到了你就知道。
0: 哦。

0: 怎么到了？
1: 是啊，到了。你的死期到了，赵云少校，别怪我，是黄处长要你的性命，兄弟只是奉命行事。你一路走好，每逢初一十五，兄弟会给你上香的。
0: 你们一共七个人，一炷香恐怕不够吧？
1: 哦，什么意思？
0: 如果香不够的话，我可以借你。

0: 别杀我！不是我想杀你，是黄处长，是他。
1: 一路走好，烧香的事儿就不用惦记了。

0: 云建明为什么要害死我的儿子？为什么？总座，那个人并不是云建明，我不管他是谁，我只想知道他为什么杀死我的儿子。为粮卡车军用物资和十根金条。什么？俗话说，清酒红人面，黄金冻到心。方公子。 太相信云建明了，本来我已经安排好在甄姬队的保护下进行交易，可公子却执意要云建明提供保护。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1: 云建明，这件事一定要彻查到底，只要是涉案的人，任何人都不能放过。
0: 总座，倒卖军用物资可是重罪，因此这件事还是不要声张为好。 否则，一旦被剿总或军统知道，事情就不妙了。不但公子身后之事不得安宁，弄不好还会牵扯到总座身上啊！
1: 这个云建明现在哪里？
0: 事发后，这个畜生与他的同伙一起逃走了。现卑职正在全城缉拿，
1: 一定要抓住他，我要剖腹剜心，为文郎报仇。
0: 请总座放心，卑职一定竭尽全力。 总座，快扶总座上车！来人，把方公子的尸体抬上车。
2: 是。

0: 冯文朗这孙子算是白死了，这叫以迟荒田，有苦难言啊！只可惜啊，又让云建明跑了。
1: 哎呀，你说云建明这王八蛋，现有九条命，怎么打也打不死，又让他给跑了。冯文朗死了，云建明失去靠山，再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已经不足为患。
0: 感觉冯文朗怎么总算是能够放开手脚了。
2: 时间紧迫，我们要抓紧进入下一步计划。好，
0: 本朗的遗诏是怎么流出去的？记者怎么会知道军用物资的事情？
2: 总座，卑职已经查过。
0: 刊登照片和文章的是大公报首席记者美琪，这个人专门与我们作对，之前就多次暴露过我们的秘密。这样的人竟然还能活到现在，你们侦缉队是干什么吃的？
2: 总座，这个美琪是李娜小姐的朋友，当时冯公子考虑与小姐的关系，所以才……
0: 行了，别说了。我和文朗已经不在，我不允许有人在她死后还在败坏她的名声。
2: 是，
0: 我立刻布置。
2: 记住。
0: 要无声无息，我不希望再闹得满城风雨。
2: 请总座放心，
0: 云建明抓到了吗？
2: 我已经全程通缉了。
3: 你要扒了他的皮，剜出他的心，为文朗报仇。
2: 总座，我已命侦缉队、特务队全体出动，严查四郊五县，封锁天津市区，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
3: 司令员。

0: 先锋电报。
1: 嗯，
0: 是。
1: 好。
0: 嗯。
2: 政委，电报。司令员，电报。
1: 好。哎，你看这封。野司命令纵队23日出发，向天津方向移动。首要的任务是切断平津敌人之间的联系，完成对天津的战略包围。
3: 从电报上不难看出，军委的这个决定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平津问题，围北平，打天津，迫使傅作义投降。
1: 命令部队停止休整，准备出发。
3: 好。
4: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员，政委，天津地下党的同志通过秘密渠道传了一份机密文件。
1: 哦，在哪里？
2: 就是这个。

0: 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

0: 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5: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
6: 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
6: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5: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
6: 对
5: 吧？
6: 对对。
4: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4: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

0: 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1: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下一站，嘉禾望港。
2: 一步一个祠堂，
3: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4: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3: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5: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6: 这里包容性，这里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7: 失血就是引发糖尿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痤疮、痱子全身都有，跟湿气是有关的。
8: 其实影响挺大的，它叫祛湿仙丹。各位，茯苓
7: 可以。哇，针对我们糖尿病的基础祛湿方。哇，
8: 有口福了。
7: 它是能够清湿热，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9: 中医祛湿血控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10: 这怎么办？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哎呦，
3: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哎，叶姑娘，对不住了啊，都怪我们，我已经托人去找了，我一定找一条最好的猎狗来还你，啊？
1: 不用了。
2: 这丫头可真够凶的，她真是巴托老叔的女儿。哥，想啥呢？
0: 他家的猎狗咋跑到獾子洞来了？

0: 玉丫头，是不是你把狗放到獾子洞里去的？耿三儿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啊？你倒说话呀！你这次回来就像变个人似的。
1: 阿爸，那你也跟我说句实话，耿三儿以前到底是干啥的？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1: 你是说过了，但你说的不是实话。我记忆中，我阿爸不是一个随便交朋友的人。

日本武装开拓团把许多日本的风俗带到了中国，为了驱魔招福，开拓团每年播种前都要搞一个仪式，称之为结婚。

0: 人跟孩子，明白吗？
1: 明白。
0: 去吧。
2: 我的话说到，
3: 不顾万无忌。
2: 我的话说到。

动。

0: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 干什么？啊？
2: 看什么？你们这些人啊，都给我听好了，这几个妞归老子了。
0: 凭什么？这妞是我们的。
3: 凭啥？就凭我们十三行。
0: 你们是不是柳子？懂不懂规矩啊？啊？两家不是说好的吗？花口归我们，你们凭什么带走？
4: 就凭这个，够不够？啊！
1: 放人！快放人啊！哎呦！哎呦！哎呦！
5: 哎，里边情况怎么样？
6: 报告齐警总，情况很严重。啊。
5: 哎，雪琴。
7: 哎，你怎么来了？
5: 出这么大事儿，你就让我来看看什么情况啊？
6: 小心啊！
5: 他们都怎么样了？
7: 有几个受了枪伤，正在抢救，其他大部分都是受到惊吓，没什么事儿。
5: 哦。
6: 我这儿疼。
7: 哎呦呦呦呦！哎。嗯。你到那边去，我问你的事儿。
6: 不住了。
7: 哎。这世界上真有鬼啊！
5: 鬼。
7: 听说昨天打开拓团的都是一些可怕的鬼啊。
5: 是吗？那这事儿我们更不用管了。阳间的事儿我们还管不过来呢，还管得上妖魔鬼怪？
7: 我觉得呀，那些鬼就是他们自己，日本人嚣张跋扈，惹得人神共愤。
5: 嘘，说什么呢？不要命了？
7: 我说错了吗？
5: 你说你这脾气跟你在上学时候一样。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许胡说啊！
7: 我走了。
5: 嗯。哎，我晚上请你吃饭啊。
1: 十三省的人不仅抢走了咱的活口，还打伤了咱帮的一个弟兄。还说啥？咱智勇帮算个啥东西？十三省想要的人从来不需要理由。大掌包的，这分明不把咱放在眼里嘛。
8: 那几个活口呢？
1: 抢走了三个姑娘。那几个姑娘虽然不算啥沉鱼落雁，但也是一表人才。就这样给抢走了，咱还咋混呢？
8: 奶奶的，十三省竟敢说话不算话！哼，既然你们不仁，也别怪我刘老大不义。去，把几个山头的弟兄们给我集合起来，把人给我抢回来。
1: 是。
0: 大掌包，大掌包，大掌包，十三省的掌包又来了。
8: 什么？他还敢来？奶奶的，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他敢进来。弟兄们，刀枪伺候着，今天我要不出出这口恶气，就是你们十三省的孙子。走。
9: 大哥，别急嘛，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他们来了几个人啊？
0: 一共四个，说是来还咱东西的。
8: 什么？还东西？还什么东西？
0: 就那几个活口。
8: 坐
10: 啊，坐。二位掌包的，兄弟们的脾气有点暴躁，多有得罪，还望二位掌包的多多包涵。
8: 哎，耿掌包的客气了啊，这国有国法，山有山规，既然已经定好的规矩嘛，那咱就按照规矩办。嗯，
9: 大哥，既然耿掌包把东西都送回来了，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耿掌包的，你不会还有其他什么事情吧？
10: 有。
8: 哎
9: 哎，请讲。
10: 这道上有道上的规矩，可朋友也有朋友的规矩。怎么说呢？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我的兄弟们，要怪就怪我，因为我耿三儿看上这三个活口了。
8: 哼哼，耿掌包的，这事儿咱们都事先说好的嘛，啊，活口嘛，归我智勇帮啊。

0: 没错，活口是该归你们，可是我耿三儿就偏偏看上这三个娘们了，你说该咋办呢？
1: 凤凰虽好，终究会落在梧桐树上，这几个娘们啊归我智勇帮喽。
0: 大长毛呢，别把话说得那么绝，咱就不能商量商量？
2: 这事儿没商量。
0: 好，那咱就交换。
2: 交换？
0: 对。
2: 怎么个交换法呀？
0: 我拿烟土换这三个女人。
1: 烟土？耿长毛的，果然爽快。那
2: 这换来换去的没劲。再说了，耿长毛，这烟土可比这三个女人要值钱的多啊，你要吃亏的。
0: 对我耿三来说，只要是我耿三看上的东西，我就一定要把它弄到手，亏不亏本我不在乎。
2: 我还是那句话，换来换去的没劲。
1: 对，换来换去的没劲。
0: 二掌包的意思是，谁有能耐谁就抢了。

0: 干谁活的？屋里看看，快点检查一下。看看，
1: 怎么回事？不知道啊。这谁地方？
2: 六蛇帮啊。
1: 六蛇帮？
2: 是啊，这地方原来就是六蛇帮的呀。哪有什么六蛇帮啊？这六条蛇都死绝了，难道是他们闹鬼啊？
1: 叶先生，昨天我到医院看那几个受伤的日本兵，我听他们说，好像真有鬼啊。昨天是日本人的节分，日本人搞那个什么什么招福驱魔，会不会真的什么鬼魂出现了？驱魔把鬼招来了，这帮鬼还真会挑日子。我看这六蛇帮啊，就是跟抗联有勾结。
3: 是吧？是，我觉得就是这样。行了，你们警察组的把这拾掇一下啊，咱们城防团的去那边看看。
4: 哎，走走，咱们到那边去。
5: 是，走走走，
1: 赶紧
3: 来，赶紧收拾一下。
4: 哎，好嘞。
3: 好，耿长毛的，那咱们就赌一场。
6: 赌？
3: 是啊，你要是赢了呢？
4: 这些女人就归你，你要是输了呢，这烟土就归我喽啊！<笑>我们十三省曾经砸过你智勇帮的场子，看来你大掌包是想拿我出气儿啊！
3: 哎，耿正旺的，你要是不愿意呀，就算了，这女人吧，还是我的，烟土们拿走。
4: 好，好，好，那就照你的办。要是我赢了， 这三个女人归我，要是我输了，烟土就归你。
3: 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3: 摆台。

0: 叶总探长，我刚刚摆平了土匪间的争端，天下应该太平了，怎么会出这样的事？
1: 太君，我一定抓住主谋，严加惩处。
0: 你认为是谁干的？
1: 太君，现在谁都有这个可能，抗联潜入的施三省啊，智勇帮啊。
0: 行了行了，不说了，你把所有的人都列出来，一个一个查。
1: 是。
0: 去吧。

0: 我是东道，你定规矩。<笑>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咱们三赌两胜啊。
1: 好，
0: 输赢无悔。嗯，请。

0: 刚拿包的，开牌吧。你输了。没听说咱们掌包的会玩这个。刘志是逢赌必赢，那要输了怎么办？
1: 走着看吧。 要是输了，咱就把刘家兄弟制住。这人呢，咱们是赢了得带走，输了同样也得带走。
2: 说啥呢？谁说张伯道会输？

0: 刘大长包，承让了。行行行，这几个活口啊，归你了。
1: 老七，
2: 张包子，
1: 把烟土给智勇帮的兄弟们留下。
2: 哎，张包子，这我们是赢家，愿赌服输啊。
1: 哎，虽说赌场上无父子。 可是，在道上不能没朋友啊！刘大掌门，我钢丝儿卸了，走。
0: 走，
3: 等会儿，
0: 快点，
3: 哥。

0: 奶奶的，耿三儿这个瘪犊子啊，竟敢在我眼皮底下撒滚！
1: 张猫了，哎，我就寻思不明白了，刘志是赌场高手啊，风头必啊，他咋就输给你了呢？张猫了，我也没听说你会那吹那牌九啊。
2: 刘志的牌啊，打的确实是不错，可他的运气差了一点。
1: 张猫了。玩赖了吧？藏牌了吧？
3: 不能啊，藏牌这不都看着了吗？
4: 老九，把牌拿出来吧。
5: 啊？
4: 哎，身上藏了多少张牌？拿出来，快点。
1: 藏牌。
5: 哎，
1: 好啊，你们哥俩合伙玩赖啊？
5: 哎，在查哈印金矿，谁不为我们哥俩玩的心惊肉跳？不管咱耍不耍赖。我这不是为刘志着想吗？
1: 你可拉倒吧你！你合伙把人家玩俩赢了，还说是替人家着想，你是不是想把人活活气死啊你？
5: 就算是咱输了，那几个姑娘不一样得带走吗？嗯。再说了，我怕你们真的跟他们动起手来啊，万一失手把刘志的脑袋给拧下来，不合适啊！这个，
1: 我把他脑瓜拧下来呀，算他命大。
2: 好了好了，快走吧，
5: 走走。

0: 开拓团被打跑了，听说是被鬼打跑的。
1: 管他谁打，打不打开拓团都打跑了。赶紧喝，来
0: 呢啊，
1: 喝，来喝了，快！
2: 哎，你过来，
0: 来来来，干干干！
2: 来这酒啊，
1: 干干！
0: 哎，小二啊，再来壶酒。
2: 好嘞，
0: 今天呢，我们要喝个痛快。
3: 关东军要求限期破案，啊！立即查出凶手，严惩不贷，明白？
4: 嗨，嗨嗨嗨，是，卑职都明白。卑职马上去办。嗨，嗨嗨嗨嗨嗨。
5: 老爷，是不是日本人急了？
4: 哎，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连关东军司令部都惊动了，他们能不急吗？
5: 老爷，依我看，咱们也得提防着点儿。你说这六蛇帮活着的时候吧，不让人省心；你说这人都死了吧，还是不让人省心。看来这活人倒不过鬼啊。
4: 长景啊，你真以为打日本开拓团的是六蛇帮那六个鬼闹的事儿吗？不是，是人，活生生的人，而且是谁，爷心里比你都清楚。逞一警百，杀鸡给猴看，这招使得不错呀。
5: 老爷，那你还是怀疑那十三省吗？
4: 长青啊，
5: 哎，
4: 咱们赵岩这儿有几个铁匠是打刀的好手啊？
5: 你这是啥意思啊？
4: 日本人在现场发现了一把刀。
5: 啊？
4: 一把很特别的刀。
6: 小帽子，你找我。
7: 老七，前天晚上的战场都打扫干净了？
6: 打扫干净了。
7: 咱们带去的东西都收拾了？
6: 差不多吧。
7: 啥叫差不多？
6: 那我再去清点清点。
7: 不用了，咱们去了88个人，带了56把老八铁匠铺特制砍刀，一人未伤一人未死。

0: 这把刀只有50五把，也就是说，还有一把留在了现场。张豹子，在战场上这是常有的事儿，不就缺了一把刀吗？现在的战场跟咱以往的战场不一样，容不得一点闪失。这种刀是老八铁匠铺用祖传秘方打造而成的，整个三赵地区只有乔记没有第二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那我再去找找。
0: 老九已经去找了。 老七，就这件事，我只想提醒你，咱们任何一次疏忽大意，都有可能葬送咱十三行。

0: 老秦，
1: 哎，
0: 马上通知老爸，打道的工作立刻停止，把现有的存货尽快转移走。
1: 是。哥，也许是丢在别的什么地方了，当时那么乱。
0: 不管丢在哪儿，只要没找到，咱就得有接受最快情况的准备。
2: 吃饭了。
0: 你去吃饭吧。
1: 哎。
0: 哦，对了，给那三个姑娘送点饭去。
2: 嗯。

0: 嫂子。
1: 哎，你干啥去啊？
2: 老季老师他们在林子里练把式，我给他们送饭去。
1: 这点饭哪够吃啊？
2: 够了够了，
1: 再盛点。
2: 够了够了。
1: 哎，
3: 你去哪儿啊？
1: 老九说老七和老师在林子里练把式呢，要给他们送饭，就送一碗饭，那哪够吃啊？我再给送点去。
3: 这林子里啊不好走，还是我去吧。啊，对了，你看我这衣服啊线都开了，你帮我缝缝，一会儿我还穿呢。啊，

0: 你认为是什么人干的？
1: 肯定和抗联有关，只有抗联才会有这样的刀。
0: 抗联部队被困在山里，我们也没有发现西京纵队有任何活动的迹象。如果我猜得不错，这件事应该出自那些野狗当中。
1: 开拓团是大日本帝国的骄傲，是得到过天皇陛下勋

0: 章的，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般性争夺地盘的时间。
1: 叶永年在干什么？
0: 一直都在调查，不过我觉得雷声大雨点小。
1: 他是在做样子在给我看。在中国这叫演戏也好，他大张旗鼓，你可以暗流涌动，一定要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0: 哎呀，这啥破刀啊，这么不经使唤。
1: 哎呀，这是我们这最好的刀了。
0: 这刀不行，你再给我打几把好的，要多少钱我都给。
1: 客官呐，这是我家最好的刀了，你要是认为我们家刀不好的话，那你就去别的家吧。
0: 怎么着，老子照顾你生意是看得起你，这给脸不要脸是吧？
1: 我呀是没这金刚钻，我是真不敢揽你这瓷器活啊。要不这样吧，我给你指个地儿，那儿有好刀，来。你呀从我这儿出来啊，往这边走啊。
2: 哎，那个人是谁啊？
1: 看到那儿有一个幌子了吗？你往左拐，在你右手的第三个门那儿有好刀。
0: 他们给谁打过刀啊？
1: 宪兵队皇军的刀。哎，
3: 不认识，从来没见过。
2: 不是叶永年的手下？
3: 不像。别看叶永年权倾一方，可他从来不纵容自己的人在赵元城胡作非为。这个人不是本地的，
2: 哈尔滨。难道咱那把刀已经落到渡边正雄手里了？可真够快的。
3: 看样子不像，这个人在瞎猫碰死耗子呢。哎，掌柜的，那三个姑娘怎么办？总不能把他们一直藏在地窖里吧？
2: 等过些日子再说吧，咱想想办法把他们送回西峰山去。
3: 哎，来，
4: 哎，
5: 夫人，我来。
4: 气咋样了？
5: 夫人，马上就好了。
4: 哎，好使吧？
5: 放心，夫人，不好使啊！你把我们兄弟牌子砸了。
4: 来，洗洗手吧。啊，来，
5: 好好好。
4: 哎，给，
5: 谢谢夫人，谢谢夫人啊。哎，走。
4: 哎，慢点走啊。
5: 哎，

0: 还上了锁呀。谁在里边？有人没人啊？有人吱个声啊？
1: 大姐，你能把我们放出去吗？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

0: 摇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6: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看这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可以。
7: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6: 看一下。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用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
7: 对
6: 吧？
7: 对对
6: 啊，
5: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5: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 真就寄到家里来了。

0: 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爸上了锁呀。谁？谁在里边？有人没人啊？有人吱个声啊？
1: 大姐，你能把我们放出去吗？
0: 你们是人还是妖怪啊？还是仙女啊？
1: 我们是好人，我们是被土匪抓进来的，您把我们放出去吧。
0: 你们真是人啊？别我把这门整开了，窜出一狐狸精来啊。
1: 我们真的是好人，我求求你把我们放出去吧。大姐，
0: 那你们干啥的呀？啊，
1: 我们
0: 谁把你们抓来的呀？
1: 好像是十三省的长包的。
0: 谁？十三省长包的？嗯，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
0: 行，你们等着。

0: 哎，里边的，你们在里边待一天啊！啊，我咋的？我也得把这事儿整明白了。周贼还先捉王呢，你们在里边待一天啊！我得把这事儿整清楚了再救你们啊！
1: 哎，大姐，大姐，大姐！

0: 我说老二，怎么不过来瞅两口？
1: 面烟丧志啊，大哥，劝你也别洗了。
0: 老二啊，你今天是怎么了？有心事啊？
1: 大哥，你说这十三行他当真是柳子吗？
0: 那他们不是柳子是什么呀？啊，在牌桌上耍滚抢女人，你看他们都混蛋成什么样了啊。
1: 可我总觉得奇怪，你就说这赌局吧，他们不惜玩牌耍滚，坏了赌桌上的规矩，可结果呢？
0: 哼，结果他们不是得逞了吗？
1: 你说是他们留下的烟土值钱呢，还是那几个活口值钱啊？
0: 老二啊，这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嘛。哼，也许啊，他们就是喜欢那几个大姑娘嘛。

0: 耿三儿想要找大姑娘，凭他们十三省内横劲儿，别说三个，就是百八十个也不愁找啊。干嘛非得要那几个活口呢？再说，既然他们赢了，把人带走不就完了吗？干嘛把烟土给咱留下？这些烟土可是值老鼻子钱了，他不知道啊。
1: 那也许是因为他们在牌桌上耍滚儿。
0: 不好意思了呗，大哥，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那几个女的，可都是抗联的人呢。
2: 老二啊，那你的意思是，十三省跟抗联有什么关系？
0: 也许，不然他干嘛非得要那几个活口呢？还有，我老觉得他们干的事儿。
1: 不像是柳子干的。嗨，那我说老二，管他什么柳子不柳子的，咱没吃亏就行呗。我觉得呀，咱们现在还是把咱们地盘上的开拓团赶走，这放在眼皮子底下真是不舒坦呐。叶永年，这查了几天了，这现在又没什么动静，我总觉得呀。
0: 他这也是装装样子，糊弄糊弄日本人。
1: 老二，我看咱不听耿三儿，还是趁热打铁，再抓紧干上他一票，怎么样？
0: 这样也好，反正咱们手上有他们私通抗联的证据，万一出了什么事儿，就把所有的责任都往他们头上栽，到时候。 他们就算是跳进松花江也洗不清了。
1: 太对了。

0: 你哥呢？
1: 赵云成。
0: 干啥去了？
1: 不知道。
0: 偷牛的不在，拔橛子的也行。走，跟我走。
1: 干什么呀？
0: 走。
1: 干啥呀？
0: 走。
1: 青姑娘，青姑娘，你，哎呀，青姑娘，你干啥呀？这是。

0: 那就砸开。
1: 好好的锁，你砸它干啥呀？
0: 把它砸开。
1: 哎，别呀！
0: 起来。
1: 好好的，你砸它。
0: 起来。
1: 别！哎，嫂子，轻点，轻点。

0: 别拉我，
1: 嫂子，嫂子。
2: 啥意思啊？
1: 只是我跟老七老师从土匪手里救回来的，不信你问问他们去。
2: 你们三个救回来的？
1: 是啊。
2: 你们把人救回来，为啥不送人回家啊？干啥锁地窖里啊？说话呀。
1: 我们几个不是还没有媳妇儿吗？所以你看我哥他。
2: 你说这仨姑娘是你们的媳妇儿？有把媳妇儿锁地窖里的吗？这养狗娃子呢还是养媳妇儿呢？老九，

0: 耿三儿瞒着我，你也瞒着我是不是？你跟我说，这仨姑娘跟耿三儿啥关系？
1: 你误会了。
0: 我误会啥呀？
1: 这，
0: 你们以为我傻呀？我当初不就这么被耿三儿抢过来做压寨夫人的吗？
2: 老九，
1: 你误会了。哎哎哎，咋回事啊？这是？
0: 你们来的正好。老九说，这仨闺女是你们的媳妇儿，你们认认，看看哪个是你们的媳妇儿。
3: 那个
4: 不是我。
0: 说话呀，咋都梳妆子了呀？
4: 把布鞋打进了，溜进你的酱缸里去了啊！正赶上邻居的儿媳妇儿，她就去倒酱啊！能行。

0: 说，那仨女的到底是啥人？你说话呀！哑巴了，有胆子藏奸，没胆子担呢？
1: 你闹够了没有？闹够了就去做饭，那仨丫头还没吃早饭呢。做饭？你还有脸让我给他们做饭？你不嫌寒碜，我还嫌丢人呢。
0: 你不做，我做。离开了你这个张屠户，我还不吃带毛的猪呢。
1: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说，那些女的到底是啥人？
0: 柳子有柳子的规矩，该你知道的你就知道，不该你知道的，把你的耳朵管好。你不说。
1: 你就是心里有鬼，说对了，我这心里还就是有鬼。站住！你去哪儿？我去把他们给剁了。我看你还敢闹啥鬼？
0: 把他放下！
1: 不放！
0: 闹够了没有？
1: 没有。
2: 这火药味越来越浓了。
3: 去劝劝呀，或者拉拉架啥的。
4: 你可拉倒吧，这架能拉吗？越拉火不越大呀。
2: 你想的懂得还挺多呀，那你倒是想法子。
4: 想啥法子？赶紧转移啊，把那几个女的赶紧弄走，要不然真弄到死了。
2: 那你还不快去？
3: 行，
4: 哎，我藏那儿啊。
3: 废话，藏你裤裆里啊。
2: 你去你的，你说正经的呢。
3: 哎，
4: 要么咱藏到后山坡的草房子里去。
3: 行，
2: 哎。

0: 老师，我可告诉你啊，他们仨要是少了一个，我拿你的脑袋补上。
1: 你可拉倒吧，我还留着我这颗脑袋打小鬼子呢。
2: 你给我听好了，那仨丫头是啥人，那是我的事，跟你没关系。别说你杀他们，他们就是少了一根头发，我都会跟你没完。
3: 难怪你不愿意进我的屋，难怪你连看我一眼都不想看。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压寨夫人，他们算啥呀？你要是嫌我，就把我休了，就把我杀了。
2: 哎，把他放下，青姑娘。
3: 别叫我青姑娘，我不想当青姑娘，我想当你堂堂正正的压寨夫人。
2: 哎呀，我说你闹够了没有？
3: 没完，我今天就跟他们拼了。

0: 嫂子，
1: 把他给我追过来。
2: 杀手盘的坑，这是谁整的？
0: 秦姑娘。

0: 哥，秦姑娘不高兴也是有道理的，她叫的咱们欢子洞也有些日子了，媳妇儿不是媳妇儿，寡妇不是寡妇。
1: 你闭嘴吧，
0: 我知道你还想着四哥的话，你怕四哥在九泉之下不高兴。
1: 我让你闭嘴。
0: 是，四哥是咱们的弟兄，咱谁也忘不了他，可他的弟弟早就死了，你这样做对秦姑娘不厚道，你知道吗？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看上白姑娘？
1: 你胡说啥呢？
0: 也许你不这么想，可我看得出来，那个白姑娘对你有点意思。
1: 老九，我跟你说，那个白姑娘她可不简单。
0: 是，她比秦姑娘长得好看，又会骑马，又会耍刀，又比秦姑娘懂事儿。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啥意思啊？
1: 老九啊，那个白姑娘的眼睛后面好像还有一双眼睛。
0: 你是说她？不会吧，她可是巴托老叔的女儿。
2: 嫂子，嫂子，嫂子，你等等啊，嫂子，你在哪儿啊？

0: 哎，
1: 金姑娘，金姑娘没找到，不知道她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2: 走，咱找她去。
1: 张包子，出事了。
3: 出啥事了？
1: 十一弟送出话来说，刘家兄弟带着镇武帮把他们地盘上的开拓团打掉了。
2: 这是啥时候的事儿？
1: 昨天晚上，用的也是装神弄鬼的办法。
2: 咋一点

0: 消息都没露出来呢。
1: 他们跟我们打了一仗以后尝到了甜头，也学会了我们的打法，一枪没放就把开拓团打掉了，杀了不少人呢。
2: 在自己的地盘上惹事儿，叶永年不会放过他们的。
1: 上次的风波还没过去，他们
0: 这回啊麻烦就惹大了。
2: 麻烦惹得再大也是他们自找的，贪得无厌，引火烧身。
0: 问题没那么简单，刘家兄弟如此胆大，一定是已经为自己找好了一条退路。
1: 你的意思是他们想让我们背这个黑锅？
3: 你去干啥呀？
4: 这是我爹娘的坟。
3: 你爹娘？
4: 你不是阿爸？不是我亲爹，我爹娘早在6年前就死了，这座坟也是空的，到现在还没找到他们的尸体。
3: 谁杀了他们？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就是糟蹋你那男人耿三儿。
3: 耿三儿？
1: 伙计，
5: 哎，
1: 你去准备一下，明天我们去丰乐镇拿趟货，去吧。哦，你来了
5: 啊！
1: 哎，来，里面请。哎，坐。
6: 城里风声散啊。
7: 看来这一次日本是要大动干戈了。我要特别提醒你，最近赵岩城出现了一支很神秘的力量，好像是专门冲着我们来的。我现在到你这儿来都要看着后面有没有尾巴，你们一定要小心。
6: 这是些什么人呢？
7: 好像受过特殊的训练，专门对付三赵地区的抗日力量。哎，还有在打开拓团的现场发现了很多面具，叶永年正在查这件事情。
1: 打开拓团的事我们已经做过安排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查清楚这些人的背景，你要小心。
7: 嗯，龙江工委那边最近有消息吗？
1: 上次送那批同志的时候，鬼子已经知道了消息，长官都认为是有内奸。记住，十三省和山里的关系是单线联系，要提醒其他的弟兄，这是原则。
7: 嗯，行，那我先走了啊。
1: 哦，嗯，对了，把这个带
7: 好。

0: 叶先生，叶先生，大仙酒后了啊！是礼是礼，坐坐坐坐坐。长清啊，给大仙看茶。不用。看茶。叶先生，找我有啥事儿啊？
1: 你说呢？啊？
0: 是不是老太爷跪体欠安呢？哎呦，你敲我的臭嘴，敲我的臭嘴，敲我的臭嘴！我扇我自己，我扇我自己。
1: 不能够啊！这府上，是赵云城里最好的风水了，啊，又有神仙保佑，鬼魅不侵的啊，他不能够啊！哎呀，
2: 托您的福啊，老爷的身体一直很好。
0: 我这府上呢也没有什么事儿，倒是我这防卫团的宅子里头，最近很不安宁啊。
1: 哎，这不会吧？这鬼怕仙，怪怕神。
0: 防卫团里有叶先生临在这罩着呢，不安宁他不能过，不能过。
1: 大仙啊，你说在我管辖的地片上。

0: 一而再再而三的闹鬼，我这算安宁吗？啊，今天请你来主要是想让你为鄙人降妖除魔分忧解愁的。我在后花园设好了法坛，就等着大仙您登坛做法了。长青
1: 在，走吧。
2: 哎，好，
1: 走走。
2: 哎，
1: 这个
2: 啊，
1: 这个，走走走走走。

0: 三弟，
1: 快来！
2: 啊，自杀了！
1: 快来呀！
2: 哎，来、哎、
1: 了，停。
2: 这不是抗联曲子吗？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
1: 可不咋的，我做梦都想唱这歌。干啥呢？
2: 怎么的？
3: 没干啥呀，
2: 聊天呀。
3: 对对，说话呢。
1: 说话呢？你们以为我是聋子？啊？
3: 张宝的，
1: 闭嘴吧！把门给我打开。

0: 唱，咋都不唱了，都活得不自在了是吧？想找死啊？你们给我听着，不许唱歌，不许胡说八道，趁早打消你们想跑的念头。这山里有狼、有老虎、有熊瞎子，还有土匪。你们要是想回家，就得老老实实的给我在这待着。你是他们的头吧？你们都是中国人。 都是大老爷们儿，干点啥不好，偏要去当土匪？日本人侵略中国，占领东三省，现在又把战火烧向了全中国。你们身为中国人，不去打日本鬼子，天天在这欺负老百姓，算什么好汉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还有没有点良心，有没有点人情味啊？
1: 我看姑娘你。
0: 好像不是中国人吧？我是朝鲜人，怎么了？啊，
1: 朝鲜人，丫头，你多大了？
0: 我多大不关你的事，我就是要告诉你，你们这样做是卑鄙的、可耻的，你们和汉奸没什么两样，比汉奸更坏。
1: 你敢教训我？
0: 你有本事把我们几个都杀了呀！我告诉你，我们抗联战士可杀不可辱。
1: 闭嘴吧！ 啥抗联不抗联的，不想活了你们！我告诉你们，这个地方比老虎、熊瞎子、土匪更混蛋的是小鬼子跟汉奸。他们抓住抗联的就点天灯，点天灯你们知道吧？啊，就是把你们身上浇上汽油，然后点着了挂在树上。哼！以后你们要是再敢说自己是抗联的，我就先把你们点了。 把门锁上。嗯。走啊！哎，这不，你说他们不懂规矩，你俩也跟着瞎胡闹。要是整出点啥事来，可咋办？啊？不想活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们，把他们看好了。 别让他们跑了，嗯，我去给他们做点饭，别把人家饿着。笑啥？笑啥？
2: 张伯子，受了点教育，好受吧？
1: 去！我跟你们说啊，咱可不能让他们每天叽叽喳喳的。

0: 张口闭口抗联抗联的，这要是让叶永年的探子听到了，咱谁也没好果子吃。
1: 那我也不能把人嘴全都捂上啊。
2: 是啊，
1: 张猫了，赶紧把咱们送走得了，要这么一直关着，指不定哪天关出啥事儿来呢。
0: 我已经跟老大说了，他会想办法尽快把他们送走。
1: 哎，
0: 回去看着他们。
1: 哎
2: 哎，
0: 看好了啊。
1: 哎。

天灵开，地灵开，太上老君下凡来。

0: 怎么了，大姐？这妖魔鬼怪在哪儿啊？比人该如何去除啊？
1: 叶先生，恐怕今天我帮不上你忙了。哦，看来你们这些神仙也有怕鬼的时候啊！不是总说邪不胜正吗？叶先生，如今这世道。
0: 太混浊了，难免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时候。你说是这神仙怕鬼呢，还是这神仙心中本来就有鬼啊？
1: 这，喂，叶先生，你这话啥意思？
0: 啥意思啊？警匪都能成为一家，你们这神仙和鬼，怎么就不能成为一体？
1: 明白了，叶先生今天不是冲鬼来的，叶先生是冲着我常大仙来的。常大仙果然是神机妙算，连这事儿你都算出来了啊！叶先生，我知道，你一定是为那几张鬼脸的事儿，你怀疑我装神弄鬼去对付日本人。
0: 我没猜错吧？没错，看来你王二人这心中还真是心有灵犀呀。那说说吧。哎，
1: 我知道，我当不成大仙了，我该当鬼了。
0: 哎，谁说他当鬼了？就是啊，大姐，只要你告诉鄙人谁是鬼啊。
2: 那你就继续当你的大仙，怎么样？不，这我这……好，行，这事不急啊，你慢慢考虑。
0: 长清啊，
3: 在，
0: 叫几个弟兄腾出一间厢房，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大仙。
2: 是，
3: 不，
1: 来人啊，
2: 把他弄出去。
3: 是。
1: 哎，不行，
3: 走。
4: 走，哎，走，走，哎，
1: 不行，不行，哎，
4: 快点，
1: 燕先生，
4: 走，
1: 你们赶快抓我呀！啊，你们赶快抓我呀！
5: 耿大哥，你放心吧，嫂子在我们家呢。本来我想这两天把她给你送回来的，但我看她怒气还没消呢，再惹出啥事儿了可咋办呢？我想等她气儿消了，她自己就能回来。
4: 白姑娘，又给你添麻烦了啊！
1: 说啥呢？
4: 看你客气的，你的事儿不就是我的事儿啊？
1: 耿大哥，看你说话挺有分寸的，人也挺好的，咋就落草为寇了呢？
4: 芸芸众生，各有各的活法，三十六行，各有各的买卖。
1: 呀，耿大哥，你还有事儿呢吧？
3: 那你俩先忙，我先回去了。我媳妇儿就拜托你了。放心吧，
1: 我一定好好照顾她。走了啊。
3: 好，
4: 哎，
1: 走了。
4: 秦姑娘找着了，跟这个白姑娘在一起呢。
3: 哼，咱们费了这么多的劲儿，那么多人都找不到。这个白姑娘可真是不简单。
4: 是啊，确实不简单。 有啥情况？
3: 老二被叶永年扣了。
4: 啊？
3: 志永邦把他们地盘上的开拓团打走之后，

0: 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打。

0: 一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该找的地方都找遍了，连一点线索也没有。
1: 不可能啊，她一个姑娘家能跑哪儿去呀？
2: 我看她也不会跑得太远，说不定啊，她就躲在附近的啥地方。她要是故意躲咱呢，咱是很难找得到。不过啊，她也躲不了太久，她的目的是要找到抗联的部队。我想，到了晚上，她一定会出来。

我看见你了！我告诉你，这草地里有蛇，咬着了可没法治。说，啥人？

0: 我回家迷路了。
1: 是你啊，你不地窖里的丫头吗？嗯，你咋在这儿啊？那俩姐们呢？她
0: 们都还关在里面呢，我出去找人，把她们都给救出来啊。
1: 找人？嗯，找啥人啊？
0: 我
1: 去哪儿找人啊？
0: 我去蘑菇屯。
1: 去蘑菇屯？
0: 嗯。
1: 那咋能往这方向走啊？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你这不越走越远了？这是哪儿啊？这是老林子。
0: 老林子？啊。哎呀，那你告诉我，蘑菇屯怎么走啊？
1: 远了去了。就你这小样，天亮也走不到。你要救你姐吗？找我就得了。找你？啊？咋的？ 你还不信我呀？拉倒吧，那我走了。我信，我相信。那走吧，走。这咋了？咋了？
0: 从山上摔下来的。
1: 你咋那么笨呢？就你这样还勾搭男人啊？来。 上来，不用了，大姐。上来吧，没关系，我自己能走。上来吧，来，上来。找好了。哎，你到底啥人啊？你是姚姐？我不是姚姐。那不是姚姐是啥呀？你们要是老实的在自己家里待着。
0: 那他们还能去家里抢人啊？大姐，我看你是个好人，我就告诉你，我们是抗联的。啥？
1: 抗联？
0: 哦。
1: 真的假的呀？
0: 真的。
1: 那是不是狗三把你抢去的？他有没有糟蹋你们？没有。
0: 真没有，大姐，你真的能把我们的姐妹救出来吗？
1: 把耿三杀了，不就救出来了吗？
0: 啥？杀他？他不是你男人吗？
1: 你会使枪吗？
0: 当然会了，打鬼子怎么能不会使枪呢？
1: 那我脖子上这枪你会使吗？
0: 这是猎枪。
1: 就用这支枪。

0: 老大，
1: 嗯，
0: 小腿骨折了，我都给他处理好了。现在啊，就是他外伤麻烦点，每天还得换换药，看样子一时半时走不了了。
2: 哎呀，跑啥呢？你说，不跑还会有这种事儿？
0: 你赶紧去看看秦姑娘吧。
2: 看她干啥？
0: 你是真不明白假不明白啊？你说一个女人家的，背着个大活人走了好几里山路，那容易呀？你真是的。哎，快去吧。

0: 谢谢你啊！我跟你说啊，要不是你啊，那丫头就完了。没吃饭的吧？我去给你做饭。
1: 耿三儿，啊，你好大胆子，连抗联的人你都敢抢！
0: 啥抗联？
1: 金姑娘亲口跟我说了，你当土匪当汉奸咱先不说，可你要是跟抗联的人过不去，是要遭报应的。
0: 哎，站住！你要去哪儿？
1: 回家，回我自己家。
0: 行了，别耍小孩脾气了，这不就是你的家吗？我们一会儿就把金姑娘送走。
1: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0: 好，我知道我不该打你，我也是一时糊涂嘛。哼，你看你走了这么远的路，也累了，进屋歇会儿吧。啊，
1: 你把我留下，你不后悔？
0: 我耿三儿啊，从来就不做后悔的事儿。进屋吧。

他是个杀人魔王，他是个淫贼淫棍，他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容忍这样的人活着，像我爸妈那样惨死的人，像你这些被他糟蹋、摧残的姑娘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

0: 你咋还没睡呢？你咋还没睡呢？我刚把那个金姑娘安顿好了，她伤得太重了。那你把金姑娘安排在你这儿啊？那不还有两个姑娘吗？一起给领来，让他们都陪着你，那多好啊！要不，把这个屋子也让给您。
1: 杀人不过头点地。
0: 我已经向你认过错了，你还要咋的？咋的？我要你的命！<笑>又来了你！是你亲口说的，你欠我的命，我不想等三年了，我现在就要把你的命给结了。
1: 白姑娘又跟你说啥了？
0: 她说啥你自己心里清楚。
1: 我不清楚。
0: 那你去问她爹娘。
1: 问他的爹娘，
0: 耿三儿，你究竟还要糟蹋多少人？

0: 常道仙，说吧。
1: 不是，叶先生，你要我说什么呀？叶先生，开拓团是谁打的？您不比谁清楚啊？您看，您把我关在这儿，
0: 小子就装神弄鬼。我看你还是没想明白是吧？啊？行，等明天到了日本人那儿，你他妈就慢慢想吧你。
1: 叶先生，
0: 放开！
1: 叶先生，这确实不是我干的。
0: 废话，爷能不知道吗？你把那鬼脸给谁了？

0: 这鬼地方也能困得住我程大仙。
1: 秦姑娘，看来咱是整不清楚了。既然整不清楚，我也就不想整了。不过我是说过欠你一条命，说好了是三年就三年。可是现在期限不到，我还不想给你。还有啊，以后端枪的时候手别发抖，容易走火啊。那你就歇着吧。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杀不了我。以后想杀人的时候，先看看枪里有没有子弹。你咋就一点记性也不长呢？

0: 张包子，我和小弟说了，想了一个相对安全的路线，先把他们暂时送到西峰山西境总队去。不过老卜说了，那个姓金的姑娘恐怕一时走不了，骨头虽然接上了，可是伤筋动骨得100天呢。
1: 那咱就先送走两个，等金姑娘伤好了以后再说。哎，对了，老大，我想趁这个机会把亲姑娘也送走吧。
0: 亲姑娘也送走，这合适吗？她可是你的压寨夫人呢。
1: 啥压寨夫人，咱还不清楚。哎呀，亲姑娘还年轻，咱别耽搁人家。
0: 我说张包的，
1: 哎，再说智勇帮二打开拓团肯定会瞒不住叶永年的眼睛，以后还会有很多的麻烦，如果把他关在獾子洞里，我真是担心啊。
0: 也好，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2: 枪不能对着人，你不知道啊？拿我枪干啥去了？走后咋办呢？
3: 白姑娘，我没想干啥。
2: 我跟你说的话你都告诉他了？
3: 没有，没说，说了一点儿。白姑娘，
2: 他说啥了？
3: 啥也没说。
2: 啥也没说？
3: 嗯。
2: 是啊，一个土匪杀几个人抢几个大姑娘有啥好说的，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早忘脑瓜子后头去了。我就不该啥都告诉你。

秦姑娘，今儿咋的了？满山头都传得乱糟糟的，说咱们长包的要去小老婆，和你打得不可开交的，有这回事吧？哎，我知道你有一肚子委屈。咱掌包的是哪号人？

我看这样吧，我倒有个主意，你看行不？那几个闺女确实是不能留在环子洞，不如趁掌包的不注意，把她们送走，好不好？眼不见心不烦嘛。 你说的没错，和抗联的作对啊，要遭报应的。来，走。

0: 钥匙呢？
1: 钥匙在老师那儿，你拿这个试试。快去，我在这看着。

0: 我还愣着干啥呀？我是来救你们的，快走吧，别磨叽了，外边人醒了。
1: 可是我们还要等金姐姐呢。
0: 等啥呀？快走吧。

0: 来吧，人走了。
1: 哎，张包子，那个受伤的姑娘咋办？
2: 啊，我在后山给她找了一个住的地儿，过两天再把她接回来，然后啊，让十三弟来照顾她。
3: 哥，
2: 干啥？
3: 就这么让她走了？
2: 你说谁呢？
3: 还能有谁？
2: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

小丫头，对不起了，找个疼你、爱你、能陪你一辈子的男人，好好的过日子吧。你是个好姑娘，不应该跟着我们受这份委屈。

0: 我，大哥，老五啊，交给你了，路上小心点。
1: 哎，早去早回，你放心吧。
2: 走了，大哥，快走啊！好了，大哥啊，路上小心，早去早回。行，回去吧，大哥。
3: 大姐，那两个赶车的也都是咱们自己人吧？今天我们真是太感谢你把我们救出来了，总有一天。 我们也会回来救你的。嗯，救我？啊，救我干啥呀？我知道你嫁给土匪也是迫不得已。嗯，你一定有自己的苦衷吧？
2: 啥？
3: 我听人家说呀，咱穷人家的姑娘被土匪抢上山，不是做老婆就是当丫头，根本就不把咱们姐妹当人。土匪呀，跟可恶的汉奸、狗鬼子一样，一定受了不少苦吧？
4: 哎，我说你们不能少说几句，啊，非得把郎招来是不是？这，能指定。咦，我站住！哎，什么呢？哎呦，慢着。
5: 哎呀，给病人看病的郎中，
6: 郎中，哎，
5: 这里什么？病人呐，病人，哎哎，哪有警察？老总，哎，老总，这是病人，老总，这不能啊，老总，哎，这不能，老总，这是病人，这，哎呦，嗯，
6: 妹子转过来，让大爷我看看啊，哎，有点姿色呢，哎。
4: 沈霞，沈霞，沈霞，
7: 你干啥呢？丫是个疯子！
4: 您看看刚才那人打了个满脸花果山，给他什么？
5: 走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4: 走吧，
5: 走，
4: 快进去，进去，
5: 快走，
4: 沈霞，进去，进去，
5: 沈霞，
4: 这儿。

青姑娘，你去哪儿了？

0: 他咋又回来了？不是说好了吗？
1: 本来十二弟都已经和首长说好了，把他留下来，首长都同意了，可怎么说的，非要跟着。他说，你还欠着他一条人命呢。我听老五说啊，过据点的时候，他还真帮了大忙。别看这姑娘平时傻呵呵的，大大咧咧的，他还真有那么一股机灵劲儿啊。你小子，哼，等着吧。
0: 哎，他没看出啥吧？
1: 那倒没有。哎，叶永年有动静吗？

0: 老二，这叶永年突然下帖子，请你去赴宴，我总觉得不是什么好兆头。大哥，你怕什么？不是说好了找人垫背的吗？
1: 可他们十三省要是死不认账呢？
0: 咱们每年给叶永年孝敬那么多，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还能帮别人？
2: 放心吧，有钱能使鬼推磨。你们可都听好了，无论发生啥事儿，千万不能轻举妄动。我想，叶永年敢同时向两个大山头开刀，他绝对不会没有准备。张包的，打开套团不是件小事，万一有什么意外，一定要想办法脱身。
3: 兄弟们会全力支援的，
4: 我知道。张妈的，我觉得还是不去的好。刘家兄弟为了解脱自己，啥事都干得出来。要是有个闪失咋办？
5: 如果不去，十三省的身份可就暴露了。那咱以前做的努力，可就前功尽弃了。
4: 哎呀，就算是去了，不是照样有麻烦吗？
5: 麻烦自然会有，可至少咱还有回旋的余地，是吧？ 啊，对了，这事儿可不能跟秦姑娘说啊，咱可不能再节外生枝了。老大，那我就走了。哎，我说你们都绷着脸干啥？啊，我是去赴宴，又不是上刑场。

0: 刘兄啊，以后啊，没事儿多来我这府上坐一坐啊，兄弟之间聊聊天，喝喝酒多好啊！哎，咱俩也算是朋友，算是兄弟了啊。嗯，什么两来茶刀，生死与共，我也不跟你废话了。怎么着，也得做到一个交心吧？啊，你也知道，那日本开拓团被人灭了两回。 两回呀，渡边太君非常生气，这事儿还惊动了人家关东军的司令部。毕竟人家开拓团是受过天皇的表彰。你说这要是毁在，是吧？抗联的手里，这就罢了。可不是，他偏偏毁在我叶永年的鼻子底下。啊，尤其是第二回啊，兄弟，那可是毁在你的地盘上了。
1: 不是叶先生，
0: 哎，别。
2: 你是不相信我？
0: 你听我说，我知道，日本人占了你的地盘是吧？心里都不舒服。
1: 不是，
0: 别这样。人三国的时候，刘备还占了人家东吴的地盘呢，人怎么做的？华干戈为玉帛联手抗曹嘛？你怎么就不能这样？
1: 不是叶先生，你
0: 男子汉大丈夫，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是吧？心胸要放开一点儿。
1: 你知道我最讨厌的就是小肚鸡肠的人了，
2: 叶先生。哎，你说这开拓团占了智勇帮的地盘，我们兄弟们势不高兴。可还不至于说为了这么屁大点地儿，我们就和皇军和叶先生你反目成仇吧？
0: 嗯，你说不是你们，那是谁啊？
2: 还能有谁啊？
0: 这咱想
2: 啊，
0: 来人呢，上酒。
3: 是。

0: 叶先生，兄弟这也是猜测，还是请您自己去查比较好。不过，我倒是可以给你提供点线索。
1: 说。我觉得十三姓不像柳子。不像柳子像什么？抗联。你有证据吗？
0: 那耿三儿前几天曾保过三个女人，他们可都是抗联的人呢。
1: 三个女人？啊？
2: 真有这事儿？有。哟，耿长报啊，来了。这大老远的就闻到酒味儿了。叶先生，不好意思，来晚了。
0: 哎，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既然来晚了，那我就自罚三杯。
1: 该罚。
0: 好，来做耿长报。
3: 叶先生，耿长报，兄弟还有点事儿。
4: 先告辞了。哎，别走啊！今天是叶先生请客，酒是好酒，菜是好菜，咱要是不吃个痛快，岂不可惜了？
2: 说的没错，接着坐。
4: 二掌包的，接着你刚才的话题说，我耿三儿洗耳恭听。既然
5: 你不肯说，要不我自己交代？啥交代不交代的？大家都是兄弟朋友啊，随便聊一聊，酒桌上的话不当数啊。<笑><笑>
4: 二掌包的，你说的抗联，就是咱们推牌九，你输给我的那三个姑娘吧？<笑>叶先生，不瞒你说，那天我到智勇帮去做客。 我看上了那三个姑娘，长得挺可人，挺招人喜欢，所以我就想用烟土来换。可是刘家二位长包的爱不释手，嗨，就赌了一把。他输了。二长包，那三个姑娘真是抗联的，我咋就没听你说过呢？
5: 你，
4: 哎呀，既然叶先生说了，酒桌上话不当真，那我今天也就胡说两句啊。二长包的，
5: 你的山寨里咋会有了抗联的人呢？你跟抗联打仗了，俘虏了他们的人？要不是你的朋友？
6: 你被他们胡说你，少在这些人面前打马虎眼，咋回事？你心里不清楚吗？
5: 我要是清楚，我还问你干啥呀？他们真要是抗联的，你早就应该告诉我。
6: 你少装糊涂了，他们穿什么衣服你没看见？
5: 我只听说过以貌取人的，我还真没听说过以衣服取人呢。
6: 少废话，你敢把这三个女人交出来吗？
5: 不瞒你说，我真交不出来。
6: 交不出来了吧？这说明你心里有鬼。<笑>
5: 有鬼没鬼啊？你我说了都不算，得听叶先生的。叶先生，今天你请我们过来，无非就是为了打开拓团的事，对吧？其实凭你的眼力劲儿， 这还用得着查吗？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这事儿还就是我们十三省和智勇帮联手做的。
6: 你
5: 也知道，我们这些在外边混的人，靠啥过日子？不就是靠地盘吗？有人稀里糊涂的就把我们的地盘给抢走了，你说这口气谁能咽得下去呢？再说了，开拓团他又没穿皇军的衣服，我咋知道他是日本人呢？
6: 我咋知道这是叶先生你的人呢？穿啥衣服他才是啥人？对吧，二长宝？叶先生，说实话，我们十三省在三赵地区，树敌实在是太多了，我不想再招惹啥麻烦，
5: 所以啊，我跟弟兄们商量好了，想个办法把他们吓走了就行了。
6: 哎呀，不瞒你说啊，
5: 那些装神弄鬼的事儿，还真就是我们干的。这不是为了不伤人吗？我他娘的要知道他是日本人，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出这个头啊。渡边太君和你叶先生对我们十三省不薄，咱就是不讲道理，也总得讲个道义吧？啊？哦，我说的这是头一回，这是在六蛇帮的地盘上，这倒不是因为我怕啥。咱说清楚了啊。 这挨一刀也是死，挨两刀还是死，横竖都是这条命。至于第二次又有人打了开拓团，这事儿我真是两眼一抹。

0: 啥也不知道，叶先生，我说的都是真话，就是渡边太君来了，我一个字不改。一个月亮，月亮花，小楼啊，新娘花，花啊，大门那个郎娘，小呀，二楼新大娘啊，姐妹邻友来送走啊，哎呀。
1: 小的围炉小帘花，花呀，哎呀，敲打窗棂啊！叶先生，至于那三个姑娘，不是我不敢叫，我耿三见过的女人多了，女人是衣服，兄弟如手足，这个道理我懂。别说是已经我穿过的衣服，就算是我没穿过的衣服，兄弟们想要。 拿去，可惜呀，这三件衣服，我交不出来了。为什么呀？哎，都让我家那个醋坛子给打跑了。哎呀，这几天啊，我正兴师动众的四处找人呢。哎，叶先生，这事儿你不会不知道吧？嗯。刘老二，等我把人找到了，我就还给你。
2: 免得你不好交代啊！好了，三个女人这不是问题啊！打了开拓团是大事儿，二位长包怎么着也得给皇军一个交代，不是吓唬你们俩，这可是掉脑袋的罪。
1: 叶先生，你看这样好不好？我耿三做事儿，自然由耿三来担当，你把我绑起来，送到哈尔滨去。
3: 去交给渡边太君，他想咋处置我，我认了。谁让咱做相没礼的呢？对不对？
4: 好。
1: 至于六蛇帮的地盘嘛，我劝两位长包的还是缘勿奉还啊，非礼勿动，非礼勿得嘛。第二次打下的地盘嘛，我不清楚，我也就不好说啥了。
3: 啊，不，耿三，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第二次打开拓团是我们智勇帮干的？
4: 哎，我可没这么说，二位长包的不会傻到连兔子不吃窝边草这个道理都整不明白吧？啊？也许啊，还真是有人要趁这个机会想让你们智勇帮背这个黑锅。叶先生，你可不能听他一面之词，他不无中生有吗？这是。
2: 行了，刘老二，人家耿三一直在替你说好话，你可倒好。
4: 白人说的狗屁都不是，他要是一面之词无中生有的话，那你岂不是不打自招了吗？我
3: 就是嘛。
4: 行了，我看这样吧，啊，老三啊，
1: 叶先生，
4: 你就在我府上小住几天，等我请示完日本人之后呢，再做定夺。啊，好汉做事好汉当吧。啊，
1: 哎，好好。
4: 刘老二，
3: 叶先生，
4: 你也就住下吧。
3: 住下吧，
5: 长清啊，收拾两间上好的厢房，好好照顾两位长包的，啊，是，二位长包的，请吧。
3: 叶先生，还愣着干啥？请吧。耿三儿，算你狠。
1: 刘老二，现在知道啥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吧？啊，在道上混一定要懂得道上的规矩。哼，你们贪心也就罢了，还想让别人给你们扛累，啊？我明告诉你，十三省不是婊子的奶子，想他娘谁捏一把就捏一把。
5: 二位长包的，请吧。
6: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

0: 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

0: 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1: 网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
1: 网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顿。

0: 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既然事情都这么清楚了，那你还跟他客气啥呀？你还不如早一点，让日本人把他们干掉算了。嗯，把他们交给日本人啊，无疑让我一下竖起两个敌人。啊，这智勇帮和十三省要联起手来跟我玩命啊，那我这赵元地区还有安宁日子吗？
1: 日本人他可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叶某人往哪儿跑啊？不行。爷，那你的意思是？这个事儿啊，咱不做处理，跟下人吩咐了，好吃好喝伺候着。等渡边太君回来啊，要杀要剐让他来定。
2: 我可不能因为日本人把整个赵元地区的山头全都给得罪遍了，啊！而且我估计啊，日本人也不会跟着柳子们下手，没了柳子们，谁给他们看家护院？
3: 什么？你们把我们家老二给扣了？刘大长报的，你们先后两次打了日本人的开拓团。
2: 你知道给我们老爷造成多大麻烦吗？现在这日本人还追着我们的后屁股呢，那也得表示表示，是不是？多少意思意思？
4: 我意思什么呀我？啊！我一年到头孝敬你们还少吗？啊！我可告诉你，你回去转告叶先生，他可千万别伤害我们家老二，不然的话。
3: 我这多年的老脸，可什么都顾不上了。哟，刘大长包，那我们老爷也是为了你们二长包的好吗？
5: 少在这跟我扯！扯什么扯？啊？那我们不得想个办法吗？那日本人那么好对付吗？咱们之间，那没啥说的，啊？
6: 理解，理解，完全理解啊。 叶先生的一番苦心，我杜某是深表感动啊。耿三儿这个混蛋太不让人省心了，哼，请转告叶先生，我杜某一定会全力配合，把这件事情处理好。来呀，把给叶先生的礼物拿上来。

0: 不然呢，就是看不起我杜活文。
1: 那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告辞了。
0: 慢走。
2: 副官慢走。
3: 渡边太监，一路辛苦，一路辛苦。咱们里边请。
4: 舅舅，渡边正雄真到赵园来了。
5: 来了，这个老家伙，肯定是为了开拓团被打的事来的。
4: 哎，那日本人的开拓团，真的是土匪打的吗？
5: 很有可能啊。哎，我打听了，防卫团的人说了，他们是为了争夺地盘。
4: 嗯，
5: 你看啊，这日本人呢，搞蚕食政策，企图用开拓团的力量取代土匪的位置。他们这个办法肯定会伤害了那些山头的利益，发生冲突那就是早晚的事了。
4: 那我们该怎么办？
5: 在没有上级的指示之前，我们不宜介入到这种事情中去。暂时只能是静观事态的变化。
4: 哎，舅舅，土匪虽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是这件事情从客观上确实起到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鼓舞人民士气的作用。我觉得我们应该有点行动。我认为应该利用这件事情把那些土匪都发动起来。那么敌人的后方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他们的战场。
5: 不行，徐琴，龙江工委已经派人和我们联系了，他们说省委特派员马上就要到赵院了。在这之前，咱们不能冒险，知道吗？
4: 嗯。
6: 耿三认了？
4: 他们都认了，他们说的和我们查的大致相同。
6: 他倒是敢做敢当啊。
4: 是，从表面上看他们就是土匪，什么事都敢做，但是实际上肯定不止如此。
6: 表面？你能不被这种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我很欣慰。刘勇呢？刘勇怎么说？
4: 刘勇把所有的责任都往十三省身上推，为自己开脱罪责。
6: 他想得美。
4: 但是我觉得这个耿三比刘勇更难对。
6: 现在我们要在这把刀上做文章，这把刀只有抗联的大刀队才使用。耿三既然承认了他参与攻打开拓团的行动，也就说明他也有可能使用过这样的刀。你现在马上去查，一定要把这件事查清楚。
4: 嗨。
5: 兰特贝，
7: 啊，
5: 欢迎欢迎啊！
7: 好好好，
4: 茶器好了。
7: 啊，老刘啊，这是
5: 啊，我介绍一下，这是雪琴，刚刚到赵远，是我的同志，公开身份，是我外甥女儿。
4: 兰特派员，我还年轻，革命经验不多，请你多多帮助。
5: 啊，雪琴是国高毕业，懂得日文，我们已经安排她在赵远医院工作了。
7: 好啊，哎，老刘，
5: 雪姐，你去忙吧。
4: 哎，
5: 啊，特别，请啊，坐吧。
7: 啊，老刘啊，这个姑娘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可靠吗？
5: 啊，人呢是年轻了点，但是革命热情很高啊。
7: 一定要小心啊，特别要提防敌人派特务打进我们内部。龙江工委出事以后，我们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这个非常的时期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5: 嗯，
7: 关于他的身份你还要进一步调查。
5: 好的，我会注意的。
7: 还有一件事情你必须马上去办。
5: 什么事？

0: 这个给叶先生带去，这是给你的，
1: 这何必呢？哎，
0: 你一定得收着。

0: 由于鬼子的严密封锁，我们抗联的武器已经十分匮乏，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省领导决定在山里建立我们自己的兵工厂，以解燃眉之急。现在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我们的赵院一带有一个打刀的师傅，他打的刀很受同志们的欢迎。你要想尽办法尽快地找到他，支援山里。
1: 好，
0: 我马上办。

0: 有人吗？啊，孙嫂。
1: 哎，刘大哥，你怎么来了？
0: 哈，哎，孩子怎么了？
1: 病了。
0: 好点没有？
1: 好多了。你坐，我去给你倒点水。
0: 哦，不用不用。大车去哪儿了？
1: 别和我提他。
0: 咋了？出啥事儿了？

0: 你怎么回来了？
1: 老子不干了！不干了？那你干啥呀？老子当土匪了，以后啊，不收拾不收穿了。当土匪？你干什么不好，非当土匪？
0: 不当土匪，吃啥喝啥？你给我滚出去！我没有你这么个男人，你也甭回这个家，你给我滚出去！
2: 你给我滚出去！滚出去！你给我滚出去！滚出去！就这样，他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孙嫂，别太难过了。现在形势很严酷，一些人意志薄弱，也很正常的。我们也不要怪他们。
0: 他车现在在啥地方？我也打听过，听说他真的入柳子当土匪了。我看呢，你还是找找他，好好劝劝他。我不想见他。你不知道，他是任上这条道了，劝也没用。
2: 哎，嫂子，你的身份，大车不知道吧？不知道，组织纪律我是知道的，亲娘老子也不能说。
0: 上级给我们指示，要我们找一个人。什么人？
2: 一个铁匠，他有祖传的打刀手艺。现在山里面要建兵工厂，急需这样的人。组织要求我们一定要找到他。
0: 我认识一个铁匠，他和大车是朋友，以前在一起还做过抗联的事呢。不过，自从大车当土匪以后，我也很少见到他了。
2: 对了，他在赵园城里好像开了个铁匠铺，我去找找，也许能见到他。那好，孙嫂，这件事情一定要小心，不能让其他人知道。我知道，你放心吧。啊，那好，我走了。
0: 哎，
2: 孙嫂，大车不在家，你孩子又生病，这些钱你先拿着。
0: 哎呀，不用。
3: 不用，拿着吧，真的不用。他奶奶的，这都已经三天了，你说叶永年他在搞什么鬼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呀。
4: 长包的吩咐过，无论出什么事，都不能轻举妄动。
3: 那也不能这么干耗着呀。
5: 凭我对叶永年的了解，他暂时还不敢把长包的怎么样。
3: 哎呀，大哥，那万一叶永年把长包的交给日本人怎么办呢？
5: 我看咱们现在不能再等了，得赶紧想办法把掌包的救出来呀！你说呢，老舅？
6: 叶永年要敢动我哥一根汗毛，我把他脑袋给拧下来！
5: 墙头硬打不是办法，这只能把十三省全暴露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利用叶永年把掌包的保出来？

0: 大哥，
1: 二哥，
2: 二哥，二哥，
0: 情况怎么样？渡边真雄到赵原了。昨天夜里，防卫团里也住了不少日本兵，大概有一个连队呢。
3: 渡边正雄来得真快，他住哪儿？
0: 东庙，这瘪肚子信佛，每次到赵原来都到东庙住些日子。
1: 我看干脆咱们打到东庙去，活捉渡边正雄，用他来交换咱们长包的，谅他英勇年也不敢不放人。
4: 哎呀，你这叫啥主意啊？那你还不如去直接告诉渡边正雄，说我们十三省是抗联的。
1: 抗联就抗联呗，那总比让长包的去担风险强吧。
3: 你这计划不行。老二，
0: 哎，
3: 辛苦你一下，继续打听防卫团的情况，有什么情况咱们及时商量。
0: 知道了。
3: 老六，
5: 哎，
3: 你设法通知十一弟，让他从警察手里也打听着点，如果有什么情况让他及时通知。
5: 嗯，这事交给我吧。
3: 老许，
2: 大哥，
3: 你还是留在城里继续摆你的肉摊子，如果有什么意外也好有个接应。
5: 嗯。
3: 老七，老九，你们两个留在欢子洞做好准备，
6: 把队伍集合好。
3: 哦，对了，要照顾好青姑娘，不能让她惹什么麻烦。其余的人各自做好准备，万一有什么意外我们就马上行动，无论如何不能让长包的出事。
7: 卖香包嘞，谁买香包啊？卖香包，卖香包嘞，卖香包嘞。
8: 小兄弟啊，
9: 你打啥呀？
8: 我不打啥，我找人。乔大兄弟在吗？
9: 你是？
8: 哦，我是他亲戚。
9: 哦，俺师傅在里头呢。
8: 哦，谢谢啊。
9: 哎，没事。
10: 哟，
8: 大兄弟，
10: 嫂子，哎呀，好久不见了啊。
8: 生意咋样啊？
10: 还挺好，挺好。哎，嫂子坐，嫂子坐。那你想打点啥？我现在给你打去。
8: 我不打啥，我找你有别的事。
10: 你找我啥事儿啊？
8: 这里乱糟糟的，说话不方便。你有空吗？咱换个地方呗。
10: 行，行，嫂子走。嫂子，你着急忙慌的找我，就为这事儿啊？
8: 嗯。
10: 哎，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也不干。
8: 为啥？你怎么也……
10: 没啥为啥的，就是不干了呗。
8: 乔大兄弟，你把话说清楚了。
10: 我就想多活两天呗。那破差事不咋地，要吃吃没有，要穿穿没有的，还整天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没啥前途。
8: 大兄弟，这话可不像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记得以前，只要你和大车到了一起，那就是反满抗日，那就是把日本人赶出东三省。那会儿，你们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爷们儿，可现在，你们都是怎么了？打车入柳子当了土匪，你也想当土匪吗？
10: 嫂子，那是以前的事了，不要再提了。我呀，想多过两天安稳日子。对了，麻烦你啊，跟那些想找我的人说一声，就说我乔亮死了。
8: 为啥？你们还是爷们吗？还是中国人吗？
10: 爷们的脑袋也不是韭菜，割了长不出来。嫂子，以后好好过日子啊。今天这话你就当从来没说过，我也从来没听说过啊。好好过日子，我走了。
8: 孙大车呢？我要见孙大车。

活着让人骂，死了也得让人骂。放着好好的人你不做，你为啥要干那伤天害理的事啊？你对得起我孩子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说话，你说话呀！他哑巴了，你也哑巴了吗？

活该，死得好，死得好！你不配做我的男人，你不是人！

0: 老爸，
1: 别理我，烦着呢。
0: 老爸，别人要骂，就让他们去骂，还能把人给骂死呀？四嫂心里烦，你就让他唠叨两句吧。
2: 大蛇跟他媳妇成亲是我做的媒，他俩感情好，相亲相爱。可现在呢，大蛇死了，死都不得安生啊。有人骂他行，可有人砸他坟呢，那人就是他媳妇儿，天天夜夜想着他媳妇儿。
3: 老爸，八哥，
4: 八哥，八哥，
5: 大超媳妇有危险，得马上转移，得抢在敌人前面。
6: 弟兄们，长包的不在，咱们可得多加小心。
1: 我去吧，那边情况我熟悉。
7: 哎，不，让我去吧，你在这儿等着你哥的消息，说不定还有啥情况呢。
5: 你们都不要动，你们不能暴露。我去通知小瘦子，让他把大车媳妇转移走。
7: 如果这样的话，乔亮也会有危险啊。
5: 他也不能动，他一动就会暴露。
8: 快点，
7: 快走，快走。
9: 我犯什么法了？你凭什么随便抓人啊？
8: 我抓你，我还斩草除根呢。你那小崽子呢？
9: 送娘家去了。孩子犯什么法了？
8: 孩子犯了什么法了？我告诉你啊，你窝藏抗匪，这是重罪，这回有你受的了。走走走走走走，快点你！
7: 你过来，
8: 站着，不许动啊！我告诉你，不许回头啊！回头我就崩了你！我现在去方便去啊，你不准跑。我方便时候我也盯着你呢，啊！我告诉你，别动啊！不许动啊！

0: 拿了我的钱还骂我。
1: 啊，特派员，怎么样，找到了吗？
2: 啊，认识那个打刀师傅的联络员失踪了。
1: 怎么回事？
2: 不清楚。
1: 你要尽快找到那个联络员，弄清楚情况，因为我们山里急需这样的大刀师傅。
2: 嗯，明白了。
3: 线索断了，我们的对手太狡猾，不管明的暗的都跟我们作对。
4: 这个十三行是重大嫌疑啊。
3: 老师的意思是耿三不是十三行的领头？
4: 如果是，那就说明十三行一定有撑腰的。如果这个十三行真的有什么问题，那就是我的失职。继续查下去，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3: 嘿。

0: 大车媳妇走了，送走了。我亲自把她送走了。见着人没有？
1: 老大，这点事儿你放心。
0: 大车媳妇走了，这样老八和长包的就可以减少一些危险了。可是我担心，他还会回到赵燕城。
1: 为什么？
0: 大车的孩子在这儿。
2: 继续撬，啊，我出去一下。
3: 哦，有新的线索了。这种刀用的是千日公司的铁，这种铁专门提供给满洲关东军。关东军对于铁源的管理途径有很多，暂时还查不出使用范围。
4: 让你的特工队把整个三兆地区的铁匠铺都监控起来。
3: 嗨。

0: 兄弟对不起你啊。让嫂子给你砸了。
1: 今儿啊，兄弟陪你喝两口。

你还记得当年吗？要是没我，能是你拉着嫂子跟他娘去县城治病吗？你也能耐，就去了那么趟县城，嫂子回来就非你不嫁了。成亲那天啊，给你乐的呀，啥玩意儿都往肚子里咽，最后你喝的呀，都不知道是自己成亲了，就非得拉着嫂子的手，说要跟我去闹洞房去。你这最后闹得嫂子一着急，把盖头一掀，眼睛一瞪，你傻了吧？啊，是不是你？你别不承认。

0: 有什么好消息吗？
1: 查出来了，千日公司的铁在三沼地区只有一个用途，那就是给骑兵做马掌用。
0: 你接着说。
1: 这些马掌一直都是由乔记铁匠铺负责打造的。
0: 乔记铁匠铺，那这个铁匠不简单呐、啊，他打的刀居然能够砍断大日本的军刀。立即说王。
1: 嗨。

0: 啊。
1: 干啥呢？生火！起来！你们都干啥呢？啊？咋睡这儿呢？我让你起来！

0: 哪个柳子的？
1: 宪兵队。
0: 太君，我可是良民。
2: 渡边先生请你去一趟。
0: 哦。
3: 废话，赶快给他治疗，抬过去。
4: 他伤了骨头，需要住院，我现在只能给他止血，具体情况要到明天医生来了以后再说。
3: 哪儿那么多废话的，赶快包扎。
5: 什么？他被日本人抓了？
6: 是雪琴冒着危险送的情报。这件事不但警察署不知道，而且叶永年的防卫团也没有一点消息。看来是渡边正雄的特务和宪兵干的。
5: 这件事儿日本人怎么知道的？
6: 是啊，这太奇怪了。
5: 还有谁知道？
6: 除了我们三个，还有孙嫂。
5: 孙嫂？
7: 永年，
8: 卑职在。
7: 那把刀的秘密就是我们打开谜团的钥匙，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8: 卑职明白。
7: 你可以走了。
8: 是。

0: 耿经理啊。
1: 哟，是叶先生来了。来来，坐坐，坐。
0: 怎么样？休息的还不错吧？啊，
1: 有吃有喝的，还不用伤神费力，这都亏了叶先生你的关照啊。
0: 那就好，那就好。我就是害怕下人不懂规矩，怠慢了兄弟啊。
1: 叶先生，我耿三儿在你府上也打扰了好几天了，是死是活，也该有个说法了吧？
0: 耿长宝啊，啊，不瞒你说，一开始呢，我是想让你到我这府上啊小住几天，给日本人摆个样子就过去了。可没想到事情出现了变化，日本人一插手，我就说了不算了。我现在是想帮你都爱莫能助啊。
1: 叶先生，有啥话你就直说吧。
0: 咱俩毕竟是兄弟一场，事已至此，那我就实话实说了。一开始我一直在跟渡边太君解释，我说你们这个事儿啊，就是一场误会，是几个山头之间为了争地盘啊，不小心误伤了开拓团。我本想呢，这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这事就这么给拧过去了。可没想到，你说这日本人竟背着我去自个儿查这事儿，而且还找到了对你们非常不利的证据。
1: 证据
0: 啊？
1: 啥证据啊？
0: 日本人证实了，这次打开拓团跟抗联有关系。
1: 抗联？你是说抗联也搅和进来了？不会吧？
0: 我说也是不会啊，可是日本人不相信，人家把人证物证全都找着了。你说我现在想为你说话都难的。
1: 叶先生，听你这话，这意思我明白了。你是说十三省和智勇帮有一个山头跟抗联有关系，对吧？
0: 兄弟是个聪明人，来，你坐。
1: 叶先生，智勇帮在赵元多年，跟你叶先生关系也不浅，自然他们不会跟抗联有关系啊。这样一来，这口黑锅就由我们十三省来背了。
0: 哎哎，别误会啊，我可没这个意思。我叶永年是一个重朋友讲义气的人，我绝对不会随随便便就冤枉一个好人的。
1: 啥？我们十三省也算好人啊？我可是头一回听人夸我们，难得。
0: 我他娘现在没工夫跟你开玩笑。现在日本人已经抓住了一个人，而且证明这人就是抗联的，你知道是谁吗？
1: 是谁？
0: 赵元城西头，桥基铁匠铺。桥铁匠。

受委屈了，乔师傅。我请你来，是因为你的刀打得好。这把刀是你打的吧？你是为谁打的？可以告诉我吗？我们可以像朋友那样开诚布公吗？乔师傅。你说什么？

0: 是二哥，二哥，二哥，情况怎么样？大哥，情况怎么样？
1: 八弟关在日本人那儿，十一弟根本进不去。哎呀，老八的突然被捕，和咱们丢失的那把刀有关。看样子，小鬼子是早有预谋的了。
2: 可是咱们早就把藏在铁匠铺的刀给转移了呀，鬼子不可能知道这个刀跟老八有关系的。那除非咱们是内部出了叛徒，把老八给出卖了。哎，难道是四哥媳妇儿？
3: 有可能。
2: 他虽然不知道老八是咱十三行的人，可是他知道老八以前的事儿，而且他到铁匠铺去找过老八，
3: 绝对不可能。
2: 老四的媳妇能出卖老八，他恨鬼子可是恨得咬牙根儿啊！他不可能当汉奸。
3: 哎呀，
2: 那现在人不都在变吗？你看咱们现在都跟土匪差不多吗？
3: 胡说八道，咱们是土匪吗？说破大天我也没信他能出卖老八。嗯，
0: 哎，那他找老八干啥呀？这刚找完，下午就出事了。你看着，
1: 老四媳妇儿坐过咱们的地下交通员，
2: 会不会是交通站出了问题？
0: 哎呀，大哥，咱还是先想办法把掌包的揪出来呀！那老八的抗联身份已经暴露了，万一掌包的他……
2: 我们现在的任何冒险，都有可能会给他们造成危险。
0: 那咱们在这干啥呀？就这么干挺着？
2: 这么整不行。
0: 老二，你现在想办法去找老四媳妇儿，看看谁和他联系。
1: 知道了。
2: 那咱们干啥呀？
0: 等。
2: 等。
3: 那刀都架在掌包子和老八脖子上了，你还让我们等啊？我们现在的任何行动都可能会伤害到他们。
2: 哎呀，我是怕这鬼子会对掌包子和老八下毒手啊！
4: 你消停一会儿吧，你。
3: 掌包子。
5: 你是谁啊？你不认识我，我是乔记铁匠铺的伙计。乔记铁匠铺的。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 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
5: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千床。
7: 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

0: 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洗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8: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8: 非常逼真，
7: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8: 嗯，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8: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8: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8: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可以。
8: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使劲使劲使劲，
8: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8: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
8: 对
7: 吧？
8: 对对
7: 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6: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

0: 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洗衣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4: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哎呦，
8: 痛啊！关东筋骨贴，紧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

0: 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哎呦，
4: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两包的。
1: 你是谁啊？
0: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乔记铁匠铺的伙计。
1: 乔记铁匠铺的？
0: 我师父已经被鬼子抓了，渡边正雄已经知道他是抗联的人。杜老板派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一声，让你马上逃出去。
1: 真的？
0: 时间不多了，鬼子马上就要对你下手。来，把我衣服换上，逃出去再说。
1: 那你咋办？
0: 叶永年的眼线看得太紧，我们不可能一起走。我留下，你快走吧。
1: 小兄弟，那不太委屈你了吗？
0: 我师父说过，咱生是抗联的人，死也是抗联的鬼。只要能把鬼子赶出东三省，我这条命算得了什么？
1: 你真是抗联的？
0: 长包的，没时间了，赶紧走吧。
1: 哦，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去你奶奶的吧！
2: 别动，
3: 别动！
1: 干啥？还不请叶先生过来？没看见吗？这抗联都混进来了，他这防卫团长是咋当的？啊？再给我拿杯酒来。
4: 团长，给您搁这儿。
2: 啊，
4: 哎，哎呀，您说这耿三儿下手也太重了吧？他要真是抗联的话，应该下不了这样的死手啊。
2: 看来我们得换个方法了。
4: 哎，要不然，他既然不吃敬酒，那咱就给他来罚酒。
2: 他不吃敬酒，同样也不会怕罚酒的。
4: 这也对呀，太君，您真觉着耿三儿跟抗联没有什么关系吗？
2: 他和抗联有没有关系，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5: 有空常来啊。

0: 大哥。
1: 嗯。老四媳妇儿找到了吗？
0: 还没有呢。大哥，你也怀疑是老四的媳妇儿出卖了老爸吗？
1: 我担心他被敌人利用了，老爸抗联身份的暴露，直接影响到长伯的生死，也直接影响到十三省的存亡。这不是一件小事。如果老四媳妇儿真的被敌人利用了，那他现在的处境同样是很危险。要是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怎么对得起死去的老四？
0: 这样吧，大哥，我呀再去打听打听。
1: 千万要小心。
0: 知道了。

0: 相信我说的话吗？我告诉你，耿三现在是叶永年的座上宾了，他当汉奸去了。你说话呀，
1: 白姑娘，啥也别说了，他是我男人。
0: 焦世京，算我白玉看错人了，我还可怜你，怕你被他给祸害。就当我从来都没认识你。
1: 老九，
2: 琼娘，
1: 你哥去哪儿了？
2: 不是说了吗？有点事儿，出去几天。
1: 我问你，他到底去哪儿了？
3: 哎，秦姑娘，这厂包的事儿，我们哪能问得这么清楚呢？是吧，老九？
2: 哎，是啊是啊，五哥走得急，我们也不敢问。
1: 你们还想骗我是不是？耿三成了叶永年的朋友，和叶永年搅和在一起了。
3: 不是这么回事。 你从哪儿问来的呀？这是
1: 白姑娘，白姑娘还能骗我呀？
2: 白姑娘，
1: 那你们还要瞒我多少事儿？
3: 没有啊。
1: 我问你们，耿三是不是汉奸？
3: 不是。
1: 你们是不是汉奸？
3: 我们是土匪，哪是汉奸呢？
2: 就是我们是土匪，怎么是汉奸呢？
3: 土匪。
1: 老七，老九，你们现在去把耿三找回来，不然的话我跟他没完。
2: 哎，青娘，
1: 别叫我青姑娘，以后叫我压寨夫人，听见了没？

0: 我是康莲的人，
1: 秦姑娘，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康莲的人？你怎么了，秦姑娘？是不是？
0: 是，我是康莲的人。你是康莲的人，他们为什么还要救你？为啥给你吃喝？为啥还给你治病啊？
1: 你是说十三行吗？
0: 只有好人才会帮好人。
1: 汉奸是不会帮好人的，对吧？秦姑娘，你都把我说糊涂了。
0: 你告诉我，你觉得耿三是不是汉奸？十三省是不是汉奸？
1: 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绝对不是汉奸。

0: 太君，你说的就是他吗？没错，就是他。这个人我认识。哦，兄弟们在他那儿打过刀。
1: 打什么刀？
0: 干我们这行的，还能打啥刀啊？自然是杀人的刀了。
1: 程长波，你倒是敢做敢当啊！太君夸奖了。
0: 有啥敢做不敢当的？一个快要死的人了，有啥说啥？难道还要留在肚子里带到棺材里去啊？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1: 知道，铁匠。
0: 他不仅仅是铁匠，他是抗联的人。他打的刀可以装备几个大刀队。程长波。
1: 这是他给你们打的刀吧？
0: 这种破刀，他就是给我，我也不会给他钱。你错了，这是一把真正的好刀。哼，这也算好刀啊？我看啊，他也只能切个豆腐啥的。不，是杀人用的。耿长毛，要不要试试啊？
1: 太君，这不大好吧？我可是个戴罪之身。
0: 万一有个啥闪失，岂不罪上加罪啊？
1: 你我切磋武艺，点到为止。
0: 太君，那我就只好遵命了。

0: 我输了，你的刀法输的，但你的刀赢了。嗯，小铁匠，你他娘太不够意思了，老子没少给你钱，你给我打的那是啥刀呢？啊，你是在糊弄我十三行是不是？
1: 耿长波，是他在糊弄你，还是你在糊弄我呀？叶先生，太君啥意思啊？哦，我明白了，太君的意思是说我跟他一样是抗联的人。哎呀，我真不知道你们是在骂我还是在抬举我。你什么意思？太君。
0: 这抗联骂我是汉奸，可你们就说我是抗联，我这要是见了阎王爷，我到底该是个啥名分呢？
2: 名分，那要看你自己的了。看我自己的？
0: 对，
2: 刀在你手上，你可以杀他，也可以杀我。我们之间只要倒下一个，你不就有名分了吗？
3: 耿三儿。
1: 太君再给你一个机会，你这一刀下去了，不就全都明白了吗？叶先生，太君不明白，你还不明白吗？柳子有柳子的规矩，我们杀人是为了图财。况且，我从来不杀没有反抗能力、手无寸铁之人。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咋混呢？
3: 哼，你这要是不听太君的，你还想出去混？你跟鬼混去吧！

0: 你们等什么呢？你，
1: 我不能杀他，你不能杀他，我耿三这辈子就没这样杀过人，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小鬼子，狗汉奸夜永年，爷爷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
0: 有能耐把爷爷杀了，咋了？你怕了？

住在十三峡。

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为火

0: 兄弟，兄弟，兄弟，
1: 麻烦你回一下你们叶先生，我要见他。我们老爷没工夫，吃饭。黄俊也没工夫，他们都在处置十三行掌包的，你呀是下一个。他们打算怎么处置跟三儿？
0: 那还用说，他犯了那么大罪，当是砍头了，吃饭。
2: 兄弟，
0: 去，兄弟。兄弟，
2: 开门呐！开门呐！黄军，啊不，叶先生，
3: 太监，这耿三儿怎么处置啊？
4: 你怎么看啊？
3: 依属下来看，这十三省啊，个个都是亡命之徒。这真要闹起事儿来，还不太好收拾啊。
4: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需要这样的人。
3: 太君的意思是，逼着耿三儿归顺皇权。
4: 不是逼，是劝。
3: 属下明白了。
5: 哎呦，耿三儿兄弟，怎么了这是？吃不惯呐，啊？
6: 哎呦，叶先生来了！哎呦呵，叶先生，嗯，今儿啊，我算是栽了。
5: 栽什么栽？
6: 我耿三儿闯荡江湖十几年啊，我可从来不杀这手无寸铁之人。娘的，你说这以后要是传出去，我还咋混呢？
5: 你以后该咋混？你不比我更清楚啊？今天那姓乔的要是不死，你还能在这安生的坐着？再说了，那是他自己撞上去的。
6: 叶先生，这就真不错，整两口啊？
5: 不着急，不着急，

0: 叶先生，你这是干啥？好酒那得要好女人陪着才能品出滋味来嘛。哎，这可不行啊！叶先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个老婆她是个醋坛子，她要是知道我整这种事儿，她非把我这玩意儿给我敲了不可。
1: 哎，不会的，不会的，在我这岳父不会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哎，再说了，谁不知道赵元成你耿三儿可是一个风流英雄啊？不，你把耿长包给我伺候好了啊！要是伺候不好，小心我把你卖窑子里去。耿三兄弟，那我就不打搅了。 你们跟我走吧。
0: 哎，叶先生，你。

0: 你刚才唱的啥歌啊？贼好听。
1: 那是我们抗联部队的歌，是每一个战士的精神寄托。
0: 你真的是抗联啊？那当然了，你都是我朋友了，我骗你干嘛？说的人太多了，我整不明白了。

0: 大哥，时辰不早了，咱也早点歇着吧。
1: 丫头，
0: 嗯，
1: 你叫啥名啊？
0: 俺叫

0: 翠香儿。
1: 翠香？
0: 嗯。
1: 我咋听的这名儿跟窑子里的似的？
0: 大哥，你咋骂人呢？俺可是本分人家的闺女。
1: 本分人家的闺女出来陪男人睡觉啊？
0: 俺这也是被逼的，俺爹……
1: 哎，别说，我替你说。哎呀，呵呵，你呀，也是苦出身。你家欠了叶家的债，没钱还，只好把你送到叶府当使唤丫头伺候人。你也不想做这种事儿，可是你啊，你惹不起易永年，被逼无奈，对不对？
0: 大哥，你咋知道的那么清楚啊？
1: 废话，这哪个戏文里不都这一出啊？我这耳朵啊都起茧子了。
0: 大哥，俺要是有啥伺候不到的地方，你尽管吩咐，可是你千万别赶俺出去，要不老爷就要把俺卖到窑子里去了。你就当帮俺这一回好吗？
1: 嗯，丫头，我倒是想把你留下，可是我怕你不敢留下。
0: 这话咋说的？
1: 你知道我是啥人？
0: 你不是十三省的大掌包吗？
1: 你知道啊？
0: 赵元成谁不知道啊？
1: 那照你这么说，你也知道北胜帮的李掌包了？
0: 李记。
1: 我听说他倒在了你的石榴裙下，对吧？啊？
0: 我
1: 他娘的！李记睡过的女人也敢上我耿三的炕啊？啊？你把你当娘娘了？我告诉你，我喜欢女人一点不假，可我从来就不干那种耍锅底的事儿。你给我滚！
0: 耿长包，你听我，
1: 你要是再不滚，我就把你这小脸蛋给你捅过烂了。把叶永年给我叫来，我要问问他，把我当啥人了啊？啥空心萝卜烂山药也往我屋里塞呀？他是不是不把我当人了？啊？

0: 爷，他说我是空心萝卜烂山药，还说他是刷锅点儿。爷，我真有那么丑吗？我哪儿丑了？
1: 行行行，爷都知道了，你赶紧回去吧。
0: 那不行，爷，你可得为我做主。我翠香啥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1: 好好好，爷给你做主。
0: 爷，你别说他梗塞了，就是进宫伺候皇上，我也绰绰有余啊。
1: 来人呐！来人！
2: 老爷，老爷，
1: 出啥事了？
2: 老爷，出大事了！那刘老大带着智勇帮已经打到赵元城外了。

0: 什么？刘志带着智勇帮攻打赵元城，现在情况怎么样？
1: 日本人早有准备，我估计他们进不了城门就完蛋了。大哥，不过他们这么一折腾，我怕会把日本人逼急了，使情况激化，对长茂的不利。
0: 是一弟，不管用什么办法，你和老六一定要想办法进到叶永年防卫团的院子里，设法保护长包的。
1: 嗯，
0: 千万不能让他出任何事情。
1: 我知道了，
0: 快去吧。
1: 好。

0: 大哥，你怎么了，大哥，你怎么了你？大哥，你怎么了，大哥？啊？大哥。
1: 刘老二，你以为这赵元城是你们智勇帮的天下呀？啊？
0: 这不怪我，不是我让他们干的。叶先生，你要相信我。太君，你要相信我，真不是我让他们干的，是他干的，他干的。刘志啊，你干嘛要和皇军过不去啊？啊，你这不是坑我吗？你要和皇军过不去，那是你的事情，你干嘛要牵连我？啊啊！
2: 刘二长炮，他是他，你是你，皇军是不会滥杀无辜的。
0: 太君英明，多谢太君。太君英明，多谢太君。太君英明。
1: 刘老二，知道你哥怎么死的吗？那是为了救你，豁出命来拼死的。爷我就够混蛋的了啊，没想到你比爷还混蛋呢。啊？

大哥，大哥。

0: 太君，都准备好了。
1: 耿长吧，太君。自从上次见面之后，我就觉得你不是个一般的人。我很喜欢和你们这样的人打交道。来，坐。
2: 太君坐。
1: 按照中国的话说是，江湖义气，敢做敢当。啊，太君。
0: 我这个人啊，就是不愿意跟官家打交道。中国有句话，官匪不一家，啊。来，咱们一起喝喝茶啊！
1: 哎呦，这玩意儿我真是喝不惯，跟喝中药汤子没啥两样，苦。
0: 药有药到，茶有茶到。这个药之道在于治病，茶之道在于养心呐。
1: 正所谓苦口良药啊，
0: 茶我不喜欢喝。太君，要是有老烧子嘛，我就整两口。茶有茶道，药有药道，人亦有人道。人分阴阳，性别天壤啊。我是个军人，讲的是军人之道。

0: 战争是军人的天职，军人的本分，为战争而生存便是军人之道。军人有道，盗匪也有道。所谓除恶扬善，劫富济贫，以血肉之躯护道义之存，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道义有道。其实你们的道和我们军人的道是一回事。耿长包，耿长包，
1: 哦，哎呀，对不住啊，大概是昨天晚上的酒喝的太多了。太君，叶先生够仗义的，那酒上的，别提多带劲了，都是正宗的老烧子。一般人啊，那喝不上。太君，你们日本有老烧子吗？有劲儿吗？
0: 你好像对喝茶不感兴趣啊。
1: 啊？哦，太君，你接着说，接着说。
0: 刚才说到哪儿了？哦，对，道义有道。所谓道义有道，并非所有的盗匪都有道。
1: 嗯，这话不错。我就没道，整天被叶先生关在屋里，没道可走啊。太君啊，你这中国话说的真是不错。别看你是东洋人啊，不过啊，这文绉绉的我整不明白。要是你有啥话，就直说吧。
0: 那我就把话跟你直说了吧。我想给你指条正道。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合作的话，那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你看怎么样？
1: 太君，咱不一直都合作吗？我不能像叶先生那样，我做不到啊。宁当鸡头不当凤尾这话咱就不说了。狗肉就是狗肉，上不得席面啊。我们这些人都自在惯了，受不了别人的管教，今天打架明天结舍的，给太君你丢脸啊，让你不好做人。你说他是这个理儿吧？

0: 人是个励志女，
1: 好死，
0: 小说。

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总，秦警

0: 看见城墙上挂着了吧？啊，乃不是土匪，乃是抗联，抗联！
1: 齐敬祖啊！
0: 你们害怕了吧？你们害怕了吧？啊！老子不怕，老子不怕！你们都给我老实点儿，都给我老实点儿！啊！谁要是不老实，谁要是敢惹事，我就一个个的把他们都毙了。
2: 齐敬祖，
3: 走走走，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是一弟，是一弟，怎么样，好点没有？啊？哎，来来来，哎呦，
1: 你哥俩，哎
0: 呀，老爸牺牲了，给兄弟们打击很大，我知道你心里痛苦。可越这个时候，越得保持清醒。干咱们这行的，谁都会牺牲。咱自个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其实呢，咱们应该为老爸高兴才对。
2: 高兴，
0: 起码人们知道他是为抗日牺牲的，人们能记住他。说得好。为他掉两个眼泪疙瘩，这是福气呀、啊！多大的福气呀、啊！行了，回去吧，该干啥干啥，该咋地咋地。多大的痛苦，都藏在心里，别挂在脸上，更不能让人看出来，啊！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

0: 惊喜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
1: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 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广东卫视4
2: K
3: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
4: 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给新的一样。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 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
1: 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6: 1000床，上等天丝编织，2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6: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我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笑>
6: 当然可以。
7: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6: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4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使劲，使劲，使劲。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听这样的冰丝凉席。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7: 对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
0: 凉而不冰。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

0: 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洗衣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4: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纵横三诏，一世枭雄，最后的结果也不过如此。知道为什么吗，刘志？那是因为你不够聪明。这个世界是属于聪明人的，要想活得长久，就要学会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耿长包，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0: 既然他不吃敬酒，那只好给他点罚酒了。
1: 是，卑职明白。我说耿三儿啊，我可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你，皇军是多么器重你，你咋就听不进去呢？啊，你说你这叫啥？不识抬举。<笑>义务您，我的地盘，凭啥让别人收呢？啊！
2: 我放着爷爷不当，我为啥给别人当孙子呢？哼，你他娘的有种的就来吧！哼。
1: 行，爷我最后问你一遍，你是愿意归顺皇军呢，还是想要死啊？你吓唬吃奶的孩子呢？我告诉你，你要是敢今天把我杀了，明天就有人杀了你的全家。

0: 强攻硬打肯定不行，刘志的做法就是教训。
1: 用爆破咱把监狱炸开，把长毛子救出来。十三弟，这个你最擅长了。
2: 对，爆破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可以在同一时间之内把外墙和监狱内墙同时炸开，这个概率呢保证在98%之内。问题是敌人的防守的直线距离和斜线距离，这直线距离和斜线距离、
3: 等等，你说的这个什么直线距离斜线距离的，你说清楚点，你让我们能听明白行不行？
2: 行，简单的说呢，那个直线距离啊，就是防卫团和监狱之间的距离呢是大约500米，斜线距离呢就是驻扎在赵岩城里的鬼子和监狱之间的距离，大概是1200米，也就是说呢他们可以同时听到爆炸声。从听到爆炸声到爆炸地点这个时间呢应该是用
4: 你啰嗦了大半天，你的意思不就是鬼子和叶永年的防卫团听到爆炸声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赶过来，然后我们呢就没时间去嘛，对不对？
2: 这还不包括监狱的守卫呢。
5: 爆破肯定不行，只要炸弹一爆炸，防卫团、警察署和鬼子的人很快就会赶到，我们根本没有跑的时间。
2: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哎呀，
4: 这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事儿，你给我们讲了半堂课。
5: 不过爆破也不是不可以用，如果炸弹在城外爆炸，那不是可以吸引鬼子的注意力吗？
6: 老九这办法不错，渡边正雄不正在赵园吗？小鬼子一定会对他严加保护的。咱们呢想办法在城外整出点动静来，小鬼子呢为了保护渡边肯定不敢擅自出击，咱们就是想办法把防卫团的人调出城外来，剩下警察署那十几根葱肯定不是咱们的对手了。
0: 这办法还行，但是呢动静整得太大了，我担心会引起渡边正雄的怀疑。渡边正雄现在还把我们当土匪，还想劝我们归顺呢。如果搞不好的话，

0: 身份泄露了，那就得不偿失了。如果按照土匪的方式救人，那办法就只有一个：
1: 绑票。
0: 哎，这办法对付渡边正雄恐怕行不通。你们想啊，如果我们绑了个小个的，没啥用；绑了个大个的，那就不是救人，是害人了。
2: 没问题，好嘞，哎，哎，两位客官，还有点啥？

0: 你上这儿来干啥？给我口水喝。老六，你跟我说句实话，你三哥现在到底咋样了？没咋样，挺好的。啥没咋样啊？人都进大牢了，还没咋样啊？你
1: 听谁说的？
0: 别管我听谁说的。
1: 是不是吧？不过你放心，这事包咱们兄弟身上，没咋事儿。你回去等消息啊！
0: 不指望你兄弟了，他是我男人，我自己一个人想办法。
1: 这事儿你听我说，这个事儿
0: 大不了，我就陪他一起待在那儿呗。
1: 说说这话你咋？
0: 他要犯了那蹲黑屋的罪，我就陪他一起蹲；他要犯了砍头的罪。
1: 我就陪他一起砍。
2: 没那么玄乎。
3: 客官结账！
2: 哎，来了。
1: 你在这等我，千万别动啊！我出去打发一下就来。
3: 老板结账。
2: 哎，哪位客官结账？
3: 哎，这边，这边，这边。
2: 哎，好嘞。

0: 几位客官用好了啊，猪头肉、花生米、二两小烧、一碗面，好结账喽！哎，给你抹个零头，
1: 满上。

0: 你干什么？干什么的？
1: 不是，我找我兄弟。
0: 你兄弟？你兄弟谁啊？
1: 小秀才。
0: 他不在。
1: 长官，长官，你看，这俺家新烧的。
0: 去去去去去去，
1: 拿去尝尝。
0: 去去去，不然拿你当抗联抓起来啊！
1: 你这说啥话呢？我找我兄弟咋能找出抗联了？你要是你表姐来找你。你也说他是抗联啊？你是警察，他也是警察，你凭啥不让我进去啊？
0: 走不走？不走，真把你抓起来啊！快走！
1: 有种你把我抓起来啊！
0: 走走走走，
1: 真抓呀！
0: 快走！
1: 把我抓起来啊！我不走，不走！你把我抓起来吧，不走。
0: 来，你走走，
1: 我不走，你把我抓起来吧，我不走了，让我进去。
0: 走啊！
1: 不走。
0: 哎，雪晴姑娘，
2: 我舅舅在吗？
0: 哎，署长不在，你等一下吧。
2: 好。
1: 哎，你这是干啥呀？你在看人下菜碟呢？你
0: 没有什么凭啥，快走！
1: 进不让我进呢？
0: 什么就不让你进了？你说进就进啊！
1: 让我进去，要不把我抓起来！
0: 走走走走。
1: 妹子啊，人长得真好看，心眼也实在，不像那些臭男人。妹子啊，
2: 嗯，
1: 你也是警察署的呀？
2: 啊，不是，我给我舅舅送饭的。
1: 哦，
2: 哎。
1: 这俺家刚收的，拿回去尝尝
2: 啊！不用了，大姐，
1: 尝
2: 不用，你太客气了，
1: 尝尝，
2: 可以
1: 拿水煮就行了啊。
2: 你是齐明朗的表姐吧？啊，
1: 啥齐明朗
2: 啊？
1: 我不认识啊。俺兄弟小秀才。
2: 啊，对，就是小秀才。你找他有事儿啊？
1: 啊，也没啥大事儿。

0: 我就来给他送点新鲜货，让他尝尝。他出去巡逻了，可能一会儿就回来了。哎，你先坐一会儿吧。
1: 你咋来了？啊？你知道这是啥地儿吗？你就往这儿跑啊？什么东西？拿着，出去！这是衙门，你也敢乱闯！你乡下人不懂规矩，雪姐你别管。
2: 没管。
1: 这都是你的吧？
2: 兄弟，
1: 拿着，出去，快点！

0: 这表姐不出数的脑子，你也把她往这儿带，我躲都躲不及呢。
1: 没有，我觉得她挺好的。她真是你表姐啊？
0: 就是我一个本家亲戚，连五福都进不了。
1: 这可奇怪，她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0: 嗨，我这个名字是我到哈尔滨以后才取的，像我们老家那块不行叫学名，都叫小名。我小名叫小秀才，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学名是什么。
1: 那再怎么也是你亲戚，你怎么能躲着人家呢？
0: 他，
1: 嗯，
0: 我不躲着行吗？你知道他是谁吗？
1: 谁呀？
0: 耿三儿的老婆，十三省的压寨夫人。
1: 十三省？
0: 嘘，你小点声行不行？我可不想被别人知道我有这么个倒霉亲戚。
1: 知道了。
0: 走，我送你回家。行，那我先回去了啊。
1: 不进来坐会儿吗？
0: 我哪还有事儿呢？哎，我表姐的事儿你可千万别跟你舅舅说，那可是影响前途的事，你必须得答应我啊。
1: 嗯，
0: 我先走了。
1: 哎，你去哪儿啊？
0: 昨天晚上又输了，我得把本捞回来。
1: 明朗，
0: 嗯，
1: 我有句话想和你说。
0: 说吧，都是老同学了还客气啥？
1: 你跟我来。齐明朗，
0: 嗯，
1: 你就想这么混下去吗？
0: 你啥意思啊？
1: 我们都还年轻，应该走一条正道了。你天天这样不三不四的混下去，有意思吗？
0: 那我能怎么办？啊，我去哈尔滨去，没人要咱呀。我去日本留学，那更是天方夜谭了。我这人啊，命中注定，这一辈子啊，就过一天算一天，混吃等死。雪琴，你要是愿意给我一点人生希望的话，我肯定不会拒绝的。
1: 明朗，你有没有想过别的路？
0: 啥路？
1: 我们都是中国人，就应该走一条中国人的路。难道就情愿为日本人办事？
0: 哎，你说这话太可怕了啊！我告诉你啊，你这话到我这算到底了，千万不能对别人说，到时候给你扣个反满抗日的帽子，你吃不了兜着走。
1: 这是可悲。
0: 你知道可悲，那就对了。你以后啊，
1: 我不是说的我可悲，是你可悲。
0: 我可悲？我没觉得我可悲啊。
1: 算了，跟你这种人说话简直是对牛弹琴。我走了。
0: 哎，雪琴，咱们俩在一块儿就不能聊点别的吗？比方说咱们班那么多同学，就咱俩碰到一块儿了，这算不算缘分？
1: 就你现在这样子
0: 啊，
1: 想都别想。
2: 耿三的夫人要见他。
3: 没错，在监外边吵了一个多时辰了，轰都轰不走。
2: 让他们见面。
3: 啊，真让他们见面？
2: 我不是说过吗，对付这些野狗就像哄小孩子，该哄的时候哄，该打的时候打，只要能够感化他们，让他们为皇军效力，那将是一支无法敌国的力量。
4: 东西放这儿。

0: 你不待见我，我上杆子待见你还不行吗？你看你，又来了不是？ 这下可好，你不是不想跟我在一块儿吗？看你还往哪儿跑！
1: 来，坐下。

0: 他们是咋让你进来的？咋进来的？一哭二闹三上吊，把叶永年给折腾烦了。没看出来，你还有这种本事啊？
1: 是聂宁不好使，我还有老鼻子本事没使出来的。
0: 我想抽袋烟，你带火了吗？把我给憋死了。这里边他娘连火都不让我带，啥都给收走了。

0: 有这玩意儿陪着，再住几天也没啥事儿。
1: 你啥意思？你只想抽烟，就没想点别的？
0: 没有，
1: 一丁点儿也没有。我明白了，在你耿三心里，我还不如一锅烟呢。我可想你了，每天晚上做梦都能梦见你。你就没有耳朵烧？就没打喷嚏？我知道，我知道你看不上我，想赶我走。我告诉你，你别想撵走我，这辈子我就赖着你了。
0: 你跟着我有啥好呢？啊？
1: 好不好不关你事儿。长毛的，叶永年是不是让你归顺他？
0: 可不咋的，你没看姓叶那小子小样，就快给我跪下了。
1: 那你答应他了？
0: 这不正琢磨呢吗？
1: 长毛的，你虽然干的是土匪的活计，可咱是中国人，你要是跟这叶永年，那可是给日本人做事了。
0: 你别管给谁做事儿，只要有吃有喝，有钱花不就成了？
1: 这话我不爱听。叶永年，他有钱花，也有吃喝，你能跟他一样啊？他是汉奸，他是畜生。你要是跟他学，你也是汉奸，也是畜生。笑啥呀？
0: 你骂，你接着骂，我爱听。
1: 只听捡钱高兴的，还没听捡骂高兴。
0: 哎，我就喜欢听你骂。
1: 少拿蜂蜜堵我的嘴！我告诉你，该骂的时候还得骂。
0: 啊，好好好好骂。
1: 你说，你当土匪也就算了，要真的当了汉奸，那就连畜生都不如了。
2: 二号，二号带出来。
1: 他们这是干啥呀？
0: 枪毙人呗，这已经是第二个了。
2: 三号，三号带出来。
3: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0: 第三个，渡边正雄杀个人，

0: 你看到啥情况没有？不要着急嘛。哎，我说你这玩意儿管用吗？我看咱们得想办法弄个正儿八经的望远镜吧。
1: 谁说我这个望远镜不正儿八经了？从这里到监狱的直线距离是1000米，我的望远镜可以看到8000米，根本就不存在这。
2: 行行行行，别念你的血糖镜了，继续观察。
3: 干什么你？你怕了？嗯，有点。怕啥呢？你说我怕啥？你要是……哼，
4: 别怕，他们这是吓唬人的。
5: 吓唬人！你说的轻巧，那活生生的人说没就没了。他们只是做给我看的，听说过杀鸡给猴子看没？
6: 四号，四号，带出来！好，小日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5: 我走，
6: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你跟我说句实在话，待见过我没？哪怕一点也行。你是一个好姑娘。
6: 我不想做好姑娘，我想做好媳妇儿。
4: 哈哈，行行，就当你是好媳妇儿。
6: 我要你说心里话。
4: 说心里话。 把你当成我耿三儿的媳妇儿，实在是太亏你了。女人这一辈子图啥？图的就是有个好男人能够疼她，能够过安稳的日子，不提心吊胆，不担惊受怕。可我做不到。也许你能受我耿三儿一辈子，可我受不了你一辈子。我干的是危险的营生，一只脚。
6: 他在阳间，一只脚踏在阴间，说不准呢，一会儿就让人拉出去给崩了。你说，你跟着我干啥呢？我不怕，
3: 反正我要跟你一辈子。
4: 一辈子？嗯。一辈子是多长？30年？50年？ 300年、500年，人生无定数啊！谁也说不准这一辈子有多长。有的人轰轰烈烈的活了20年，可他活得至，死了还能给人留下念想，那就算没白活。可有的人啊，活了100年，啥正事儿没干，活着跟死了没啥两样，他就是活得再长。
6: 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啊！可你说，谁愿意做乌龟王八呢？
3: 我不管，耿三儿，你活着，我也活着，你死了，我也死。<笑>你看，你看，你。
6: 情况了，在第三个窗口，
3: 长包的在第三个窗口里面，
6: 都看到啥了？
3: 苞米，还是苞米？
6: 3次苞米，这说明长包的没问题。
3: 哎，等等，变了，土豆苞米，还有鞋，
6: 鞋。

0: 鞋是啥意思啊？
1: 哎呀，不就是长包子脚上带着脚镣，行动不便吗？
2: 这是意料中的事儿，要不那棉袄还有啥用？
3: 说这叫啥？
4: 祁宇。
3: 哦，他说能把里边的情况传出去。
4: 十三弟是个大学生，他跪着呢。
5: 哎，时间到了啊，快走吧，想在里边把孩子也生了呀？啊，
6: 这有啥难啊？哎，你看，这不长这么高了吗？
5: 哎，你这臭娘们骂谁呢你啊？
7: 你他娘骂谁呢？

0: 哎，干什么去了？
1: 我到监狱看他。
0: 这当土匪都当到监狱里去了，你还有脸去看他呀？啊！我告诉你啊，以后没事儿不准去看他。去去去去，
2: 赶快出城！
0: 滚！滚远点儿！

你是谁啊？哎，你是谁？别说话，我帮你把子弹取出来。哎呀，你为啥救我？我可不认识你啊！别动，胳膊不想要了。 戒指要按时换药，伤口化脓了就麻烦了。

0: 娘，你能不能回答我几个问题？
1: 那要看我愿不愿回答。
0: 你告诉我，你是谁？
1: 这个问题我不想回答。
0: 那你为啥救我呢？
1: 因为你救过我。
0: 我救过你？
1: 你认识的姑娘太多了，都记不住了。我来赵园的第一天就是你救的我，在树林子里有两个土匪在追我。
0: 啊、哦，我想起来了，你是那个女学生。
1: 我们都觉得你是条汉子，挺有中国人的气节。
0: 你们是啥人？
1: 一群不想做亡国奴的中国人。
0: 不想做亡国奴的中国人。
1: 我们希望中国人能够团结起来，抵抗侵略者。

0: 长包的找到没有？
1: 老五他们还在找呢，不会要被抓回去了吧？你放心，十一弟已经去防卫团打听了。
2: 你想不想知道我是谁啊？不想。我告诉你，我他娘从来不愿意欠别人的情。你救我一次，我还你一次，咱俩扯平了呀。哦，对了，你可千万别出去啊，外面有人在搜查。你就不怕我连累你啊？你救我的时候，不也没怕连累自己吗？
0: 我告诉你啊，我叫耿三儿，是十三响的大长包，刚从大牢里逃出来。你救的不是一个啥正经人，是个土匪头子。
2: 我娘告诉我，要知恩图报。<笑>
0: 那你说，你是想要钱呢，还是想要地盘？
2: 我现在就想睡觉。<笑>哦，对了，你可千万别出去啊，外面正在搜查呢。
0: 姑娘，以后你要是有啥事儿，请我帮忙，你就严一声。小事儿就不说了，杀人放火的，我都可以帮你。<笑>
2: 我是学医的。 只会救人，从来不杀人。对了，我能帮你的只有这么多了。至于你明天怎么离开赵元城，那看你的喽。

0: 什么？你救了耿三儿？他在什么地方？
1: 在我宿舍。
0: 哎，你这丫头，你怎么忘了自己身份呢？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1: 他刚从监狱里逃出来，我看到叶永年的人在追他，就把他给救了。
0: 谁让你做的？
1: 我自己。
0: 这耿三儿是什么人，你不是不知道？哎，你怎么能……
1: 舅舅，他刚从日本人的监狱里逃出来，我听说日本人要他归顺，他不肯。像这样的人，我们不应该救吗？

0: 你这样冒冒失失的，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哎，万一哪一天十三省被日本人收买了，你怎么办？
1: 日本人可以收买他，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0: 哎，你说什么？耿三是为了打了日本人的开拓团，才被日本人抓起来的。像这么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人，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他也改造成一支抗日的力量呢？雪琴，你太幼稚了。从根儿上讲。
2: 土匪就是土匪，土匪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西街被日本人抓了的乔铁匠，是咱们抗联的同志。耿三儿为了讨好日本人，为了保自己的命，亲手把他给杀了，你知道吗？
3: 张包子，
4: 张包子，
3: 张包子，你这是干啥呀你？
4: 你为啥不打我？哎，为啥不打我？哎！
2: 老八就死在我的眼前，我没能出手救他，我还算个啥东西？我他娘的算个啥东西？我张包子，哥，别叫我张包子，我就不配做你们的张包子。张包子，别叫你别吧。张包子，张包子，哥，张包子，不能这样，张包子，你不能这样，张包子。
5: 无将做的话，那死的就不是一个老八，我们十三省全完了呀！
2: 没错。
5: 是我杀了他，是我亲手杀了自己的兄弟。
2: 张包子，张包子，如果我是老八的话，我也会用自己的生命保全咱们十三省的。
5: 是啊，张包子，
3: 张包子，
5: 放开我，
3: 张包子，
5: 张包子，
3: 张包子，
5: 不能这样，
2: 张包子，
5: 张包子。

0: 你不懂，跟你说了也不明白，这是我们老乔家的祖传秘方。张包，我跟你说啊，普通铁匠铺打出来的那些刀啊，都是拿水淬出来的，表面是亮晶晶的，太脆了。你就拿砍刀来说吧，别说砍头了，切个豆腐那都切不齐整。张包呢？
1: 干啥？
0: 过两招。
1: 比划比划。
0: 嗯。
1: 哎呀，老爸，还真厉害啊！你这祖传秘方还真是管用啊。
0: 那当然了，这就在用料、淬火还有击打上需要一定的火候。哎呀，隔行如隔山，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小日本的那些东洋刀啊，可是真铁练的，咱们那些大刀片子跟他磕不了几回合，只有我老乔打的这刀才是他们真正的克星。
2: 九哥，赶快进去劝劝吧，长包的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3: 都杵在这干什么呢？长包的呢？
4: 二哥，你先别进去，长包的心里正难受着呢。
3: 是啊，赵元成都传开了，说长包的为了讨好日本人杀了乔铁匠，这事儿搁在谁身上他都不好受啊。
2: 二哥，长包的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咱们十三省吗？
4: 可不是嘛，这事儿啊咱们又能对谁说呢？张包的只能把苦水往自己肚子里咽。
2: 张包的说了，他以后再也不会用刀了。张包的。
3: 张包的，这次越狱鬼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咱是不是该挪挪窝了？
1: 不，窝不能挪，咱一挪窝就会暴露了。
5: 孙嫂，这几天我一直在找你。
6: 那天我突然被抓，后来我逃跑了，我怕组织暴露，一直想找到你跟你说这事儿。
5: 看来啊，形势很复杂。孙嫂，

0: 你很可能暴露。那个铁匠我找到了，他在赵元城里开了一家乔记铁匠铺。那个铁匠已经被害了。被害了？嗯。是日本人和土匪干的。哎，那天抓你的是什么人？警察。警察？嗯。不会啊。那天警察署。
1: 没这个命令，我已经回来几天了，我一直在暗中观察你，我还以为是你出了问题。
2: 孙嫂，嗯，你必须立即转移。我会
1: 小心的，你放心吧。不行，必须马上走。
3: 掌包的，掌包的，
2: 老六，情况咋样啊？
1: 四哥的媳妇儿有线索了，
2: 在哪儿？
4: 有人在西风山看见他，西风山，啊！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
5: 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4: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吧！广东卫视
7: 4K
8: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9: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4: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4: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4: 啊、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嗯，来我检验一下。
4: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4: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4: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4: 当然
5: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4: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用这样的冰丝凉席。
4: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4: 完全没有变形，
5: 对
4: 吧？
5: 对
4: 对
5: 对。
4: 啊，
3: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4: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3: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4: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4: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4: 啊、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嗯，来我检验一下。
4: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4: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4: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4: 当然
5: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4: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4: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4: 完全没有变形，
5: 对
4: 吧？
5: 对
4: 对
5: 对。
3: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4: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3: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哎呦，
4: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是说耿三又跑回欢子洞了？
1: 没错，据卑职的眼线报告，耿三回到了欢子洞。您说这耿三胆子也太大，丝毫不把皇军放在眼里。咱们是不是派人去
0: 不
1: 把他？
0: 暂时先不要动他。

0: 哟，这不是雪琴姑娘吗？哎，怎么了？这是两天不见就不认识我了？啊，哎，拿着，
1: 这什么？
0: 一袋大洋，谢你的。
1: 你什么意思？
0: 我说过。 我不会欠任何人的情。你的命就这一袋子大洋。呀，那只是一点小意思。哎，我答应过你的话，还算数。
1: 我不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
0: 这么跟你说吧，你要是有仇家，你就告诉我，我替你去报仇。
1: 耿三儿，你除了杀人，还能干点别的事儿吗？那可就多了，绑票、杀人放火，跟各个山头的柳子争地盘。哎，这么跟你说吧，只要是土匪干的事儿，我耿三儿都干。<笑>怎么了，<笑>雪琪姑娘？你还想知道啥？我跟你说。
0: 只要是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谁让你是我耿三儿的恩人呢？<笑>那好，我问你，现在城里的人都说你杀了抗联的人，有这事儿吗？
1: 你不是说什么话都告诉我的吗？
0: 我他娘的杀了那么多人，哪能个个都记得住呢？你
1: 这不想解释一下吗？是不是你有什么苦衷啊？苦衷？这土匪杀人还要啥苦衷啊？这世界上除了做土匪，就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是吗？你废话吗？要是能当上皇上，谁还做太监呢？
0: 我真后悔那天救了你。
1: 咋了？你是怕我这钱咬你的小手啊？
0: 我从来不用不干净的钱。

0: 照满天空，从直门运至哪怕松江万浪声起来哟，果敢冲锋，逐日靠赴东北天破晓。
1: 十三弟，金姑娘真的会说日本话？
2: 啊啊，当然了，我在山里面认识那帮朝鲜兄弟，他们都会说，他们那个语言和日本话差不多，所以说学起来方便的很呢。
3: 哎，我说十三弟啊，你是不是看上人家金姑娘了？我告诉你啊，长毛的让你照顾她，可没让你啥啥楼台啥德月的啊。
2: 我可没喜欢，
3: 你看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还说没看上。
2: 哥，我是喜欢这首歌。
3: 去你的吧。
4: 是啊，唱了这么多年的抗联歌曲，突然不能唱了，心里边有点憋屈。
3: 哎，咱们什么时候能像过去那样扯开嗓子过过瘾呢？
1: 那有啥难的，咱要想过瘾啊，现在就可以。
3: 真的假的？
4: 子期，你可别胡来啊。
1: 什么胡来呀、啊、哎，兄弟们，

哎，听我的啊，听我的。嗯，火烤胸前暖。

0: 让他们过过瘾吧。
1: 说心里话，我也想唱，可这时候不能唱这种歌，也不是唱这种歌的地方。

0: 他们这干啥呢？
1: 嘘，
2: 长包的，别傻看了，进来吧。
3: 我说，你们这是整啥呢？啊？
4: 哎，弟兄们，咱还愣着干啥？见过压寨夫人呢？
5: 见过压寨夫人。

0: 想啥呢？想你们。想我啥呢？像你是不是真的把我叫淑清当成你耿三儿的媳妇儿？
1: 你说啥呢？你不是我的媳妇儿，你还是别人的媳妇儿啊？
0: 要是你媳妇儿，你为啥不跟我拜堂啊？
1: 兄弟们替咱投了豆子，挣了婚，那不跟拜堂一样吗？
0: 那咋能一样啊？ 娶妻嫁汉，不拜堂咋能叫成亲啊？别忘了，是你把我抢来的。头一回跟你成亲，那是假的；这回可是真的，是我自愿的，也是你认可的。我不想别的，就想跟你拜一次堂，做一回真正的夫妻。这辈子我就踏实了。
1: 说心里话，我能娶你这么个媳妇儿，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不管咋说，也该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把你娶进家门，体体面面的拜个堂，堂堂正正的让你做回新媳妇儿。可你都看到了，除了我十三省的兄弟，我啥都没有。我知道。 想起来了，我这有一件我爹娘给我留下的东西，要是你不嫌弃，你就把它当成我的爹娘，给他们拜一拜，你看行不行？
0: 啥东西啊？啊啊！

这是我爹娘给我的。小的时候我常生病，由于家里没钱请不起郎中，我爹娘就从庙里给我请来了这个铜钱，说是能把我身上的病取走。哎，从那天起啊，我就把这铜钱挂在我的脖子上。也许是命不该绝，我不但没死，还好好的活到了今天。你看这大喜的日子，怎么说这些了。

0: 跪下吧，来，爹娘在上，儿子我今天娶媳妇了，愿二老在天之灵给我俩做个证，保佑你们的儿媳妇吧。 他是咱耿家的人了，我这辈子都会疼他，拜吧，一拜天地。
1: 一对半。

0: 我真的是你媳妇儿了，是我媳妇儿。你是我男人，我是你媳妇儿，我们是两口子，都说两口子没有被人的话，应该是一条心，对吧？就要睡在一板杠上了，还有啥不能一条心的？那我问你，你是不是耿天君？
1: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我不是耿天君，我是耿三儿。你说的那个耿天君，他早就死了。
0: 你们十三行到底是啥人？
1: 柳子。
0: 你们不是抗联吗？
1: 我们咋会是抗联呢？谁都知道我们是土匪，咋就跟抗联扯上了？
0: 你们救的那三个姑娘都是抗联的人。
1: 谁跟你说的？
0: 那个断了腿的姑娘跟我说的。还有。
1: 你们兄弟在商量救你的时候，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这话你跟谁说过？
0: 谁也没说过。
1: 我告诉你，关于那三个姑娘，还有，你听到了我们兄弟说的话，你谁都不能讲，把它烂在你的肚子里。记住了，这可是刁难我的事儿。
0: 你别门缝里看人，我叫入侵实数。 敢做你耿三儿的压寨夫人，我也不是一般人。但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不能跟我说一句瞎话。我不管你是不是耿天君，也不管你们是不是抗联，你们是土匪也好，柳子也罢，只要你们干的是正事儿，只要你们打的是鬼子，我焦树清就算脑袋掉了，也不会透露半点事儿了。
1: 你等着啊，来来来，站起来，把这个抱上，哎，把这个拿上，这是小篮子，这是小罩哩。你
0: 这干啥呀？
1: 哎，你听我给你唱啊，左手拿着小娃罩哩啊，右手挎的花篮子啊，上街卖饺子儿，一点呀点儿歪都歪呀，上街卖饺子儿。大嫂，啥馅儿的？ 葱丝儿、姜丝儿、牛蛙肉丝儿啊，花椒大料拌咸汁儿啊，尝尝那好滋味儿，一点呀点儿歪都歪呀，尝尝那好滋味儿。<笑>大嫂啊，这咋卖呢？<笑>昨天我买仨鸭子儿俩呀。
0: 大嫂，你家有几口人啊？上有公来，下呀有婆呀，还有妹子儿小兄弟儿啊，一起六口人儿。一点呀点儿歪都歪呀，一起六口人儿。<笑>大嫂啊，你家大哥他是干啥的呀？<笑>不提他来，换呀罢了啊。提起他来好伤心儿啊，他是个当兵的人儿。不提他来，换呀罢了啊。提起他来好伤心儿啊，他是个当兵的人儿。一点呀点儿歪都歪呀，他是个。

咬我！哎呀，哎呀，哎呀！小闺女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汉子。

0: 那个刘勇怎么样了？那小子倒是再三的表示愿意为皇军效劳。你告诉他，我可以给他一个机会。就是说，咱们先要收编智勇帮。应该说，还有一出比收编更好看的戏。
1: 太君，刘长邦，哎，我听说你愿意弃暗投明啊？是是是，太君，太君再给我一次做人的机会，我一定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将功赎罪。
0: 哎，我希望你可以成为皇军的朋友。

0: 弟兄们，老大死了，我们的大哥死了，他是死在叶永年的手里，死在日本人的手里。这是志永邦创建以来最大的耻辱，这仇我们不能不报，这冤我们不能不伸。 面对老大的在天之灵，我刘勇惭愧啊！我曾经希望靠着叶永年扩大我们的势力，壮大我们的山头，可血的教训证明我刘勇错了。我瞎了眼，弟兄们，我算是看出来了，只有投奔抗联。 才是咱们唯一的出路，必须要打鬼子，才有机会给大哥报仇。我决定投奔抗联了，诸位兄弟，跟了我们刘家兄弟这么多年，既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我不勉强大家。有愿意跟我刘老二走的，我给你们磕头了。有拖家带口不能跟着的，我也理解。 我愿意拿出智勇帮所有的积蓄分发给大家，为大家日后生活所用。
1: 我们不走，我们要给大哥报仇！
2: 我们报仇！
0: 弟兄们，谢谢了，我刘勇给你们。

0: 二长包，是三姓耿长包给大哥吊孝来了。
1: 有请耿长包，有请耿长包。
2: 二长包，大长包走了，你还是节哀顺变吧。

跟长宝，智勇帮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只有你还敢不顾生死前来吊唁。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经。我大哥没有看错你，智勇帮也没有看错你这位朋友。拿酒来。

0: 十三省把智勇邦当朋友，智勇邦也把十三省当朋友。既然是朋友，兄弟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你说吧。
0: 因为打开拓团一事，你我一同饱受牢狱之苦，我大哥也命丧日本人之手，如今渡边正雄和叶永年依然是耿耿于怀，不肯放过我们兄弟。三朝地区我是待不下去了，刘勇有心投奔抗联为大哥报仇，不知跟长包是否愿意同往。
1: 投奔抗联？
0: 弃暗投明才是唯一的出路。
1: 哎呀，二长包的雄心壮志让我耿三佩服，只是我十三省怕是力不从心。
0: 此话怎讲？
1: 你也知道，我耿三曾经跟抗联结过仇，有过梁子，他们不容我，也容不下我。
0: 根长宝，我听说抗联一向宽容大度，只要我们一心抗日，他们定会尽弃前嫌的。再说，即便你留在三兆地区，日本人恐怕也不会给你什么好果子吃吧。
1: 嗯，我知道，日本人不容我们十三省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可问题是这抗联也不容我。两汉相亲取其轻，我倒不如留在这个地盘上混口饭吃。
0: 人各有志，既然是这样，我就不勉强了。但愿耿长包能够逢凶化吉，再展宏图。
1: 谢了。
2: 爷，
3: 什么事儿？
2: 东安货站的杜先生在外面等候多时了，咱们见还是不见？
3: 见。周老板，找我什么事儿啊？
4: 叶先生，

0: 您看。
1: 邓老板，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叶先生，我是来向你请罪的。
1: 说笑了，杜老板何罪之有啊？啊，
0: 不但有罪呀、啊，简直是糊涂之极呀、啊！我杜国文做了大半辈子买卖，承蒙各方人士的关照，也算是小有成就了。这都说无奸不商，无商不奸，可我杜某……
1: 行，杜老板，你今天来不会是给我念商经的吧？啊，坐坐坐坐坐。哎，
0: 当然当然。叶先生，可我这事儿还是得从这经商说起呀、啊，叶先生，你是知道的。如今这生意不好做呀，世道乱。哎，咱们旁的不说，单说这商道上劫货的土匪，那就让人受不了。我是被劫怕了，被抢怕了呀！啊，这不，为了这买卖顺利，生意不至于关张歇业，我再托朋友结识了这个耿三儿，搞了个十三行。咱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这个买卖顺利，生意兴隆啊！可是，你说我烧香怎么会烧出个鬼来呢？啊，这耿三哪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呐？分明就是一个乱世枭雄、混世魔王。你说他打土匪、争地盘也就算了，他还敢跟抗联争强斗狠，更可恶的是，他连皇军也敢招惹呀！这才多大功夫啊！啊，生意没做成，惹回这么一大堆乱子来。这几天的事儿你也是知道的，就是为了那个开拓团的事儿，他被下了大狱，我的买卖也不得不关张歇业。
1: 杜老板，有什么事情你就直说，不用跟我这绕弯子，好不好？啊，
0: 哎，你说我这儿多关一天就得多赔一天，多关两日不就得多赔两日吗？哎呀，我今天来呀，不为别的，就是想通过你跟皇军帮我说说，我杜国文退出十三行，老老实实做我的小买卖。哎，他们杀人越货也好。
1: 邓老板，你要脱离十三行？
0: 脱离，马上脱离。叶先生，我现在想的呀，就是怎么赶快开门营业。嗯，不知道皇军能不能够？
1: 这事儿用不着麻烦皇军，爷就给你做主了啊！想要开张，你随时可以开张。
0: 叶先生，我杜国文记着你的恩德，以后少不了孝敬。
1: 嗨，这倒好说。杜老板，不过鄙人倒是觉得你不用脱离十三行。土匪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识时务，啊！你作为十三行的老大，应该明白这个道理，继续留在十三行啊，以后多做一点烧香的事，少干一点拆庙的活。
0: 叶先生，算了吧，我还是早点离开他们吧，我还少招惹是非呢。哎呀，
1: 你怎么就是不明白我这道理呢？啊，皇军不是要消灭十三行，皇军是想跟十三行交朋友。
0: 叶先生，你的意思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1: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大家都是朋友，不分什么曹营汉营的啊。总之你回去以后啊，跟十三省兄弟们说一声，只要我叶永年还在，这个天就塌不了。
2: 智勇帮都安排好了吧？
3: 那个人已经通过龙江工委的联络站和西进纵队取得了联系，我们的计划很快就可以实施了。
2: 十三省在干什么？
3: 耿三杀抗联的事情传出去以后，十三省的名声就更臭了，现在已经是过街的老鼠，不会再有安宁的日子了。我估计他们投靠大日本皇军是迟早的事。
2: 十三省要紧紧盯住，智勇帮的事要马上进行。这件事情不能依靠叶永年，你亲自去办。
3: 嗨。

0: 把这件事情做成了，不仅可以有力地打击抗联的势力，还能让他们永远不敢相信任何野孔。嗨，他们这些人啊，就是商人，滑，真是太滑了。
1: 不是杜国文滑，是你太笨。我笨？你以为杜国文真的想离开十三行吗？不是。
0: 他是到我这儿来打探口风来了。这十三省啊，和智勇帮、红枪会不一样，他们可不是一般的柳子。
2: 那爷的意思是说，他们跟抗联有勾结，是吗？
0: 是神成不了鬼，是鬼他也变不成神。长青啊，
2: 哎，
0: 十三省的事儿，你先可以放一放。倒是有另外一件事，你得抓紧给我办一办。
2: 爷吩咐吧。
0: 渡边已经把他的眼线安插到我这儿来了，啊，一个是为了监视柳子，另外就是为了监视我。我倒是想知道知道，这神台上究竟坐的是哪尊神？
3: 明白了。
4: 喝口水。
3: 嗯。长包的，情况已经了解了。 智勇帮已经派人和西进纵队接上了头，老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打算把他们引进山，培训一段日子之后，作为一个支队编进我们西进纵队。嗯，
0: 你见到老板了？
3: 见到了。
0: 老板有啥指示？
3: 就个字，不掺和，不过问，不暴露。老板还传达了三军首长对我们的指示，对我们联合智勇帮打掉日本开拓团的事给予了肯定，还要求我们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
0: 多做其他土匪的工作，力争壮大三兆地区的抗日力量。嗯，这个智勇帮，他们是通过啥关系跟西军纵队接上头的？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按照原则，这种事情我也不好多问。啊，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奇怪。这个智勇帮在三兆地区多年，他们从来没有跟抗联打过交道。
5: 咋就会这么顺利地接上头了呢？看来你的判断没有错，渡边正雄确实还不知道我们的身份。他搞的劝降计划不像是假的。咱们在赵元城里的货寨已经重新开张了，叶永年为了表示他所谓的诚意，还亲自到场祝贺。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想让十三省成为他们的一条看门狗。<笑>
0: 叶永年是个滑头，渡边正雄这个人，哼，向来做事谨慎。他不会就这样轻易的相信咱，他还会变着法的摸咱的底。
6: 哼，他装糊涂，咱们也装糊涂。
0: 哎，老大，这个智勇帮有啥新消息没有？
3: 现在还不清楚。
0: 哎呀，不知道为啥，我总觉得这件事不太对劲。
3: 智勇帮投奔抗联的事儿，咱都知道。应年那么多的眼线，他能一点也不知道吗？如果他知道，他不可能坐视不管，也不可能一点动作也没有啊。你是说这事儿他们是捏乎好的？
0: 他们之间做交易并不难。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个智勇帮是怎么跟西进纵队接上头的？你想想看。 老八的身份暴露，老四媳妇遇害，这说明什么？我敢肯定，在赵元的地下组织内，出了叛徒，而且直接接受渡边正雄的操纵。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

0: 视力解决方案。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的眼镜啊。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好麻烦。超视力就不一样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好舒服，才向大家推荐的。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近镜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近镜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探索高质量发展前沿，点亮智慧美好生活。这里是发现新广东，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洁。美丽河湖是美丽中国在水生态环境领域的集中体现和重要载体，保护与建设美丽河湖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今天我们聚焦广州，看一场围绕美丽河湖建设的技术变革如何悄然发生。
1: 广州，一座因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千年商都，珠江奔流不息，六脉渠穿城而过。从古代六脉通海到新时代美丽河湖建设，广州人对水的敬畏与治理从未停止。
0: 我身后的东濠冲正是广州治水史的生动缩影。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殷殷嘱托，如果方方面面都把这些细节做好，美丽中国的宏伟蓝图就能实现。这句嘱托化为了广州治水的坚实行动。
1: 如今，在这场水生态环境保护中，一股来自通信领域的力量主动融入，这正是中国铁塔广州市分公司。作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队，中国铁塔在珠江沿岸部署并开放共享了丰富的智能高位站制资源，通过搭载多模态监管设备、低空态势感知系统，融合边缘计算，实现自主发现、自主识别、自主决策和处置闭环。广州市美丽河湖铁塔智慧监管平台是依托铁塔资源面向超大城市打造的首个水生态环境空天地海多模态协同监控，聚焦珠江前航道核心段，融合高位视频、无人机、无人船、高光谱、水底相机五大感知手段，以云加边缘计算加多模态感知网络加视觉 AI 技术为驱动，实现水环境、水生态、水文化的可视、可感、可量化，在城市核心河段构建起全天候立体化智能监管闭环，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广州模式。

0: 在水环境领域系统整合高位全景摄像机，实现水域24小时不间断扫描，高光谱成像仪可同步获取水体300波段光谱信息，通过智能繁衍算法实时生成总氮、总磷等关键水质参数浓度场。在珠江重点断面，高位摄像头全天候值守，通过 AI 算法识别漂浮物并立即触发预警。污染源位于人员无法进入的涵洞暗渠时，第一时间派出无人船前往采样核实，实现快速溯源与精准取证。当发生突发污染物扩散或偷排险情时，铁塔机场部署的无人机迅速腾空，快速巡查，形成天机感知、水面复合、低空响应的立体智能监管，降本增效，实现发现、派单、核实、处置的完整闭环。如今试点区域漂浮物主动识别率超95%，预警响应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过去多组人马一两天的工作，一张大屏便可掌控。水环境质量的根本好转，为水生态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平台构建起多模态鸟类智能监测体系，高灵敏度声纹采集阵列，全天候捕捉声场信号，提取纯净生物声学特征。系统利用毫秒级实时声纹匹配引擎，与本地多物种声纹库高精度比对，实现对每个鸣声个体的物种级精准辨识。广州市在大城市核心区首次将声纹技术应用于水生态监测，视觉与听觉共同编织成全天候的生态感知网。水清暗绿之后，市民与水的距离也被悄然拉近。通过清水人员数量及密度统计监测数据直观显示，江边的人气持续升温，彰显出水岸的活力。
1: 这次试点正是我们响应美丽中国号召，助力广州打造美丽河湖标杆的实干行动。未来我们将持续能力迭代，以科技之力守护绿水青山，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城市贡献出铁塔力量。
0: 生态治理非一日之功，亦非一家之责。期待未来有更多企业像铁塔一样，将自身的技术禀赋转化为生态福祉，在政企携手的合力中，共同描绘美丽中国的动人画卷。
2: 从珠江核心段的多模态感知到鸟类声纹的精准识别，从漂浮物的分钟级预警到无人机无人船的全天候响应，铁塔智慧监管平台以试点方式探索了空天地海协同技术在水环境、水生态、水文化领域的可视化、可量化管理。这一政企协同的尝试，生动展现了科技赋能生态治理的潜力，也为人水和谐的现代化管理探索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路径，让科技之智与生态之美在珠江畔交相辉映，助力数字时代的碧水长卷徐徐展开。数字乡村建设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行动，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力抓手，也是释放数字红利、催生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它以数字化赋能开启了乡村振兴新模式。清远市近潭镇深化与广东铁塔的合作，将数字化、信息化与乡镇工作中的热点、难点有机结合，为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注入新活力，全面筑牢智慧近潭的治理基座，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再上新台阶。近日，节目组走进近潭镇，实地考察了这里的智慧乡镇平台应用项目，体验 AR 实景地图和无人机联动技术给乡镇治理带来的显著变化。一起来看。

0: 在近潭镇的智慧乡镇平台内，监控显示屏上实时更新的画面十分引人注目，而这正是中国铁塔自主研发的近潭镇智慧乡镇综合治理平台的可视化体现。智慧乡镇平台集成了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多种技术，融合了乡村综治、耕地保护、水文监测、环保监测等应用场景，构建了一套全方位、全天候、数字化、立体化的日常管理体系，进一步提升了乡镇治理的智能化、精细化和专业化水平。清远市清新区近潭镇位于山区地带，汛期暴雨天气恶劣，发生山洪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利用智慧乡镇综合治理平台，可以通过高位视频监控，实时观测低洼地区的水浸情况， AI 系统可以实时识别降雨量和水域指标，做到有险情实时预警，全面提升了防汛工作的前瞻性、科学性和时效性。
1: 防汛期间，通过我们的高位高清监控摄像头，会持续监控河道和水库的水位情况，当水位达到预警线时，会自动弹出提示。这一系统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全面提升了监测预警和避险转移的能力，为我们近潭镇的工作提供了信息支撑。
0: 在耕地保护方面，近潭镇也采用了先进的数字技术，通过新建的24个高位监控及无人机巡检系统，实时监测耕地使用情况，针对违规占用和违章建筑，系统能够自动识别并发出预警。
1: 当发现可疑点，我们可以通过系统从不同方位、不同距离进行远、中、近3次放大识别和确认，并派单到相应的网格员，请网格员前往实地核查。同时在特定区域内，我们还利用无人机动态巡检，将拍摄到的高清影像实时传输至监控中心，确保耕地保护措施落实到位。
0: 智能监控技术不仅应用于防洪和耕地保护，还在交通安全监控、林火监控和环境监控等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潭镇新建的多个监控点位正全天24小时无间断地守护乡镇治理。在重点监控区域，工作人员可以实时查看监控画面，一旦发现乱倒垃圾、违规停车、破坏公共设施等不文明行为，平台便会自动发出警告，及时予以制止。近潭镇还建立了全自动无人值守的无人机库，无人机根据预设航线进行自动巡检，拍摄高空高清图像，并实时传输至指挥中心。
1: 无人机不仅能进行日常巡检，还能在紧急情况下快速响应，提供关键的第一手情报，确保快速有效的应急处理。
0: 随着智慧乡镇平台的逐步完善，近潭镇已经初步实现了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打造多层次的数字化乡村治理新模式。从村镇逐级构建铁塔式联加高位视频加无人机联动的全域感知网，实现镇域治理一张图的直观管理，不仅有效提升了管理效率，还极大地降低了人力成本，减少资源浪费。
2: 近潭镇智慧乡镇平台可以整合全镇各部门的存量视频数据，接入统一的共享调度平台，实现多领域视频数据的共享。同时我们通过铁塔加大数据加 AI 搭建了全市首个空天地全空间感知网络，新建24个高位监控、129个低位监控、30个乡村

0: 村云广播，并配置一台全自动无人值守的无人机库及两台手持无人机，实现区域的全方位、全覆盖、自动化巡查，让智慧管理贯穿基层治理的全环节。广东铁塔与净坛镇的深度合作，把净坛镇打造成智慧乡镇的先锋，为全国数字乡村建设贡献出了一份力量。
1: 在深入贯彻乡村振兴战略与全面推进百千万工程的征程中，清远市净坛镇人民政府携手铁塔公司打造的净坛镇智慧乡镇综合治理平台，率先接入了粤智慧、省域治理一网统管平台，在全省统管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各类资源要素可感、可视、可控、可治，让净坛镇的数字化力量全面融入广东高质量发展，推动数字治理实现量质齐升。
2: 未来智慧乡镇技术将在更多领域得到应用，进一步增强乡村利用信息技术促进发展的内生动力，以信息化、智能化、精细化丰富更多乡村数字化应用场景。以上就是本期发现新广东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如果没有天，那就搬了出来一片天。
3: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失血就是引发糖尿病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痤疮、痱子、全身都有，跟湿气是有关的。
5: 其实影响挺大的，它叫祛湿仙关。各位，茯苓
4: 可以。哇，针对我们糖尿病的基础祛湿方。哇，
5: 有口福了。
4: 它是能够清湿热，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6: 中医祛湿血控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7: 小小生物君，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3: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央地共建。

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广州举行，加力推进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黄坤明、殷和俊、徐启芳、孟凡丽出席。明天起广东降雨减弱，次生灾害防范不松懈。端午暑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惠民补贴诚意十足。 6月18号上午，央地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广州举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总结过去一年央地共建成效，研究做好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广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担起主体责任，全力服务央地共建，推动15-57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开好局起好步，加快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出席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高度重视，寄予厚望。去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 这是着眼全面建成科技强国作出的重大部署，也是赋予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使命。站在新起点，必须牢牢把握15-5关键时期，加快走出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不断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放眼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快演进，科技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主战场。 大湾区有责任也有条件成为科技创新高地，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筑重要战略支点。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骑士已成，渐入佳境。科技创新合作具备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广东将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进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切实发挥好主力军和火车头作用。黄坤明指出，推进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建设尤为关键。广东将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推动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式建设，携手港澳整体推进一流实验室体系、高质量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的建设和培育，推动三地科研力量实现整体性提升。黄坤明指出， 大湾区产业配套权、成果转化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潜力无限。广东将用先进科技武装现代产业，以产业需求牵引科技供给，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全面提升技术攻关、科技服务、金融赋能、人才引育水平，推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加速成长，助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先进生产力。 黄坤明指出，当前抓住用好人工智能发展历史机遇不容有失，大湾区拥有比较发达的机电一体化和人工智能技术，乘势而上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具有良好条件和广阔空间。广东将坚持数据、算力、算法应用一体发力，突出应用牵引，依托大湾区丰富场景培育原生技术、产品和服务体系， 进一步做强重点产业平台，持续筑牢智能算力底座，全力打造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引领地。黄坤明指出，面向未来，粤港澳协同创新大有可为，广东将全面落实国家15-57有关规划要求，紧密携手港澳，进一步加强规划协同、机制协同和开放协同，高水平办好大湾区科学论坛，更好发挥重大合作平台改革探索作用， 加大力度吸引集聚国际高端科创人才和企业，共同推动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希望科技部等中央各部委继续给予大力支持，加强工作。

指导，帮助广东更好服务国家战略落地落实。殷和俊强调，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任务。去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作出新部署，要求加快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我们要认真领会党中

0: 水平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强化广东牵头推进作用，支持港澳深度融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局，将广东产业创新优势与港澳科教资源优势相结合，产生协同倍增效应，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培养和吸引全球科技人才，着力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着力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加快提升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能力，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科技部负责同志通报了央地共建年度重点任务安排，粤港澳三方分别通报了各自推进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广州、深圳市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分别介绍相关工作情况。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领导、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各地级以上市及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负责同志、省有关单位、中直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有关金融机构、科研机构、高校负责人等参加会议。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从世界领先的大科学装置集群，到跨境协同的实验室攻关，再到万亿级的战略性产业版图，粤港澳大湾区正以全链条创新生态加速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成为驱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0: 近日，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举办了第四届 InnoTech 科创嘉年华，150多个顶尖科创项目惊艳亮相，都聚焦人工智能、新材料与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今年一月，广州还在港科大广州率先启动先投后股试点工作，政府当起天使投资人，与专业投资机构1:1出资，助力师生创业团队从实验室顺利走到生产线。项目达标后，前期投入自动变成股权。
2: 经过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创新模式的筛选，这些项目呢会更多的有这个产业化的一些基础，跟我们这些产业链的融合会更加的密切，而不仅仅是说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一些突破。
0: 先投后股模式是大湾区深化科创协同的一个缩影。如今，广东已布局建设6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8所港澳姐妹高校启动实施“1+1+1”联合资助计划。在珠江西岸，珠海推出全国首个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圈升级机制，明确澳门研发、横琴转化、金湾产业化的全链条协同路径，破解了跨境科研中长期存在的有技术没场景、有专利没产线难题。
3: 通过这个30分钟转化圈，我们就可以实现在澳门进行基础研发，在横琴进行转化，特别是在金湾和珠海可以把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大做强，通过进行临床实验，最后我们的生物医学技术运用到人民健康中。
0: 目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突破8000户，
4: 加快构建覆盖全周期全方位的政策支持框架，引导企业由仿制向创新转型，推动创新产品应用落地，加速形成研发应用迭代的良性循环。
0: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版图上，大科学装置正成为源头创新。前不久，江门中微子实验首个物理成果在《自然》封面刊发，彰显湾区科创的国际影响力。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的建设现场一片繁忙，预计今年11月完成工程项目竣工验收。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将为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生物医学等领域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提供全新研究手段。
5: 阿秒是呢目前人类能控制的最短的一个时间尺度，所以阿秒相当于是1/1000000秒，光在1阿秒的时间里面传播的距离就是原子的大小。
0: 目前大湾区布局建设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达到9个，中国散列中子源、天河二号超算中心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向港澳地区开放使用。从跨境团队的携手合作到全球资源的汇聚融合，粤港澳大湾区正以全球第一科技集群的姿态，向着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稳步迈进。
6: 携手港澳推动人才、资金、 技术、数据等创新要

0: 要素高效流动融通，促进科研仪器和科技设施开放共享，构建协同创新共同体，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推动 3D 产业科技深度融合，提升深圳、香港、广州和澳门、珠海创新集群竞争力，吸引全球科研机构和企业在湾区落户。
1: 广东台报道。
2: 当前，广东正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打通 AI 技术落地实体经济通道。今年四月，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现场，深圳企业围绕小智 AI 开源生态赋能智能终端做专题分享，引发关注。会后两个月时间，企业拿下超4000万元合作订单，不少大湾区企业借此提速产品研发，破解智能化转型痛点。
3: 澳大利亚在开采矿产、恢复生态环境方面使用了什么措施？
1: 按下按钮，即问即答。这款名为墨本的 AI 终端正是小智 AI 技术赋能的成果。该产品剔除娱乐社交功能，专注助学服务。从概念构思到样机落地，用时不足3个月。目前已在深圳市南山区明远学校开展试点。
4: 我们大概是使用大半学期，从后台来看，学生平均每天大概会问30到40个问题，在查阅资料、深入追究问题以及成长烦恼、交流等方面呢，都有一些积极的迹象。
1: 小智 AI 并非传统大模型，而是连接大模型与电子终端的产业级数字底座。当前市场上，软件端大模型五花八门，接口标准各不相同，硬件厂商自行接入成本高、耗时长、调度响应慢，软硬件之间存在巨大的断裂带。而小智 AI 做的就是修路搭桥，通过统一标准协议，一键接入，自由调度，大幅缩短产品验证周期。
5: 小智的存在允许了我们完全不用去管我们这个语音识别以及大模型的调优、响应速度、各种并发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更专注的去在固件上开发，投入自己的精力跟时间。然后可能这一块这一趴直接就省掉我们3到6个月的开发时间。
1: 小智 AI 还具备26维人格数字特征，能融合语义、语调、节奏等多维度数据，精准感知用户情绪，生成富有共情力的回应。
6: Hi, is that Chen? 拍一下我正在干什么？
7: 刚刚你正在接受广东广播电视台的采访呀。
6: 是灵魂的一个存在哦。自从有小智之后，就有个性，他有他的那个记忆。它能够根据你很多的问题，甚至去帮你做一些任务。我们到目前已经卖出了大概12000台，目前还是处于这个供不应求的状态。那么给我们公司带来了大概100万美元的一个营收。
1: 依托对接大会签下的超4000万元订单，小智 AI 的市场规模持续壮大。如今，小智 AI 在全球最大开源平台 GitHub 累计获得星标超过2.7万，接入设备将近200万台，日对话超900万次，日均消耗资源1200亿，热度持续走高。
8: 目前我们已经建立商业合作的客户大概有130多家啊，其中76%是集中在大湾区这一个区域的啊。然后目前覆盖到的领域，比如说像毛绒玩具，然后像智能家居、养老相关的一些陪伴的产品，几乎都有不同比例的一个订单量的增长和定价的一个溢价。
1: 2025年，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同比增速超40%，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以小智 AI 为代表的本土创新成果，正持续助力全省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深度落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广东台记者蒋红叶报道。
2: 近期，清远连州成功避险了一起滑坡地质灾害，党员干部、村民代表深夜巡查发现险情，连夜将9户共15名村民全部撤离至安全区域。10分钟后，山体便发生滑坡。当地通过科学防汛主动避险，成功实现零伤亡。
1: 6月6号，连州市姚安姚族乡出现持续强降水。当晚10点左右，清远市自然资源局发布姚安乡等地3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地处深山的新九村委会的干部立即通知各村民注意周围情况。10点50分，坚守村内巡查岗位的大定坑村监测员赵木旺敏锐察觉后山出现滑坡迹象。
9: 好大水啊！嗰只楼全部都平我哋呢度，呢度马路都烂得滞。

0: 那条路都平安的水，
1: 当时晚黑听到声，看不到的，看到哇，跟声就落了，就翻山落了。
2: 赵孟旺立即将情况告知新九村党总支书记赵东华，凭着经验和高度责任感，赵东华当即逐户通知所有村民紧急撤离。
3: 一个村民一马上反应，我之后我就马上通知其他农户敲门叫他过来，就是聚集一起去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避这个险。
2: 村民撤离仅仅十分钟之后，大定坑村后山的山体就发生了大面积滑坡，树木被冲倒，大量山泥土石倾泻而下，冲击周边民居，有两户村民的房屋受损严重，不少泥土冲进屋内。第二天，姚安姚族乡政府克服进村道路多处塌方等困难，将大定坑村所有村民转移到镇区安置。
3: 因为这里的路塌陷，那车辆进不了来嘛，后来我们就外面那截路，就政府啊有沟机，反正建哪里那车建哪里，后来人员转移出政府那去。
2: 经过全方位排查转移，全乡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8户28人，两处涉险村落实现人员全部清空，牢牢守住防汛安全第一道防线。
4: 佢行后背江嗰度大刀划我上啊！嗰时间好惊我，出咗嚟咧就有政府对更好嘅嗰啲关照嗬，就系屋企有街。我哋管理区的个书记又同你喂嘅。
2: 据了解，姚安乡构筑了乡村组三级地质灾害防御应急体系。这一次正是因为村小组监测员巡查提前预警，为转移群众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5: 事发第二天，连州市委市政府、清远市自然资源局以及清远市地质调查队联合组织开展现场勘探。目前，市乡正在制定工程治理或者整体搬迁方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早让村民回归正常生活。
2: 广东台报道。
6: 据气象部门研判，未来几天广东降雨逐渐趋于减弱，天气逐步转好，但本轮降雨累计雨量偏大，部分地区土壤含水量增大，要持续关注次生灾害和风险隐患。
2: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明天白天起，全省大部降雨总体减弱。20号，我省受副高总体控制，气温升高。
7: 19日白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一个加强和西南季风进一步的一个北推，我省的降水过程将会逐渐趋于减弱，主要是西部市县会有一些中雷雨，局部的一个大雨到暴雨，降水的话将会逐渐的一个减弱。展望20到21日，全省大部的话都是以一个多云有雷阵雨天气为主，天气将会逐渐的一个转好。
2: 降雨虽然减弱，但由于前期累计雨量大，易使土壤潮湿松动，引发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梅州平远、丰顺等地的镇村干部、网格员组成防汛宣传小队，深入各村各户，发现安全隐患第一时间处置。
8: 正好我个村干部都有经常来提醒了一次嘛，在跑夜时候，因为这防范的皮匠，跟人家讲的十分踏实。
2: 深圳各区街道加强水库、河道、边坡等点位的巡查，对各重点水库开展常态化巡检，
9: 通过专业设备监测坝体是否出现沉降、倾斜等情况。目前水库是整体安全运行，情况良好。
2: 广东台报道。截至6月18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31批181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80件，阶段性办结61件，正在办理中40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10: 端午假期及暑假出游旺季即将到来，广东各地推出主题活动、精品线路、惠民让利等一系列举措，让市民游客感受活力广东时尚湾区的独特魅力，推动文旅市场人气更旺，消费更火。
2: 走在潮州古城区牌坊街上，琴韵悠悠，茶香袅袅，沿街部分茶馆茶社结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汕文化元素，推出一系列应景主题展演，丰富出游体验。
11: 以热门潮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有关潮州人文、景点、非遗、民俗等内容为核心，推出6大板块共66项文旅体验活动。
2: 市民游客持《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或电子观影凭证现场购票，可享舞台剧专属特惠票价。
12: 比如说我们的 VIP 票价，我们的门前以及

0: 及我们的 OTA 全部都是118，但是此次平套跟我们38就可以看一个小时的粤东首部的舞台剧。
1: 全省各大美术馆、博物馆同样备好丰盛的文化大餐。在广东美术馆新馆，魁山许江艺术展以魁和山为主线，展出380件许江作品，涵盖油画、雕塑、水粉等多种形式。
2: 我找到了魁这样一个草木的经典母题，魁啊，热情、坚强、朴实、燃烧，所以魁的身上有我们这一代人深深的印记。
1: 据香港旅游发展局数据，2026年前四个月，内地访港旅客约1420万人次，同比上升近20%。为承接即将到来的亲子客流高峰，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推出皮克斯夏日狂欢活动。活动依托《玩具总动员》《头脑特工队》等头部 IP 矩阵，构建覆盖全园的沉浸式日间娱乐场景，同时新增夜间演出，将游览时长延伸至闭园时段。此外，2026年高考或中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或学校录取通知书，可免费畅游广州莲花山景区。同时，4名同行人员也可享门票8折优惠。
3: 从现在开始到7月下旬，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盛花期的荷花。今年我们在同一植株上面也是发现了并蒂莲、四蒂莲、五蒂莲，这种机会是比较少有的。
1: 与此同时，从即日起至6月30号，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联合携程、飞猪、同城、美团、抖音等在线平台，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省内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每日上午10点发券。广东台报道。今天，2026年广东省构建支持终身学习体系、加强银发人才开发使用“1+6”方案发布启动仪式在广东省民政厅举办。活动发布了2026年广东省构建支持终身学习体系、加强银发人才开发使用总体方案以及6个子项目实施方案，提出到2026年底，全省银发人才专家达50000人，新增老年志愿服务组织500个。老年志愿者参与人次突破100万，银发人才服务覆盖全省各县市区，对口帮扶欠发达地区不少于50个，基层受益群众超500万人次。17号，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全城聚力引客入粤广东文旅全国系列推介活动在济南举办。佛山、潮州、河源、茂名、云浮5座城市携特色资源依次推介。粤鲁两地4组共8家文旅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达成客源互送、线路共研等多项合作意向，让更多游客走进广东，乐享广东。今天，2026中国广东 RCEP 成员国跨境电商交流活动暨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闭幕。本届展览规模、展商、展位分别增长24.6%、8.7%和15.7%。参展电商平台首次突破50家，增长21.4%。此外，同期举办了超过30场论坛活动、直播与精准采购对接会，全方位提升企业出海能力。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今天我们省龙舟水持续在线，沿海雨势猛烈。

0: 江门恩平东城镇六小时累计雨量达到了368毫米。回来三天，副热带高压加强，西南急流北推，降水将会逐渐减弱。但是副高牺牲过程中，其边缘天气依旧不稳定，西部不少市县明天还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端午出游注意交通安全，参加龙舟竞渡活动，如果见到电闪雷鸣，要及时躲进安全的建筑物内。后天大后天，我们省降水明显减弱，阳光搭配雷雨，气温升高，体感闷热。目前大部分市县土壤含水量高，阳光照射会加速蒸发，导致土层开裂，致灾风险比较高。假期游玩请远离高风险山区，切勿在未开发区域露营或戏水，注意安全。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月饼。
2: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1摄氏度。佛山雷阵雨，26到32度。中山中雨转阴天，26到32度。东莞雷阵雨，25到31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珠海雷阵雨，25到30度。韶关中雨，24到31度。河源雷阵雨，24到31度。梅州阴天，24到33度。惠州雷阵雨转阴天，25到31度。汕尾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揭阳雷阵雨，25到31度。汕头雷阵雨，26到30度。潮州雷阵雨，25到30度。清远中雨，25到33度。肇庆雷阵雨，26到32度。云浮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阳江雷阵雨，27到32度。茂名雷阵雨，25到31度。湛江阴天转雷阵雨，27到32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2: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下一站嘉禾望港，
5: 一步一个祠堂，
6: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7: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8: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9: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10: 这里包容性，这种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11: 失血就是引发糖尿病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痤疮、痱子、全身都有，跟湿气是有关的。
12: 其实影响挺大的，它叫祛湿仙丹。
13: 各位，茯苓
11: 可以。哇，针对我们糖尿病的基础祛湿方，
12: 哇，有口福了。
11: 它是能够清湿热，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14: 中医祛湿血控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15: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6: 如果没有天，那就搬了出来一片天。
3: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

0: 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

0: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1: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办好中国的思想，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集资、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4: 今年下半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8: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9: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

0: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1: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6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2: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14-5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15-5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3: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4: 6月，福州进入主汛期，已年近80的林丹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巡查低洼地带和年久的老房子。
5: 一到气象那边播出来有台风下雨，必须要赶到这边来，一定要注意啊。
4: 20多年前的一场台风，社区居民张大妈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2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5: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0: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1: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0: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2: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0: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3: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0: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1: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间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5: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4: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

0: 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1: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0: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

0: 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办？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马上播出。
4: 我不是兵，我是退伍来的。我不是。
5: 等一下，
4: 兵哥，
5: 拦住他！按军规，远生应该就地枪决，但是大战在即。你们说他该死吗？
6: 该死！
5: 死在哪儿？

0: 以攻为守，也可以争取时间呢。我们把鬼子打垮了，他们退了，我们争取了时间。就算打不退，我们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他们进攻的速度受阻，这不也争取了时间吗？
1: 战场上最重要的是整体行动，
2: 也就是他们的生死判断。

0: 很残忍，但这就是现实。
1: 小鬼子不让我，咱们就跟他们干！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8: 的太阳。

1: 你们想在这儿聊？正在说吧。小院，我托人给掌柜的捎信，说我参军了，他没跟你说吗？啊？咋了？
0: 掌柜的死了。
1: 啥？死了？
0: 就那天晚上在咱们屋里，我和包子还在贴喜字呢，忽然外面就枪炮声响起来了，然后街上就乱了，日本人的飞机就开始往下扔炸弹，街上全都是逃跑的难民，都不知道子弹是从哪儿来的，人走着走着忽然就倒了。我和掌柜的和包子我们就往外跑，跑到半路，掌柜非说他的地契没拿要回去，他就说。
1: 怕火把房子烧了就全完了，然后呢？结果一个炸弹掉下来，就给砸中了。那天火烧了一夜，烧得满天都通红了。那我们的家也没了。
0: 没了，什么都没了。我这些天一直在找你，难民所医院，我到处找你。我知道。
1: 我知道。
0: 别哭了，别哭了。你胆子那么小。 害怕疼，你战场上子弹又不长眼，要是真把你打伤了怎么办？
2: 我才不想当。
3: 那个，我应该叫弟妹是吧？啊，你男人在战场上很勇敢，
2: 啊，
3: 是个好兵。
2: 嗯。

0: 我冲着前面的兵，我躲在后边的，我是那个勤务兵，我跟着长官走的。你要知道，在战场上，长官是最不容易死的。我就跟着他们，我机灵的很，你放心，我一定会活着回来，我一定会。好，我一定会。
1: 那你好好打鬼子，
0: 我等你回来。
2: 咱的命不好，老天让咱命不好啊！
3: 不要相信什么命，老先生，您现在还在怨恨天吗？天是空的，是谁把你们从家乡赶出去，让你们有地不能种？又是谁让你们无家可归，挨饿受苦？
2: 这些都是人干出来的，
3: 是让我们挨饿受苦、无家可归的，是日本帝国主义。
2: 是不抵抗的卖国汉奸！大家齐心团结起来，
4: 一起打倒的共产党！
2: 朋友们，咱们得一伙呀，得向压迫、剥削咱们的人复仇对抗！不能忘记九一八，不能忘记卢沟桥！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咱们得一条心呐！驱除日寇，保卫河山！

0: 收拾东西，我得回去了。等我哪天专门再来看你。好，玉儿，玉儿，玉小姐好，我帮你。对了，你们家于小姐是怎么打算的？我们老爷打算往武汉退。去武汉？
1: 行，
2: 我跟你说，小月，我一家人去哪儿，你就去哪儿，他们去武汉，你就去武汉。
1: 好。
0: 然后，我今天打完仗我就去找你。
1: 你放心吧，我跟着他们很安全。到时候你那边又大又沙的，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听到了吗？
0: 你放心，我今天的狠我肯定没事。啊。
2: 等会儿。
1: 这是我攒的第几钱？你拿去。小月。 快点，还要赶下一场。
0: 我当兵，我有钱，我用不着。
1: 你拿着花，
0: 不是小月。

0: 爹，休息一下，喝口茶。嗯啊，这云奎那么长时间都没消息了，他现在在哪儿啊？玉娇啊，
1: 哎，
0: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2: 战火中啊，军又不通，士兵也没有功夫给家写信，军官的行动更是军事机密，所以啊，云奎的信息就不要指望。啊，
1: 知道的，爹。
0: 你看，是罗甸，
1: 嗯，
0: 啊，岳父，宝山，这一线打的是相当的激烈。你看，这是一个三角地吧？ 但是如果日军集中海陆空一点攻击我们，我们明明知道炮火不如他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部署大量的兵力呢？不合算，失算。玉娇啊。
3: 你有身孕在身，不要过度思虑，啊！刘嫂，
4: 哎，太爷，
0: 从明天起啊，你要给玉娇的鸡汤里加些黄芪，
4: 活血补气，还提阳，嗯，可不能多了，六千，六千，
0: 嗯，
4: 哎呦，
0: 嗯，
4: 我火上还炖着母鸡呢，哎呀，我的老母鸡啊，哎呀，六千，六千。
1: 玉娇啊，你要为人母了，要宽心，养心。我教你那个定心之法，你试过了吗？
4: 爹，哪有那么容易的？自从上一次空袭轰炸之后，我连马蹄声都听不得。我一听到马蹄声，就想起了云奎。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1: 想到这儿，我就难过。不要伤心，要宽心，静气。爹，又快警报了，我们赶紧去防空壕吧。刘嫂，刘嫂，阿姨，不要慌。
0: 我刚才怎么说的呀？ 君子不弃，
4: 不弃，玉娇知道了。

0: 喂，
1: 廖副师长，三天又三天，幺五九师到底什么时候到？
2: 秦奎，
1: 幺五九是在路上遇到了困难，
2: 敌人已经切断了柳镇和你们的联系。幺五九是目前在柳镇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1: 可是柳镇离这只有三十来里地啊！
2: 我们的通讯中断了，目前情况不明。
1: 秦奎，
2: 再守三天，三天，三天没到就是他们的责任。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扯谁的责任吗？
2: 廖副师长。
1: 我们全旅6000多人，现在只剩下400人，我们实在是难以存续。再这么下去的话，日军迟早突破我们啊！廖副师长，我请求主动撤退，
2: 撤退到柳镇跟幺五九师汇合，杀他个回马枪。
1: 鬼子势必会以为我们是仓皇撤退，必然会轻敌冒进，这样我们就可以依托柳镇坚固的工事，
2: 拦住鬼子，从两翼攻击他们的先遣部队，打断一个措手不及。不可能，立即执行命令。

0: 谢参谋，通知刘参谋展开会。是。敌寇势在必得，我军志在死守。西湖武器实力悬殊，上风又偏骁骑专守防御，此番转战白家宅镇，敌攻势愈强，前景难料。幸我全旅官兵。 皆报与淞沪共存亡之念。若云奎死，而上海在，则心愿留。父亲教诲，忠孝难两全之时，报国即是相亲，攻此战，不做他想。
1: 为情父亲，珍重身体。顺儿不能长久之下。玉娇啊，军人啊，打战之前都会写遗书，以明心志。你不要难过啊。云奎呢，是国家栽培的军人，是华夏3000年世子的传人。 这次，不管他怎么样，是死是活，我们都应该为他骄傲。我会好好的活着，你呢，也要好好的保重身子，这样，云奎才能心安理得呀。后面的不要念了，那都是写给你的。
0: 爹，云奎，还让你给没出生的孩子起名字。
1: 不着急，我们一块儿等他回来，给孩子起名字啊。
0: 谢谢爹，夜梦吉祥。
1: 夜梦吉祥。

0: 据侦查，我们与柳镇之间只有敌人一个中队，在这儿，在这儿。
1: 正好掐住我们的脖子。159是想过来的困难。
2: 想什么呢？外头现在这么多鬼子，159是自身都难保，还指望他支援咱们？旅长，下命令撤退吧。要不是撤退，所有兄弟们都搁在这儿了。
3: 师长下的命令是坚守，
1: 我们守不了三天。
4: 等明天，400人就剩200人了，后天就全没了。
5: 监视部，
6: 旅长，线路还有故障。
0: 旅长，要不派人去159师，至少再坚持一天。
5: 来不及了，
1: 备马。
6: 是。
5: 我去趟师部，等我消息。

0: 二七旅旅长张云奎向您报告。谁让你来的？你们不是命令让他死守吗？
1: 师长，我是自己来的。我们真的不能再错失战机了。当面制敌，必然会轻敌冒进。我可以假装撤退，诱敌深入，然后反戈一击，彻底消灭他们。可如果是死守的话，只怕是援军还没有到，我们就全军覆灭了。
2: 张云奎，这是战区的军令，轮不到你说三道四。
0: 就凭你现在擅离职守，我可以立刻枪毙你。我之前是您的参谋长，现在是您的旅长，您了解我的为人。我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咱们军，为了咱们师。
2: 你不是师长，也不是军长，你现在应该立刻回去执行军令。
0: 云奎不怕死，但是真的不能再贻误战机了。李国恳请您批准，前去柳镇接应幺五九师。

0: 永恩，你先回去，我请示上峰，如果地面事件之前没有接到电话，你就去。
1: 哼。
2: 师长，你看这。

0: 来，下不来。
1: 今天有30多架飞机，都是从上海飞过来的，炸了咱们的广播电台、自来水厂，还有军事工厂。
2: 谁说只炸了这些？我堂哥家住在府西街，下午的时候，3进房子炸毁了2进，叔叔婶子还有堂哥，全都被炸死了。
3: 鬼子，这是在上海吃了大亏，报复，找平民百姓报复，这更说明他们无能、怯懦。
4: 对。老先生说的有道理。
5: 对，
3: 天欲谁亡，必令谁狂。他们还口出狂言，说3个月就侵占中华，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
6: 胡说八道！胡说八道！
7: 胡说八道！
6: 胡说八道！
7: 胡说八道！
6: 胡说八道！
8: 这个手指头坏得很，真是
9: 都困在这儿，都看不到15的月亮了。
10: 我们手机里
11: 上
10: 还是被炸
11: 灯
10: 炸的。
12: 不会的吧？
11: 妈妈，你的月亮好圆呀！
0: 是啊，又大又圆，对不对？

0: 今天是8月15，我这里有一盒月饼，我们大家一起尝尝吧。
1: 对，我也请大家吃汤圆。
0: 我请大家喝馄饨。
2: 你帮我们
0: 大家发一下，来一个月饼吧。
3: 给大家吃吧。
0: 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4: 吃月饼吗？你们？

0: 去年中秋，我跟祖良还有好多同学一起在外滩赏月，不知道祖良有没有月饼吃，不知道万福在哪，他有月饼吃吗？傻丫头，你不是总夸万福聪明机灵随机应变吗？他肯定会平安无事的。
1: 孙师长怀疑雄剑，我六千剑儿已牺牲殆尽，若阵地守住，我当生还进谏军座，谢顶撞之罪；若阵地失守，我即战死，身高草野。他日抗战胜利后，你为名将，乘车过户，如鱼松涛如海，那就是我来见军座。我身后六千孤魂，你将含笑九泉。
2: 学长，你捣鼓了点吃的。今天中秋节，
3: 二包。
2: 哎，
3: 你刚说今天是中秋节
2: 啊？哎，你看，

0: 月饼，啊，我做的。兄弟们都有吗？
1: 兄弟们都有，大过节的嘛，兄弟们心里有个念想。哎呦呦呦！你别掰，别掰，我这是拿菱角做的，一掰就碎了。接着。
0: 好吃吗？好吃。怎么想起来拿菱角做馅儿？啊，咱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我就看我们阵地边上那池塘里全是菱角，我就想这菱角能不能给它捏咕捏咕，捏咕成月饼，没想到还成了。就是太仓促了，这个菱角面我折腾半天，你知道这月饼的形儿，我是拿打过的炮弹壳给归着的。 你不知道，那打过的炮弹壳不是烂了就是扁了，我能找到一个圆的，那简直太不容易了，那还得是我。反正到了上海，我再给你做个正宗的月饼，枣泥馅的，哎，保准比那灌肠圆的好吃。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喝水喝水喝水。嗨，旅长，我这还有个好东西。
2: 哪儿来的？咱不是挖战壕吗？镇边上拆了两所房子，那墙根底下埋着好几坛子。你也拿个钢炉。哎。
0: 中秋吉祥。这长官吉祥。
2: 好酒。 去前沿，过来二包，帮我把靴子脱了。
0: 哎。

0: 哎，怎么反方腿？我不会啊。正三圈，反三圈，压好鱼鳞正三圈，纯合约的凤梨干。重新打。哦。
1: 二宝，刚才尝的那酒应该是兰陵香吧？
0: 旅长，你这么懂酒呢？那就是兰陵琥珀。你听过李白一句诗没有？兰陵美酒郁金香。 玉杯盛出，琥珀光，说的就是这个酒。
2: 玉碗盛来琥珀光，你还知道李白？
0: 这是我们家乡的酒，我们家乡人都知道李白。你说巧不巧啊？我居然在这儿挖到了我们家乡的酒，这就是缘分。我们刚刚喝的那个呀，是荀家的兰陵琥珀，王家的呢叫兰陵玉金。人李白老人家。 一句话让我们那儿的人啊，好几辈子都有饭吃。我们老家也有好酒，只不过呀，这酒出的晚，没入他诗仙的法眼。旅长，你也可以写首诗。包
2: 好了没？
0: 马上。好像是比刚刚结实点啊。
2: 哎，
0: 让我看看。
2: 哎，
0: 使不得，使不得。
2: 立正。
3: 对齐了，然后绑在中间，紧一点，掖到缝里边，
2: 就到这。好了，去前沿。

0: 来，中秋吉祥！谢谢大哥。
1: 中秋吉祥！
2: 有月饼吃，
1: 不错呀，有月饼吃。
0: 谢谢。
1: 陈如，拿着，菱角馅的。
3: 中秋吉祥！
1: 来，吃月饼吧。

0: 辛苦了，
1: 哎，好，
0: 崔团长，辛苦了。
2: 瞎子，侯郎嫂子，缓解一下气氛。
3: 哎，还真行。

0: 山西的刘卫守，今天给大家带来个山西民歌，好不好？
1: 好。
0: 一坡太太杨柳树，一片儿一片儿花，一串儿一串儿甜枣儿，啊呀呀得，花呀么黄又花，一碗一碗的杏花酒。 一口一口戳，一坛一坛为老长醋，哎呀呀的，算呀么算是个人。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你们刚刚唱的可好了，怎么不接着唱了？这个旅长来了，咱们让旅长也唱一个，怎么样？好，旅长来一个，旅长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1: 我在上学的时候不会唱歌啊，但我受家父的影响，我会一点点吟诵。今天是中秋节，我就吟诵一段苏轼的《垂钓歌头》，好吧？
0: 好。
1: 都别笑话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犹恐琼楼。

0: 好，吴有才，你戴个眼镜挺有文化的，你来一个呀。哎，
1: 我也不会唱啥，我是热河的，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家乡戏。
2: 八月中啊，
3: 二宝，
2: 秋，
3: 我唱的是有什么问题？
2: 人难安飞，
4: 难听，没听懂。
2: 好腿儿的在外，哎哎哎哎，总有。

0: 电台怎么样，旅长？电磁管坏了，没有配料修不了，电话线也被炸断。
1: 去一趟柳镇，我就一个家庭班，一个时辰以后出发。
2: 旅长，你得在这坐镇呢。
1: 还是我去吧，让我去，才有可能把援军带回来。
2: 兄弟们，仗打到这个份上，你们都看到了，我现在是无人可用。你们从我死去柳镇，就只有一个字：死。 你们当中，我知道有一些人是被抓出来的，你们不是真正的军人，你们没有受过训练，不会打仗，所以你们不必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死。想离开的，我不阻拦，把装备放下，离开。
1: 当时强行把你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就只有一个目的，我要证明的事儿：中国军人称职。
2: 今天是中秋，你用你能想到的办法，给我们这些军人全都做了月饼。我们吃着月饼，看着月亮，我们开心。所以，我们所有人，谢谢你，高尔包。
1: 你也担得起中国人这三个字。一会儿给大家倒上酒，你就可以走了，去找你的未婚妻。
2: 但是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战死了，而你活着，我拜托你一件事儿，你要替我们87里的弟兄们还下一个美名。
3: 听懂了？
4: 知道啊！
3: 老九。

0: 阵地交给阿伟，
1: 请旅长放心，我在阵地都在。
0: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 旅长说了一个字，死，
1: 死就是死。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

0: 洗干净，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哇！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太阳。

0: 心靠近。
1: 幺五九师从柳镇撤退了，您知道吗？
2: 我刚刚知道。
1: 为什么呀？谁的命令？
2: 能越过战区司令、集团军司令、军长，直接调动一个师，你觉得呢？
1: 委员长，
3: 要是上面不光只是让幺五九师撤退，那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干，这样至少还可以给我们家里的弟兄们多争取一些撤退的时间，你们说好不好？
4: 好。
5: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是，是，
1: 是，
0: 是，
1: 师，
0: 师
1: 长，
0: 指令可执行。
2: 幺五九师。

0: 从柳镇撤退了，您知道吗？我刚刚知道。为什么呀？谁的命令？
1: 能越过战区司令、集团军司令、军长，直接调动一个师。你觉得呢？
2: 委员长，我们也可以撤退了。
3: 我们也可以撤退，那八十七旅怎么办？现在电话打不通呢。
0: 排长，您命令通知。
1: 来不及，我们派一个团至少掩护他们撤退吧。
0: 既然来不及，那就正好让他们掩护本师主力和大部队先行撤离，保证大部队的侧后安全。
3: 师长，我担任去吧。
0: 军长的命令是。

기록 때문에 이거 한번 전해봐. 남자들 시원스럽구나.

0: 孔二包，
1: 王排长，
0: 他娘的，怎么是你小子？

0: 怎么回事？
1: 我
0: 布包，你回来了？
2: 我可算找到你们了。
3: 你从哪个方向过来的？
0: 我经过了一个村子，那儿有个拱桥，上面全是尸体。我爬过尸体，我就找着你们了。
3: 找唐子成？迷路了？
0: 没有，不是您说的吗？您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丫头说我命大，我只要跟着你，炸弹就炸不着你。
3: 你是要归队？
0: 不是要去哪儿，我去哪儿。好兄弟，仗义，我就知道你不会抛弃咱的。
3: 黄二包，
4: 哟，
3: 归队，
5: 是，
3: 出发。
2: 这刚才没摔着人吧？
5: 注意些啊！
2: 早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5: 好兄弟，
2: 好兄弟，走着。
6: 七月五日，与子同袍。
0: 嗯，
4: 好啊，
0: 嗯。
3: 叶连长，
5: 有，
3: 带两个人去侦查一下镇子外围。
5: 是，跟我走。
3: 王排长，
2: 有，
3: 去看看镇子里边还有没有我们的友军。
5: 是，跟我来。
3: 注意观察，

0: 要不就是撤了。怎么样？
1: 报告旅长，东北方向发现日军，除了步兵还有坦克。
2: 报告！旅长，我们来的路上都是日军，我们回不去了。

0: 给一些撤退的时间，你们说好不好？
1: 好。
0: 鬼子打仗，永远是大炮轰完，坦克冲，坦克冲完步兵冲，所以把他们放进来再打。谢参谋，
2: 有。
0: 带领15个人在镇子的西部去布防。
3: 是。
0: 高兰，
4: 叶连长，
5: 有。
0: 带领10个人隐蔽在道路的两侧，专门对付坦克。
4: 是。
0: 手机守着他。
6: 好了吗？
7: 好了，
0: 好了，跟我来。王牌，
8: 有。
0: 你负责从侧翼切断所有步兵和坦克之间的连线。
8: 是，跟我来。
0: 命令所有人注意，机枪占据制高点，构成交叉火力，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火。
8: 是。

0: 你知道吗？
1: Yeah.

0: 防炮准备。
1: 走。

0: 我们这儿是多少战斗人员？报告旅长，都在这儿了。
1: 搜集弹药，鬼子马上还会再进攻，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3: 搜集弹药。
2: 是。
4: 瓦斯弹，堵住口鞭。

0: 你手机越来越好，小副。
1: 有。
0: 带上我的培训和医书，和广元的师部，你随团议事长报告这的情况。快去。
2: 这是命令。
0: 是旅长。
3: 잡아대!

0: 女人，
1: 你还活着吗？
2: 活着，医生啊，可不快点牺牲了。
1: 他们都是爷们儿。
2: 我不是，都他没了。医生，我陪着你，我陪着你，我们一起跑。
3: 二宝，
1: 我这次在这儿。
2: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1: 把这把佩剑带到南京义和路99号，转交给我父亲张汝贤，告诉他儿子张云奎被挂金钟了。重复一遍我刚刚说的话，
2: 南京义和路99号，张汝贤
1: 发誓，
2: 我从小没有爹妈，我拿我媳妇儿发誓，我要是送不到，他就跟了别人。
1: 去吧。
2: 为什么没有去死啊，吕堂？
1: 别哭。我养你，你好好站在那儿吧，别回头一声。

0: 月明，你一定会为中国人在战斗中的付出而流泪，但妈妈必须把真实的历史讲给你。他们的牺牲并没有扭转战争的被动，由于国民政府在战略层面的致命缺失和指挥体系的极度混乱，这样的牺牲一次又一次出现，虽然给了日军以有力的抵抗和相当的消耗，但最终却丢掉了松骨。妈妈也要到好多年以后才能理解这场战争的本质，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输，我们又如何去赢。
1: 哎呀，劳驾问一下，这是哪儿啊？
2: 我们也不知道。
1: 谢谢啊。

0: 老人家，请问您知道这是哪儿吗？
1: 这是无锡地界。
0: 无锡？那您知道武汉怎么去吗？
1: 武汉呢？
0: 啊，
1: 走那边，那边去太仓港，有到武汉的船。
0: 那南京呢？
1: 南京啊，往这边，去火车站就是南京方向。小兄弟，渴了吧？喝点水。嗯，
0: 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老爷。

上，那南京我肯定是要去的，但是我肯定要先去一趟武汉，我得先找着我们家小院，然后我再去南京，我再给你们送件，行吗？放心，我一定会去南京。

不是，旅长，你真跟着我呀？我就是条小爬虫，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我得去武汉。

0: 呢？
1: 新战报还没出来，我在路上看到廖副市长了。
2: 廖丰年回南京了。
1: 啊，
3: 那爹，那是不是云奎也回来了？
2: 我去问他。
4: 更衣。
1: 好。

0: 刘嫂，哎，要凤年回南京了，那云奎应该回来了哦。
1: 少爷要回来啦！哎呦，太好嘞！
0: 刚好吃鸭血粉丝汤，
1: 是我做的那批吗？
0: 不是你，还有谁啊？你看看这，曲里拐弯，粗细也都不一样，丑死了！
1: 挺好的呀，我来，
0: 当心身子啊！

0: 不是我说你啊，你的手啊就是绣花写字的手，这些活啊还是得我来做。
1: 哎呦，
0: 酸浆酸浆，跟你说过多少次，你就是记不住，喏，倒缸了，你看都粘在一起了，
2: 拉开不就好了？我觉得蛮好的呀。
0: 老辈人的话还是要听的，这是我姥姥教给我的方法，这一下锅全都粘在一起一坨。
2: 那你煮一煮不就散开了吗？再说了，你喜不喜欢有什么大劲啊？云奎喜欢就好。
0: 哦好。哎呦，作死了，谁让你进来的？快快快快快，出去出去。
2: 刘嫂，锅贴还有剩吗？
0: 有的，
2: 去装一点。
0: 啊，你出去等，我去给你拿啊。
3: 我不是要饭的。我是来给我们张旅长报信儿的。
4: 87里。
3: 对，87里。
0: 我们少爷是你们旅长，这是你们旅长夫人。
5: 夫人好。
2: 你来。云奎呢？他没回来。
3: 张老太爷在家吗？我们旅长吩咐过，只能跟太爷讲。
2: 太爷出去了，你跟我说也是一样的。
0: 对呀，一样的。
3: 不行，这是命令，只能跟太爷说。
2: 刘嫂，去做点热食。
0: 哎，你等等啊，
2: 来碗粉丝汤啊。
0: 好，晓得了。
2: 小兄弟，别在外头站着了，进屋休息一下。你跟我过来。
3: 夫人，我就不进屋了，我就在院里等。
6: 什么结论呀？你们的意思是，是他临阵脱逃？
7: 我没有那个意思，但大厂毕竟丢了，上峰也在追责嘛。

0: 兄弟们，我绝不能让你们再白白牺牲了。说完，我们旅长就带着50个人组成的敢死队出发了。
1: 这么说，你们去了柳镇？啊，
2: 医生，
3: 伤那么重，
4: 应该是震荡伤。怎么耽搁了这么久？哪个部队送来的？
2: 不知道，人在门口了，连个担架都没有。
5: 云奎哥，
6: 你们这是要杀人灭口啊？就为了你们的脸面，为了推诿你们在战场上的失利，你们要把光口给一群死在了战场上都不能开口的人，你们怎么敢啊？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软质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
4: 大上海也快成黑暗世界了。
5: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6: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7: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

0: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1: 这几个月来，我们经历了多少生死？
2: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3: 知道，我知道。
1: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4: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5: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6: 我是一名军人，
7: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6: 我这孙子说，
5: 有人文明活着还重要啊。

0: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2: 失血就是引发糖尿病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脱窗、痱子、全身都有，跟湿气是有关的。
3: 其实影响挺大的，它叫祛湿仙丹。各位，茯苓
2: 可以。哇，针对我们糖尿病的基础祛湿方，哇，
3: 有口福了。
2: 它是能够清湿热，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4: 中医祛湿协控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5: 小小生物君，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6: 今天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就没到那家来。
7: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8: 狗哥，报告，我要上茅房。
6: 憋着，
9: 去吧。
10: 怎么绑房子？
9: 要看看。哎，
8: 使不得，使不得。
9: 立正，好了，去前沿。
8: 你想去哪儿，我去哪儿。
9: 打！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8: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0: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在身边。
11: 这叫黄金一个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12: 可耻。
13: 大嫂那是大家闺秀。
0: 您好。
14: 你好。
13: 知书达理，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3: 这个米是我拿命换来的，
12: 我绝不会吃日本的米。
13: 你爱吃。
15: 这么贵重的东西他一辈子也赔不起。
16: 他是我爹。
15: 林子不是先逝了吗？
16: 他把他留回来。我就是千万爱情见不
17: 见不。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
18: 你也可以。
13: 我们旅长那么好一个家，他何苦呢？
7: 我死则国生，
9: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5: 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这么没了。
0: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了出来一片天。
19: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20: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9: 这江水终归会到大海。
21: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

0: 上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搓了。
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翔宇，
1: 我是唐璐，来关注详细内容。
0: 封关运作满半年，海南晒出亮眼成绩单。
1: 给阿嬷的情书今天开启了全球上映，乡愁涌动，海外华人翘首以盼。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今天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满半年，各项政策落地见效，红利加速释放。
1: 没错，从企业落户到人员往来，从商贸流通到教育开放，方方面面都有着新变化、新气象。那么接下来就跟随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从观望变成进场，各类经营主体踊跃落户，海南正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2: 有很多免税的这些政策来扩展我们的生意，因为这个是一个门路进去。海南所得税等等的话还比新加坡低，所以这个很吸引我们这些外资来投资在海南。
3: 享受到了这种零关税的这个政策，所以说大大节约了我们的养殖成本，这些成本可以投入到进一步的科研研发里面去。第二是更加便利于人员的往来，接下来会有8到10名，挪威籍的专家会陆陆续续的来到海南，对我们进行深度交流和合作。
4: 从开放水平来看，自贸港零关税水平提升至74%；从享惠水平来看，享惠的进口货值占相关税目进口总额的77%。政策红利直达企业。
1: 封关以来，全岛进出境旅客总计138.5万人次，同比增长31.8%，其中免签入境旅客35.2万人次，同比增长42.4%，进出境航班

0: 2948架次，增长28.8%；船舶2334艘次，增长12.2%。海南正从热门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与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
1: 有免签的政策呢，我们就是感到很便利，可以买机票然后说走就走的那种感觉非常好。
2: 现在可以用我们的老挝的银行，可以扫二维码，微信或支付宝也可以通用的，便利程度非常高。
3: 海南对86个国家实施入境免签政策，开放便捷度居全国前列。在航线网络方面，依托航权开放政策，全省共开通78条境外客运航线，通达25个国家和地区的45个城市。离岛免税、封关运作等一系列政策的叠加效应正在加速显现，为入境旅游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0: 随着封关将近半年，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的切身获得感。在陵水离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这片以教育对外开放为核心使命的特色园区正不断刷新学在海南等于留学国外的实践答卷。2026年，试验区迎来了首届本科毕业生，目前已签约国内外知名高校30所，获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24个，在园师生规模突破10000人。
4: 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这个契机，以及海南国际教育创新岛的这样一个大好的机会，在这里呢提供了非常好的国际化办学的平台。
5: 海南自贸港呢也提供了非常优惠的人才政策，同样呢通过这样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平台呢，我们的合作院校也把优秀的国际化师资引荐到海南自贸港。我们也正在运用这样的一些好的政策，鼓励他们能够长期的在华发展，为我们的人才培养贡献力量。
6: 今天2026中国广东 RCEP 成员国跨境电商交流活动暨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闭幕。
0: 本届跨交会以外贸新动能、数字新未来为主题，助力跨境电商企业把握新机遇，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已成功举办5届，是围绕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三大支柱，打造一加 N 展会品牌矩阵的重要落子。今年跨交会多项指标均超上届，展览规模、展商、展位分别增长24.6%、8.7%和15.7%。参展电商平台首次突破50家，增长21.4%，实现全球主流市场全覆盖。
7: 整个会场的话，其实很多头部的友商也好，或者说各方面的服务体系也好，其实还是比较全面的，所以对于我们或者整体后续有一些提升，还是有一定的机会。
0: 本届跨交会还同期举办了超过30场论坛活动、直播与精准采购对接会。在服务跨境电商与算力出海生态大会分论坛上，中国联通发布了越企出海全球服务承诺，并向100位企业客户代表赠送智播 AI 会商体验包。
8: 那当前的话呢，我们其实在粤港澳大湾区构建了跨境算力的出海的这个专区，配属了专有的国产算力，可以提供稳定的无限量的算力产能，也是部署了 token 生产平台，聚合了各大主流的大模型以及一些智能体，用户可以及时开箱即用。
0: 据悉，广东省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从2015年的113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6230亿元，十年扩大55倍，年均增长49.3%，在全国占比超过1/3，规模稳居全国第一。当前广东正加快发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持续在提升品质、做强品牌、延伸产业链上下功夫，努力培育更多万亿元级出口产业集群，书写叫得响、传得开的品牌故事。
9: 我们通过一些平台的赋能，能够把中国的品牌的故事能够真正的输送到海外去，能够真正去培养一批年销过100万、过1000万的这一级的优秀的中国跨境出海的企业。
10: 我们更多的是提供给这些中国出海品牌一个端到端的一体化供应链解决方案，提前去熟悉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习惯，以及减少一定程度的备货的风险。
6: 好，我们继续来看世界杯激战正酣，广东各地的观赛消费热潮也跟着升温。

0: 从早茶到宵夜，从商圈到街巷，商家不断创新体育加消费的新玩法。
1: 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跟随着镜头，一起到全省各地去感受一下这股火热的世界杯经济。
0: 本届世界杯有部分比赛安排在了北京时间的上午，对素来爱喝早茶的广东人来说堪称难得的福利。深圳的不少茶楼一跃成为球迷聚集地，大伙围坐一桌喝茶聊天，观看比赛，解锁岭南式观赛体验。
2: 在餐厅咱们吃的烧腊，点杯奶茶啊，这样子看得比较舒心吧。然后呢，在这里和球友们一起看看球，吃点东西。
0: 深圳各大商圈也积极跟进，依托2026深圳之夏消费季暨服务消费季，打造体育加消费特色场景。其中福田有商场打造户外沉浸式观赛区域，铺设仿真绿茵场地、足球球门打卡装置，并陈列世界杯冠军纪念奖杯，吸引市民驻足打卡休闲消费。有商圈推出足球挑战赛、互动应援、餐饮满减等系列福利活动，全方位盘活商圈客流。
3: 有了这些活动之后，客户是明显增多了的，营业额的话都是增长了不少的，30%吧。
4: 在罗湖口岸、金光华广场、深房广场等人流密集处，一共设立了9个打卡点位，将购物、潮玩、美食等分散的商业体拧成了一股绳。设置的应援墙、足球漆膜等沉浸式的场景，带动了商圈主题消费，营造浓厚的活力、青春与足球文化氛围。
0: 惠州则针对本届世界杯的特殊赛程，在夜间消费上做足了文章，多家夜间营业的商户升级了观赛设备，换上大屏幕和环绕音响，不少门店以本土精酿啤酒为主打，再搭配美式、墨西哥特色美食，贴合球迷的消费喜好。
5: 比如说像周末啊，如果是白天有赛事啊，我们会安排营业啊，全程直播。深夜的赛事只要比赛没有结束，我们都会全程陪伴。
6: 我们为了这个赛事特意买了一台80寸的大电视，上班时间往后推，然后营业时间往后拉，就大概到4-5点钟，等赛事结束之后再收。
0: 在云浮，各大商超、饮品店、电器门店及体彩投注站纷纷调试设备，锁定赛事直播频道，让市民在购物消费之余同步观看精彩赛事。
7: 我们都会提供免费的饮用水、充电和免费的 WiFi 服务，还有大家一起关注这个全球瞩目的比赛，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走出家门，上街消费，带动一下餐饮、电器、体彩、休闲饮品等等的行业。
0: 明天呢就是端午节了，大江南北的节日氛围是越来越浓，水上划龙舟，岸上吃龙船饭，老传统是一个没落下。
1: 传统手艺啊也在出新，像粽子、香包，样样都玩出了新花样。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个端午是如何花式过节的。
0: 端午龙船祭一到，岭南大地锣鼓喧天，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一支新西兰龙舟队也远渡重洋，专程来到佛山挑战龙船漂移赛道。除了亲身体验漂移竞速，他们还入乡随俗，品尝了地道的龙船饭。
8: Chinese flavors has lots of surprises and sensations for the mouth, and it gives me lots of energy and I love the food.
0: 不止在广东，福建沿海的端午龙舟同样精彩，在连江县。每年农历5月初1开始，村民们都会自发组织海上赛龙舟活动，队员们奋力划桨，龙舟在大海里劈波斩浪，你追我赶，热闹场面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战。
9: 看到龙舟在海上劈波斩浪，你追我赶，非常精彩，非常刺激，我真正的感受到了龙舟竞渡的精神内涵。
0: 赛龙舟的激情一路延伸到湖南，道州龙船习俗是道县的传统民俗，每年端午临近，当地都会举行爬龙船比赛。今年由6000余名民间选手组成的185支龙舟队伍齐聚一堂，现场人声鼎沸，鼓声震天。
10: 我们村的龙是黄龙，在我们的码头进行一个升河仪式嘛，这个环节是非常热闹的。当天我们摆了200多桌，就是叫吃龙船饭嘛。
0: 热闹的龙舟竞渡之外，各地的端午习俗也各具特色。 山西太原市晋源区纪念的不是屈原，而是治水英雄台岱。每年端午节，家家户户都会以包粽子、刮艾草、点雄黄等方式纪念他，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11: 咱们拿上芦苇叶，包上糯米、红枣，顺流而下，送到他们当时干活的地方。咱们呢，在原有的基础上呢，把山西特有的一些农作物也添加到服粽当中。
0: 从传统节日到创意经济，端午民俗也在不断创新。端午节期间，手工艺人们精心设计了不同款式和风格的民俗产品，满足多元消费需求。在河南三门峡，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布艺代表性传承人王淑贤的家中，各式手工香包琳琅满目，石榴、葫芦、如意等几十种造型，色彩鲜艳，寓意吉祥，成为节前一道浓浓的民俗风景。
12: 做这个呢，主要适合年轻人，像搬家了、结婚了、给同学送伴手礼了、穿国风衣服了，佩戴一下戴。所以说我们在做的时候比较创新，创新趋向于年轻人。
0: 今天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开启全球上映，首轮上映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
1: 在电影上映之前啊，就已经在当地未映先热了，一起来关注。
0: 今天《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全线戏院上映，在早前举行的首映礼上，引发香港观众强烈共鸣。
13: 流眼泪嘅，真系流眼泪嘅，咁啊都喊噶，咁啊条戏真系系好好嘅，拍得好，几个导演啊、演员啊都系好用心机做得好好。
0: 马来西亚的华人对这部电影早已翘首以盼。电影中男主角郑木生过番的第一站就是马来西亚。当地有超过100家影院，超500场放映。在首映式现场，观众们纷纷感慨，这部电影所反映出的真切生活状态，就是他们先辈的真实经历。在新加坡滨海湾金沙剧院首映礼上，导演蓝宏春携主演王彦彤、李思彤出席，吸引1400余名观众到场。据了解，首轮8场放映的4800多张门票在1.5小时内售罄。影片覆盖新加坡24家影院，预计观影人次达10万。在潮汕文化中，侨批是老一辈远渡重洋时维系家族与家乡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推动电影故事发展的重要线索。
14: 澳门它起步比较晚，在1950年成立的南通银行，但那时候还继续为华侨服务，不仅是侨批的汇入。南通银行当时还为很多华侨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包括他们采购物品，包括他们去帮他们去探亲，甚至帮华侨去扫墓。
0: 截至18号，给阿嬷的情书在中国内地票房突破17.71亿元。电影后续还将陆续登陆泰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院线。今天上午，国家发改委举行月度新闻发布会，
1: 相关负责人重点介绍了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以及物流网的布局进展等相关情况。具体来看，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15: 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
1: 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P， 每 P 为每秒1000万亿次运算，算力总规模是去年同期的2.5倍。 15/57，国家将进一步推动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协同融合，优化供需对接，实现系统优化。

0: 提升整体效能。
1: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适当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强化电力资源监测与市场化调度，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

0: 进入深水区的标志。
1: 6月11日至12日，北京、广州两个电力交易中心联合组织了首笔输电权交易，欲成交安徽送广东电量2116万千瓦时，其中包括绿电1607万千瓦时。下一步，加快建设规则统一、运转协同的全国统一电力系统。
0: 再来看晚间快讯。
2: 今天首批20余艘港澳游艇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开始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今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大湾区内地九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的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2: 晚安。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你好棒，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3: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2: 怎么防护？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2: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4: 还有一件事哦，
3: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5: 失血就是引发糖尿病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脱窗、痱子、全身都有，跟湿气是有关的。
6: 其实影响挺大的，它叫祛湿仙关。各位，茯苓
5: 可以。哇，针对我们糖尿病的基础祛湿方。哇，
6: 有口福了。
5: 它是能够清湿热，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7: 中医祛湿血控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欢迎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真实案例。
1: 李阿姨68岁，属于典型的怕热宅家老人。天气热，她每天窝在空调房里，还喜欢给自己做碗红豆薏米水。最近她总是嗜睡昏沉，双脚还出现肿胀麻木的状态，家人都以为她是空调病，劝她多出去走走。直到某一天，李阿姨在洗脚时发现足趾溃烂，一开始以为是普通感染，用了抗菌药，但一点效果都没有。2天后，伤口还渗出黄黏液体，一查随机血糖竟然达到25毫摩尔每升，濒临高渗昏迷。李阿姨究竟怎么了？
2: 我觉得就是那空调吹出来的。你24小时在空调房里，尤其我们广东，湿气、寒气啊，全吹到身体里了，所以造成这个问题。
3: 我觉得不是，你说他每天他都喝那个红豆薏米水啊，你不说别的吧，你脾胃受得了啊？天天这么除湿。
0: 对呀、啊，所以李阿姨的状。

0: 嗨，究竟是怎么了呢？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李阿姨的主治医生，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刘树林教授。
1: 他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师从李赛美教授，他钻研经方治疗糖尿病疾病发症，主持20余项科研课题，发表50余篇专业论文。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刘树林。
0: 欢迎刘主任。
2: 好，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健康有道。
0: 那么同时也欢迎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主任，我们都非常的好奇，李阿姨到底是怎么了，赶紧来给我们揭秘一下。
2: 我们说空调的环境它其实是一个寒的环境，这个寒呢会损伤我们人体的阳气的，而我们人体呢对这个水湿水液的代谢是靠阳气的。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它经常喝这个
0: 红豆薏米水，
3: 红豆薏米水
4: 这是祛湿的呀。
2: 对，这红豆薏米水虽然是祛湿的，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红豆和薏米都是偏凉性的食材。哦，它时间久了，它会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哦，而我们能不能祛湿，其实是靠脾胃的阳气啊，它运化功能好不好？它阳气如果虚了，这个水湿反而去不掉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不是说我们去喝了祛湿的东西，湿邪就能够去掉的。
0: 但是跟它的这个血糖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湿邪，
2: 湿邪呢对血糖是有影响的。
0: 有影响。
2: 这个有些人其实做过研究的，啊，他发现湿度越高，这个血糖可能会相应的会有这个升高。就是他针对糖尿病的病人来说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内湿湿重本来就是引发糖尿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4: 也就是说他之前身体是因为糖尿病就已经有湿邪在体内了，再加上他这个不良的，你看吹空调，首先这个湿寒就入侵，
2: 对，
4: 然后呢他自己又喝了好多那个薏米水，也不能这样拼命喝，一边又湿一边想除湿，结果把自己搞得就是惨兮兮的，所以加重这个症状是吗？
0: 没错。所以我们本周健康有道的热点话题就是
1: 中医祛湿邪控血糖。
0: 在看节目的同时呢，你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为什么湿气会导致血糖升高？体内湿气重会有什么症状？专家今天带来的祛湿控糖的方法是什么呢？这些内容都在本期的节目笔记里，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湿邪对血糖的三重伤害。首先第一个是加重胰岛素抵抗。
2: 那么这个胰岛素抵抗的这个机制是什么呢？我们如果从这个西医的角度讲啊，它有很多原因的，包括一些对抗胰岛素的升血糖激素，比如我们的脂肪率特别高，胰岛素作用就不好。肌肉和脂肪的比例失调了，这个胰岛素作用就相对不好。中医哈，经常讲叫肥人多痰多湿。所以呢，这个痰湿是胰岛素抵抗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0: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损伤胰腺阳气。
2: 我们现在的胰腺的这个功能呢，主要是集中在中医的脾的运化功能上，啊，也就是其实它影响了脾的阳气。所谓的脾的阳气哈，也就是我们运化水谷饮食的这个能力。我们吃的东西多，超过了我们的脾胃运化的限度，它就会产生痰饮水湿。反过来，这个痰饮水湿重了，就会影响我们脾胃运化的功能。所以呢，这个就是它损伤胰腺的阳气哈。
0: 我们来看第三个，引发代偿性暴食。
2: 黄帝内经素问奇病论篇讲到脾丹这个病，其实就是我们二型糖尿病刚开始的阶段，所以他讲脾丹叫肥美之所发，此人必硕食甘美而多肥也。我们所有的能够吃到嘴巴里最后变成糖的都叫甘美的东西。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碳水类食物，
4: 吃太多的精致碳水，
2: 对，太多的碳水类食物跟肥，肥就是油腻的东西，油脂的东西。我们说三多一少嘛，
5: 就是我，
2: 对，它会多食啊。
5: 我想问一下，这个湿邪到底是什么症状？就我如果说每天起床的时候，我感觉身体特别沉，然后我起床那一刻，甚至我会觉得头晕目眩，一整天都觉得没有精神，这个是不是属于我身上有湿气？
2: 这个是我们身上湿气重很重要的一个表现。
0: 湿气重遍布全身的后果，首先第一个，身酸重。
2: 其实主要

0: 这个湿邪是在哪里？在我们的肌肉里。
1: 嗯，
0: 我们就像背了一个水袋子，它就会很沉重。
1: 嗯，
0: 或者觉得酸啊，酸重。
2: 酸。
0: 那么当然，我们最常见出现的位置是在下肢，因为我们这个湿邪它是一个阴性的东西，像水一样，它往下流的。
2: 嗯，
0: 对，所以我们经常比如这个下肢啊、脚啊酸重。
3: 李阿姨是不是也是这个情况呢？
0: 其实李阿姨呢，第一她不知道自己已经是有糖尿病了。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说他现在这个足趾溃破的情况呢叫糖尿病足。
2: 对，
0: 糖尿病足呢是糖尿病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并发症。糖尿病啊是在饮食不节的基础上出现了我们脾胃运化的功能的不好，那么内生痰湿水饮，这个痰湿水饮呢时间久了它就会导致我们气滞血瘀，导致这个血液循环的不好。湿邪我们知道都是阴邪啊，它往下沉往往会聚集在我们的足部，那么它化热了之后它就会出现这种溃破溃疡。如果它重的时候它就会全身都有，像你刚才讲的说哎头都觉得很昏蒙啊。
2: 那还真是有湿
1: 邪，这就属于湿气很重了，
0: 湿气重。
1: 还有第二个是跟这个皮肤相关的，
0: 那么如果这个湿邪呢它向外走就会从皮肤发出来。按正常来说身体的阳气特别盛，它出出汗就好了，那么如果不是的话它就会从这个皮肤下面淤滞在那里，时间久了就会怎么样，就会长出来，
2: 长疹子。
0: 对，长疹子啊，长痘啊，
2: 皮肤粗糙啊，
0: 对，这个长痤疮
2: 啊，
0: 对，就是这些表现。
1: 主任告诉大家，湿邪是引发糖尿病的重要因素，体内湿气重还会出现一些典型的症状。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主任的详细讲解，留意一下有没有湿气存在的征兆。那究竟我们要怎么样远离湿邪下的糖伤害呢？今天我们的健康情报员也给我们搜集到了好情报，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新会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情报。
2: 我给你们带来这个方子啊，听名字它就相当的权威，你知道吗？它叫祛湿仙丹。对，我们广东人煲汤的时候特别喜欢拿它来做一个好搭子。
4: 是吗？
2: 它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5: 老中医视它为湿气的天然克星，《本草纲目》赞誉其为除湿圣药，这位沉睡在药柜中的白色瑰宝，能像海绵般吸走体内顽固湿气，是脾胃的干燥剂、水肿的消散者。有了它，就像为身体安装了隐形除湿机，让淤积的废水化作晨露消散，祛湿除病。到底这种传承千年的祛湿仙丹本草是什么呢？
1: 这种被誉为祛湿仙丹的本草究竟是什么呢？请揭晓。
2: 来，所有朋友准备，三二一。各位，茯苓。
1: 那究竟能不能得到主任的认可呢？主任请举牌。
0: 可以，哇！
1: 首战告捷。
0: 茯苓这个药选的特别好哈，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它性味啊，它是比较平的，就它不是很温，也不是很凉，
4: 什么人都可以吃，
0: 对，什么样体质的人都可以用，只要我有湿，它归这个肺、脾、肾啊三经，而我们这个肺、脾、肾是主持我们全身水液代谢三个重要的器官，
1: 没错
0: 啊，在这个煲汤当中经常用到哈，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个有湿邪的，
1: 啊，
0: 那么祛湿的话，用茯苓啊，这个是特别好的。
4: 大家可以按照主任的推荐，平时呢用药膳食补的方式排出体内的湿气，帮助血糖稳定下来。赶快扫码收藏起我们的节目笔记来。
1: 咱们广东人真的还是很有智慧的哈。今天呢说到煲汤呢，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独门秘方，对不对？
0: 对，也就针对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来讲，我们的这个湿性的体质它就是吃了太多了，我们自己的身体利用不了了，在我们身体里产生的这个湿邪重，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张仲景的一个很好的经方叫茯苓泽泻汤。 那我们第一个方子呢是

0: 可以说是这个祛湿的一个基础方。如果我们身体它没有明显的脏器的虚衰的情况，只是身体里湿重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哈。它第一味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茯苓，第二味药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泽泻啊，泽泻。那么它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祛湿药。那么这个祛湿药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茯苓它是平性的，那么这个药就有点偏凉了，那么第三味药呢就是这个白术，它这个是一个健脾祛湿的药，它是偏温的啊，那么泽泻是偏凉的，白术是偏温的，
1: 综合了。
0: 对，那么还有一个药哈，就是我们这个桂枝，也是一个温偏温的药，是一个祛湿很好的药啊，我们经常用到它。除了这几味药哈，我们还有一个药，其实我们平常做菜经常用的就是生姜。
1: 生姜，
0: 生姜是去胃里面这个水湿最好的一个药。最后一个药就是甘草啊，那么甘草这个药呢，它就不是祛湿的作用了。我们可以看到六味药里面有五味药都是祛湿的。那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湿邪呀，如果我们一下子给它清掉，可能就会出现什么？里面的津液可能就会相应的虚了，所以甘草呢就是有一点预防的作用啊，预防让它就是不要一下子虚掉。对，像这个泽泻、白术、生姜、茯苓，它可以使我们全身的这个停留在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个湿气，可以怎么样？可以收集起来，从我们这个小便沥出去。桂枝甘草使这整个这个循环加强啊，使我们从这个体表散出去。
1: 湿气其实伤脾胃，伤润化功能。那么已经脾虚的人，或者是脾胃不适的人，他如果要祛湿，那是不是也用这样的方子，或者有更好的选择呢？
0: 那如果已经出现脾虚了，我们就用另外一个方子，就是防己黄芪汤。这里面的黄芪主要是来健脾的，补脾气的。除了呢健脾补气，同时它还能够祛湿的，尤其是我们肌肉当中的一些湿邪。也就你特别觉得身体酸重，这个黄芪这个药基本上是必须要用的哈。防己这个药它是一个偏凉的，是一个祛湿药。这个祛湿药的特点，它是上面有很多纹理。
2: 对，
0: 那么这个呢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它能够祛三焦腠理的湿邪。什么叫腠理啊？就是我们的身体里面各处的缝隙当中啊，它这个有湿邪，那么防己这个药它就能够驱除。其他的三味药刚才我们都看过了哈，一个呢就是白术啊，它能够健脾祛湿，主要是能够祛湿的哈。甘草啊，它是可以健脾补中气哈。生姜呢，它主要是去胃当中的湿邪哈。也就是说这五味药配在一起呢，它能够健脾祛湿的。
1: 健脾，
0: 那么对我们肌肉当中有湿邪，然后还有我们的湿邪怎么样聚集在腹部，哎，这个方子其实很好用啊，
1: 这个适合它
3: 搭配起来就效果很好。
4: 就有肚囊的人，有肚囊湿气重的就适合喝这个。
1: 刚刚说到了就是对肚子大肥腻的那种特别合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广东这边经常妈妈会说，你不管说什么事儿，她就说雷姨黑呀，就是有没有那种去热的，或者说帮我们清热的，
4: 就清热还可以祛湿
1: 这一类的祛湿的。
0: 那我们下面哈，我们讲第三个方子，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湿化热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叫葛根芩连汤。这个葛根跟我们平常吃的那个粉葛是不一样的
1: 啊，
0: 它就是野葛哈。在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著作叫《神农本草经》当中啊，认为它能够起阴气，这个阴气就是我们说的湿。起哪里的阴气呢？就是胃肠道当中的阴气。胃肠道里的湿邪太多了，它就能够把胃肠道的湿邪怎么样？
4: 散发。
0: 对，去散发。所以呢，如果是说比如我们有的时候有些小孩子一感冒之后他就拉肚子，
1: 对，
0: 哎，但是在外面呢他又不出汗发烧身上疼，
4: 也就是内脏里面的湿气重，
0: 对，他里面又拉肚子，那这个其实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小孩子他表受了寒气，受了寒气之后我们肠道当中的津液本来应该是向体表输送的，他输送不了了，所以它就积在肠道当中，就容易拉肚子了。
4: 肠胃感冒，我们说的
0: 肠胃型感冒。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用这个葛根，它是很好的一个药，所以葛根能够止泻的。它能够把胃肠道当中的这个津液啊，它给输送到体表上去啊。那么所以我们说葛根呢，它在我们这个胃肠道里有湿邪的时候，哎，它是很重要的一个药。这个湿化热了，两个药很重要。第一个呢就是黄连啊，这个是黄连。黄连呢是所有药里面最苦的。哎，如果是这种因为甜化热的，那我们就用这种黄连就特别好。食材比如苦瓜就特别好。我们说这个黄连这个药哈，是现在来讲也是治疗糖尿病很重要的一个药。那么现在。

0: 有很多研究哈，黄连是可以降血糖的。那么另外一个药叫黄芩哈，跟它很像。那么黄芩这个药也是清湿热的，所以呢，这个整个方子配在一起哈，它对我们这个胃肠道当中有湿热的这种情况呢，这个效果就是特别好的。
1: 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三款汤哈，
2: 我可以轮着喝吗？
1: 一起喝，对啊，
2: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湿气了。
0: 我们其实，在临床看到的。单纯的比如我就是湿单纯的我就是热，或者单纯的我就是一个脾虚，这个比较少的，
2: 我们都是复杂的，
0: 对，往往是它同时存在的。那么这种状态呢，我们就可以把这几个方子我们可以合在一起用，是可以的。
2: 我这个人吧，平时有点懒啊，然后技术也不太好，如果像是那种大的药膳方自己不太会包，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一点的，拿个养生壶咱们平时包一包，放在保温杯里随时拿着就能喝的这种代茶饮有吗？
0: 茯苓泽泻汤就是我们平常给患者来代茶饮，
1: 就很适合。
0: 对，就是
1: 今天呢，刘主任为我们准备了他刚刚讲到的茯苓泽泻汤
2: 有口福了
3: 这个就是那个茯苓泽泻汤，然后直接把它放到一个，就是像新慧说的，放到一个壶里面直接一煮，煮出来就可以喝的哈。
0: 尝一尝哈，它其实因为放了姜，所以稍微有一点点辣。
2: 挺好喝的。
0: 广东地区的人，有些人对姜啊，这个味啊，它不太适应，你可以少放一点，没关系的。那么其实这个我们一般是怎么去做？就是一般来说哈，就口渴了，我就去喝。喝的多了，湿就会重。那么所以我们在煮这个茶饮的时候啊，一定要问，我们一天大约喝多少水。如果我一天大约能喝1000毫升水，那我们一般加1500毫升水。
3: 然后煮
0: 对，煮开了之后给它煮差不多半小时，差不多就剩1000毫升水。
3: 那就是我一天的量，就一天喝这个。
0: 对，你就把它放在保温杯里，你口干了你就喝它。
1: 主任带来的祛湿控糖茶好喝，还能祛湿气控血糖，制作简单，煮好之后一天都可以当成茶来喝。你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祛湿控糖茶的详细讲解。
3: 主任，其实我想问一下，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也知道在广东区域生活，湿气是肯定有的，那我不想湿气影响我的身体健康，那我要祛湿一般通过锻炼也好，或者说喝这种经方的这些汤药也好，我要多长时间才会有一个真正好的祛湿的效果？我得怎么去证明它起作用了？
0: 它有没有作用，我们从自己感觉就可以。其实我们前面哈，我们讲了很多身体湿气比较重的症状，比如我容易身重是吧，比如头昏蒙啊，比如皮肤起这个
3: 疹子
0: 呀，对，比如有些湿邪如果在关节的话，它关节会比较僵紧啊，那这个都是有湿邪。比如你喝了代茶饮，它真的这个湿邪减轻了，那我们这些症状就会减轻。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如果我们湿邪重的时候，我们的代谢会慢。
3: 对，
0: 尤其我们有一些人啊，他这个胖，比如他自己不是不想减，他想减，但是呢
3: 没动力。
0: 对，一个是他懒得去动，那么另外一个呢，他代谢慢的话，他稍微吃一点东西就代谢不掉。那么这个都是湿邪影响的。对，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说用了相应的这种治疗或者茶饮之后，那么如果这些症状有减轻，说明它是起效了。但是一定要注意什么？我们这个湿从哪里来的？我们的湿是从我们嘴巴吃进去的，喝进去的，是我们外面的环境造成的。所以呢，也就是说吃这个药也好，或者用这个食疗的方法也好，前提是什么？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得好。你生活习惯好，用了这个，它很快你的身体就改善了。
3: 好，
0: 如果是说你这个生活习惯不改变，它可能很难改善。
3: 那我想替那个糖尿病的患者也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讲了很多都是祛湿邪的问题，因为糖尿病患者的这个治病的成因也是因为湿浊啊，那些湿邪沉溺体内。那么糖尿病患者如果他们通过这个有效的祛湿邪呀，通过我们传统中医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是也可以最终能找到一个解决之道，帮助他们的比如说胰岛素的能力功能恢复正常，或者说使他们的这个糖尿病症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转变？
0: 就是这个问题特别好哈，其实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糖尿病它究竟能够治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3: 对，
0: 其实是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它其实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的胰岛素缺乏了，我们说如果是他的胰岛细胞已经被破坏掉了，那么他是很难完全恢复的。 因为他就工人没有了嘛，你肯定要找一些临时工过来帮你干才行。
2: 嗯，
0: 对。那么这个就是说我。

0: 我们要长期用药辅助的。那么第二种就是我们说的，其实是现目前大多数的二型糖尿病患者，他的胰岛细胞功能还是比较好的，他测出来的胰岛素水平还是比较正常的。最常见的引起我们胰岛素抵抗的原因是什么呢？往往是那些我们体脂率特别高的人，那些偏胖的人。那么这些人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说肥人多痰湿啊，他就是湿邪特别重，它有很多方子针对这种啊湿邪内盛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去治疗，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三个方子，就茯苓泽泻汤、防己黄芪汤、葛根芩连汤，是经常用到的啊。那么如果是患者存在这种因为是湿邪特别重啊引起来的胰岛素抵抗，通过这个治疗之后，一大部分的患者他是能够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1: 我觉得这个太好了，
2: 逆转的效果，
0: 对，
2: 是好消息。
0: 所以问题就在就大家要注意什么，我们它是不是逆转，如果是逆转应该是逆转回它没生病前的状态，不然大家一定要注意，它一旦诊断为糖尿病了，那么它其实很难完全恢复到它没有发病之前的状态。它通过良好的生活方式，它的饮食啊有节制，他的生活方式比较好，他不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
3: 他的功能慢慢就会恢复。
0: 对，这样的状态是可以的。甚至于有些患者呢，他可以达到什么呢？他喝糖水血糖都不高的。哇，也就我们做糖耐量实验，哎，它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3: 哎呀，这个太好了。
2: 对啊，
1: 就是对于生病的人，他只要有一点最后这个解决他的一个身体的健康有进步，他都是高兴的。
2: 对，他就有更多的希望。
0: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说前提是什么，他的胰岛细胞功能还比较好，
3: 还比较好，
0: 胰岛细胞还没有被破坏掉。那么如果我们早期的治疗不正确，或者拖延的时间太久，胰岛细胞慢慢会破坏掉。那如果胰岛细胞损伤比较重，就很难恢复了。
4: 所以你看还是得早发现早治疗。
1: 对，但是即便如此，可能你的病程很长了，已经有很多年的这个糖尿病，然后确实之前的胰岛细胞的损伤也很多，但是如果你可以选择中医中药的这种就是调治的解决方案，改变自己的饮食和生活作息，并且找到对症的方式，用一些经方来调节，我觉得也是有帮助的。
2: 没错，
0: 如果它是存在这个问题啊，比如我们说这个中医说的湿邪引起来了胰岛素抵抗的问题，那即使它胰岛细胞功能确实有一些损伤，那我们也可以减少它使用的药物。
1: 对
0: 啊，也就是它胰岛素抵抗减轻了，我们辅助的药物就可以减少了。
2: 这对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是大大的好消息啊。那我们也看关于刘主任今天给我们支的小妙招，我们二位情报员还有什么想要讨教的？
4: 我想讨教一个地方，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特别是中医啊，我们广东人呢也是复合型人才，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是除了说刚才您包的那些好的药膳方，那如果说我作为平时我坐在那儿，我能不能找一些穴位我去按一按，然后也帮我缓解，帮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去除湿热。
0: 我们祛湿的穴位其实是有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要强调哈，其实我们是要全身的这种活动才好的，比如我们像八段锦啊太极拳呀，你要去这个把四肢动起来，它其实是从汗孔往外排湿的，也就是脏腑的功能好，那么这个大小便它这个祛湿的这个途径也会比较好。那么我们当然了，我们可以刺激一些相应的穴位，大家最熟悉的一个穴位就是足三里。
1: 足三里可以祛湿啊？
0: 对，它可以的哈，它其实就是健脾胃祛湿哈。我们这个膝盖啊，我们弯下去之后，这两面有个凹是吧，在外侧的啊，外侧的这个凹，这个凹下面三寸呢是四个手指头这个宽度，就是三寸啊，按3到5分钟啊，那么它这个其实是可以加强我们脾胃的这种运化水湿的作用。它是从这个根源上去治疗的，大家经常可以去，它是一个保健穴位的，
4: 酸酸的，是不是
3: 长按着这个足三里，
1: 肾吃老母鸡。
0: 那么第二个穴位就是我们这个太溪穴。
1: 太溪不是补肾的吗？
0: 哎，它对啊，脾胃和肾是祛湿的关键啊。所以这个太溪是肾经的原穴，所以它能够补肾，使我们肾的这个运化功能好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可以配合起来哈，足三里完了就是去按这个太溪穴啊。那么尤其是下肢的这种有水肿的哈，这种祛湿，那么它这个太溪穴啊，这个是有作用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穴位哈，它可以去痰湿的，叫丰隆哈。这个穴位其实是去痰湿的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哦。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如果要祛湿，大家其实是可以去刺激我们这个脾胃。

0: 胃更肾经，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运化水湿的这个能力就提高了。那么其实我们平常最容易做的哈，还是吃的喝的都是要需要了才去做，肚子饿了才吃东西，嘴巴干了想喝水才去喝水，这个很重要。那么第二个呢，适当的运动啊，不要太过，但是也不要怎么样坐在那里不动。
1: 我们常说的管住嘴迈开腿，
0: 对，
1: 是不是
0: 要活动。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根据我们自身体质的一些茶饮啊或者一些中药
1: 要去处理。
2: 那这样的话，比如说它有祛湿控糖的三个穴位嘛，比如说我现在吃了很多，然后我就觉得好晕好困的时候，我就这样按，能起到一个好效果吗？
0: 所以这个它也肯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还是建议不要吃很多，
2: 还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嘛，是不是？
0: 希望大家知道呢，也就是我们的湿邪的产生其实是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那么这个影响的生活方式当中呢，第一影响啊最大的就是饮食啊，也就我们吃进去的食物跟我们这个喝进去的水啊，当然这个水包括了所有哈以水为媒介的饮品，喝得太多吃得太多超出了我们脾胃运化的这个限度呢，都会在体内产生这个水湿之邪。那么这个水湿之邪啊，在我们身体里积聚的时间久了多了，它就会化热啊，会影响我们这个气血的运行，那么最终呢就会发展成我们的这个糖尿病啊，发展成我们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所以我希望呢，大家在发现糖尿病的时候呢，一定要找一个明白的医生哈，帮你诊查清楚，然后才决定下一步的治疗。
3: 稍后继续。
2: 谢谢刘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详细讲解，谢谢两位健康情报员，我们下周再会了，拜拜。
4: 头皮是湿的，皮肤是湿的，
5: 人体70%都是水分，湿哒哒的很正常。
6: 水液呢是生命之源，但是成为湿的万病之源，结节呀、肿瘤啊都是相关的。
7: 怎么去湿？暴汗、燃脂法、散步。
8: 到底哪个是最有效果的呢？
9: 这个是给
10: 啊，吃无可疑，吃就去掉。
3: 改善湿重体质强本源，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25日21:40《健康有道》。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12: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3: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3: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4: 下一站，嘉禾望港。
15: 一步一个祠堂，
16: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17: 哇，好香啊！朱古好明，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16: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18: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19: 这里包容性，这里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13: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8: 寻找那一世纵
8: 的太阳。

0: 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哎，大哥，这儿。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万皇的老板，林江。这就是我给你说的老板。幸会啊，林老板。一家人，我也姓林，叫我林子就行啊。要不咱换个地儿得了，去我酒店吧。
1: 好的，林老板。
0: 瞧不起我这小老百姓。
1: 这话让你说的，兄弟。
0: 你都干这么大买卖了，还这么不拘小节。 就跟这儿聊。这样啊，我先提一个，幸会，林老板。林老板哪儿人啊？
2: 本地人。
0: 可我在哈兰也有一段日子了，怎么没听说过您呢？别介意，我这人说话比较直。我全国溜达，扔在这会儿。
2: 老爷儿。
0: 啥？<笑>没什么。咱聊正事儿吧。你手里真有一百台啊？
2: 100，你想要多少都有。
0: 捷达。
2: 嗯，你确定你能给我8-5折？
0: 那必须的呀！哎，你要这么多车干啥呀？<笑>
2: 干啥？干出租屋呗。
0: 成，车牌我也能找。<咳>林老板，你这生意全国上下搞得这么大动静。 就不怕被查出来呀？
2: 车架都改了，真要是查出来，我赔你良心的。<笑>

0: 还得是你，
1: 林老板，
0: 我今儿见到你，我是打心眼里高兴。前段时间别提了，我他妈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
1: 咋的呢？
0: 遇上一难缠的小瘪犊子了呗，咱甭提他。
2: 伤好了，小林总。
1: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0: 你阴魂不散吗？
2: 哈兰地儿不大，难免老碰上，是吧？
0: 姓江的，我在谈正事儿呢。你要想吃，麻烦你坐旁边吃，行吗？
2: 你们不是想谈买车的生意吗？你跟我谈。
3: 小林总，我不知道啊，我谁也没说。
2: 林子，你吃好了吗？
4: 我吃好了。
2: 那你干活去吧。
4: 好嘞，海哥。嗯，
0: 你还阴我，
2: 小林总，不打不相识，咱俩碰一个吧。
0: 我吃你大爷！
2: 上次问你的问题，你还没回我话呢，能合作不？
0: 你真不想合作是吧？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他妈叫合作。你丫他妈阴我，去把我家伙拿来。去，

0: 哎，我马上过来。
1: 这不，我没打架，我真没打架，我是挨打的，今天。
2: 哎呀呀呀呀呀！
3: 局长，
0: 我知道就是这些了。
3: 老孙，
4: 哎，
3: 我问你一句。
4: 哎，好，
5: 你早来了，大哥。
3: 我下午跟你说啥了？你才出来几个小时啊？待不够啊？
0: 大哥，我没打架。
3: 你没打架？那林江被处成什么样了？我看不见呢。
0: 不是我打的，大哥，我就来吃个饭。
3: 啊，就那么巧，你来吃个饭就能看见林江挨揍，是吗？是不是？
0: 我没动手。
3: 军姐，是不是他闹事？
6: 没有啊，我就看他搁那儿低头吃面来着。
0: 你们咋认识呢？
5: 哎。
0: 叔叔阿姨，对不起，我错了。
7: 嗨，你哎
0: 哎，哦，老妹儿，对不起，我错了。
3: 哎，跟我就不用了，知道错就行了，是吧，爸？
1: 你们啊，啊，行了，我听说你不是也没跟着一块打架去吗？
0: 那也怨我，我就不该去那儿，去那儿。他们要动手，我也应该严厉的制止。哎，叔叔，
1: 嗯，
0: 你出这。

0: 先顺顺气儿。
1: 哥，
2: 咋了？
3: 拦不住你了，我还。你要跟着点着了，我妈就能报警。挂着牌子没看见啊？店内禁止吸烟，
4: 谁来的不好使，那高级来也去外边抽啊。
5: 不好意思，阿姨。
6: 嗨，一会儿我出去抽去啊。
5: 阿姨、叔叔，你们放心，明儿一大早我就安排人去把店里收拾好。肯定收拾的跟原来一模一样。
3: 别提收拾了，这俩月那真收拾完总店，收拾分店，收拾完分店，收拾总店，我脑袋都大了。
5: 啊，这儿刚收拾完。
3: 你别操心了，你俩忙吧，我跟他唠唠。
6: 走走走，后边去。
3: 这亮，
5: 刚吃饱。
3: 别客气，请你吃饭。
5: 你想跟我聊啥？
3: 没啥，瞎聊吧。跟你聊聊秦毅的事儿。秦毅都做什么生意，你知道吧？
5: 就是一出租车公司啊。还有玻璃厂，都知道。
3: 没别的。
5: 别的，最多就是抢生意的时候起点冲突，也没啥了。
3: 他那玻璃厂，可死过人啊，这不是小事儿。那个出租车公司也不干净吧？他们除了拉客人，还拉些什么东西啊？

0: 大哥，我就是一保安，他们的车拉过什么东西跟我没关系。
1: 跟你没关系，但不代表你不知道，对吧？跟我说说，知道多少啊？
0: 大哥，你别问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小海啊，像你这种情况呢，我见太多了。岁数不大，进过局子，也犯过错误，但是本性都不坏。我碰到这种的呀，我就想着能拉我就拉一把。
1: 大哥，我知道你关心我，也对我好。
0: 对你好，那是因为我是警察，我不想看你走上那些邪路，但这不代表你能糊弄警察。
1: 我没糊弄警察。
0: 揍临江那几个小子，都是你们小白楼的保安，对吧？我都记着脸呢，你在这跟我玩文字游戏，你自己确实没动手。但是你敢保证这事跟你没关系吗？
1: 那你想抓我吗？
0: 我想帮你。既然你知道秦毅做的什么生意，那你心里肯定也清楚，他违法了。我希望你配合我们，协助破案。
1: 你是想让我当你的线人，背叛干爹？
0: 这词

0: 词用的不对，这不叫背叛，这叫弃暗投明。
1: 这忙我帮不了你，你查的那些东西我没碰过。
0: 你现在是没碰过，但是不能保证你以后不会碰，也不能保证秦毅不会逼着你去碰。
1: 大哥，你知道我跟干爹怎么认识的吗？

还挺爷们儿的。再来一口。你醒了？你爸你妈呢？你也没爸没妈了，跟我走吧。我给你买双新棉鞋，再给你买个新棉帽子，还有棉袄棉裤，好不好？你这么躺着，你就会冻坏的。能起来吗？能起来就跟我走。

0: 今年冬天实在是太冷了，比我那年冬天冷多了。你能在这个桥洞子底下见到我，算是咱们爷俩的缘分呐，有缘啊。
1: 大哥，我不想骗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秦毅没让我碰过那些东西，所以他那些事儿我真不清楚。你要是有证据，你就去抓他。我只能说到这儿了。
2: 我可是给过你机会了，开玩笑。行，我知道了，知道你们感情好，吃饭吧。

0: 你咋来了？吓我一跳！干什么去了？
1: 我回我姐家一趟，然后就去办临江了。干爹，你坐。
2: 真的盯上你车队了，真得小心点。没事，让他们随便去查。你说的警方是那个郑北吧？你是专门替干爹去打探消息的？ 你是想帮我，还是真把他当成朋友了？你以为干爹看不出来？
3: 确认装备，确认分组，准备行动。
4: 收到。

啊。

0: 你上哪儿来了吗？
1: 怎么了？我不行了，我不能再喝了，我得回家了。哎，那个厂长怎么样？大家都是你继续喝呢。哎，这次喝了多少呀？咱改喝啤的啊，改喝啤的。这床上是什么东西？
0: 老锅点呢，咱喝酒，让烫啊。
1: 这玩意儿不能碰，真的不能碰。
2: 我先出去回去啊！哎呀，不是，不然你非得让我来，你来这灌我干什么？去灌那个黄总去！
0: 好，那咱们现在一起去灌汤吧，走，咱灌汤吧去啊！
3: 王总长，
2: 你怎么狼才回来哟？来，过来，过来，搞一伙，一起搞一伙。
1: 王总，我不碰这玩意儿，真的，我
2: 不可能。
1: 这样，我敬您啤酒啊。

0: 啤酒，喝锤子啤酒啊！老郭，老郭，郭二三，
1: 黄总，
0: 咋不高兴了？
1: 郭，中午咋还喝酒啊？
2: 你们

0: 咋了？别动，别动，别动！
1: 哎，这是
0: 一瓶满了。哎呀，你这玩意儿啊，挺好，色儿挺正，就这沫子太多了，这
2: 白捡的垃圾还嫌毛多，你还没了。
0: 哎呀，别心疼，小姑给我爸拿点龙井啊，等我明儿拿给你。
2: 我还是喜欢我的高翠，别糟践我东西了。
0: 哎呀，我可不糟践，今天晚上都给你造了。哎，你这你看你
2: 脚炕子，
0: 全是沫子，这咋？哎，
3: 早说呀！你早说，我给你装点红糖水多好呀，还补血。嗨，
0: 瞅啥呀？睡你的。跟你们再说一声啊，都别给我惹事儿，知道吗？就是过来看看。
3: 哎呀，行了，今天都逗了我一天了，走了哥，走了走。但是晚上你能看清路吗？走。
0: 能看清路。
4: 岂可老子送你们药材一吨下村，要不要你？嗯，建民，建民，那可都是钱呐，你不能让我为难是不是？不能让我为难吧？啊！
5: 厂长，咱不等他们那个东西，
4: 喊他擦吧，我回去了啊！别老日的，喊屁！你这是干啥呢？哎呦，给你表演，给我教他，来，教他懒得溜皮。
0: 告诉他怎么好。哎，那瓜子给我。
5: 对不起，对不起，老板。
0: 干什么？
5: 对不起，老板。
4: 干什么？回事？
5: 三哥。
0: 啊？你们？
6: 哎呀，给客户换包新的。
5: 赵宝杰，老板，我先送您回屋吧。您
4: 快，
5: 对不起，老板。

0: 几位老板，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这小妹就是个服务员，她哪懂这玩意儿啊？我们这有专门陪妻的，不如钱，我请。
1: 过来，
0: 给老子过来！
1: 老板，
0: 你消气啊，我这就给你叫姑娘来。
1: 老子今天都要她。
0: 给老板多少钱？

0: 事情处理完，马上就会让你进。
1: 啥事儿？
0: 先生，先生，
2: 哎，先生，先生，
1: 啥事儿我也得
0: 先
1: 进去啊。
0: 小姐，你上去可以吧？里边正在处理事情。
3: 厕所，
1: 我就
2: 厕所在那儿呢，先生。
1: 啥事儿我得进去。
0: 处理完事情自然会让你先进的。
2: 厕所在那儿，来。
4: 把兵都收了，这几个扔三个火枪去。

十，二十五，差不多，哥们儿。

0: 杰克丹尼，不用了，哥，我们有饮料。
1: 怎么着？不给面子是不是？不是，哥，是。
0: 我大哥，这片都是他照的。
1: 哎，妹妹，喝了啊，面子。
0: 谢谢。
2: 想喝酒去我们那桌啊！啊，好的，好的。我说，咱们来这种地方，还是得小心一点，不能太随便，这样很危险。
3: 知道了，那咱们两个干一杯。
2: 怎么回事啊？你没看见？
3: 不好意思，哎呀，不好意思，我们扣两毛钱点。
4: 你刚自己说的啥？
5: 那姑娘被下药了。
4: 啥药？
5: 那姑娘被下药了。别回头看，赶紧走。
6: 现在咋整啊？
4: 赶紧走，千万不要动！
5: 你俩给我站那儿！
4: 走走走。
5: 你小子！
4: 给我站那儿！快！
7: 哈来，跟我哥们喝的有点多，那脑袋有点晕。不好意思啊，
4: 不好意思，大哥他们跟我装傻呢是吗？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我看你们俩是他妈喝傻了吧？
7: 你们几个都消停着呢啊！听到没？给我远点，山楂！
4: 哎，你们这是还什么队呢？
7: 磨叽他妈什么呢？
4: 给我杀！
7: 我操！
8: 哎，你说那边怎么打起来了？不知道呀，是不是喝多了？叮了咣啷的，
9: 有事儿打起来了，走，找我去。
8: 还是算了吧，北哥说别多管闲事儿。哎呀，
9: 怕啥？这不有我呢吗？
8: 你这咋了？啊，没事。那屋应该是抽多了，干起来了。那边也都是摇头丸吧？喂，
9: 哎，会不会是小白楼发现的那种冰啊？我哪能看出来？
8: 那回去化验化验吧。
10: 那谁呢？
11: 顾老师他俩呢？没数着，我俩去
9: KTV 呢。
8: 那 KTV 里也都是摇头丸，没有其他东西。
10: 进屋看了。
0: 啊，不是，这也拦不住的呀，硬进，推门进去就唱歌，唱首歌换个包间，唱首歌换个包间，不然那嗓子能哑成这样吗？你
1: 干啥呀？你再叫人认出来，
2: 怕啥？这不有你呢吗？
1: 一天虎了吧唧的，真是。
3: 这样，快！你先走，你别管我了。
4: 要跑一起跑，
3: 我们两个人打不过他们六子，你先去看看，快！

0: 快点，村子爬出去，打电话叫人，赶紧的！
1: 你看。

0: 你干啥？快啊！你是能咋还是咋的？
1: 可以了，
0: 可以他妈什么可以？
1: 压根他妈破裤子能一条溜了啊！
0: 今天我就要一打六，老子他妈今儿非得扒了俩的皮不可！

0: 你能站个残疾都走多远？刚才我被撞的时候，你还能这样？
1: 我不能这样，咱俩都得挨揍。
0: 大哥，你走，走，我腿指定不行了。
2: 大哥，我小了，
0: 我越来越小了，咱们得赶紧走。我拉你，
2: 哎，
0: 你走。
3: 三轮呢？上啊，上！
0: 大哥，我先过去啊。玩火尿炕啊！
3: 兵哥，
0: 哎，把人是吧？
3: 是。
0: 慢点。哎哎哎！
4: 小哥，你咋样啊？哎呦，小光疼不？腿，这条腿啊！哎呀！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石头。
7: 哎呀！哇！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新更新。
1: 小小生物君，如恒力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2: 这个领头单丛其实从90年代就被国家外交部就定为国宾茶。
3: 高端的茶在泡之前要闻一下味道，好像不是这么闻，
4: 我觉得很清爽啊。黄皮柠檬茶其实是我们现在新式茶饮里面就是夏季一个爆品来的，
5: 好像是穿越到了那种很清爽的果园里面。
6: 盐焗茶黄虾，
7: 它吃起来甚至还有点那种类似于海苔的味道。
3: 请举牌。
8: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9: 如果没有天，那就搬了出来一片天。
10: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越远，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说这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0: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0: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1: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好了，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
9: 走。哎，你怎么也会唱？
5: 哇！

0: 杨哥，你咋样啊？哎呦，小宽，疼吗？
1: 腿，
0: 这条腿啊，哎呀！
2: 东西都擦干净了吧？
1: 雪天使，我操！大水冲浪庙同盒啊！
3: 哎呦我天，你整那样，我信你便衣呢。
1: 有我这模样便衣吗？
3: 来，你再上货，你找我，我给你便宜点。
1: 多少钱？
3: 你量大，八折。
1: 行，比我多少克？
4: 落啥呢？贩毒是吧？
2: 啊，别，啥贩毒？这自个儿玩的，你贩毒啊？
4: 废话，
1: 没有。
2: 都给我站起来！
5: 起来，起来，
6: 快点！
2: 都带走！
6: 走，
2: 快点！
1: 哎呀，还这么严肃呢？
4: 别演了，赶紧给北哥把手铐打开吧。哎，
2: 你不知道搁那等啥呢？这半天我铐着过瘾呢。
7: 北哥，咱可不能记仇啊，
2: 就事论事啊。
8: 咋不记仇啊？你铐我双手你。
2: 那个冰毒的名字我知道了，叫雪天使。
9: 雪天使？
2: 对。老熊，嗯，那台车那几个人好好给我审啊。所有跟雪天使有关的问题必须都给我问出来，知道吗？
4: 保证完成任务。这今天我拉了一大车大鱼，是不是好歹得给我个二等功报啊？
2: 得，这还不立功啊。
4: 洋洋怎么样，这回来得及时吧？
8: 其实可以再晚点，我这刚开始呢就让你们给拿下了。
1: 我这不担心吗？

0: 我呀，
1: 我担心你把人都咬死了，我们什么都问不出来了。
2: 啊，咱们出任务之前我跟你们说什么了？
0: 我咋了哥？我跟国柱就唱歌了，我啥也没干呀。
3: 没说你在这指桑骂槐呢。
0: 啊，那啥玩意儿？
4: 飞哥，你可不行骂我然哥，我俩好歹还救了俩大姑娘命呢。
5: 好好躺着吧你。
2: 你叫他啥来着？
5: 干啥呀？
4: 然哥呀，大家不都这么叫吗？你们不知道，刚才我然哥有多勇，拿这么长一撬棍儿，在地上唰一下，火星四溅，那火窜起来，比你还高，
5: 比我高，
4: 真的。
5: 你躺下吧，你躺下。
4: 然哥，做兄弟，在心中。哎，忘记着了。
5: 行了，你最应该受伤的就是你这张嘴。
4: 哥，
5: 把嘴给他靠上。
4: 这哥哥我认定了。
5: 你行了，躺着吧你。

0: 毛毛，毛毛，快起床了，小缆车来不及了，快快快！
1: 我不是学钢琴。
0: 你学不学？学不学？学不学？好了好了，真的要迟到，赶紧起来好不好？
1: 妈妈，我再睡五分钟，五分钟我就起床。
0: 你回来再睡啊！快快快，听话，我们一会儿就要迟到了，好吗？我们乖乖的把这个衣服穿起来，要不然你今天就拿不到小红花了。
1: 我已经有八朵小红花了，
0: 有八朵呀，这是八。哇，好了好了好了，赶紧乖乖穿衣服啊，妈妈给你做早饭去，来，快。
2: 喂，什么时候？

0: 晃了头。小芳，是你吗？小芳，小芳。
1: 别人面朝没人杵着干啥呀？
2: 我啥没说，我跟着看看。
3: 你咋来了呀？
1: 他这也不是再薄点皮儿啊，净骗我。
2: 没事儿，
3: 真没啥事儿，这嘎嘎硬，这耳情。
1: 拉倒吧，但是我哥就没学啥好的，就学会不拿身体当回事儿了。
2: 正南啊，你差不多得了，一来就打人家。小光，你也是。现在知道疼了，早跟您说出去别惹事儿，别惹事儿，拦不住你。
1: 哥，人都伤成这样了，你别训他。
4: 怎么回事啊？你们能不能安静点？
2: 不好意思啊，
0: 不好意思，
4: 不好意思。
2: 这家伙不是太凶了，那咱这个留个人在这呗，剩下人回队里吧。
5: 我留下吧。
2: 你能行吗？你这熬半宿了。
5: 能行，而且多亏了小光。
3: 你这话说的都哥们儿，咱又还处不处了？
6: 哎，他俩啥时候这么铁了？
4: 哎呀，大小伙子嘛，打一下就成哥们儿。走了，
2: 咱走吧。楠楠，我送你回店去。
1: 不要，我假都请了，现在回去多亏。
2: 那你不走，你待着。哎
5: 呀，走，我送送你们，顺便去拿药。
3: 北哥，再见。嗯。这不是给我带的吗？你光自己吃啊？
1: 我真是个重症病人。

0: 哎，云朗，说什么傻话呢？听不懂。嗯，我给你带了鸡汤，护士说了，你先得加强营养，喝点热汤热水的，让对身体好。
1: 小海送他去的，你就别担心了啊。嗯，等一下，那个厂长怎么样了？他能怎么样？他挺好的，要不是因为他。
0: 受伤，你就别操心那么多的事儿了，好好养伤，好好把汤喝了，知道吗？哎，放心
1: 了，我没事儿，我啊，80的班儿。哎，你看你，哎，伤的还不够重是吧？还知道开玩笑啊？
0: 休息一会儿啊。

0: 哎，你瞅瞅，我这点掐多准。来，赶紧吃早饭吧。没吃的吧？哈，
1: 就是煮啊，您是？
0: 哎，这鬼呀，快坐下，快坐下，你们都辛苦了。哎，咋的？回来仨呢？那俩呢？
2: 他俩搁医院呢。
0: 搁医院。嗯，
3: 咋的？谁受伤了？小胡老师也受伤了。啊，您就过来。
0: 啥玩意儿？
3: 没事，擦破点皮儿，你别着急。
0: 小犊子，擦破点皮儿就住院了，还得留个人照顾。好好说，到底中不中？
4: 真没事儿，就挨一板砖，
2: 又挨一闷棍，
4: 又挨一榔头，
0: 那搞不好还得挨一大。

0: 铁嫂，
1: 我给你一大铁勺子，好好说，到底咋样了？
0: 没事，你可吃饭吧。
2: 真没事，喝点
3: 没事了，就
1: 先到回正形。
4: 呀，老舅，吃面呢？
3: 来这真是，
0: 你这闻着味儿过来的，
3: 来老兄，来，你赶上了，你看，哎呀，
0: 咋样啊？你那儿
4: 审完了？
0: 啥结果？嘿嘿，
4: 这小子上来就把你咬出来了，说了。你呢是个大灯头，有货量大，打九折。
1: 认得太准了，你赶紧吃，吃完了你回去审，把他带走，
4: 保证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0: 还有啥呀？哎，
4: 确定了，这个就叫雪天使。啊，
0: 从哪儿发的货？
4: 问半天问不出来，估计这小子真不知道，只知道啊是蓝极光里有，但是呢。都是那些大老板请客的时候，哎，才拿得出来。这小子根本接触不上。
1: 老兄，你赶紧来，哎，一边吃一边说，啊，要不都坨了。
4: 好嘞，好嘞。这个小子啊，他就是一个卖红龙的一个小灯头，充其量就是个二手灯头。货呢都是上头给的，连雪天使这名字都是道上听说的。哎，他给了我一个关于仓库的准确消息。
0: 跟哪儿？
4: 地图呢？
0: 302厂。
2: 302啊。呀，
4: 这你们都知道了、啊？就那儿存红龙的地方，嗯。
0: 之前查出租的时候都查着了，哦，在这守着呢。不是，你问半天你就没问点啥有用的出来？
4: 那口供都在里头呢。你先好好吃饭，你吃完了之后好好瞅瞅啊。完有啥疑问的，我再把这小子再提出来，我再审他不就完了吗？
0: 机器啥也不是，一天。
5: 真别说，你们这个专案组的小灶真香，老舅手艺真好。
1: 那你不能吃的直哼哼的，
3: 那就多吃点，多吃点吧。反正煮的多。
4: 对了。这小子给了我个人名啊，也是道上听说的，说是这个雪天使背后的老大，
0: 叫啥呀？
4: 是个外号，叫小马哥。
0: 小马哥，哎呀，我天！
6: 那你说咋整？
7: 你问我怎么办？自己惹的事自己解决。少给我找麻烦。
8: 欢迎光临。
1: 大嫂，好久不见，欢迎光临。
2: 交接的够快的呀。啊，在哪动的手？
1: 大嫂，你放心，这个事儿呢，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完美。
2: 我问你呢，在哪儿动的手？
1: 大嫂，喝点水啊，招待不周。人呢？
9: 饿门口呢，
1: 都叫去。大嫂。那个王哥之前的眼睛腿折了，那片子没啥事儿，我就整了个一模一样给装上了，你看行不行？
9: 那站一排站好了。

0: 手下这帮兄弟啊，也都是最近刚调过来的，不懂规矩，那真的不是故意的冲撞你。冲撞的是我吗？啊，冲撞的王哥。你看，我要知道昨天晚上那事儿里有王哥呀，我指定亲自来处理，不能让王哥受这委屈，是吧？你看，老总，我这一点小心意。
1: 我差你那点钱啊。
0: 你看，要么这样，改天我亲自登门给王哥承认错误就行吧。别了，
1: 老王是个干净人，别让他掺和到这些破事里。
0: 大嫂，这事儿你想咋整？
2: 昨天晚上动手的是谁？
0: 阿森。
3: 二军哥，你他妈脸瞎是不是？你这是得罪了谁吧？
0: 哥，昨儿是他们先闹。
1: 还他妈逼逼！行了，演给谁看呢？
0: 阿泽，小崽子不懂事，我帮你收拾收拾。
1: 又这么收拾啊？ 我们家老王现在躺在医院里面，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好的，吃饭都费劲。 他现在还站在这儿，什么事儿都没有，你觉得合适吗？
0: 大嫂，你啥意思？
4: 你他妈的！
5: 你让俩动了吗？

0: 二姐啊，哎，老王不认识你，但是你认识他呀。他什么性格你还不知道吗？我就没见过一个比他还老实本分的人。昨天晚上不管发生了什么，但闹事的肯定不是他。
1: 是的，王哥钦佩人，他要不是应酬呢，指定不会来我们这种地方。你知道就好。做生意、开会所，你们怎么平事那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但是你要是动了我的人，我总得讨个说法。
2: 那必须。大嫂，你也消消气儿。
0: 阿三这兄弟呢，也是跟我老大的，他真是刚过来不懂规矩。这差不多的，啊！你是拿情义在吓唬我吗？
2: 哎呀，大嫂，没这意思。
0: 当初我嫁给老王，在道上都是通过气的。
2: 情谊他也清楚，是。我今天没直接找他呢，已经给他面子了。真要是把我惹急了，那蓝激光也别想开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拿老莫怎么着了？

0: 他是不是上大二了？成绩都挺好的吧？你这又管会所，又管车队，照顾得过来吗？
1: 还行吧，还行吧，德子。
0: 那个啥，你送给菲菲那个珍珠项链啊？菲菲老稀罕了，戴了都不舍得摘。那就好，我跟你说，菲菲这孩子聪明着呢。 只要好好学习啊，以后保准出。可不能让接触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2: 哎，你放心，指定不能让他沾。哎呀，怎么还打着呢？差不多得了。

0: 行了，你今儿真的不能再给你唠了。哎，我们家毛毛还在家等着我呢，我得回家给他做饭去。先走了啊！哎，好。哎，大嫂，这钱儿心意领了，留着当医药费。
1: 谢谢大嫂。
2: 还他妈瞅啥呢？赶紧送医院呢！
0: 这老娘们谁呀？太他妈狠了，这也。
2: 怀刀老宋听说过吗？他呀，不是他都多少年了，现在还这么牛吗？
3: 别瞎打听。
2: 哥，刚才可听他说飞威了，拿话点你呢。
3: 你先把我送回家，回头啊。
0: 你去医院把老王把药取了。好。现在看啊，这个秦毅，很可能就是他们说的这个小马哥。
2: 一大把岁数了，叫小马哥，咋不叫小马叔呀？如果他叫戈德米斯的话，我敢肯定就是这老的。别打岔了。
0: 所以我们还得接着查。现在总体呢，我们知道秦毅的这个出租车公司就是运毒的，三连二厂就是仓库，负责出租车的二金，正好是他的手下，这也算是证据链充足了。
3: 哎，昨天发现那个雪天使会不会就是小白鹿案的冰毒啊？
2: 那我不知道啊，这得等顾老师回来化验。不是哥。
3: 咱都已经知道他们的勾当了，直接抓了不就得了？
2: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啊，抓毒要抓赃，要不然你定不了人贩毒的罪名。你不能到时候说我知道他在贩毒当证据吧？简单来说四个字啊，人赃俱获。
0: 妥了。
2: 国柱，
0: 你一会儿去补补觉，下午你拿着相机去那三零二厂那边晃悠晃悠。
2: 拍拍照啥的，
3: 别吧，三零二厂我没去过，要不让瑶瑶跟我一块儿去吧。
0: 我一个人，
2: 你大老爷们拍个照片，你怕啥呀？哦，我去查二金的事啊，瑶瑶你上医院把顾老师换回来，让他赶紧化验。
3: 啊，别吧，我可不想伺候小光，
2: 要不我去查二金吧。
0: 我发现你们毛病是越来越多了，
2: 干啥都不乐意干。行，你查二金，我上医院。
0: 行，
2: 哎呀，老舅啊，你慢点，你再摔着，一天天的。
0: 我用啥我就摔着了，我这，你不有车吗？你送我去。
2: 来，我送你去，我送你去。哎

开门！你开门！

0: 哎，开药了，顾老师啊，老舅来了。哎，上楼。哎，问老舅说实话，小光伤的到底咋样了？没事儿，就是擦破点皮。这就擦破点皮儿？这就擦破点皮儿？啊，这就擦破点皮儿？哎呀，你们怎么回事啊？真当这是菜市场了？这脑袋单纯性脑震荡是所有闭合性颅脑损伤中最轻的，这胳膊、手、软组织损伤，这腿轻微的肌肉撕裂，问题都不大。
1: 没事，
0: 静养就好。啊，静养。
1: 是是是，
0: 这才是擦破点皮儿。
1: 对对对对对，不好意思啊。
2: 问题不大，发这么大火干什么？
1: 人家跟医院说你几句咋了？他本来就不让吵吵，你瞅你的劲儿。赵楠，我叫你来干啥来了？你来照顾照顾病号，你可倒好，这家伙给自己炫一嘴，你给人吃点啊？
3: 咋的？我也给他扒了，刚吃了。
4: 我就吃了两棒，我。
2: 那他是给自个儿扒的，没吃了，跟你剩两棒。人家你看那女孩子来伺候病人，跑前跑后。
1: 哥，
2: 哪有你这样？
1: 哥，
5: 别人那都是媳妇儿来看老公的，我这是看邻居，那能一样？不，
4: 咋的？我成邻居了？
5: 你不光是邻居，兄弟。
2: 行了，别闹了，
4: 这你闹真头疼。
1: 行了，郑楠，这一天一点正形没有啊！你是，你要困了，你赶紧扒两口，扒完咱回去。
2: 忙活一宿能不困吗？嗯，对，就这吃两口，赶紧撤。这是我盯着，
4: 老舅，你吃完也赶紧撤吧。
2: 我撤了，谁伺候你啊？
4: 这大姐不在这儿呢吗？从小被她追着打，这可算逮着让她伺候我的机会了。
2: 她养的耳正的，
4: 这不得给她个改邪归正、发光发热的机会？
1: 啊！楠楠，嗯，自己吃上了。照顾病号，你光自己吃啊？你给他吃点儿
4: 肉。
3: 把你给忘了啊！来。
2: 哦。哎呀！你干啥呢？你捅死他得了，都捅后脑勺了。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2: 吃完赶紧撤。护士脾气真大。
1: 小光
4: 啊。
1: 你要是就喜欢被人这么照顾，那就给他留着，你好好照顾人家，我把老舅带走，
4: 勉为其难也行嘛。菜，菜，菜，菜，菜。

0: 用给你起开不？
1: 起开。我们家这冷面真不错。
0: 那你看，我们家可是老字号，老多回头客了。
1: 是吗？嗯。我也是一个朋友推荐过来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他是一个南方人，有哮喘，经常拿一个喷雾剂。
0: 啊，我记得，是不是一个个儿不高，长挺黑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也是我们家老顾客，隔三差五就来吃面。
1: 好，谢谢你啊。
0: 没事，要啥叫我啊。
1: 好。

0: 上班了。哎呀，咋的呀？做噩梦了？一脑门的汗。
1: 最近天气热了。哎呀，昨晚上忘了收闹表了。
0: 哎呀，还会收闹表了？行。

0: 啊，又喝水着吗？
1: 平时这个点儿，你是不是都跑到那个杨柳北里那儿了？
0: 今天一块儿？
1: 哎，我不想跑，
0: 练一练。
1: 走走走走。

0: 妈，嗯，他怎么了？爸爸呀，摔了一个大跤，把自己摔成熊猫了。<笑>
1: 那我们一会儿喂他胡萝卜吃怎么样？
0: 这兔子才吃胡萝卜呢，大熊猫吃的是竹子呀。妈妈跟你说多少回了，不许再叫他，叫爸爸，知道吗？
1: 他不是我爸。

0: 结果出来了，
1: 怎么样？一样吗？
0: 完全相同。
1: 太好了，瑶瑶，把高举给我抢来。
2: 得嘞，
1: 快。
3: 对了，小光怎么样了？
1: 小光没事，擦吧点皮儿。
3: 啊，继续。
1: 我们这次有一个重大发现，小白楼的这个冰毒和蓝激光的冰毒，经过我们化验比对，它们的纯度是一致的。啊，
3: 嗯。
1: 证明这个冰毒啊不是零散出现在我们哈兰，是有组织的售卖。另外这个冰毒的名字我们已经查到了，叫雪天使。掌控雪天使的人呢，我们现在只掌握一个代号，叫小马哥。
3: 小马哥就是这个秦毅。
1: 这个目前还不能确定。
3: 仓库呢？
1: 302厂那边一直在派人盯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拍到有效的证据。
3: 你人手还够不够用？
1: 我这没。

0: 老舅，
1: 你咋回来了呢？
0: 我这都好差不多了。哎呀，
1: 大夫咋？
0: 老举，
1: 哎呀，
0: 不是你
2: 开会呢？
1: 大夫让你回来了吗？你哎呀，
3: 老舅别管。
4: 郑白，这叫擦破点皮。
5: 小光，你咋不跟医院待着呢？
0: 高举，医生说了没啥大事儿，就是这纱布看着有点渗人。
4: 啊，别嘚瑟了，赶紧回家养了去。
0: 高举，医生说了，静养就行。我想着，搁医院待着也是待着，搁单位待着也是待着。以我的破案能力呢，还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贡献。再不济我帮着大家翻翻卷宗也行。
4: 你小子，郑北，他伤这么重，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5: 我本来寻思，就是跟您说，也帮不上忙，就别叫领导担心了呗。
0: 对，主要是医院太无聊了，这病房里后半夜就是各种声，狼嗷的，就……
6: 哎呀，你快别说了。
4: 行了，都别贫了，郑北，你就按你刚才说的弄，一定要把毒品的藏匿地点搞清楚。还是那句话，叫缜密，叫细致。
5: 明白。
0: 是。
5: 高军，慢走。
4: 你身体。
0: 谢谢高军关心。
5: 咋样啊？
0: 没啥事了，行动自如。
5: 那医院待得好好的，再回来，
0: 就寻思着帮帮忙啥的嘛。
5: 你回来，你这么着吧，这两天你就先陪老舅下棋吧。
0: 行。
1: 你行我不行，跟他玩，我老将揣兜里。
5: 人家老舅都不待见你。我妹妹哪去了？
0: 你妹真不是一般人，我寻思再伺候两天就给我伺候死了，我赶紧回来发发光发发热。
5: 行，有上进心就行啊。我给你想个活，让你舒舒服服的好好发光发热啊。

0: 小光，你看那俩人，捡破烂的这是？啥捡破烂的？你说话能不能准确点啊？严格意义上讲，那叫偷。嘿，姐，你这不也拍下来了吗？咱这都来十来天了，就拍了仨这偷破烂的，俩酒腻子。
1: 就是没见着送货的。哎呀，不是你这脑袋咋样？还疼不？
0: 脑袋是没啥事儿了，就是，屁股疼，
1: 麻痹我也疼了，
0: 感觉都快要碎了。去北哥吧，有新线索了。男的发了条慰问的信息。
1: 你看你那猪，自己都绷不住了。哎呀，北哥叫咱俩回去，
0: 不盯了。
1: 现在的命令就是叫咱俩回去，盯啥呀？

0: 你俩这咋的了？拉拉个脸？北哥呢？
1: 北哥正被训呢。
0: 为啥呀？
1: 线索断了。
0: 哪个线索断了？三零二厂啊。我跟柱这不是正盯着呢吗？那这么早给我们叫回来干啥呀？万一今天就逮着呢？楼柱，咱回去接着盯，这不耽误事儿吗？
1: 哎，你俩消停的，回来。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从潮汕平原到雷州半岛，四 K 镜头如鹰之眼掠过南岳，看广济桥的梭船随潮起伏，观丹霞山的岩层诉说着一年往事，这是独属于岭南的视觉盛宴。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岳四 K 画卷，让我们透过极致清晰的世界与这片土地最生动的脉搏一同共振。

当荧屏渐暗，心中的岭南却愈发的清晰。 4K 影像如同时光琥珀，封存了龙舟水的激烈，早茶室的热闹。这些像素不仅呈现绝美，更传递着土地的温度。下一程有更多的美好等待我们发现。朋友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哎，我告诉你啊，中央银行明天要抛500个条子。怎么？你手里还有这么多货呀？哎呀，快点出手吧！啊，哎，好，我到你家里谈吧。哎，好。
1: 钱经理在家吗？
0: 进来。
1: 钱经理，还你那笔款子。
0: 大刘。
1: 好。

0: 又盖了一夜，歇会儿吧。
1: 不，我还要赶到学校去呢。
0: 不，你一定要歇歇。
1: 我自己来。
2: 南京同志报告，美国军事顾问携带重要军事计划去北平，望红松组设法弄到，低位保密，特派军统特务骤志普随行，行动机密。
1: 还是交个十五号吧，他准有办法。
0: 在重庆，我听说过这个姓周的，是块老姜啊，老呀。从他手里弄出情报来，

0: 飞机场、火车站都去过了，
1: 有什么动静吗？
0: 一点正好也没有，是不是周志普没有来呀？
1: 没有来？难道南京的同志把情况弄错了？
2: 田队长，这两年来北平暗藏的共产党越来越多了，我们好多军事计划都叫他们给弄去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专员，我们没少想办法。说实在的，跟共产党打交道也真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儿。
2: 照你这么说，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付他们了。
3: 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正在调查一批可疑分子。
2: 现在不是调查时候，应该马上行动。

0: 怎么了？
1: 三号、六号被捕。
0: 啊？其他同志呢？
1: 不知道，敌人搜查得很严，我没法了解。

0: 为什么敌人突然来个大搜查呢？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1: 没有。
0: 十五号有报告吗？

0: 你弹的曲子。哎，你伴奏，我唱一个。
1: 好啊，欢迎。你要唱什么呢？
0: 我唱 Oh my darling。
1: 这我不会弹呢。哎，是啊，这是宋公馆，我是爱参谋艾永博。啊，您找宋副参谋长？喂，您贵姓啊？我问您姓什么？
2: 姓还保密？
1: 老师，您的电话。
0: 谁来的？
1: 不知道。
0: 爸爸。
3: 喂，我是宋鑫的。你是哪位啊？
4: 赵志甫。
3: 哦，老赵啊。啊，你来了。明天马上到我这儿来。好啊，欢迎欢迎欢迎。好，再见。好，
1: 老师，您让我办的事全都办完了。地图已经画好了。这个是您的检验稿，请您看一看。
3: 这么快啊。
1: 老师，您多注意。听说军统正调查您贩黄金的事。
2: 好啊，这批混蛋弄到我头上来了。别理他们。

0: 15号通知，昼已经到北平，今天晚上去宋家。
1: 可算摸着了，有准地方就好接近他了。
0: 是。这个机会可难得，你一定要跟他混熟啊。
1: 对。
0: 哎，前腿要弓，弓。
1: 哎，你瞧我的后腿怎么样？
0: 再绷紧点。好，好，好。
1: 这回是现款。
2: 谢谢，要您费心了。
1: 哪里哪里。
2: 钱经理真行，要不听您的话，哪这儿的薯条啊？
1: 夫人太客气了。啊，这消息我只告诉您一个人呢。
2: 好的。
1: 夫人，给副参谋长考虑考虑下一步买卖怎么做吧。
2: 哎呀，我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呀？
1: 副参谋长。
3: 啊。
1: 我看得让夫人当正参谋长喽，啊！
3: 你，老宋，
4: 嫂夫人，你好啊！
2: 哎呀，你好，你好！
4: 你好，
5: 好好好！
2: 听说你到北平来，我高兴极了。
4: 是啊，咱们重庆一别，整整的2年了。
2: 可不是吧？请坐吧。
4: 请，老宋啊，
5: 啊，
4: 你发福了。哈哈哈哈这位是钱经理，
1: 钱祝酒，编号是永裕贸易行。
4: 哦，老兄啊，有什么财务委托呀？
1: 信用可靠。哎，你看我给自己宣传上了。
4: 来了，坐坐坐。
1: 您贵姓是？
4: 刘国栋。
1: 刘先生贵干呢？
4: 贩点古董。哎，老宋啊，听说你最近买了一批古董，叫我赏识赏识吧。
3: 好啊，请到书房。
4: 钱经理，那我失陪了。
1: 好，请便请便。
4: 坐啊。
1: 老宋啊，
4: 啊，以后在生人面前不要说出我的名字。
1: 好，啊，钱经理这个人很可靠。
6: 哎，不准外人进来。
4: 是，
6: 请。
1: 这位刘先生在哪儿贩卖古董啊？
2: 不知道，他们的事儿我向来不打听的。
4: 这个计划成功，可以歼灭共军几个师，把华北战局扭转过来。
6: 嗯，
4: 如果泄露了，让共产党弄去的话，委员长在华北的第六军这点老本钱，那就难保了。啊，老兄，就是你我也要身败名裂。
6: 嗨，老周啊，你太过虑了，共产党并不是神仙。
4: 那么你说过去我们好多计划是怎么泄露的呢？
6: 自然是我们一时疏忽，也许是电报里走漏了风声。
4: 所以啊，这次下达命令不用电报，请沙军长亲自到北平来面授任务，同时还要选几个可靠的助手来参加制定计划。
6: 我推荐一个，艾永博。
4: 不不，我已经选定了孙思义孙参谋了，他在这一方面很有经验的。
6: 老周啊，你们军统进来。
0: 参谋长，
1: 专员，共产党里还是有软骨头啊。
0: 怎么，有招供的？
1: 招了。他们现在主要的行动是搞我们的军事计划。
0: 嗯。他们怎么知道的？
1: 还有，根据情报，东城有他们一部电台，可是
0: 东城

0: 什么地方？
1: 可是现在又转移了，我已经派人带着定向器侦查去了。
0: 好啊，这条线索很重要啊。田队长，我看这次你亲自去一下啊。
1: 好。
2: 张德发，发报了，你可要注意呀。
3: 好，您放心吧。
4: 红松组报告情况。

0: 汇报什么呢？周日不在北平到处活动，我们一点情况没摸着，许多同志被捕。什么时候我们发过这样情报？
1: 把我们的困难告诉上级，也好让上级早一点想别的办法。
2: 妈妈，我给姐姐送饭去吧。
3: 不用了。
2: 嗯。

0: 老曹啊，吃点吧。
1: 哦。
0: 你们吃一点，啊。你们可要快一点啊！

0: 你发报。
1: 红松组报告，
0: 我们想办法完成任务。你拍呀、啊。
2: 哎，这样不行啊，那我们的困难。
0: 现在是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组了，我们呢，或是完成任务，或是叫苦。你说呢？

0: 工程组全体同志想尽一切办法在短时间内把敌人计划弄到。
1: 完了，
2: 他妈

0: 我去过两次，总接不上关系。状元，我的事情他们是不是知道了？
1: 哎，他们怎么会知道呢？你是来北平路上投靠我们的。哎，你继续和他们接关系。
0: 是是，
1: 你来。这份军事计划你拿去，故意露点风声。

0: 为什么把文件随便乱丢了？这是泄露党国的机密。是，你不知道共产党就是利用这一点吗？是，以后多注意。嗯，
1: 是。
0: 去吧。
2: 喂喂喂，要伏击去参谋室啊？
0: 哎，参谋室吗？五军补充的给养怎么样了？啊啊！
2: 我是王守忠，部队最近要有调动啊，那你们要赶快的补充足了，对，那弹药怎么样啊？那就先把弹药运去，可以，先运去吧，啊，可以，不过你们可不能耽误啊，好吧，先运到天津。对对，京浦县呢？哎，
3: 王参谋，
2: 好，等一下，
3: 注意机密，嗯，
2: 啊，是是，那就这样吧，好，好吧。
4: 孙参谋，这次制定军事计划需要个得力助手。我想要让你来担任
5: 专员，
4: 我怕我
5: 怎么？你不愿意吗？
4: 不，专员，您知道，上次的计划不知道怎么让共产党弄去了，孙司令长官活了，要判我徒刑，我担了不少风险。
5: 哦，
4: 不要紧，这次有我，你放心好了。不过你要注意啊，除了宋副参谋长之外，不要和任何人接触，要绝对保密。
6: 另外，听说宋新用飞机来往香港，贩卖烟土，
4: 有这么回事。
6: 你调查一下。

0: 阿桃。
1: 哎，永峰，
0: 你好。走，好，走。来，
2: 不，我啊，还是来我这个吧。
1: 你的花样可真多呀，抽烟点就够瞧的了，怎么又抽起这个东西了呢？
2: 这个烟斗的来历可大了，
1: 反正你的事儿啊，总有点说法呗。
2: 哎，我告诉你啊，这是我回解放区啊，刘政委送给我的。这个烟斗他用了十几年了，我一看见他呀，就像见了首长一样啊。
1: 给我看看。
2: 这是我的宝贝啊。
1: 真像个孩子啊。
0: 本来就不大嘛。
2: 敌人对这个计划非常机敏，不过看样子王守忠很可能知道这个计划。昨天他打电话的时候暴露了一些情况，看来他们是要在京浦线上搞什么名堂。
1: 那么和王守忠把关系接上？
2: 和他接什么关系？
1: 他在重庆和党有联系，这次是跟十一战区到北平来的。
2: 哦，
0: 不过他在来北平路上的情况不太了解，最近表现怎么样？
2: 看不出什么来。
0: 你给多考验考验他。
1: 我看还是先接上关系再说吧。
2: 对，这样做对我们搞这个计划能有帮助。
0: 好吧，明天我让赵永祥跟他接头。
3: 我得这个计划早就想交出来，可是总也找不到咱们的人，真着急。情报都在这里，我再有情报怎么转给你呢？你住在哪儿？

买了，烧了吧，啊，买了。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1: 赵永祥被捕了。
0: 啊！王守忠是
2: 叛徒、败类。
3: 我怎么这样大意，把敌人想得这么简单？
0: 和王守忠借关系，是我出的主意。都怪我，
4: 我们都有错。
1: 姓寿的比我们想的要厉害得多呀，他用假情报迷惑我们，真的恐怕执行完了。
5: 参谋，我才疏学浅，这次参加制定计划啊。
6: Mr. I， 来，再来教我弹一段。

0: 然呢？
1: 以后啊，我再也不到你们家来了。
0: 谁得罪你了？
1: 哼，老师有了好的帮手，再也用不着我了。
0: 哦，你说的是孙思义参谋啊？哎，我爸爸挺喜欢你的，听说上次有个什么事儿，本来他打算让你跟着做呢，后来南京来的赵叔叔非让孙参谋做。
1: 做什么？
0: 听说是什么计划的事儿。
1: 啊，是这么回事啊，这跟我没关系。来，是不是多出点钱，从孙思义手里把这个计划买下来？
2: 不行啊，上级指示让我们要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你谈谈他们的情况，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3: 什么？他调查我？混蛋！参谋长，您要的材料我都搜集齐了。
4: 可恶，太可恶了。
3: 参谋长，怎么了？
4: 这批混蛋说我往香港运盐土时想跑，暗地里调查我。
3: 谁？孙思义？
4: 就是这个混蛋。
3: 哎，参谋长，您不值得跟他生气。不过最近孙思义也实在是太
4: 可恶了。他靠着周志福想弄倒我，妄想。

0: 喂，李贵吗？我是宋鑫的，你晚上到我这儿来一趟，确实吗？
1: 哼，我调查了，王守忠原来是共产党，现在确实是周志福手下的人。
0: 嗯，好吧，就这样办。
1: 是，
0: 你把这个拿去，可千万不能露出马脚。
1: 副参谋长，您放心，我准让他相信我也是共产党。

0: 你找谁呀？
1: 你是王守忠吗？
0: 是，
1: 从重庆来的。
0: 哦，
1: 我是上级派来的。
0: 你好，
1: 你好，
0: 请吧。请坐
1: 啊。
0: 抽烟吧。
1: 不，坐吧。我们有些同志被捕了，敌人还没有发现你，不要怕，注意点就行了啊。
0: 啊，
1: 现在上级又交下新的工作了。
0: 说吧，
1: 你们参谋部有个孙思义。
0: 有啊，
1: 过去他给咱们运过半吨黄色炸药。
0: 哦，
1: 听说他手里还有半吨，你把他买过来。这是20两黄金。
0: 好吧，
2: 钱队长，请问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这是专员的好意，让你暂时去休息休息啊。
1: 周总还在哪里？我要当面问他。站住！姓田，你走着瞧！你告诉周师傅，我要到南京去告你们这批混蛋。
0: 是啊，是啊，我真没有想到，孙思义会通敌。
2: 老赵啊，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啊！沙军长来了，明天在盟友那儿开会。
0: 我知道。那我们赶紧再选一个参谋，帮助制定军事计划吧。
3: 我负责。

0: 上军长，盟友考虑把你的六军从刘庄撤到保定，
1: 让我六军放弃刘庄，为什么？
2: 哎，参谋，地图。

0: 六军主力由刘庄撤到保定之后，刘庄由副军长指挥地方部队防守。这样一来，刘庄空虚了，共军必然乘虚进攻刘庄。六军由保定南下，迂回共军后方，一箭双雕，既可歼灭共军主力，又可以打通平汉线，斩断山西和冀中联系。沙军长，委员长这次扭转华北战局可全靠你六军了，啊？
1: 沙军长，这是盟友费尽心机才策划了这个万全之策呀。
0: 是啊，老赵已经派人到共区去了，监视共军的行动，情报是很准确的哟。
2: 我什么时候离开刘庄？把好。
3: 诸位，
2: 盟友请你们开会。

0: 和王守忠接头的共产党始终没来呀、啊。孙思义的事儿我也调查了，一点证据也没有。是不是有人陷害他呢？
1: 嗯，是谁陷害他呢？
2: 哎，抓了那个赵永祥有口供吗？
0: 嗯，

0: 你马上派人监视所有参加军事会议的人，还有把王守忠也看起来，去吧。
1: 好。哎，听说这部片子在美国卖座很不错呢，
2: 晚上看看怎么样？
1: 好啊。我的意思是马上告诉家里，让咱们的队伍赶到他们的前面去，六军只要一出动，咱们就打得个措手不及。

0: 老彭，哎，好消息！怎么？大反攻开始了，刘登大军进入大别山了。哎，
1: 好啊，快往家里发报。
0: 干嘛？
1: 敌人的计划弄到了。哎，<笑>这个是谁？很像永裕贸易行的钱经理。确实吗？
0: 看身材有点像。
1: 庄园，我觉得艾永博很可能是共产党。
0: 根据什么？
1: 根据调查，他曾经向宋小姐问起过军事计划的事儿。再有，上次开完了军事会议以后，他一个人很快就溜走了。我觉得很可疑。
2: 爱参谋还是忠诚的，再说他又是宋副参谋长的亲信，还是不要乱猜疑。
1: 专员，可是哎，
2: 我知道我知道。
3: 哦，进来。

0: 田队长，黑电台发报了。
1: 田队长，这次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0: 洪生组报告，第六军一。
1: 老头，敌人来了，
0: 快隐蔽电台。

0: 快走吧。
1: 大妈，
0: 妈，保住你们要紧，我们一老一小，他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0: 搬柜子。
1: 我们犯什么罪了？你们翻一遍又一遍的。
0: 这是什么？啊？

0: 我们一定想办法把大妈他们救出来。
1: 电台怎么办？
0: 我看，把情报送到西山猪八站去放。
1: 好，我去。
0: 不行啊，今天这个情报发了，以后有更重要的情报怎么办呢？干脆从猪八站弄一部电台来。
1: 好啊，让我去吧。

0: 我去一趟吧。
1: 这儿的工作怎么能离开你呢？这条道我熟啊，还是让我去。
0: 你不行啊。
1: 怎么？
0: 来回100多里地，要过敌人几道封锁线，太危险了。你
1: 是个女人？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老陶，你别为我担心吧，这只不过是一天一夜嘛。就是走不回来，我爬着要把电台驮回来。

0: 钱经理这个人很能干的。
1: 哎，
0: 他从前是干什么的？
1: 从前是搞洋行和贸易行的生意。
0: 哦，有多少年了？
1: 哎呀，年代可很多了。

0: 随便问问。
1: 老赵，你别瞒我了，你也想做点黄金买卖捞几条是不是啊？
0: 钱经理不是到这儿来了吗？
2: 啊，刚走，他请曼丽他们去逛颐和园去了。
3: 曼丽，头正一点，再笑一点。哎，好好好好好，好了。
4: 哎，再拍一张，再拍一张。
3: 歇会儿再拍吧。
4: 妈。
3: 哎，你们先去休息一下，我去买点水果来啊。
4: 好吧。哎，好吧，咱们走吧。
5: 大苹果，大苹果，大苹果呀，大苹果！谁买苹果了？
3: 陈二金。还没来吗？

0: 谁呀？
1: 妈妈和小梅怎么样？
0: 你放心吧，老金在想办法，明天就……哎，姓郑的来了。糟糕，他怎么来了？
1: 他……
0: 哎，你快走，按计划进行，海林姐啊。
2: 老爷，您可怜可怜我吧，老爷。
3: 哦，
0: 刘先生，您今天怎么带鞋呢？
3: 是啊，钱经理，久违了。怎么，您这是？
0: 曼丽要来拍照。
3: 哦，那好极了，咱们一道玩吧。
0: 欢迎欢迎。哦，我去拿一下买的水果啊。
3: 哎
0: 啊，
3: 好好。

0: 钱经理，生意很得意吧？
1: 托林福还不错。
0: 请。哎，最近行情怎么样啊？
1: 哎呀，变化多端，很难掌握呀。不过我还是看涨啊。怎么，老兄对我们的行道很感兴趣吗？
0: 是啊，说不定以后还有麻烦老兄的地方喽啊。
1: 哦，欢迎欢迎。

0: 妈，你看他们老谈。哎，你们别老谈天了，该玩一会儿了啊。
1: 好好好。
0: 钱叔叔，你不说给我拍照吗？
1: 哦，好好好好。
0: 那，
2: 哎，李先生，我先给你拍一张吧。
1: 不不不，
2: 哎，你们请，你们拍吧。好，好，我们去了啊。好，你们请吧。

0: 哎呀，这不好啊。哎，西安有好景致吗？
1: 那咱们去吧。
0: 好，走。

0: 来回得2个钟头，你妈该等急了。
1: 让他们等好了。
0: 让他们先回去，咱们还得多玩一会儿。
1: 哎，好啊。

0: 陈经理，玩的兴致很浓啊。
1: 是啊，让您稍等了，走吧。先走一步了啊。
2: Goodbye.

0: 你为什么骂人？骂你们肚子！你这次不敢，就根本就不敢，我就走了。有谁打你？你这个混球大哥，揍我家里，揍我家里！哎，表哥，表哥！
1: 哎，宝珠，你停那儿干什么？
0: 回家，车坏了。
1: 哦，
0: 上来一块走吧。那我的车怎么办呢？
1: 这样吧，你把我的箱子带回去好吗？好吧。交给姑妈。
0: 哎，谢谢你啊，再见，
2: 拜拜。

0: 这次你亲自去侦查钱主九，这个人很可疑，就是在宋副参谋长那里也不要露出来啊。老邹，怎么？
1: 专员，您没什么事儿，我走了。
0: 嗯，好吧。
2: 我问你，我们的计划，共产党怎么知道的？
0: 老兄，别急嘛，来，坐坐。我正想要找你谈谈呢。我看咱们就来一个将计就计。诸位，南京命令，六军的行动向后推迟了，不是8号，是22号。
2: 为什么呢？
0: 委员长怕你在路上遭到共军的伏击，等空军给你们补足弹药，再叫你们行动。
2: 委员长对我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啊！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在北平多待几天了。
0: 嗯。
2: 我准备给盟友举办个舞会。
0: 好啊，盟友一定会赏光啊，
2: 希望诸位准时驾临啊。刘处长，你也去吧。
3: 好好好。
2: 哎，参谋，李参谋，你们呢？
4: 我一定去。
2: 好，
4: 谢谢军长。我也去。
2: 好好。
5: 轰松组报告，敌人计划修改，六军22号出发。
2: 老兄，如果共产党把这个假情报发出去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是20号行动，那我就不止消灭他2师了。
4: 是啊，
2: 啊。哎，那个姓艾的就该收拾了。
0: 不，暂时留着他还有用啊，1-2个共产党我还不感兴趣，我需要的是全北平的共产党啊。
2: 哦，祝你成功啊。
0: 不久您就会听到好消息。
2: 好，
6: 郑母啊，可别忘了每天来信。哎呀，我眼皮总是跳啊。
0: 哦，嫂夫人别担心呢，朕五兄是马到成功。
2: 好，再见，我走了。
6: 老陶。
7: 哎，
6: 老张的情报说
7: 啊，
6: 昨天晚上沙军长坐飞机走了。
7: 哎，他不是明天晚上要亲自举办舞会，怎么会走啊？
6: 是啊，还有，车站上停着那几辆军用列车，昨天晚上也往南开了。
7: 哎呀，不对呀，难道情况有变化？
6: 是啊，那怎么办呢？
7: 马上请示一下上级。
6: 上级说，从别的方面得到的情况，肯定敌人计划有变动，要我们继续了解。
7: 哦，
6: 还有。敌人可能发现了赖永波，我们要想办法通知他马上转移。
7: 好，我去找赖永波。

0: 十五号今晚去舞会。我看只有在他们的舞会上才能和安永伯见面。
1: 我不同意你亲自去，万一要碰到周志普那怎么办呢？
0: 这个场合只有我自己能去，不搞到敌人确实消息怎么能行呢？也应该通知安永伯让他马上转移。
1: 老头，太危险了。

0: 他们的计划改变了。
1: 怎么改变的？
0: 不知道。
1: 你马上转移，立刻就走。

0: 钱正九。
1: 哦，钱经理，苏太太常提到你。哎，这边坐吧。
0: 啊，不不，我有要紧事想见沙军长。
1: 他没有来。
0: 哦。
1: 有什么事儿吗？跟我说吧。
0: 是不是我们换个地方谈谈？
1: 好吧。
0: 好。
2: 是啊，是啊，嗯，沙军长，你完全可以放心呐、
3: 啊。是，是是，啊，我昨天离开刘庄了，啊，啊，现在路上。对对，对，目前部队进展非常顺利啊，啊，啊，是。是是，好，谢谢谢谢，啊，
2: 别客气，嗯，嗯，哦，我有准确情报，共军还在原地，没有什么变化，嗯，哈哈，那我就静候您的捷报了，哈
4: 哈，专员，都准备好了。
5: 要注意，不要惊动舞会。

0: 那么就请转告金良医生，那笔款子明天就拨到刘庄去。
1: 钱多少啊？
0: 2000块美金。
1: 哎呀，郑武这个人真是，这么大一笔钱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呢？
0: 必是军长军务太忙来不及啊。往刘庄拨款是军长跟我讲好的。
1: 他没跟你说有什么变动？
0: 有什么变动？沙太太，2000块美金可不算个小数目，万一有什么差错，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任呐。
1: 沙军长不在刘庄了。
0: 哎呀，那这笔款，
1: 好在你也不是什么外人。我告诉你，沙军长今天晚上离开刘庄，可千万不要对外人说呀，这事只有他和我知道。
0: 哦，沙太太您放心吧，我马上通知银行，失陪了。

马连，你快走吧。

哎，参谋，用不着我们费事了吧？说吧，陶干在什么地方？嗯。

0: 这是我回解放区刘政委送给我的。这个烟斗他用了十几年了。我一看见他呀，就像见了首长一样。
1: 哦，那给我看看。
0: 哎，这是我的宝贝呀。
1: 他可真像个孩子啊。
2: 本来就不大嘛。

南京电报，请你马上回去。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从高山到海洋，从水网密布到峰峦叠嶂，古老的地质运动和常年的江河冲刷，造就了今天东莞人世居的土地。物产丰味，一路绵延，山高水长。九月，东莞迎来近十年最大的台风预警。800公里外，热带风暴正急速迫近，波叔必须做出选择。当天凌晨一点，东莞最大的虾塘里，波叔决定提前收网。

0: 九节虾又叫鬼虾，深夜觅食期间最易捕捞，海虾会尽快送去市场。虎门海鲜市场通宵不眠，刚出水的鱼货在第一时间被送到这里。现在这个季节最受欢迎的有两种，梅童鱼，广东人称黄皮头，肉质极嫩。高温让薄软的外皮逐渐酥脆，轻易衬托出鱼肉的水嫩。至于九节虾，只用葱姜就可以激发美味。软嫩弹牙的肉质被鲜香完全包裹，这些最受欢迎的水产共同生长在一片特殊海域。
1: 据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介绍，山竹风力强度高，强风范围广，风雨影响严重。
0: 虾塘是波叔一家人的收入来源，一旦遭遇自然灾害，有可能血本无归。看似平静的波叔内心承受着巨大压力，
2: 就是怕潮汐大，这潮水涌过来，我们都不用麻烦，很担心啊。
0: 东莞时常受强风暴天气侵扰，然而虾农们却甘愿冒险将虾塘临海而建。原来开阔的珠江入海口，淡水中和了海水盐分，交融的咸淡水孕育出独特的海洋生物。为了适应海水盐分的波动，咸淡水生物会产生更多游离氨基酸，也就是鲜味物质。刀额心对虾因为背部有芝麻状斑点，又被称为麻虾，是虾塘中市场价格最高的品种。趁台风未到，赶在天亮前，波叔开始第二次捕捞。这次收获比较令人满意，麻虾很快就被餐厅预定一空。用玫瑰露酒做燃料，迅速翻炒。

开水快灼，虾体表面微红，蛋白质刚刚凝固。麻虾虾壳薄如蝉翼，只有精准控制时间，才能锁住最水嫩的瞬间。

0: 对波叔来说，除了收获，更幸运的是，台风并未给虾塘带来太大损失。忙碌了一天一夜，虾农们终于开始这天的第一顿饭。
1: 人生的乐趣就这样了，投入的话就做好了，就是乐趣。虽然辛苦一点，但是还是有乐趣的，就是这样的。
0: 靠海吃海，靠山吃山。多样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东莞丰富而独特的食材，也塑造了人们根深蒂固的饮食偏好。在东莞的村镇，这种四五层的自建民居十分常见。靠近顶层的房间偶尔用来出租，一楼通常是主人的客厅，

每个月，叶家兄妹都会回父母家中聚餐。每次餐桌上都少不了一种食物。鹅在岭南饮食中占据当之无愧的霸主地位，每逢重要节日和红白喜事，主菜一定少不了它。在广东，每年至少有1.7亿只鹅走上本地人餐桌。叶家长子阿文负责挑鹅的重任，在大岭山，他有自己的鹅场。大岭山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带，湿热的气候、密布的河网为鹅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潮汕偏爱卤鹅，广州热衷烧鹅。相比之下，东莞吃鹅的习俗更加多样。酸梅酱能有效中和油脂，为鹅肉带来酸甜可口的清新味道。煮好的整鹅迅速降温，历经冰火两重天，白斩鹅爽滑劲道，清淡素雅，最适合夏日消暑。人气最高的还是烧鹅，作为粤菜经典，制作难度极高，通常只有专业技师才能胜任。然而在大岭山，这种工序繁复的食物却可以在家庭烹饪中轻松实现。

驾驭复杂的烧制过程，大岭山人自有妙招。独门武器正是这口中型罩，当地人叫它鹅楼。弧线状器型更易积聚热量，耐高温的当地陶土使热辐射更加稳定持久。就地取材的荔枝木质地坚硬，可以长时间燃烧，提供稳定的热力来源。

厨房饭菜准备妥当，楼顶烧鹅也已经变得金黄焦香。酱料在高温中反复释放香味，并保吸鹅肉油脂，成为这道菜的点睛之笔。大岭山烧鹅外皮油润筋道，肉质弹嫩多汁，料汁咸鲜中微透清甜，由表及里再次浸润鹅肉，这是属于东莞本土的风味。一只鹅，广东人吃了上千年，创造出几十种不同口味。对大岭山人来说，用最简单的方法就能收获美味。这份自信源于他们对食材的理解和古老烹饪传统的继承。40公里外，东莞西部沿海，一种美味正在成熟。

0: 去皮后的鲛蕾既拥有春笋的脆嫩，又含带秋葵的年华。清焯去除苦涩，在猪肉蛋饼的焦香中，鲛蕾如同跳动的音符，让味觉层次和口感进一步丰富。
1: 定定，
2: 猫买
3: 好，
2: 全都没买。
0: 钟丽芝今年41岁，是这片焦田的主人。香蕉收获正值暑假，焦田里总少不了孩子们的身影。

刚砍下的香蕉要尽快储存，以便继续熟成。父亲要不停地在储藏室和田地间往返，孩子也有自己的乐趣。彭奇生活在淡水的小型蟹类，对水质极为敏感，近年又重新出现在蕉林的水渠中。奶奶黄干开可以赋予它别样的风味。彭奇与炒米充分混合，加快发酵。奶奶做的叫彭奇酱，一周时间足以发生蜕变。彭奇酱气味浓烈，并伴有尖锐的鲜香，但与蔬菜一起爆炒后，收获脆爽口感的同时，香味极为优雅。奶奶总会留些彭奇，制作孩子们最喜欢的彭奇粥。香蕉的生长周期约300天，轮种轮收，钟丽芝从年初忙到年末。作为水果，刚采摘的香蕉还不能吃，但它们已经成为麻虫厨师追捧的

清香蕉生色无糖，烹饪后质地变软，口感和芋头非常相似。麻虫人为他找到不同的搭档，

以紫菜红糖为主，绵滑的青香椒被鲜味包裹，这种异想天开的搭配恰好是麻冲的甜品标志。每个麻冲人的生活都离不开香蕉，相关的种植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上世纪50年代，香蕉已成为麻冲的经济支柱。到了90年代，中国各地的大宗香蕉贸易主理人大多来自麻冲。

0: 从采摘到享用需要一周的等待。内部淀粉迅速减少，糖分急剧升高。外皮轻薄的麻冲香蕉，糖分含量高，果肉细腻绵软。
1: 一枚半。
0: 对全。

0: 家人来说，香蕉林总意味着欢乐的时光和可口的味道。
1: 三十三个地。

告别香蕉贸易的黄金岁月，今天钟荔枝已是麻虫为数不多的蕉农。虽然时代在变，但这片紧邻大海、河渠密布的蕉林里，美味一如既往。

山地、丘陵、平原，由东向西地势一路降低的东莞，在珠江沿岸到达最低处。3000年前，这里还是浅海中的岛群，随着常年的泥沙堆积和频繁的人类活动，海岛逐渐连成陆地，形成了不同于长江下游的珠三角水乡地貌。

晚上八点，古戏台准时给村民们带来精神食粮。街头巷尾的宵夜排档也如约而至。烟火升腾之处，往往是当地物产汇聚的舞台。根据食客喜好，一条鱼被拆解成不同部位，

对两毫米厚的鱼片来说，滚开的白粥足以激发最佳风味。火候是料理鱼鲜的关键，水乡人家总能精准拿捏。

不需要明火，仅靠开水就完成加热。加盖焖20分钟，鱼肉刚刚断生，停留在最弹润的状态。公馆人做鱼的独到心得，不仅源自丰富的淡水资源，更离不开人们的烹饪智慧。鲮鱼，东莞常见水产，腹部上下1厘米厚的鱼肉最肥美，力度由重到轻，均匀递减，经过上百次推擀，鱼肉变成厚度不足1毫米的薄饼。这门手艺，平姨练了40年。鱼肉成皮，猪肉做馅儿，东莞人称为鱼。

包。只需慢火滚煮五分钟，鱼包外皮劲道弹牙，内馅醇厚多汁，两种食材交相辉映，回味悠长。水乡的夜幕再次降临，熟悉的声音和味道再次如约而至。地理物产形成的味觉基因早已深入血液，无论身处何处，它都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饮食偏好和生活习惯。

0: 清早，阿英收到一份快递，全是妈妈寄的烹饪材料，煲汤用的陈皮、蚝豉、做菜的辅料南乳和黏米粉。赵峰英是地道的东莞人，一年前来到北京。一南一北两座城市相距2000多公里，走在干燥寒冷的大街上，阿英最清楚家乡的距离。赵峰英尝试各种办法适应北京的生活，然而肠胃依然倔强。母亲最了解女儿的心思。妈妈用早稻磨成的米粉，口感爽滑，是她的最爱。
1: 早上习惯了吃肠粉之类的，就只能想办法自己做。
0: 这天是冬至，阿英决定邀请北方朋友感受东莞美食的韵味。窗外是零下2摄氏度的北京，此时的东莞气温超过23度。与北方不同，冬至在这里是全年最重要的节日。赵峰英的家乡在东莞北部石龙镇，过去是水路码头，今天是广深铁路必经之地。虽然交通枢纽的身份从未改变，但有些食物仍然只限本镇区流传。比如这道菜，很少有人数得清所有食材的种类。再加入30度米酒、酒酿，还有猪肝、煎蛋，甚至黄酒、鲜奶，看似脑洞清奇的复杂搭配，需要一种香料统领大局。这位主角就是姜。普通一锅要放6斤姜，甚至很多东莞人都未必。

0: 体验过这份酣畅淋漓。如果只能推荐一道石龙美食，当属这道咸江水。赵凤英决定在聚餐中复制这道食物，让朋友们体验一次奇幻的风味之旅。
1: 煮姜水先除姜，然后咧
2: 炒鱼。
0: 阿姨首先求助更有经验的妈妈，按照母亲的方法一步步操作，赵凤英完成了简化版咸江水。保险起见，她还特地准备了拿手菜。妈妈记得南乳是岭南的重要调料。咸香软嫩的鹅肉被已经融化成沙质的土豆浸润包裹，老火亮汤，鸡肉的风味有足够的时间与陈皮的爽口清香、好齿的浓郁咸鲜杂糅释放。

与父辈相比，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与故乡和土地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密。然而，无论走多远，对乡土的眷恋总会沉淀在特定的食物中，慢慢发酵。

毕竟过于小众，最花精力的咸江水还是不出意外地受到冷落。或许食物就像人生经历，有些故事值得分享，有些只能留给自己慢慢品味。

0: 落去咧，我带住你冇坐凉啦，坐边皮。
1: 哎呀，你妈
0: 不管你啊！哎呀，你婆好大婆，哎婆难送啊！
2: 鸠玉，又叫汉藕，生长于亚热带山地，中国南方部分地区有少量生长。鸠玉口感类似马蹄，与肉类搭配，汤汁在清香中伴有微微甘甜。

处理新鲜焦芋耗时耗力，罗半兴需要乡邻的协助。在孩子们眼里，这是游戏时间，对老人们来说，则是对童年味道的追念。焦芋富含植物纤维，物理研磨使口感更细腻，滤出的纤维罗半兴不会浪费。焦芋纤维、糯米粉

调料搅拌，上火蒸足一个小时，纤维依然肌理清晰，粗粝的口感在今天看来或许算不上美味，它却让老人们时常记挂。纤维之外是被过滤掉的焦玉淀粉，经过一上午的沉淀已经结块，趁着冬季温暖的阳光，北风会更快地把水分带走。焦玉对老人们有特别的意义，这种南美洲植物在60年前被引进中国，成为当时的备荒口粮。在物质不够丰富的年代，它的口感和味道曾经是一代人难以忘怀的记忆。

开水中焦玉粉浆浓稠绵密，与藕粉类似。罗半星多加了几个鸡蛋，希望能让孩子们喜欢。今天焦玉粉即便在东莞也不常见，只有山区的部分村落还在食用。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食物的意义已经悄然变化，风味与物产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蜕变，山川和海洋却依然如故。

千年前，珠江三角洲第一次有人类定居，正是富足的海洋无条件地接纳了他们。

0: 这是张志强出海的第四天。
1: 出去四个钟，五个钟，出五个钟都忙了。
0: 春节后三个月，决定全年进七成的渔获。每年春夏时节，东莞西南方向都会有大群游鱼回游至近海准备繁殖。

张志强的祖辈都是渔民，在历史上被称为疍家人，曾经常年居住在离岸的船上。

渔船空间狭小，只能进行简单烹饪。好在食材新鲜，这些鱼货一旦上岸，就会调动厨师更多的灵感。

玫瑰独油，常见南海海底，背鳍含有致命毒素。由于肉质鲜美，训练有素的东莞厨师自有一套处理方法，让它的风味完美呈现。龙趸又叫巨石斑鱼，重量可达100公斤，鱼皮厚度超过5厘米。晶莹剔透的龙趸鱼皮富含胶质，能够耐高温久煮。用本地黄面酱提鲜，醇厚弹嫩的口感让东方食客趋之若鹜。

丰富的海产遍布东莞近150平方公里的海域内，曾有近万名疍家人以此为生。70年前，他们逐渐上岸，聚集在虎门新湾。今天，新湾仍在从事渔业相关工作的已不足500人。不过，要找到最初始的南海风味，这里仍然是必到之处。和张志强家一样，明叔和父辈也曾是疍家人。虽然已经上岸40年之久，但曾经的海上经历让他对海鲜烹饪独有心得。疍家海鲜干通常保留少量水分，以便获得更复杂的风味。海鲜干既拥有因脱水产生的干香，也保留了新鲜海产的弹韧口感。研究厨艺30年，明叔最拿手的还是虎门传统菜。本地膏蟹鲜甜多汁，鸡蛋与肉末混合，九层塔带来浓烈的甜香，滋味互补的四种食材是虎门蟹饼的标配。生活重心转移到岸上后，明叔也在厨师间的交流中获得了新的成长。大火焗煸，贴近碗底的部分逐渐焦酥，散发浓郁肉香。这是渔船上的简单烹饪无法获得的风味。

尽管海上生活已成为历史，但海洋却没有因此退场。纷繁的海味继续孕育着新的饮食习惯。张志强一家仍在

海上航行。距父辈上岸定居已经过去30年，他决定成为职业渔民，在浩瀚的大海上继续跟随先辈的足迹，寻找曾经的味道。大海依旧如故，养育着一代又一代东莞人，毫无保留，悄无声息。

波叔迎来全年短暂的休息，他的虾塘正为来年1200万只虾苗储备养分。胶原又开始新一轮收获，钟丽芝打算把胶林护理方法逐步交给孩子们。

一方风土孕育的独特物产，记录着命运流转与时代变迁。山水相逢，美味中标定着我们一路走来的足迹，也指引着未来的方向。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处捕捞的海蝉日晒风干后，在老广的餐桌上扮演怎样的角色？南乳、果仁、蒜蓉与肥膘如何组成难以言表的奇妙口感？对于主配角的切换，潮汕人为何对咸菜情有独钟？普通食材巧妙的搭配，看老广如何通过食材流转做出家常经典。老广的味道之善之佐使。复杂而精美的粤菜，最是讲究食材的配伍之道。一道菜中主辅料的搭配比重和投放的次序都有严格的规范，正如中药材一贯秉承的君臣佐使。但在厨师的巧手下，不同食材之间主可变辅，辅亦可反宾为主，抢占 C 位。他们基于一炉灶火上相爱相杀，相得益彰，五味调和，百味香。
1: 我哋今日嚟一德路買咩啊？
2: 作為咧廣東女仔咧，要學識煲湯。

0: 婆咧以前成日帶我嚟睇呢啲海味嘅，用海味煲湯咧就好提鮮嘅。
1: 在老广的食谱里，海鲜干货俗称海味。

0: 淡菜啊、江瑶柱啊，都是厨房必备的。
1: 在老广靓汤里，可以没有火腿，却少不了海味干货。来自于海底的产品，经过脱水晒干后，不仅浓缩了营养，更是提炼了高纯度的鲜味儿。其中淡菜这道默默在老广餐桌上点缀的常客，人们一直把它当作配角儿，殊不知它也有着主角的魅力。
2: 淡菜咁好似生得好少好少喎。
0: 淡菜系咩嚟噶？
3: 淡菜咧，其实就青口入边嗰粒肉。
1: 青口学名贻贝，营养价值高于一般的贝类和鱼虾肉，有着海中鸡蛋的美誉。长在南方海域的贻贝，外壳边缘泛着一圈青绿，如同翡翠镶边，老广称之为青口。青口产量大，是沿海地区最便宜的海产品之一。煮熟的青口肉干制时并不需要加盐，口味清淡，所以取名淡菜。这里是中国第一大火山岛挠洲岛，世代生活在海岛上的淡家人，不仅从大海获取了食物，还学会了充分利用阳光和海风来保存大海的馈赠。海面风平浪静，探海渔人阿峰在做出海前的准备。
4: 是啊，明天的天气更好哦。
5: 对，明天这个东南风更小，我感觉明天没问题。
6: 每个月有两次大潮，两次小潮，两个小潮，那它就是十天左右。小潮我们都会出去潜捕，抓鱼，抓一些螺。
1: 不同于老一代渔民靠方向感和记忆力寻找目的地，阿峰的渔船踏着浪花往 GPS 定位的方向飞驰。与岛上其他的跑海渔民不同，阿峰的主战场不在船上，而在水下。
6: 今天的目标主要是去抓一些野生的青口，拿回来晒干。这个晒干的淡菜呢，它的味道会更加的香浓。
4: 那你下去看一下有没有货，要是有货的话，我就把光丢下去给你。
7: 好的，好的。
1: 水下的阿峰看似行动自如，其实正在费力地与水中的暗流做较量。船上的老表时刻保持着警惕。
4: 今天的话呢，峰哥下水，我就负责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1: 青口是用鳟丝锚定在海底岩石上生活，鳟丝线的弱酸性蛋白质凝胶与弱碱性的海水融合，形成巨大的锚定力，即使是阿峰这样的年轻人踩起来也非常费力。勤劳的渔民一上一下，收获颇丰。
5: 老婆，对了，
8: 对了
5: 啊，你看边切糕再开，
8: 先开了，
5: 会给镜头我接来了。
8: 绑呀绑呀，把当然那啥。
1: 青口要变身为淡菜，第一步是清洗，洗干净倒入锅中，加一点淡水，用青口自带微咸的海水做调味剂，这样煮出来的青口肉质爽滑松软，味道鲜香。
8: 为了保持鲜度，从海里捞上来，两个小时以内要把它煮好的。可以了。
1: 烹煮后的青口，肌腱组织失去韧性，贝壳自然打开，去除鳟丝，取出贝肉。在阳光和海风的作用下，贝肉的水分迅速消失，变身为老广口中的淡菜。淡菜橘黄色混合着淡白色，没有了水分，但肉中的各种维生素、氨基酸和高含量的蛋白质却被保留了下来。更难得的是，鲜味更胜一筹。
6: 在休渔期，渔民没有什么收入嘛，就是要准备一些海鲜干货。休渔期

0: 的时候可以给家庭增加一点生活费吧。
1: 咸虾、咸鱼、鱿鱼干、拌菜，自捕自捞自晒，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每一位渔民都懂的道理。为了犒劳丈夫，妻子用刚收获的淡菜烹煮晚餐，冬瓜豆腐淡菜汤是每一个潮州人夏天必喝的解暑开胃汤。
2: 都是搭配一些清淡的蔬菜，煲粥啊、煲汤啊之类的，很提香的，咸香很滋味的。姜维啦，
3: 姜维，
0: 姜维，这个淡菜汤特别的香浓，
4: 这清口的，特别的肥。
2: 不管平时潜多深，你们俩都要注意安全，不要太大意哦。
0: 要必须的，
4: 来来来，
0: 来，顺顺利利哦，出海大丰收。
1: 海味淡菜如同海中鸡蛋，可煮可腐，以多变的做法散布在老广的餐桌上。同样，如果蓝角会说话，也一定骄傲地用粤语说句我板凳。
5: 那嗰啲黑榄树全部喺我承包嚟嘅，一年都有几万斤收入嘅都有。
1: 金秋十月，风清气爽，信宜市平塘镇境内青山葱茏，村民张富贵的丰收期盼都寄望在眼前这些百年老树上。
5: 呢棵是百年老树嚟嘅，全身都是宝嚟嘅啊！咁啊，我打嗰阵时好小心嘅，要从个树顶嗰度全部打翻落，慢慢打，慢慢打，要好小心嘅。
1: 张富贵所说的宝，就是信宜平塘的黑榄。又称为乌榄、山毫尺，黑榄用途广泛，肉可腌制成榄角，壳可制成炭或工艺雕刻。而榄仁是老广五仁月饼中的主要馅料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乌榄几乎是每个老广必备的配伍食材。榄角切碎，陈皮、辣椒切丝，把榄角和陈皮丝平铺在鱼身上蒸熟，浇过热油，这道榄角蒸鳊鱼是老广最难忘的经典菜式。七年前，信宜平潭的黑榄树养在深山无人时，几乎都是放养的状态。一次偶然的触动，让张富贵有了回乡承包黑榄树的想法。
5: 相当辛苦啊，爬树，上到树上嗰样嘢出嚟。
1: 花甲之年的张富贵从小就开始爬树摘榄，年轻时离开家乡外出闯荡，当过水泥工，做过搬运工，开过拖拉机。2015年返乡养老时，看到乌榄的发展前景，成了全村头一个榄树承包商。
5: 当时有五六十棵咁，咁我承包咗第二年咧，就佢睇见我管得好，有人继续叫我接嗰啲黑榄树嚟承包。我而家有8200棵噶咯，有。
1: 榄树的树体高，树冠宽大，张富贵仅靠一条自制爬杆和几条麻绳，加上山里人不学自通的爬树本领，轻易就能爬到十几二十米高的树顶。
5: 我哋上树一般我做好晒啲安全措施嚟噶，要使得安全性嘅咧要。
1: 找好落脚点，系好安全绳，与黑榄果实的亲密接触才正式开始。
5: 细个啲竹咧，要出好大力嘅，啊，七米长啦嗰啲竹，又专打软嘅，起码要使一斤米啲人使得喐喎。
1: 要在树上站稳是一门技术活，四肢肌肉协同发力，身体要一直寻找平衡。拔榄人的每一下敲打，每一颗果实掉落，都是手眼协调后浑身

0: 量聚集的爆发。
1: 最多可以打到5万2斤一日，我3个人，一般普遍都200-300斤咁啦。
0: 打下来的黑蓝果实，得靠人手捡起。要得到这200-300斤的果实，手力、脚力、腰力，缺一不可。
1: 人哋睇见我嘅辛苦，其实我觉得好轻松、好自然。佢听讲又可以讲做到晚头黑，又有几百蚊收入，你话几好嘅？一个月有1万-2万元。
0: 农民靠天吃饭，突如其来的大雨给了张富贵一个措手不及。
1: 系啊，落雨啊，上唔到树咧，又得一眼光，今日啊少咗好多咯。落雨冇办法啦，收工咯。
0: 因为黑榄的收获期长，经济价值比较高，果实还没开始采摘就已经大部分被预定了。但懂行的张富贵每年都会留下一些自制榄角，过水洗干净后，将黑榄倒入约70度的热水浸嫩15分钟，
1: 全部淋晒，可以做榄角啦。
0: 待果肉变软，用鱼线把榄身、榄腰切开，脱去榄核，分成的两节形成榄角，下盐腌制一个晚上。腌制后的榄角，单宁发酵变成多酚类物质，焕发出迷人的香味儿。再经过2天的晾晒，信宜特产大功告成。
1: 晒咗2日噶咯，嗰啲就好滚水嘅，好靓嘅嗰啲就，今晚可以煮饮食下嘅。嗱，佢煮熟咗啲猪肉，然之后放冷过，咁样佢。嗱，好靓啊呢个。
0: 甘愿当配角的蓝角本身含油量高，被高温热油烹煮后，丰富的植物汁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数道经典的粤式美味：豆腐焖蓝角、酿蓝角、水鸭焖蓝角，这些都是平塘人最家常的菜式。此时，汕头濠江的黄家也开始了餐桌下饭菜的腌制。
2: 对呀，给改过成简单的卤菜了，我感觉水杯啊。咱就再去落去改成，咱就去就对起头讲个说呗。哎，好。
0: 黄学明口中的缸是黄家的宝贝，自爷爷那代开始，经由这一千口缸腌制的咸菜，从家乡走向全国，甚至远销海外。每年入冬前，总是黄学敏、黄学谦兄弟俩最忙碌的时刻。
2: 讲啊，
3: 你说刚刚30万元，你说咩？哎，感觉少一点。
0: 从洗缸、挑菜、切菜，到配料比例、腌制时长，从小耳濡目染的黄学敏、黄学谦，没想到这项技术竟成了日后的谋生手艺。
2: 我们是属于第三代了，就是从农历10月份到农历12月份，大概2个月左右。
0: 农历12月，芥菜当季时，黄学敏、黄学谦兄弟俩力排出现在菜地。
2: 那今年收成咩声啊？
4: 收成很好啊。
2: 都说下地讲去边下往自己往个先收个个菜心凉哈。
0: 本地特产卷心的芥菜是腌制咸菜的主要原料，因芥菜长得快、长得大，潮汕人又把它称为大菜。人们常说潮汕有三宝，咸菜为何能成为潮汕人饮食文化中的一宝呢？
2: 从菜地到加工完必须7个小时以内，你要确保这个时间内下到缸里面腌制掉，我们再晚也要把它做完。
0: 在过去的潮汕地区，咸菜的腌制技术可谓是家喻户晓，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咸菜桌上宾的地位早已发生改变，自腌咸菜的手艺正在逐渐衰退。

0: 每一颗菜都要过一次手，切掉菜叶，检查菜身，这是爷爷的习惯，也是黄学敏兄弟俩一直恪守的标准。把整形后的芥菜放进装有盐水的大陶缸里，然后压上石块，在重压之下加速了叶绿素流失，使细胞脱水。8到10个小时后，芥菜梗也从脆生变为软韧。
1: 芥菜下陶缸要一层层的把它铺好，这样它的空间会密集一点。然后就是下那个糖和南姜，南姜有那个调味的作用，它也有防腐的作用。
0: 对黄家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每一坛咸菜都是家庭生活安稳的资本。
1: 这是风干前最后的一个步骤，木棍就是防止芥菜泡不到盐水，它会影响芥菜的质量。
0: 小陶缸装满芥菜后，用松木块和水泥封口。这种传统的密封方式能更有效地抑制空气进入。菜在腌制过程中产生亚硝酸盐，通常在3到8天，亚硝酸盐的含量达到最高峰。
1: 为了我们的亚硝酸盐排放，还有看天气，我们一般都要30天以后我们才会开缸。
0: 一方水土决定一方人的饮食习惯，在黄家三代的传承下，打好咸菜仍保留着原始淳朴的一面。
1: 来客共祝贺共家，
2: 嗯，好。
1: 老婆，咱今年来一块咸菜，小咱煮过来菜来给我讲讲，蛮吃的团。
3: 好，咱明天来去来炒。
4: 猪肉炒那咸菜，我把五花肉给它浸一下油，再放一些咸菜进来炒一下，最后给它加一点西红柿，加一点水给它焖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是属于我们潮汕地区家常菜吧，吃起来食欲挺好的，那小孩子也喜欢吃。
0: 咸菜含乳酸，加热后氢离子抓住肉膻味的短链脂肪酸，让肉味更清香。咸菜与海鲜同处，氢离子能锁住海鲜里制造腥味的三甲胺，可去除腥味，让海鲜更可口。
4: 加班啊，
1: 好，来来加加，
4: 都没差，加不差，
1: 好，加加加加加。
0: 好看不过素打扮，好吃不过咸菜饭。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咸菜便是那个寡淡岁月里最解馋的味道。而今从餐桌主角降身佐餐的调味品依然活跃在老广的餐桌上。
1: 我来吃饭的人给你加点菜，
4: 加点菜，
1: 加点菜。
5: 今天咸菜我加有什么有什么
0: 清晨，广州中山六路，空气中弥漫着南乳的馥郁芬芳，招呼声混合着叫卖声，拉开了街坊们一天工作和生活的序幕。
6: 鸡仔饼啊，广州的美食明信片，喜欢吃鸡仔饼的朋友可以买试下的。
7: 大概10天到啦，我哋系夜晚啦，食几粒宵夜嘅啫，当。
0: 鸡仔饼诞生于260年前的广式老茶楼成珠楼，时光如流，它从未淡出过老广的茶点排行榜，和佛山芒公饼、中山杏仁饼、阳江炒米饼被誉为广东四大名饼。鸡仔饼的最大特点是耐人寻味。入口后与唇齿接触，即能瞬间散发出脂肪香、果仁香

0: 蒜香和南乳香。
1: 啊，呢个系第四代师傅创嘅南乳味鸡仔饼，外脆内软，35元一斤。
0: 卢正玉，鸡仔饼专卖店的东家。开店之前，他从没想过自己的手做鸡仔饼有一天能吸粉无数。靠着口口相传的口碑，积攒了一大批忠实的食客。现做现卖是卢正玉店铺的特色之一。
1: 35.7啦，嗱，记住翻去唔使放冰箱啊，20天个保质期。
0: 位于原料之首的南乳是腐乳的一种，既可调色又可调味儿，由长江以南的浙江人所创，故得名南乳。南乳在粤菜的运用范围甚广，南乳猪手、南乳扣肉、南乳排骨，都是老广味觉记忆中的经典。鸡仔饼里无鸡肉，但是咬一口却有真真切切的脂肪口感，那是由冰肉带来的。冰肉由猪的肥膘腌制而成，制作最繁琐的步骤就是去皮切粒。
1: 这些筋要取掉它，这些瘦肉都要取掉它，有淤血的地方也要取掉它。后边要切条切粒的时间，起码要用到个几两个钟头。
0: 切粒后的肥膘加入白糖、烧酒，搅拌均匀。糖的蔗糖汁和酒的脂类分解了肥膘部分的甘油三酯，可去除肥膘的油腻。
1: 腌制过的新鲜冰肉现在是粉红色的，经过几天的腌制以后，它会由粉红色慢慢变成雪白色。
0: 待冰肉完全腌制后，鸡仔饼的制作才算正式开始。在老广的食谱里，凡饼必有皮，皮的作用是让饼脆而不焦。
1: 通过手感知道这个面团的筋度去到几高了。
0: 看似简单的功夫，每一步都在考验手作者的功力和经验。在等待把皮唤醒的过程，卢师傅开始馅料的捞制。花生仁、瓜子仁、芝麻仁、冰肉、潮州粉、花生油、麦芽糖和蒜蓉南乳是鸡仔饼的八大原料。
1: 南乳鸡仔饼，南乳是最重要的啊！你看下南乳几靓。
0: 南乳在鸡仔饼的馅料里就像一条引线，把果仁的脆香、蒜蓉的辛辣、冰肉的脂肪香串联在一起。
1: 整个过程所有料捞匀差不多要成20分钟，每样嘢要求都好严肃，即上一代人传落嚟嘅呢啲精神。
0: 馅料制作完毕，油皮也被唤醒了。卢师傅用木棍将油皮擀成1厘米厚，融合了脂肪香、花生香、南乳香、蒜香于一体的馅料，被油皮裹在囊中。再用菜刀切分成大小均一的长方形块状，最后扫蛋浆入炉烤制。
1: 这个过程中呢，还要看有面火底火，面和底放出来的颜色要基本上一样，整个过程要20分钟。
2: 鸡仔
1: 哦，好，来，新鲜出炉啊，南乳味鸡仔饼啊，没香精、没色素、没防腐剂的，整翻嚿試下
3: 啦！依個原生嘅，
4: 因為我自己奶嘅料。
2: 我要吹嘅。
5: 以前嗰個年代購買雞仔餅係冇辦法養家嘅，家下經濟好翻，大家都想回味翻情懷美食。
2: 係啦，啱啱出嚟嗰啲料啊！
0: 一塊小小的雞仔餅，因其特殊的配料，成就了特別的口味。歷經上百年的傳承和演變，更融入了老廣們的情感。代代相传的，除了老底子的制作工艺，还有初心不改的寄托和念想。六月，位于广州越秀山脚下的中国大酒店，迎来了2021年第一场《消失的味道》品鉴会。
6: 哎，咁辉师傅同我哋介绍下呢个馅有啲咩来头咧？
7: 有啲咩喺度？
8: 啊，呢个系就系西施醉鱼饺馅。

0: 中帶甜，甜中帶鮮嘅。點解話醉魚咧？就係因為用咗酒。
1: 西施醉月、燒雞月、臘腸月，一百多年前，老廣們把迥然不同的餡料搭配在一起，衍生出內涵豐富、讓人浮想聯翩的老味道。
0: 在博物館裏邊攞到月餅的菜單，定了個形，定了個味口，定了個用料，大概我哋去了五個月的時間。
2: 飛哥早晨。
3: 哎，早晨。
1: 徐锦辉，中国大酒店中餐行政总厨，在过去35年的月厨生涯里，从小工到总厨，一步一个脚印的摸爬滚打，成就了他广州十大名厨的称号。
4: 炒个辣椒啊，炒埋个辣椒俾佢唔得咯，你唔俾佢俾牛肉佢唔得咯。我平时都系我哋中餐嘅出品个质量啦、成本控制啦，同埋咧就会研发新菜式啦，带领我哋个团队去完成各项任务啦，同埋咧就带领啲新人点样入行咯。
1: 作为广州十大名厨，徐锦辉主创的茶宴、八仙宴等特色宴席很受追捧。2020年的一次博物馆之行，辉哥被藏馆的百年老菜单触动了，
0: 完完全全咁样复刻翻以前嘅味道啦、制作嘅方法啦、食材啦，而家好多都缺失咗嘅，其实会系。
1: 仅凭一张博物馆老菜单复原消失的名菜，听起来是从未有过的挑战。
0: 嗱，今次咧有嗰个历史嘅记载喺度，咁佢嘅做法，
4: 哦，好，放低先吓。
0: 咁佢呢个全节瓜咧，佢嘅历史记载一定会有肉喺度。
1: 100年前的中秋月饼被成功复原，辉哥再次带领团队开始实施难度更大的博物馆老菜单复原的计划。
0: 至呢个江南百花鸡啊，同埋榛干啊，咁啊。你啊，幫手去研一研發去綠魚居嘅五柳石斑魚，阿松你去幫手去研發下去。最主要就係個五柳嘅醃製過程，我哋個研發重點。
1: 接過五柳石斑魚的復原任務，徒弟阿松迫不及待地開始了傳統五柳的醃製。
5: 五柳佢嘅特色誒比較爽脆甜，個口感酸酸甜甜咯。
1: 五柳是指把木瓜、红萝卜、桥头、姜、青瓜五种食材切成丝儿，用盐、白砂糖、米醋三种调料腌制而成的配菜。
5: 腌咗之后去咗水，去咗本身嗰啲苦味啊、涩味啊啲嘢，之后我哋再攞糖、再落醋，重新再腌。
1: 在老一辈广东人心中，五柳既是能独当一面的小吃，又能和鸡蛋、鱼、肉混合成经典粤菜。五柳炸蛋是其中的杰作。
0: 五柳炸蛋咧，佢个前身系番茄炒蛋嚟嘅，啱啱好我哋嘅粤菜里边嘅五柳同佢个味型系比较相似嘅，咁啊形成咗一个创新菜就是、五柳炸蛋。
1: 鸡蛋高温油炸后，变得蓬松酥脆，搭配酸甜的五柳料，有助于鸡蛋的蛋白质分解，吸出糖分，口感更酸甜可口，是家宴里上桌即被秒光的存在。
6: 唔错，睇下有冇更加好嘅改进地方。呢个鱼最紧要落刀嗰下嘢咧，一定要系一刀过。贴住啲骨嚟落刮刀，将佢嗰啲纹理截断咗佢。
0: 呢个鱼唔要皮咧，嗰啲炸嗰阵佢会收缩，收缩整到成个鱼咧就唔似话即系一片一片啦。
1: 师徒俩反复研究，把石斑鱼去皮切块，用盐腌制，再加少许蛋液搅拌均匀，最后蘸粉下锅油炸。
6: 放咗嚿魚落去之後咧，喺個160度個油温裏邊浸一浸佢，夾起曬再複炸，複炸嗰個油温咧就要去到180度先至落去，咁咧就等佢個油温一路上升，扯到佢大概200度到，咁炸出嚟嗰個魚先至夠香、夠酥、夠脆。
1: 大小均一的石斑魚塊上碟擺盤。

0: 天上腌制好的五柳菜，加入秘制的酸甜汁，师徒俩的这道五柳石斑鱼水到渠成。
1: 今次腌呢啲五柳咧，真系够靓啦，酸得嚟，有甜，甜中有咸，咸中带出个酸味，啱啱系一个中和嘅味道吓。今次系腌咗几耐时间啦？今次
2: 三日，
1: 即系下次啦，就保持翻呢个标准啦。嗱，试下今次啲炸啲鱼咧，保持翻鱼味，仲有鱼嘅汁水，几好呢个菜。大家好，嗱呢个咧就系江南百花鸡啦，系消失的名菜之中嘅最经典嘅一款菜式，大家慢慢品尝。呢个五柳值得一试啊！呢个就系我哋啲老师傅一路传落嚟嗰个配方嚟。今次呢个消失的名菜咧，将近咗半年嘅时间去研发，不下30次每道菜品咁样品尝嘅。根據我哋啲老行專俾翻我哋嘅意見啦，去改良咗嘅。
0: 一個團隊，幾張老菜單，半年時間，輝哥把沉睡在博物館多年的菜式喚醒了，將傳統的粵味賦予新面目，讓失傳的粵菜再现昔日广府名席的荣光。在历史的长河中，美食和配方在时空中穿梭演变，有些不起眼的食材在悄无声息地绽放，甚至走向消逝，但他们总也逃不过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老广们的慧眼，将之百般研磨，上演一出出善知左使的好戏。小配菜，大记忆，生活的趣味也尽在其中。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普通的下水如何成为餐桌大菜？猪油渣煮粥竟能成为一道流传百年的美味？羊百药又是什么黑暗料理？食之难忘，回味无穷，看杂碎如何诱惑味蕾，成为老广的心头号。老广的味道之杂碎诱惑。杂碎俗名下水，它是动物内脏的统称，也指各种肉类边角料。天底下没有什么食材比杂碎更毁誉参半了。爱不爱吃杂碎，大概是区分人类饮食偏好最直接的方式。在物质不丰的年代，杂碎是不可多得的荤腥，更是老广们面对逆境的乐观精神。吃廉价的食材，也要用出神入化的做法，烹饪出万千。

0: 姿态。猪作为六畜之首，是最早被人类驯服的动物之一。猪大肠大概是杂碎界争议最多的食物，自带奇异之味，有人爱到狂热，有人避之不及。但那软糯又劲道的质地，总能让臭味相投的食客牵肠挂肚，也成为吃货们的对接暗号。广式脆皮大肠得先用卤水驯服得毫无怪味，再接受油锅的高温洗礼，逼出多余的油脂，外皮金黄酥脆，趁热吃是关键。丰腴的汁香填满口腔，脂肪和蛋白质在唇齿间翻滚痴缠，仿佛吃口大肠，荡气回肠。作为一种重口味食材，在潮汕地区，大肠被卤制的命运自然是逃不掉的。不过，在讲究粗料精做的潮汕人手中，肥肠经常以另一种姿态出现。
1: 我们今天就大家溜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喜鹊报喜。留这个地方呢，等一下我们可以溜这个牛爪。
0: 潮州不仅出产美食，还盛产众多潮菜师傅。每周方泽生都要在职业技术学校给学生们上课。当一名合格的潮菜厨师，少不了扎实的基本功，雕花摆盘便是必不可少的一项。一个普通的萝卜在方泽生的手里几经翻转切雕，三两下就能成为一只栩栩如生的小鸟。
1: 外国
2: 用绿灯来了，啊哈，这样哈，只要点解了，
1: 啊哈，该过来回得过手啊。做龙川虎肚呢，就用这一节比较折一点的肠，它做起来比较好看，不会有这个皱纹这些。
0: 其实下了课堂的方泽生，主业是一名厨师，三十多岁的他已经是国家级的烹饪大师。厨艺精进是一个长学长新的过程。为了保持对烹饪的创新和敏锐度，方泽生平日里待得最多的地方，除了厨房，就是菜市场。猪大肠和鳗鱼，这两种看似毫不相关的食材，便是方泽生今天要学做的龙川虎肚的主要材料。被潮汕人称为乌尔蛮的鳗鱼，开好肚，顺着主骨剖开，取出鳗鱼肉，切成小段儿。作为家里的第五代厨师，方泽生从小在厨房耳濡目染，如今一有空就找家里的老师傅方树光学做传统菜式。
3: 要特登弄埋个灯，因为个点落电的时候就越高。白那渗透几个应该更温解解浆落去，伊使到正条正个菜做起来个伊味觉伊才会更温。渗透点哩白那灯落去，那是起到正个伊会骨几个质诶。渗透是多多是真香，即是伊滴烘烤就滴，即是即个烘烤呢伊是无入水个。
0: 制作龙川虎肚步骤繁杂，填好的猪肠焯水后还得抹上老抽增色，用五到六成的油温淋炸猪肠，炸至金黄，最后再用酱料焖煮一番，让鱼肉吸收内脏的风味。传统潮菜对美的追求是极致的，摆盘的形状、数量也有严格要求。摆好后，淋上准备好的芡汁，鱼肉和肉香相互渗透，鳗鱼为龙，猪肠为虎肚，一条栩栩如生的龙川虎肚才算大功告成。另一道传统名菜干炸干花，用料的关键是

0: 其中的猪肝和猪网油。
1: 这山拉出来，拉凹，煮，这山，
2: 还在煮锅子。
1: 我这用刀就是起到就家刻掉，不管臭土这个字，拍你个肝啊，或者个海就会打。因为本身德国个水果个，所以必须都着会打。伊只假药落五个卡切，他来包，好些毛粉。
0: 每个工序背后都是老师傅多年经验的总结。这些被行家称为手工菜的传统潮菜，哪怕最普通的用料，做工都极其考究，很是考验厨师的手艺和修养。但因为原料卖不起高价，加上繁复的工艺，已面临着手艺失传的风险。炸好的干花综合了马蹄的清甜、虾滑的鲜口，猪肝的干香在味蕾上萦绕许久。
1: 来，这个，
3: 来，
1: 这个大来，这个就叫做干炸花花。刚炸瓜花呢，到这个季节采呢，已经是七更第四十年第九波能炸，所以咱今日做年呢，把将伊的食材老些多呢，给搬出来，让炒咱大家试试看下。
3: 传统啊，秋干菜就有这啦，
1: 有直炒也六七十倍，简单呢。到现在，我点到上第几个菜啦？
0: 许多旧时潮州宴席菜，主料都是平时不起眼的内脏，但厨师的巧手仿佛会施展魔法，总能将被丢弃的边角料推上登堂入室的大菜宝座。作为新一辈的潮菜厨师，方泽生希望能向老一辈多取经，把传统潮菜继续延续下去。在他们的眼里，食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在于是否惜材善用。潮菜的讲究就如同潮汕人日夜冲泡的功夫茶一般，喝上一口，你就会忍不住赞叹，真功夫。与潮州毗邻的汕头，小吃遍地，在吃杂碎的路上却是剑走偏锋，有一道藏于汕头欧厅小巷子里的美味，只有本地人才能找到。清晨六点，整条街还在沉睡，许君月已经开始一天的劳作。做生意26年，许君月只卖一种东西，那就是欧厅传承了百年的独创美味——老破粥。
4: 先那个菜给洗个老干啥给做起来，那我来点个白个豆呢。
3: 嗯，好。
0: 离店不远就是欧厅最大的农贸市场，不过许俊月每天到这里来只有一个目的，买猪肉，而且专门挑选带着肥油的新鲜五花肉。
4: 我那个配个，个配个肉掉下来，有后腿包的，有五花肉，还有肚肉，不会太肥，不会太腻。
0: 在潮汕的食物语言体系中，老指的是猪油，破是糟粕的意思，老破便是猪油渣了。经济不好的年代，猪油和油渣是穷人的美馔，承载了人们对肉的无限向往。买不起肉又馋荤腥，那就买点猪板油，能熬出一大碗猪油来。炒菜制饼加点猪油，味道立马迷人几个度。但劳粕对于欧厅人的诱惑远不止于用来解荤，劳粕逆袭的好时候到了。
4: 那个渣就不舍得扔掉，就拿来做油渣，希望嘛。现在生活提高了，就买一些好的部位回来炸。 这样吃起来会更好吃。

0: 不会太油腻。
1: 老婆在锅里滋滋唱着歌，慢慢熬成金黄。一斤五花肉出二两油渣，最后还得放进特制工具再压榨一番。鲜炸的老婆保质期极短，生意好时一天可以卖100多斤，许君悦基本上一天就得炸一次。出于对老婆的珍惜，欧听人发明了煮粥的做法。许君悦从父辈那儿接棒经营后，从街头小推车到开启小店，如今粮食不再短缺，但他们对老婆的热爱与讲究仍然融进每一碗粥里。老婆提前泡开，加入煮好的鸡汤，油渣里的小孔吸附了汤汁。煮开后还得加入一勺由十几种材料秘制而成的灵魂辣椒酱。
0: 辣椒酱是桂皮还有蒜头料加在里面，好几种调料。
1: 老婆粥好吃的关键，除了老婆的品质，另一个就是粥底。老婆粥用的全是糯米，想要煮得好也是个技术活。
0: 满火然后放慢火煮15分钟就行了，不停的搅动它才不会粘锅。煮完要在这里停留15分钟，然后再搅拌一下，它这些米浆就没有了。
1: 一切准备就绪，锅里的老婆散发着油脂的香气，诱惑着食客从各方而来。一勺糯米，两勺老婆，少许辣椒汤，再加一大把香菜，许君悦早已练就了身体的肌肉记忆，忙起来也是有条不紊。早六晚六，小车前每天总有许君悦的身影，生意好时一站就是一整天。
0: 一天啊也没怎么去算，那最少是300-400碗以上吧，那高峰的时候1-2000碗都做过，就从早上到晚上就一直卖都没停的。
1: 煮好的老婆粥一定要趁热吃，甜润滑口的糯米在舌尖温柔化开，老婆经过浸煮肥而不腻，颤巍巍的肥肉边上带着一点尚未泡软的精瘦肉，焦香可口。细细吸溜一口热辣辣的汤汁，米香和肉香交织在舌尖，令人直叹相见恨晚。能吃辣的再加一小勺辣椒，冬日里都能暖得冒汗。
2: 水加老婆不行哦，咱管你要等多少下，开发人增加人讲啊，再弄两下。
0: 嗨哈 ，hello 哈，有
1: 了保鲜膜。靠着这一碗老婆粥，许君悦撑起了一家人的生计。没有假期，这间几十平方的小店就是夫妻俩全部的生活。
0: 习惯了，累也是为了钱，为了生活嘛。把青春都献给了老婆粥了，有成就感。一辈子这还能够做一次这么一件小事，就是能让顾客吃我做的粥。
1: 周末女儿回来，许君悦早早买了菜，家常菜自然少不了自家的老婆点缀。老婆与香菇炒出油汁，加入一点水和儿菜稍稍焖煮，儿菜吸收了老婆的香气，翻炒至变软便可以出锅。舀一勺猪油爆香老婆，加入油菜大火快炒，鲜甜脆。在许君悦这一辈的传承下，如今老婆已成为欧听人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老婆也印记着潮汕人的性格，即使是做一碗粥也要物尽其用，用有限的食材做出最好的味道。

0: 城市再大，总有美味躲在角落。好吃的广式牛杂，就像江湖游侠，浪迹于大街小巷中，不拘泥于环境雅俗。一辆推车，一锅牛杂，卤汁咕噜噜散发着诱人香气，远远就能闻到烟火气息。软烂的萝卜打底，各式牛杂出锅，剪刀一顿咔嚓，听这声音，食欲已被勾起。手捧着热气腾腾的牛杂，站在路边迫不及待地用竹签开吃，称得上是最地道的吃牛杂的姿势。说起对牛杂的挚爱，两广吃货们在全国可以说是名列前茅。家禽类的动物可以说是杂碎最大的来源，它们身上所有的器官基本上都可以供我们食用。老西关的小巷里，无名鸡杂汤店每天早上都会被一群吃货围住。一次性碗筷、塑料凳，或站或蹲，吃上一口鸡杂，就一口药味浓郁的汤，舒爽。懂吃的人都是勤快的，要是过了11点才来，便只能听到一句：“明天请早。”和街边档口不同，这几年广州兴起的烧鸟店，实则是花式鸡肝、鸡心，甚至是喉管都被一一拆解，做成高级料理。要看一家烧鸟店够不够正宗，还得看他们的种类是否齐全，而稀有部位往往是会被人忽略的。鸡冠、凤尾，一般是被丢弃的下脚料，但在烧鸟店中却是需要预定的。心边肉、鸡皮、白子，这些不起眼的杂碎，都是吸引吃货们一探究竟的美味。在这里，鸡肝还有一个品类叫白肝，其实就是鸡的脂肪肝。相较于一般的鸡肝，白肝吃起来的口感更显丰腴。而食客们最追崇的提灯，是将还未形成的鸡蛋和内脏串在一起，形似提着一个灯笼，酱烤后一口吃下去，蛋黄在口中爆开，看着食客们迷醉般的表情，便知一串入魂。鹅杂则与卤水更配，在潮汕，卤水是众多杂碎的最佳归宿。鹅肝、鹅胗、鹅肠，加上永远啃不腻的鹅掌、鹅脖，只要是鹅身上的，被潮汕人卤了个遍。媲美法式鹅肝的卤水粉肝，最是让人难以忘却。上千元一个的老狮头鹅头，地位也不容小觑。簇拥者眼里没有杂碎，全都是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美味。老广吃杂碎，包山包海。天刚亮，一场人和鱼群的搏斗已经在珠三角的鱼塘上演。十几位壮汉拉着网，用尽力气围住扑腾的鱼群。
1: 200多斤一日到啦，不过要走几笪地方。
2: 你攞翻佢要等水或者受水嘅。
1: 要受20日到先可以出得。
0: 草鱼，广东人称之为鲩鱼，在广东，每年有近100万吨的鲩鱼被送上餐桌。徐美。

0: 红和丈夫彭伟天经营的鱼粥店，主要食材正是这池子里的坏鱼。
1: 要拿吊水的。
2: 吊水的意思就是那二十天呢，纯粹用那清水、海油啊、那瘦身啊，这样呢不给他吃的了，内脏啊都比较干净。
0: 在万物皆可粥的广东，生滚粥一直是老广的心头号。提前三小时熬制的粥水，粥底绵密，切成大块的鲩鱼肉，只需一点生粉和油锁住汁水，放入粥里，煮到鱼肉九成熟时快速出锅，滚烫的粥水包裹着鱼肉，端上桌时熟度刚刚好。吃一勺下去，鲜味划过舌尖，浓郁的米香带着暖意，把老广的胃料理得妥妥帖帖。在美食卧虎藏龙的番禺，一间餐饮店能立足十年，自有其独到的秘诀。每日新鲜捕捞的鲩鱼送到店，徐美红围着鱼转的一天正式开启。
1: 在旧店的那四年多的过程都基本上是我杀鱼，我一天杀很厉害的，我一天杀大概旧店的时候我都杀100来斤的鱼，而且当时的鱼很大，一般都超过10斤重，我两下子我都搞定。
0: 店里的鲩鱼都是现杀现煮，为满足每天的客流需求，结婚多年都不用下厨的徐美红即使怕腥也硬逼着自己亲自上阵。常被当作边角料丢弃的鱼肠，在广东厨师眼里可是未经雕琢的璞玉。
1: 我们通常都不够卖的，因为一条鱼只能做一个，除了那个胆以外什么都可以吃，我们的鱼肠都把它通开来，里面是很干净的，因为内脏都有脂肪，先把脂肪去掉，吃起来那个有口感又不油腻。先把它炸了以后，这个内脏同时是熟的，内脏其实要煮熟才健康。
0: 炸出油脂的鱼肠与鸡蛋拌匀，热油下锅，半熟出炉，这时的鱼肠柔润，鸡蛋嫩滑，带着鱼干的干香。限量供应的鱼肠煎蛋成为每天店里最受老广欢迎的菜式。招牌菜凉拌鱼皮也是老饕必点的。烫过的鱼皮在冰水中变得爽脆，搭配香喷喷的炸花生、青瓜、香菜，鱼皮爽中带滑，滑中带香，弹性十足。淡淡的柠檬叶香气让整份凉拌鱼皮多了一丝清爽。要说吃杂碎的终极挑战，还得是去过广西瑶族的吃货才能懂。难得国庆长假，对家和美食的念想牵引着常年在广东工作的唐玉玲第一时间驱车回广西老家。
3: 我准备了鱼叶啦。
4: 啊，哥们，你来了。啊，你爸爸。
0: 唐玉玲是都安人，空军退役后一直留在广东工作。今年去封开当驻村干部后，回家的时间也少了。两个女儿在本地读书，平日里只能靠视频见面，所以每次回家，她都尽可能的多陪陪孩子。唐玉岭的家住在半山腰，以养殖家禽和种玉米为主，其中养的最多的当属喜欢攀高山的山羊。
4: 知道这个叫什么羊吗？
5: 不知道。
4: 东山羊，知道吗？绵羊是耳朵是大大的，没有脚的，绵羊是没有脚的，你看那个脚是那么大的，叫东山羊。
5: 不吃的，
6: 它听我们讲话。
4: 它听我们讲话了吗？它不吃的，这是羊妈妈来的。
0: 每次家族大聚餐的前一天，

0: 羊儿都会被赶到山上去吃草。嗯，
1: 如果你前一天没有放养它的话，它那个羊鳖啊就没有那么好，而且它的分量也不会很多，很少的。所以你前一天硬的把它放养起来，然后第二天一查，它就会有那个很好的那个羊鳖的那个味道，有百草那面，就是叫羊百药嘛。除了断肠草这些东西它不吃的话，它就会吃那些百草、甜木塞里面。

0: 烹猪宰羊。
1: 基本上我们这里摆什么酒，条件好的地方都是杀羊，现在就是才有档次嘛，就像在广东什么鲍鱼是吧，龙虾是这个意思。
0: 不过本地人吃羊重点不在肉，肚子里的内脏才最吸引人，羊小肠和里面的宝贝更是主角中的主角。
1: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家乡那个山羊的那个羊白药，因为羊呢它上山它吃很多那些草药，如果你杀一个羊，你那个羊白药跟羊血旺你都吃不到的话，那就纯粹就是个羊好像是白杀的感觉，接着就浪费掉了。
0: 羊白药本地人俗称羊瘪，民间有句俗话，鸡吃百虫药在脑，羊吃百草药在囊。在他们眼里，小肠里没来得及消化的部分才是山羊觅吃百草后的精华，常常被本地人用来医治胃病，更是招待贵宾的上乘佳肴。烹制的过程颇有点制作黑暗料理的意味，羊网油包裹住羊小肠，入锅慢慢煎香。
1: 不能煎得长，煎长了就爆了，爆得太快了它就不够香，油呢就没有出来，油太多也不行，油太多咱喝那个汤我们受不了的，而且火也不能太大，慢慢煎慢慢煎。
0: 等羊肠里的汁水冲破阻碍爆出，就可以把羊肠剪短加水熬煮了。煮的时候适时加入一点羊胆增加苦味儿，再来点羊血增添润滑感，野性而奇特。煮好的羊白药像是浓稠的绿菜汁，苦中带着清凉，似春风拂面，吃一口提神醒脑。极具地方特色的还有本地人过节待客的保留菜谱，芭蕉树心炒羊骨，
1: 就是个拿来煮那个羊骨头，这个就是芭蕉心，因为羊骨头呢它油性比较多，然后这个呢也比较涩，它也是一种菜来的，睡草的时候它们没有东西吃，然后呢就偶尔突然发现就能用这个包菌来，结果数那个羊骨头就那味道很美，这个就一直就流传下来有这个传统。这个要洗，等它拿地还要洗的，过水的，要剁碎，要过很多水然后再数。这个芭蕉树越老越好，香
2: 香香
1: 清甜的。
0: 剁碎的羊脊骨倒入炼好羊油的锅里炒熟，与洗净的芭蕉树心一起拌匀，炒至熟透微焦，等羊油驯服了芭蕉心的涩味，再加入羊骨头焖煮。
1: 我们就现在就把这个羊汤加上去，然后就焖，再焖了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0: 看着其貌不扬没啥食欲的一道菜，却十分的耐嚼，有一股特别的香甜，是下酒的绝配。节日盛宴里当然也少不了全家人都喜欢的爆炒羊杂、笋干炒猪杂、猪杂汤，所有内脏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一点儿也不浪费。唐玉岭的父亲是湘厨，一家儿女都继承了会做饭的基因，忙活起来兄弟姐妹齐上阵，招待亲友菜式自然要丰盛。唐玉岭的弟弟特地准备了烤乳猪，猪皮在热力下滋滋冒油，香气四溢。边儿，唐妈妈提前一晚用紫兰草泡成紫色的糯米。

0: 已经蒸熟，放入石臼捣烂，再分搓成糯米团子。玩了一天的孩子们等来了最开心的时刻，忙碌了一整天，喝一口洋百药，吃一口杂碎，看着大家开心的样子，唐玉玲觉得很满足。举杯换盏邀新客，把酒言欢续乡情，这难得的相聚时光将伴随着家乡的味道，成为他们在外忙碌时对家乡和亲人最好的回忆。在吃杂碎的路上，健康二字从来不是主要指标，杂碎不可天天吃，但点缀生活的口腹之欲总要满足。杂碎的诱惑让老广不因颜值而止步，在每一个吃货看来，物尽其用才是对食物最大的敬意。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中之狼一方霸主，涠洲岛渔民如何与之共舞？红伞伞白杆杆为何能成为山民的小金伞？当鱼礁烧鹅融合一体，将锻造怎样的经验？跨山压海无所畏惧，看老广如何用勇气和智慧猎取山海之味。在中国的饮食地图里，老广兼具山海之力，世代居于此的人们凭借勤劳和智慧，把山的厚重和海的灵动交融在食材与口味之中，那一桌融汇了种种豪放与精致的美食，正是他们所奉上的对自然风物最深刻的诠释。
1: 哎呀呦，你们修海呀、啊？这两天？
2: 今天过节。
1: 哦，他们这两天好多海浪打哟，这两天、
2: 哦。对，准备去。
1: 过两天我几个朋友要过来，到时候你帮我带他们去玩一下，打一下海浪啊。
2: 啊、哦，好，没问题。你到时候电话联系吧。
1: 啊、哦，行，好，
2: 先走了。
1: 嗯，好。
2: 我今年31岁了，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以海为生，然后到我这辈也是以这个大海为养家糊口。
0: 万盛勇，北海涠洲岛的新生代渔民。自从6年前接过父亲的船舵后，他颠覆了祖辈靠捕鱼为主的谋生方式，重新定义自己的跑海人生。
3: 现在是游淡季，最近的目标都是出海打海狼鱼。
0: 每年万盛勇都要与海狼鱼进行数十场的较量。他口中的海狼鱼又名梭鱼，由于口部扩大，拥有如狼牙一样突出的尖牙，俗称海狼鱼。它们身体细长，体型大的海狼鱼可以长到接近2米。

0: 因为蛋白质含量高，肉质鲜美又口感丰富，海狼鱼向来是高级宴席上的佳肴。宁丢车和牛，不丢梭鱼头。有经验的师傅都知道，海狼鱼的烹饪以头为香。时间进入到九月，涠洲岛恢复了假期前的平静。万盛勇启动了潜水渔猎的渔船，等待着中秋的到来。
1: 中秋开始，慢慢开始抓。海狼鱼是相当于鱼类中是比较凶猛的一种鱼哦，但是它不会主动攻击人。
0: 渔船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小时，到达海狼鱼群的据点。万盛勇在下水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穿上潜水服，拿上捕鱼枪，万盛勇深吸一口气，跳入海里。
1: 我们一般潜到18-20米这样子，会就处于那个水温层那里，因为渔网一般抓不到，哪怕渔网是碰上它，也会被它挣扎挣烂，它的那个力度很大。
0: 深潜捕鱼的第一步是观察，万盛勇漂浮在海面上寻觅，发现海狼鱼群身影，即往深处潜。克服水压是水下渔猎首要条件。
1: 其实海狼在海上算是一方霸主，它的牙齿特别锋利，而且它的咬合力也非常的强。
0: 拉弓瞄准，万盛勇的铁枪刺中了鱼群中的一条海狼鱼。
1: 这块领域我还是比较自信的。
0: 一吸一潜，身段灵活的万盛勇像人鱼一样恣意游动。

0: 人觉得还不错吧。
1: 辛苦得来自在吃，偶尔万盛勇也喜欢通过露两手来犒赏家人和自己。
2: 一道盐焗，一个干煎，一个红烧，再一个打汤。
1: 如何在热油猛火的作用下保持深海鱼的鲜味？不是厨师出身的万盛勇有着自己的技巧。
2: 盐焗是我比较喜欢吃的一道菜，是外焦内嫩的那种感觉，就特别香。先用盐给它抹一下，然后再放点酱油，放点葱姜蒜，然后加点油倒进去，让它腌个15到20分钟，让它入味。入味之后把它用锡纸包起来，然后就可以放进盐里面焖一下。
1: 鱼腩切块，下锅煎至两面金黄，放姜蒜和辣椒去腥，加蚝油和水，慢火焖煮至收汁。红烧海狼鱼、盐焗海狼鱼、海狼鱼头汤，中秋节的晚宴格外丰盛。
3: 是呀，盐焗海狼鱼。
2: 你看，刚才你看一下鱼尾巴大不大？大呀，是不是好大？
4: 跟爸爸出海要注意安全的咯，知道吗？
1: 好。一代又一代，大海赋予了渔家人拼搏向上的精神。年轻的万盛勇打破了传统捕鱼谋生的方式，成就了自己特别的跑海人生。在合适的时间邂逅合适的食材，涠洲岛向北400公里外的山脉深处，山民们在寻觅一种山间。

0: 平啲，你后面睇有烧烧咯喎，你一边有冇？
1: 有好多有色灯咯噃，过几日应该会大噶啦噃。
2: 在很多地方，色彩鲜艳的野生菌总会让不明就里的人望而却步，可这片山脉深处，野生的红锥菌却是村民们每年都满怀期待的小金伞。广西拥有中国面积最大的原始红锥树次生林，红锥林土壤腐殖层和高温高湿的气候孕育出珍贵的红锥菌。红锥菌被称为南方灵芝，这种真菌植物的菌种仅寄生在红锥树根下，无法进行人工栽培，每年只有农历五月和八月的特定时间里，菌子才会钻透菌壳，打开菌盖。
0: 条都冇啲路好滑噶，
3: 好喎啊，慢慢应波。
0: 琴日行到落了少少雨，应该有啲近意噶啦。
2: 雨后的清晨，温度和湿度恰如其分，红锥菌不期而至。刘美红也早早动身，赶赴今年的第一场红锥菌之约。
4: 老师，嗰啲树枝有什么用？
0: 啊，我话收收嫩根啊，嫩根时候收用树枝来配树叶，咪能够容收啊，因为以防有种。
2: 今年的采摘季，村支书黄干才带上儿子跟随着刘美红进山。黄干才希望儿子能在本季学会寻菌采菌的技巧。
0: 啊，呢嗱嗰啲就是红根啦，你睇我，嗱呢时候呢先要先用根翻开啲叶，睇下系咪红色个。如果是红色嘅话，就系红根啦。即系呢时候一定要小心，咪能够蒸短啊，蒸短嘅话就冇跌边啦。等我啲咁细都应该，咪能够再咪能够蒸，等到明朝蒸。起呢时候要小心睇住啊，咪能够采。
2: 冒头后的红锥菌，除了受村民的青睐，还会成为蚂蚁和小虫的营养大餐。被虫子光顾过的红锥菌容颜不在，价格也会大打折扣。
0: 哇，你原来靓靓好靓喎，我再冇见过咁靓菇啦。
4: 你什么菇嘅？
0: 红针嗰个话菇啊，嗰种菇啊，起来又脆又甜。
4: 咁佢会裂开呢？
0: 雨水少，干旱裂啊，晒干之后见到冇变形嘅，好直定噶。
2: 红锥菌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离开泥土后生长仍在继续，所以刘美红和小徒弟必须争分夺秒。
0: 我得一粒咯，你真未追呢个？
5: 我紧呢，咪
6: 就更加多啦。
2: 红锥菌采回来后，要以最快的速度送进烤炉。
0: 我哋咧，本是用干净嘅布抹干净，之后呢就用镬镬啲身，用镬镬话，全方面都可以烘到嘅，所以个形状就冇咁容易变。
2: 在象棋村，家家户户都有一个专门烘烤红锥菌的烤炉。到了红菌丰收季节，到处弥漫着浓郁的菌香味儿。
0: 我哋传统嘅烤菌方法呢，就系用柴火烧，里面上面铺一淋沙，让你沙煲至到四十度左右。
2: 低温慢烤36个小时，才能去除红锥菌的水分，锁住菌体内的营养，制成精品。红锥菌一年中只有在端午和中秋前后特定的几天才会破土而出，其他的时间难觅踪影。靠着短短的20天时间的采摘，红锥菌就能给象棋镇居民带来600多万元的收入。
4: 新鲜的都基本都是远程，都有干的话全国都有，主要食的都是福建那边销量大。
2: 红锥菌富含多种氨基酸，健胃补血。每年金秋，家家都有红锥菌系列的拿手菜。
0: Kim， 我帮你泡有红根渣。
7: 哦，
0: 这盖有没有亮哦？给我。
7: 香。
2: 煲鸡炖鸭是象棋镇红锥菌最家常的烹煮方式。
0: 红根白骨

0: 无计是互你倒浆，更加迄个倒脱啦。所以是放白个无一个钟，再放鸡又无个钟，最后呢就放红梗，无八至十分钟就可以了。因为啲红梗如果煲耐咗嘅话，颜色都唔好见嘅，味道都走咗啦。
1: 除了煲鸡汤，用红锥菌炒鸡肉、焖鱼、炒肉片，都是象棋镇居民的家常美食。
0: 吃饭了
2: 哦！哎呀，红锦汤上来
0: 啊！红锦汤啊，快点，中汤。
3: 好靓啊！呢啲饭，啊，又红又靓。
1: 祖传的真菌采摘，既是美味，也是希望。来自大山深处的恩赐，滋养着象棋镇的一代又一代人。山海之间，味之往来，记忆中的香味，总是难以跟随迁徙的脚步客居他乡。想在异乡品味家乡的鲜，要有愿意为之锲而不舍的美味搬运工。十年餐饮路，黄文斌见证自家店前人头攒动的景象，就是从这家潮菜馆开始的。黄文斌在佛山开创的这家潮菜馆，从筹备到开业足足花了3年时间。十年餐饮经验的得失，使黄文斌养成了对食材挖掘和菜品把控一丝不苟的职业习惯。
4: 潮菜它主要是以海鲜为主，我觉得难度最大就是保持这个海鲜的新鲜度。
1: 潮汕菜热衷新鲜原味，讲究用料生猛，对食材的挑剔用苛刻二字来形容毫不为过。尤其是海鲜，人们几乎是不遗余力缩短食材从海边到餐桌的时间，极尽所能保持其最本真的味道，而不时不食更是重要法则。这种对食材的认知，10年前的黄文斌可谓是完全不懂。
4: 啊，咩真南无来去拉喂，
5: 拉
4: 啊，今日个冰镇就在哦，可能就烫在，你都要挂海鲜嘅，
5: 都冷
4: 嘅，先
5: 就咁样学。有炖啊，有冷啊，好
4: 啊。有啊有。啊，炒菜它有一句话就叫一鲜二肥三当食，所以我每个星期都得回来2次，主要就是来看这个品质。
1: 所谓力不到不为财，要经营好一家餐饮店，除了亲力亲为外，更要考究经营者对食材的认知度，尤其是海鲜。
4: 始
6: 终就上好只，上东西，整理更多只时候呀，每。
4: 往酒楼又针对这个冰镇呢，始终推出了挂嘅特色菜，啊，专门是做只九道去嘅，有零头去嘛。
6: 那主要系爱超到伊了起来，
4: 爱吃鲜，爱吃鲜。
1: 九肚鱼，曾经被嫌弃又廉价的海鲜，有着一张凶残大口，两颌密布着细小而尖锐的牙齿，酷似传说中的龙首，因此也叫龙头鱼。它的鱼肉软嫩，老广给它起了个外号豆腐鱼。在潮汕人的家常里，九肚鱼经常被用来做汤，去头去肚后加入含盐量大的鱼露腌制，鱼露的咸度能挤掉龙头鱼的一些水分，同时给它入味儿。九肚鱼与潮汕咸菜同煮，成了地道的潮汕美食咸菜九肚鱼汤，与肉末和粉丝同胞，就成为了另一道潮汕经典菜式肉末粉丝九肚鱼。
4: 用啊，英子来个海鲜贝膜啊，要再要咩啊？
7: 哎，好好呀，
4: 带去贝膜，
7: 去贝膜吓，够啦，明镜多只鸡都够壳啊。
1: 清晨到达汕头港的海产，傍晚就能出现在450公里外的佛山人的餐桌上。而为了让他乡人尝到这口鲜，黄文斌和他的团队从开业至今，从来没有中断过这条生鲜冷链。极致鲜美的背后，甘苦自知。
4: 用啊，你头见这个段去九千啊？

0: 啊，只杯，一种东西嘛。你见咩？只鸡只，但许你家做贵个菜，也几贵个。钓山朋友，老乡，爱过来，爱过来钓山味道。
1: 九肚鱼的肉质含水量高，烹煮后绵软易散，因此极少被用于搭配其他食材。在九肚鱼的烹煮上，潮菜大厨季从勇的独家秘诀里对应的，正是潮汕菜中的不厌其烦，不舍其精。去除鱼脊骨后，鱼肉分块切丝，加入香菜和金不换提香，下鱼露和胡椒粉腌制，再用米浆纸包裹鱼肉，蘸上蛋清、面包糠，最后下锅油炸。这就是季从勇所创的九肚鱼盒子。为了让肥美当季的九肚鱼能进入更多食客的视线，季从勇开创了油炸干身法来破圈。软绵的鱼肉披上爽脆的外衣后，与果条同炒，与生蚝薯粉同煎，下铁板浇上泰汁酸甜酱，立马变得脆嫩俱佳，酸甜鲜香。当年曾被嫌弃的海鱼，在师傅季从勇的手里登上了大雅之堂。
0: 今次的锅就几顿去啦，系，整咩顿去啊？几顿呢？几百顿去，加一个黑椒哦，平时比较少少。
2: 好香好香。我整个蒜，泡着时候，咱先加重来蒜头底个料菜。今我唔要夹菜个，唔同要入去味道啊。嗯，夹多啊，夹就冇。
3: 出来做些边啊？哎呀，湖边啊，湖边啊，就好好。
1: 对于潮汕人而言，唯有美食与乡愁不可辜负。那一碗鲜，早已深埋于他们的基因里。黄文斌的执着与坚守，让他乡人品尝到家乡味的同时，也让记忆中的香味跟随着打拼人落地生根。同样以美食为美，肇庆市丰开县的陈家龙时刻准备起而行之。
4: 即系六大鱼喎，有冇睇天鱼报？
5: 冇啊，冇睇啊。
6: 我死咯，批菌听日就执咯。死啦，我哋浸咗几年啦，今年仲会受执唔好
5: 嘅。我哋去竹林睇下先，睇咩
6: 情况。走走走走走走。
1: 每逢山雨欲来时，这个90后的创业青年总是心急如焚。从2017年创业开始，陈家龙的农场遭遇了三次洪灾。一心投奔农业的他，刚进场就接连遭受打击。
6: 台风特别洪水呢个影响啊，非常之大。特别系旧年，我哋仲受浸咗三台车、三个冷库。同埋两个仓库，
1: 三起三落，从一无所有到负债百万，陈家龙不想放弃深爱的农业，只能自己给自己打气。
6: 毕竟自己一个学嘅系呢方面嘅，做嘅亦都系呢方面嘅，所以咧喺技术方面咧，我觉得自己有非常之大嘅信心啦。好，各位老铁，现在呢，我已经把大家带到我们这里最原生态、最绿色的一个厨房里面啊。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竹荪呢，其实大家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刚采摘下来的那个竹荪，烧开了一个水配料，把它下去。红枣呢不需要多，放个5-6个就够了。枸杞呢也不需要太多，就放适量啊。再把这边的一个姜片把它放下去，然后呢就是把我们那个鸡块放下去。这个竹荪呢不需要太多的。放太多的话，那个味道会很浓。一放下去之后，只要它那个水再开一下，煮个3-5分钟就可以了。尝试一下味道啊，味道如何？
1: 在肇庆丰开的江川镇及临近乡村，几乎没有人不认识这个从城里辞工回家务农的陈家龙，被乡民们称为“竹荪王子”的龙哥，大学毕业后曾在全国最大的食用菌厂任技术总监。因为不甘于安逸的生活，他思前想后，决定辞职，加入了返乡创业。

0: 叶大军。
1: 当初的想法呢，就是回家去发展这个石榕群的种植，因为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我都想利用自己的学识和经验去回馈它。
0: 然而世间之事知易行难，创业之初是一段踉踉跄跄找不到方向的日子，直到有一天，在竹林里发呆的陈家龙发现了一种珍贵的菌类野生竹荪，陈家龙如获至宝。竹荪有菌中皇后的美誉，夏秋季节，野生竹荪悄然在落叶层生长，形成这些棕黑色有花纹的菌蛋，也就是竹荪的胚胎。竹荪之所以珍贵，因为它从孢子长成子实体，在自然界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但是子实体的生长周期只有几小时，清晨六点左右破蛋而出，半小时内就会抖出如蕾丝般的菌群。此时的竹荪颜值达到巅峰，被人称为雪群仙子。但很快，当菌群张开度最大时，孢子成熟后就开始自溶成泥滴状，如果这个时候不及时采摘，竹荪便会开始萎缩融化。
1: 大部分不吃，因为它的样子看起来就不像可以吃的东西，有些村民见到这些竹荪都兜路走。
0: 有了目标，陈家龙的心里就像照进了一束光。2017年，整整十个月，他在简陋的实验室里研究如何把野生菌转为人工培植。陈家龙怀着忐忑的心情在竹林下试种后，雪群仙子一朵朵绽放在竹林下，陈家龙感觉翻过了一座座山丘。但好景不长，菌丝培育成功的喜悦很快又被冲毁了。
1: 一直到现在做了4年，其中有3年都受水浸，损失了非常之多。
0: 屡败屡战的陈家龙从一片试验田发展到一个基地，他坚信走下去不仅能改变乡亲们的生活，还能撬动家乡的乡村产业发展。
1: 虽然公司这几年确实是没有赚钱的，甚至是蚀钱的，但是我们每年平均都有70-80万的工资是派给村民。来吧，集你新鲜竹荪和竹荪蛋。
2: 哦，翻嚟啦！
1: 我哋今晚亲自煮一餐先。好大个喎，牛龟咁大个喎。
0: 每年的夏秋之际，是竹荪和竹荪蛋的最佳赏味季节。世人皆知竹荪味美，却不知竹荪的胚胎竹荪蛋才是至鲜珍馐。洗净表面的污垢，剥开表皮，呈现在眼前的是一颗晶莹剔透的果冻。
1: 因为我们竹荪蛋呢，它外面有一层多糖和肉混合起来，它会令到鸡肉的纤维会越煮就越嫩滑的，而且煮出来的汤呢有胶状，好像燕窝的感觉。蛋不用太多，小火就25-30分钟。
0: 在老广的食谱中，竹荪的珍贵之身要与鸡鸭炖汤才称之为般配。自从龙哥成功培育出竹荪，本地人就像打开了一扇窗，做出了竹荪酿、竹荪网煎蛋、竹荪罗汉斋、竹荪鲜虾粥，一道道色味俱佳的竹荪美食变着花样纷纷上桌。
1: 今年第一做竹荪，我哋几个翻嚟煮俾老豆老母试试先。豆腩汤啊！
3: 今年啲味道好多嘅舊年喎。咁今年點樣樣啊？情況？
1: 今年嘅目標 係冇蝕錢。
2: 加上咧，呢幾年政府對我哋嘅支持都非常之大，所以咧，我哋竹村算係放開。

0: 这个叫明天了，得，慢慢来，哎，竹荪拥有天然的纯真本质，正如纯良的陈家龙，他在家乡的土地上发掘出他独一无二的鲜美之味，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成就了餐桌上的家乡美味。
1: 喂，辉兄。
2: 对啊，你好。哎，有那个两河家婆，哎，质量要好的。哎，我爱十几街。
1: 好好好好，十几街。要直接过来天气都要好，拍了再回家团去。拍好我今天就过来行去了哈。
2: 好好好。
0: 蔡秀慧，孙子辈都叫她鱼胶婆婆。从五岁开始，跟随母亲手工洗晒鲤鱼胶。
2: 光阴荏苒，
0: 经他手洗晾晒的赤嘴闽鱼胶超过100万个。
1: 我们每家每户都有纯鱼胶，等到生孩子啊，那胶能止血补血。
0: 鱼胶，鱼鳔的干制品。鱼胶富含胶原蛋白，素有海洋人参之美誉。靠海吃海的潮汕人注重食补养生，在他们眼中，
1: 鱼胶是高档嫁妆，潮汕地区也是全中国吃鱼胶最盛行的地方之一。喂，好好好，我很啊，好好好好好。来自凌晨时分的呼唤，意味着慧姐和丈夫要出门了。呀，
3: 那个汤家大个头海。
0: 都是为了生意啦！哎，吃啦，今晚不会多。这汤锅就好。吃啊！两个人啊，哇，两个人。哦，哇！经过白家店。白龙。那白鸡呢？白鸡起来煮，但是三分钟都没了。三。哎，主要是有几只好家拍电话也好啊。好好好。来，快点。在南澳岛的捕鱼圈里，只要捕获鲤鱼，渔民兄弟总会第一时间想起慧姐。
2: 收鱼人没有昼夜之分，鱼从码头拉回来，顾不上困意的慧姐开始了赤嘴闽的处理。赤嘴闽是石首鱼的一种，下巴呈黄色，生长在北太平洋西部和汕头南澳岛海域，其公认的最大价值是鱼鳔，而南澳人善于取鳔制胶。
0: 抓到这种鱼也是特别高兴啊！这种鱼就是我们这里称为海底黄金啊。岛上光线充足，海风吹得恰到好处。鱼胶的晾晒由一开始的柔软嫩白，到逐渐产生结晶，变得透明干燥，前后工序3天可成。鱼胶分类复杂，如果按照产地、公母之分，
2: 大概有200多种，潮汕本地人说，一入胶圈深似海，面对琳琅满目的鱼胶，挑选的眼光要尤为毒辣，优品才能让人称心满意。
0: 距离粤菜配粤酒的品鉴会还有3天，辉哥带着慧姐洗晒的赤嘴闽鱼胶来到广玉轩。 鱼胶可焖可炒可焗可炖，无论怎么做，泡发都是其中的关键。上锅干蒸10分钟，糊化后的鱼胶锁住了营养，放进冰水浸泡，每天换一次水，2到3天后，鱼胶软糯弹滑的质感和干香醇厚的味道才被唤醒。唤醒。
2: 只是完成了闽鱼花椒公烧鹅制作的第一步，而闽鱼花椒公烧鹅是广玉轩总厨彪哥的杰作。一定要
4: 攻啊，因为花椒攻佢入咗落个笼度唔会泄身啊嘛，爽佢唔会立口。
0: 抹腌料，微爆汁，封口吹气，上皮水，风干，一系列传统烧鹅腌制步骤完成后， 等待晚宴的开始。
4: 呢道菜咧就系烧鹅花胶公，
5: 我哋亦都系用最古老嘅方法去做。

0: 呢個就係蜜月膠。咁我哋攞佢厚嘅部分去做。
1: 我飲佢飲，飲佢飲佢。
2: 雄霸一方的海狼鱼，转瞬即逝的野生竹荪，浑然天成的小红伞，雅俗合体的九肚鱼，可遇不可求的赤嘴鲤鱼鲛，人类走进自然，在山峦叠翠和江河。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失血就是引发糖尿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痤疮、痱子全身都有，跟湿气是有关的。
3: 其实影响挺大的，它叫祛湿仙官。各位，茯苓
2: 可以。哇，针对我们糖尿病的基础祛湿方。哇，
3: 有口福了。
2: 它是能够清湿热，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4: 中医祛湿血控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欢迎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真实案例。
1: 李阿姨68岁，属于典型的怕热宅家老人。天气热，她每天窝在空调房里，还喜欢给自己做碗红豆薏米水。最近她总是嗜睡昏沉，双脚还出现肿胀麻木的状态，家人都以为她是空调病，劝她多出去走走。直到某一天，李阿姨在洗脚时发现足趾溃烂，一开始以为是普通感染，用了抗菌药，但一点效果都没有。2天后，伤口还渗出黄黏液体，一查随机血糖竟然达到25毫摩尔每升，濒临高肾昏迷。李阿姨究竟怎么了？
2: 我觉得就是那空调吹出来的。嗯，你24小时在空调房里，尤其我们广东，湿气、寒气啊，全吹到身体里了，所以造成这个问题。
3: 我觉得不是，你说他每天他都喝那个红豆薏米水啊，你不说别的吧，你脾胃受得了啊？天天这么出湿。
0: 对呀，所以李阿姨的状态究竟是怎么了呢？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李阿姨的主治医生，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刘树林教授。
4: 他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师从李赛美教授，他钻研经方治疗糖尿病疾病发症，主持20余项科研课题，发表50余篇专业论文。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刘树林。
0: 欢迎刘主任。
5: 好，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健康有道。
0: 那么同时也欢迎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主任，我们都非常的好奇，李阿姨到底是怎么了，赶紧来给我们揭秘一下。
5: 我们说空调的环境，它其实是一个寒的环境。这个寒呢，会损伤我们人体的阳气的。而我们人体呢，对这个水湿水液的代谢是靠阳气的。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它经常喝这个
0: 红豆薏米水，
3: 红豆薏米水
6: 这是祛湿的呀。
5: 对，这红豆薏米水虽然是祛湿的，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红豆和薏米都是偏凉性的食材。它时间久了，它会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而我们能不能祛湿？

0: 其实是靠脾胃的阳气啊，它运化功能好不好，它阳气如果虚了，这个水湿反而去不掉了。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不是说我们去喝了祛湿的东西，湿邪就能够去掉的。
2: 但是跟它的这个血糖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湿邪，
0: 湿邪呢对血糖是有影响的，
2: 有影响。
0: 这个有些人其实做过研究的啊，他发现湿度越高，这个血糖可能会相应的会有这个升高。
2: 嗯，
0: 就是他针对糖尿病的病人来说的。
1: 哦，
0: 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内湿湿重本来就是引发糖尿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1: 也就是说，他之前身体是因为糖尿病就已经有湿邪在体内了，
0: 嗯，
1: 再加上他这个不良的，你看吹空调，首先这个湿寒就入侵，嗯，
0: 对，
1: 然后呢他自己又喝了好多那个薏米水，
2: 嗯，
1: 也不能这样拼命喝，一边又湿一边想除湿，结果把自己搞得就是惨兮兮的，所以加重这个症状是吗？
2: 没错，所以我们本周健康有道的热点话题就是
3: 中医去湿邪控血糖。
2: 在看节目的同时呢，你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为什么湿气会导致血糖升高？体内湿气重会有什么症状？专家今天带来的祛湿控糖的方法是什么呢？这些内容都在本期的节目笔记里，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湿邪对血糖的三重伤害，首先第一个是加重胰岛素抵抗。
0: 那么这个胰岛素抵抗的这个机制是什么呢？我们如果从这个西医的角度讲啊，它有很多原因的，包括一些对抗胰岛素的升血糖激素，比如我们的脂肪率特别高，胰岛素作用就不好。
2: 嗯，
0: 肌肉和脂肪的比例失调了，这个胰岛素作用就相对不好。中医哈，经常讲叫肥人多痰多湿。
2: 嗯，
0: 所以呢，这个痰湿是胰岛素抵抗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2: 嗯，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损伤胰腺阳气。
0: 我们现在的胰腺的这个功能呢，主要是集中在中医的脾的运化功能上，啊，也就是其实它影响了脾的阳气。所谓的脾的阳气哈，也就是我们运化水谷饮食的这个能力。我们吃的东西多，超过了我们的脾胃运化的限度，它就会产生痰饮水湿。反过来，这个痰饮水湿重了，就会影响我们脾胃运化的功能。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它损伤胰腺的阳气哈。
2: 我们来看第三个，引发代偿性暴食。
0: 《黄帝内经·素问·奇病论篇》讲到脾丹这个病，
2: 嗯，
0: 其实就是我们二型糖尿病刚开始的阶段，所以他讲脾丹叫肥美之所发，此人必硕食甘美而多肥也。我们所有的能够吃到嘴巴里最后变成糖的都叫甘美的东西，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碳水类食物，
1: 吃太多的精致碳水，
0: 对，太多的碳水类食物跟肥，肥就是油腻的东西，
2: 嗯，
0: 油脂的东西。
1: 哦，
0: 我们说三多一少嘛，
4: 哦，就是我，
0: 对，它会多食啊。
4: 我想问一下，这个湿邪到底是什么症状啊？就我如果说我每天起床的时候，我感觉身体特别沉，然后我起床那一刻，甚至我会觉得头晕目眩，一整天都觉得没有精神，这个是不是属于我身上有湿气？
0: 这个是我们身上湿气重很重要的一个表现。
4: 哦，
2: 湿气重遍布全身的后果，首先第一个，身酸重。
0: 其实主要这个湿邪是在哪里？在我们的肌肉里。
2: 嗯，
0: 我们就像背了一个水袋子，它就会很沉重。
2: 嗯，
0: 或者觉得酸啊，酸重。
4: 酸。
0: 那么当然，我们最常见出现的位置是在下肢，因为我们这个湿邪它是一个阴性的东西，像水一样，它往下流的。
4: 嗯，
0: 对，所以我们经常比如这个下肢啊、脚啊酸重。
5: 李阿姨是不是也是这个情况呢？
0: 其实李阿姨呢，第一她不知道自己已经是有糖尿病了，嗯，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说她现在这个阻止溃破的情况呢叫糖尿病足。
4: 嗯，哦，对，
0: 糖尿病足呢是糖尿病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并发症。糖尿病啊是在饮食不节的基础上，
2: 嗯，
0: 出现了我们脾胃运化的功能的不好，那么内生痰湿水饮，这个痰湿水饮呢，时间久了，它就会导致我们气滞血瘀，导致这个血液循环的不好。湿邪我们知道都是阴邪啊，它往下沉，往往会聚集在我们的足部。
2: 哎，
0: 那么它化热了之后，它就会出现这种溃破、溃疡。
2: 哎，
0: 如果它重的时候，它就会全身都有。像你刚才讲的说，哎，头都觉得很昏蒙啊。
2: 嗯，
4: 那还真是有湿，
2: 这就属于湿气很重了，
0: 湿气重。
2: 还有第二个是跟这个。

0: 皮肤相关的。
1: 那么如果这个湿邪呢，它向外走，就会从皮肤发出来。
0: 哎，
1: 按正常来说，身体的阳气特别盛，它出出汗就好了。那么如果不是的话，它就会从这个皮肤下面淤滞在那里，时间久了就会怎么样？就会长出来，
2: 长疹子。
1: 对，长疹子啊，长痘啊。
2: 皮肤粗糙啊，
1: 对，这个长痤疮，
2: 脸上很少
1: 啊，对，就是这些表现。
0: 主任告诉大家，湿邪是引发糖尿病的重要因素，体内湿气重还会出现一些典型的症状。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主任的详细讲解，留意一下有没有湿气存在的征兆。那究竟我们要怎么样远离湿邪下的糖伤害呢？今天我们的健康情报员也给我们搜集到了好情报，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新慧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情报。
3: 哎，我给你们带来这个方子啊，听名字它就相当的权威，你知道吗？它叫祛湿仙丸。对，我们广东人煲汤的时候特别喜欢拿它来做一个好搭子。
2: 哎，
3: 它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4: 老中医视它为湿气的天然克星，《本草纲目》赞誉其为除湿圣药，这位沉睡在药柜中的白色瑰宝，能像海绵般吸走体内顽固湿气，是脾胃的干燥剂，水肿的消散者。有了它，就像为身体安装了隐形除湿机，让淤积的废水化作晨露消散，祛湿除病。到底这种传承千年的祛湿仙官本草是什么呢？
0: 一种被誉为祛湿仙官的本草究竟是什么呢？请揭晓。
3: 来，所有朋友准备，三二一。
2: 哇，
3: 各位茯苓。
0: 那究竟能不能得到主任的认可呢？主任请举牌。
1: 可以，哇！
0: 首战告捷。
1: 茯苓这个药选的特别好哈，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它性味啊，它是比较平的，就它不是很温，也不是很凉，
2: 什么人都可以吃，
1: 对，什么样体质的人都可以用，只要我有湿，它归这个肺、脾、肾啊三经，而我们这个肺、脾、肾是主持我们全身水液代谢三个重要的器官，
0: 没错
1: 啊，在这个煲汤当中经常用到哈，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个有湿邪的，我们祛湿的话用茯苓啊，这个是特别好的。
5: 大家可以按照主任的推荐，平时呢用药膳食补的方式排出体内的湿气，帮助血糖稳定下来，赶快扫码收藏起我们的节目笔记来。
0: 咱们广东人真的还是很有智慧的哈。今天呢说到煲汤呢，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独门秘方，对不对？
1: 对，也就针对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来讲，我们的这个湿性的体质，它就是吃了太多了，我们自己的身体利用不了了，在我们身体里产生的这个湿邪重，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张仲景的一个很好的经方，叫茯苓泽泻汤。那我们第一个方子呢，是可以说是这个祛湿的一个基础方。如果我们身体它没有明显的脏器的虚衰的情况，只是身体里湿重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哈。它第一味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茯苓，第二味药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泽泻啊，泽泻。那么它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祛湿药。那么这个祛湿药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茯苓它是平性的，那么这个药就有点偏凉了。那么第三味药呢，就是这个白术，它这个是一个健脾祛湿的药，它是偏温的。那么泽泻是偏凉的，白术是偏温的，
3: 综合了。
1: 对，那么还有一个药哈，就是我们这个桂枝，也是一个温偏温的药，是一个祛湿很好的药啊，我们经常用到它。除了这几味药哈，我们还有一个药，其实我们平常做菜经常用的，就是生姜。
3: 生姜，
1: 生姜是去胃里面这个水湿最好的一个药。最后一个药就是甘草啊，那么甘草这个药呢，它就不是祛湿的作用了。我们可以看到六味药里面有五味药都是祛湿的。那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湿邪呀，如果我们一下子给它清掉，可能就会出现什么？ 里面的津液可能就会相应的虚了，所以甘草呢就是有一点预防的作用，预防让它就是

0: 不要一下子虚掉，对，像这个泽泻、白术、生姜、茯苓，它可以使我们全身的这个停留在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个湿气、
1: 啊、
0: 可以怎么样，可以收集起来，从我们这个小便沥出去。嗯，而桂枝甘草使这整个这个循环加强啊，使我们从这个体表散出去。
2: 湿气其实伤脾胃，伤润化功能。那么已经脾虚的人，或者是脾胃不适的人，他如果要祛湿，那是不是也用这样的方子，或者有更好的选择呢？
0: 那如果已经出现脾虚了，我们就用另外一个方子，就是防己黄芪汤。这里面的黄芪主要是来健脾的，补脾气的，除了呢健脾补气，同时它还能够祛湿的，尤其是我们肌肉当中的一些湿邪。也就你特别觉得身体酸重，这个黄芪这个药基本上是必须要用的哈。防己这个药它是一个偏凉的，是一个祛湿药。这个祛湿药的特点，它是上面有很多纹理。
3: 对，
0: 那么这个呢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它能够祛三焦腠理的湿邪。什么叫腠理啊？就是我们的身体里面各处的缝隙当中啊，它这个有湿邪，那么防己这个药它就能够驱除。其他的三味药刚才我们都看过了哈，一个呢就是白术啊，它能够健脾祛湿，主要是能够祛湿的哈。甘草啊，它是可以健脾补中气哈。生姜呢，它主要是去胃当中的湿邪哈。也就是说这五味药配在一起呢，它能够健脾祛湿的。
2: 健脾。
0: 那么对我们肌肉当中有湿邪，然后还有我们的湿邪怎么样聚集在腹部。哎，这个方子其实很好用啊。
2: 这个适合它。
1: 搭配起来就效果很好。
2: 就有肚囊的人，有肚囊湿气重的就适合喝这个。
4: 刚刚说到了就是对肚子大肥腻的那种特别合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广东这边经常妈妈会说，你不管说什么时候她就说雷姨黑呀，就是有没有那种去热的，或者说帮我们清热的，
2: 就清热还可以祛湿
4: 这一类的祛湿的。
0: 那我们下面哈，我们讲第三个方子，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湿化热了，这个时候怎么办？要葛根芩连汤。这个葛根跟我们平常吃的那个粉葛是不一样的
4: 啊，
0: 它就是野葛哈。在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著作叫《神农本草经》当中啊，认为它能够起阴气，这个阴气就是我们说的湿。起哪里的阴气呢？就是胃肠道当中的阴气。胃肠道里的湿邪太多了，它就能够把胃肠道的湿邪怎么样？
5: 散发。
0: 对，去散发。所以呢，如果是说比如我们有的时候有些小孩子一感冒之后他就拉肚子，
2: 对，
0: 哎，但是在外面呢他又不出汗发烧身上疼，
2: 也就是内脏里面的湿气重，
0: 对，他里面又拉肚子，那这个其实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小孩子他表受了寒气，受了寒气之后我们肠道当中的津液本来应该是向体表输送的，他输送不了了，所以它就积在肠道当中，就容易拉肚子了。
2: 肠胃感冒，我们说的
0: 肠胃型感冒。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用这个葛根，它是很好的一个药，所以葛根能够止泻的。它能够把胃肠道当中的这个津液，它给输送到体表上去。那么所以我们说葛根呢，它在我们这个胃肠道里有湿邪的时候，哎，它是很重要的一个药。这个湿化热了，两个药很重要。第一个呢就是黄连啊，这个是黄连。黄连呢是所有药里面最苦的。如果是这种因为甜化热的，那我们就用这种黄连就特别好。食材比如苦瓜就特别好。我们说这个黄连这个药哈，是现在来讲也是治疗糖尿病很重要的一个药。那么现在也有很多研究哈，黄连是可以降血糖的。那么另外一个药叫黄芩哈，跟它很像。那么黄芩这个药也是清湿热的，所以呢，这个整个方子配在一起哈，它对我们这个胃肠道当中有湿热的这种情况呢，这个效果就是特别好的。
1: 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三款汤哈，
2: 我可以轮着喝吗？
1: 一起喝，对呀，
4: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湿气了。
0: 我们其实，在临床看到的，单纯的，比如我就是湿，单纯的，哎，我就是热。或者单纯的我就是一个脾虚，这个比较少的，
2: 我们都是复杂的，
0: 对，往往是它同时存在的。那么这种状态呢，我们就可以把这几个方子我们可以合在一起用，是可以的。
4: 我这个人吧平时有点懒啊，然后技术也不太好，如果像是那种大的药膳方自己不太会包，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一点的，拿个养生壶咱们平时包一包，放在保温杯里随时拿着就能喝的这种代茶饮有吗？
0: 茯苓泽泻汤，就是我们平常给患者来代茶饮
1: 就很适合。
0: 对，就是
1: 今天呢刘主任为我们准备了他刚刚讲到的茯苓泽泻汤啊，
2: 有口福了。这个就是那个茯苓泽泻汤，然后直接把它放到一个，就是像新慧说的，放到一个壶里面，直接一煮，煮出来就可以喝的哈。
0: 尝一尝哈，它其实因为放了姜，所以稍微有一点点辣。

0: 挺好喝的。
1: 广东地区的人，有些人对姜啊，这个味啊，它不太适应，你可以少放一点，没关系的。那么其实这个我们一般是怎么去做？就是一般来说哈，就口渴了，我就去喝。

0: 差不多就剩1000毫升水，
1: 那就是我一天的量，就一天喝这个。
0: 对，你就把它放在保温的杯里，你口干了你就喝它。
2: 嗯，主任带来的祛湿控糖茶好喝，还能祛湿气控血糖，制作简单，煮好之后一天都可以当成茶来喝。你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祛湿控糖茶的详细讲解。
1: 主任，其实我想问一下，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也知道在广东区域生活，湿气是肯定有的。那我不想湿气影响我的身体健康，那我要祛湿，一般通过锻炼也好，或者说喝这种经方的这些汤药也好，我要多长时间才会有一个真正好的祛湿的效果？我得怎么去证明它起作用了？
0: 它有没有作用，我们从自己感觉就可以。其实我们前面哈，我们讲了很多身体湿气比较重的症状，嗯，比如我容易身重，是吧？比如头昏蒙啊，比如皮肤起这个
1: 疹子
0: 呀，对，比如有些湿邪如果在关节的话，它关节会比较僵紧。啊，那这个都是有湿邪，比如你喝了代茶饮，哎，它真的这个湿邪减轻了，那我们这些症状就会减轻。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如果我们湿邪重的时候，我们的代谢会慢。
1: 对，
0: 尤其我们有一些人啊，他这个胖，比如他自己不是不想减，他想减，但是呢
1: 没动力。
0: 对，一个是他懒得去动，那么另外一个呢，他代谢慢的话，他稍微吃一点东西就代谢不掉。嗯，那么这个都是湿邪影响的。哦，对，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说用了相应的这种治疗或者茶饮之后，那么如果这些症状有减轻，说明它是起效了。但是一定要注意什么？我们这个湿从哪里来的？我们的湿是从我们嘴巴吃进去的，喝进去的，是我们外面的环境造成的。所以呢，也就是说吃这个药也好，或者用这个食疗的方法也好，前提是什么？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得好。嗯，你生活习惯好，用了这个，哎，它很快你的身体就改善了。
1: 好，
0: 如果是说你这个生活习惯不改变，它可能很难改善。
1: 那我想替那个糖尿病的患者也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讲了很多都是祛湿邪的问题，因为糖尿病患者的这个治病的成因也是因为湿浊啊，那些湿邪沉溺体内。那么糖尿病患者如果他们通过这个有效的祛湿邪呀，通过我们传统中医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是也可以最终能找到一个解决之道，帮助他们的比如说胰岛素的能力功能恢复正常，或者说使他们的这个糖尿病症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转变？
0: 就是这个问题特别好哈，其实是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糖尿病它究竟能够治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对，
0: 其实是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它其实分两种情况。嗯，一种情况是我的胰岛素缺乏了，我们说如果是他的胰岛细胞已经被破坏掉了，那么他是很难完全恢复的。嗯，因为他就工人没有了嘛，你肯定要找一些临时工过来帮你干才行。嗯，对，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要长期用药辅助的。那么第二种就是我们说的，其实是现目前大多数的二型糖尿病患者，他的胰岛细胞功能还是比较好的。嗯，他测出来的胰岛素水平还是比较正常的。最常见的引起我们胰岛素抵抗的原因是什么呢？往往是那些我们体脂率特别高的人，那些偏胖的人。嗯，那么这些人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说肥人多痰湿啊，嗯，他就是湿邪特别重，他有很多方子针对这种湿邪内盛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去治疗。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三个方子，就茯苓泽泻汤、防己黄芪汤、葛根芩连汤，是经常用到的。啊，那么如果是患者存在这种因为是湿邪特别重啊引起来的胰岛素抵抗，通过这个治疗之后，一大部分的患者他是能够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1: 哎呦，我觉得这个太好了，
3: 逆转的效果啊，这好消息。
0: 所以问题就大家要注意什么？我们他是不是逆转？如果是逆转，应该是逆转回他没生病前的状态。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他一旦诊断为糖尿病了，那么他其实很难完全恢复到他没有发病之前的状态。他通过良好的生活方式，他的饮食啊有节制，他的生活方式比较好，他不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
1: 他的功能慢慢就会恢复。
0: 对，这样的状态是可以的。甚至于有些患者呢，他可以达到什么呢？他喝糖水血糖都不高的。哇，也就我们做糖耐量实验，哎，它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1: 哎呀，这个太好了。
4: 对呀，
1: 就是对于生病的人，他只要有一点最后这个解决他的一个身体的健康有进步，他都是高兴的。
3: 对，他就有更多的希望。
0: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说前提是什么？他的胰岛细胞功能还比较好，
1: 还比较好，
0: 胰岛细胞还没有被破坏掉。那么如果我们早期的治疗不正确，或者拖延

0: 炎的时间太久，胰岛细胞慢慢会破坏掉。
1: 嗯，
0: 那如果胰岛细胞损伤比较重，就很难恢复了。
1: 嗯，所以你看，还是得早发现、早治疗。
2: 对，但即便如此，可能你的病程很长了，已经有很多年的这个糖尿病，然后确实之前的胰岛细胞的损伤也很多。但是如果你可以选择中医中药的这种就是调治的解决方案，改变自己的饮食和生活作息，并且找到对症的方式，用一些经方来调节，我觉得也是有帮助的。
3: 没错，
0: 如果它是存在这个问题啊，比如我们说这个中医说的湿邪引起来的胰岛素抵抗的问题，那即使它胰岛细胞功能确实有一些损伤，那我们也可以减少它使用的药物。
2: 对
0: 啊，也就是它胰岛素抵抗减轻了，我们辅助的药物就可以减少了。
3: 这对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是大大的好消息啊。那我们也看关于刘主任今天给我们支的小妙招，我们二位情报员还有什么想要讨教的？
1: 我想讨教一个地方，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特别是中医啊，
3: 嗯，
1: 我们广东人呢也是复合型人才，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是除了说刚才您包的那些好的药膳方，那如果说我作为平时我坐在那儿，我能不能找一些穴位我去按一按，然后也帮我缓解，帮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去除湿热。
0: 我们祛湿的穴位其实是有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要强调哈，其实我们是要全身的这种活动才好的。比如我们像八段锦啊，太极拳呀，你要去这个把四肢动起来，它其实是从汗孔往外排湿的，也就是脏腑的功能好，那么这个大小便它这个祛湿的这个途径也会比较好。那么我们当然了，我们可以刺激一些相应的穴位，大家最熟悉的一个穴位就是足三里。
3: 嗯
2: 啊，足三里可以祛湿啊？
0: 对，它可以的哈，它其实就是健脾胃祛湿哈。我们这个膝盖啊，我们弯下去之后，这两边有个凹是吧，在外侧的啊，外侧的这个凹下面三寸呢是四个手指指头这个宽度，就是三寸啊，按3到5分钟啊，那么它这个其实是可以加强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水湿的作用。
2: 哦，
0: 它是从这个根源上去治疗的，大家经常可以去，它是一个保健穴位的。
1: 酸酸的是不是？
2: 长按着这个足三里，肾吃老母鸡。
0: 那么第二个穴位就是我们这个太溪穴。
2: 太溪不是补肾的吗？
0: 哎，它对啊，脾胃和肾是祛湿的关键啊。
2: 嗯，
0: 所以这个太溪是肾经的原穴，所以它能够补肾，使我们肾的这个运化功能好。所以呢，我们就是可以配合起来哈，足三里完了就是去按这个太溪穴。那么尤其是下肢的这种有水肿的哈，这种祛湿，那么它这个太溪穴啊，这个是有作用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穴位哈，它可以去痰湿的，叫丰隆哈。这个穴位其实是去痰湿的一个很重要的穴位。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如果要祛湿，大家其实是可以去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跟肾经，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运化水湿的这个能力就提高了。那么其实我们平常最容易做的哈，还是吃的喝的都是要需要了才去做，肚子饿了才吃东西，嘴巴干了想喝水才去喝水，这个很重要。
3: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适当的运动啊，不要太过，但是也不要怎么样坐在那里不动。
1: 我们常说的管住嘴迈开腿，
0: 对，
1: 是不是
0: 要活动。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根据我们自身体质的一些茶饮啊，或者一些中药去处理。
3: 那这样的话，比如说它有祛湿控糖的三个穴位嘛，比如说我现在吃了很多，然后我就觉得好晕好困的时候，我就这样按，能起到一个好效果吗？
0: 所以这个它也肯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还是建议不要吃很多，
3: 还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嘛，是不是？
0: 希望大家知道呢，也就是我们的湿邪的产生其实是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那么这个影响的生活方式当中呢，第一影响啊最大的就是饮食啊，也就我们吃进去的食物跟我们这个喝进去的水啊，当然这个水包括了所有哈以水为媒介的饮品，喝得太多，吃得太多，超出了我们脾胃运化的这个限度呢，都会在体内产生这个水湿之邪。那么这个水湿之邪啊，在我们身体里积聚的时间久了多了，它就会化热啊，会影响我们这个气血的运行，那么最终呢，就会发展成我们的这个糖尿病啊，发展成我们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所以我希望呢，大家在发现糖尿病的时候呢，一定要找一个明白的医生哈，帮你诊查清楚，然后才决定下一步的治疗。稍后继续。

0: 上播出。谢谢刘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详细讲解，谢谢两位健康情报员，我们下周再会了，拜拜。
1: 好。
2: 头皮是湿的，皮肤是湿的，
3: 人体70%都是水分，湿哒哒的很正常啊。
4: 水液呢是生命之源，但是成为湿的万病之源，结节呀、肿瘤啊都是相关的。
5: 怎么去湿？暴汗燃脂法，散步。
3: 到底哪个是最有效果的呢？
4: 这个是给啊，吃无可厌，吃就去掉。
6: 改善湿重体质，强本源，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25日21:40《健康有道》。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一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的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新生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

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一千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元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0: 谁的到来和离去，不是交给陌生人呢？你就安心回去工作吧。有空回来跟你妈说说话。我知道刘明一家的所作所为让你很愤怒，但你不要因此而改变自己。
1: 放心吧，我是为我自己活着，不是为别人活着，为这样的一家人更不值得了。

但我们也不能让坏人活得如此肆无忌惮，这是对我、对我家人，甚至对世界的不负责任。我不会像他们那样。我是律师，我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已经长大了。我回京北京上诉，我还要报案，再也不会放过这帮坏蛋。

0: 这是岳秀琴的家吧？
1: 是。哎，叔叔阿姨，有人找。
2: 嗯，谁呀？
0: 谁呀？
3: 哎，谁允许你进来的啊？你怎么找这儿来了？你干什么？
0: 吃饭呢？啊，还有脸吃啊？
3: 干什么？
0: 不怕把自己
3: 偷着吗？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干什么？你！你来我家闹事是不是？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
0: 报啊！我妈躺在医院里呢，赶紧报！你们以为自己做坏事不会付出代价是吧？以为刘明跑了就可以跑了是吗？我今儿来告诉你们一声，你们在我身上和我父母身上所做的一切恶，我都会让刘明百倍的赔回来，信不信？我一会儿就去报案，他不是不回来吗？我让警察把他抓回来。
3: 你吓唬谁呀？你报什么案呢？当初再说，他从银行贷款，是拿那套房子做的抵押。
0: 那看来你是知道的，但你们当然也知道，他借私人贷已经把这房子抵押过一回了吧？现在把身体赶紧养好，以后跑监狱的时候有你们受。
4: 英子，英子，英子，英子，刘刘，看在我一把年纪的份上，容我说上两句好吗？你母亲这事儿，我很抱歉，我已经批评过他了，真的说过他了。你能原谅他这一次，更希望别迁怒于刘明。
0: 刘先生，我一直都特敬重您，我一直都觉得你是一个素来软弱的人，我觉得发生这一切你可能都是无力阻止，可我现在才知道，你是那个最会演的，你是又孬又坏。你媳妇儿对我妈做的这一切，你难道不知道吗？我妈躺在病床上，你打过一次电话吗？你看过她一回吗？没准儿，他们俩做着这些事儿，你都在中间出谋划策呢吧？现在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你怕我伤害到你儿子，你开始跟我装可怜是吗？恶心！
3: 你怎么说话呢你哈？他比你爸岁数都大，怎么尊重老人的？
0: 人不能因为老了就有作恶的理由。都活了一辈子了，还没活明白呢，太可怜了。赶紧给你儿子去报信儿，让他有多远跑多远，千万别被警察给抓着。
4: 英子，英子，你惹他妈干什么呀？你明明知道他不好惹呀！
3: 哎呀，先别说这些了，赶快给刘明报信儿啊，想办法呀，别让他回来。
0: 你一定要好好活着，看坏人如何付出代价。

0: 我先走了，我会常来看您的。爸，我先走了。
1: 我送你到楼下吧。
0: 不用，爸，您陪着妈吧。好吧，
1: 开车小心点儿。

0: 走了。
1: 嗯，去吧。
2: 英子，
3: 哎呦，夏叔，哎，你男朋友小张是吧？
2: 啊，
3: 哎，你好啊，哎，你男朋友够孝顺的哈。
2: 英子，事情我听说了，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
3: 不用，夏叔，你爸不管山东那片儿。
2: 山东我爸也熟，我能帮得上吗？
3: 夏叔，你就管好自己就行了。哎，你听谁说的？
2: 你不说要上诉吗？就忘跟方律师说了，方律师在会议上说的。你是不知道那老韩，他都快高兴死了。
3: 他那样的人，你还想让他成为什么样？这人活世上最重要两件事，一就是让自己活得高兴，二就是让那些恨你的人不那么高兴。
2: 你说的真对，英子啊，那怎么才能让自己高兴，让那些人不那么高兴呢？
3: 夏叔，这世上还有恨你的人呢。
4: 早，回来了。
5: 嗯。
4: 上诉状昨天正式的交上去了，许建设案的辩护思路我这两天正在写，你家里那边都安排好了？
5: 好了。
4: 报案吗？
5: 啊，回头就去吧。
4: 这是我给你整理的报案线索和证据目录，你看看。
5: 嗯。

0: 行，我先去打杯水。秋华，我原来说不报案，是想把温丽一起抓住。现在我知道了，
1: 其实还是不忍心对刘明下手。
0: 对，那太贱了。尽管我知道我应该恨他，但我就是不忍心。我总想要他当面的一句话。
1: 方睿让你回来去找他一趟，你上次跟他说不报案是为了抓温丽，现在也别改了啊。
0: 那我这就去。不是，你就不能多说我几句？
2: 我可不敢，你就得让生活教训你才能活明白。
0: 哎，那他突然说我怎么又报案了，那我怎么说啊？
1: 你看着说吧。
0: 我服了你啊。
3: 走了。
4: 方睿，来。坐。我现在病怎么样了？
0: 不太好。医生说他可能就醒不过来了。
4: 都安排好了吗？
0: 安排好了，不会影响工作。
4: 怎么突然又决定上诉了？
0: 我不能让坏人就这么轻易的得逞。
4: 既然上诉，就要想办法得到不一样的结果。你要不报案，把这笔贷款的合法合规性打掉的话，上诉也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0: 我会报案。
4: 好，
0: 方亮，您说的对，那个贷款虽然有瑕疵，但是想让法院判定无效几乎没可能。我只是在拖时间。所以二审很大概率还是会输，二审就不委托给您了。
4: 怎么，怕我输不起啊？

0: 离婚的官司您不是还在代理着呢吗？离婚的时候您再帮我吧。
1: 那不行，二审我继续。
0: 谢谢方律，那我一会儿去你一个二审。
1: 我免费。
2: 这些都是吧？
0: 都是。

报上了，秋华。幸亏你整理的那些证据目录很顺利。放心吧，立案的可能性很大。嗯，那就这样啊。嗯。

0: 陈无良，什么事儿啊？
1: 博正义啊，我就想问你一句，为什么在最后一分钟你突然上诉了呀？
2: 还没输够啊？
0: 没有，还有事儿吗？
1: 行吧，那你等着我再赢你一回啊。
0: 看好你啊，小伙子。
3: 警方现在这边也是希望咱们能够提供更多的线索。刘明目前在美国是肯定的，但是他这点事儿还真够不上跨国这路的。这个温丽是一点线索都没有。
4: 英子，找我事儿。
3: 哦，你那个美国的同学是不是还没找到温丽的消息啊？
4: 他只说看到刘明一个人在那边活动，人不人鬼不鬼的，没发现有女人在他身边。
3: 那这女人到底去哪儿了呢？

0: 向监狱申请见你，是我最后的挣扎。我这个人落到这一步，现在就是一具行尸走肉了。孙大哥，我听管教人员说，您曾经试图自杀，让我来劝劝您，您真的没有必要为这样的人想不开。为了这种人，真的不值得。 这还剩下一年半了，只要您好好表现，没准一年就出来了。一年过后，又是一条好汉。
1: 好汉。

0: 孙大哥，我现在非常需要您的帮助。虽然您在里边，但如果您愿意帮我的话，照样是可以抓住他的。
1: 怎么帮你说？
0: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失去了他的线索，他现在人已经不在美国了，消失了。最近和您联系过吗？我们判断他可能是回国了，我怕错过时机。
1: 前几天我收到了他的信，
2: 他已经回国了，
3: 说回来是为了救我，
1: 为了救我面儿都不正好。
2: 让我给他介绍我的一个朋友丁兆光，
3: 上海大名鼎鼎。

0: 博士集团的丁老板，我猜是他下一个猎物。想打丁老板的主意，他是看错人了。丁老板不像我，那是个狠人，也很严谨，他不会上他的当的。
1: 您给他回信了吗？
0: 还没。本来想狠狠地骂他一顿，可是一提笔，我就觉得气血上涌，直到现在也没写。
1: 还好你没写。孙大哥，不着急，咱们应该联起手来，把他从您这儿骗来的和从我那儿骗来的钱都拿回来，并且让他身败名裂，让他要为他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0: 只要让他付出代价，我做什么都行。
1: 您当初转出去的钱，在您出事的时候追回来多少？
0: 一分钱也没追回来。我当时坚信我们俩之间的情感，想着等自由了我们一起分享那些钱，所以就算接受刑罚进了监狱，我也没有把钱的去向说出来。
1: 您出事以后，肖燕姐有来看过你吗？
0: 没有。我进来以后，肖远就知道她的存在，就跟我离了婚。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我想现在，她恨死我。
1: 如果想要惩罚温丽，那这件事就少不了肖燕姐的帮助。您可以给肖燕姐写封信吧，跟她谈谈，求得肖燕姐对您的原谅和对我的帮助。
0: 她也是先生的学生，应该不会拒绝你。好，我写。
1: 那关于给温丽回信的事儿，您等我的消息，只要时机成熟了，你就可以给他写信了。您要在信上明确地写出，您一定会把丁先生介绍给他。
0: 你想怎么做？
1: 只要是让他认识了丁先生，我们就知道他在哪儿。只要知道他在哪儿，放心，我这次绝对不会再让他跑掉。
0: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后来我仔细回忆了回忆，其实我对他一无所知，我真是糊涂。快50岁的人了，居然被一个小姑娘冲昏了头脑，在对他不甚了解的情况下把那么多钱转给了他，追悔莫及啊。英子，你知道吗？我是因为羞愧才想自杀的。
1: 事情也过去一年多了，也不要再为那件事而自责了，都过去了，更不用为这样的人想着了结自己的生命。只能说，您是爱了一个不值得爱的人吧。您能再帮我回忆一下吗？在你们交往的过程中，有没有任何能表明他来历的细节？
0: 这事儿我想过，只有一件。
1: 什么？
0: 有一次，我们俩在酒店里约会。
2: 哎，
3: 很久了吧？
2: 房间我都开好了。走。今天累吗？
3: 累。阿丁，我们换个地方吧。
2: 为什么呀？这个酒店环境很好，房间也大。再说

0: 酒我都信上了，82年的，走吧。哎，你好，了解一下产品，谢谢。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哎呦，我不是特别喜欢这儿，而且我现在有点不舒服。
1: 我跟他特别像，刚刚我在打招呼，他没有说，我也没有再问，但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他跟那家化妆品公司有关系，那几个人，他很有可能认识。
2: 那个化妆品公司那个品牌的名字你还记得吗？不记得，男人对化妆品不在意的。
0: 没关系，只要还记得日期就行，记得日期，酒店那边就应该有记录。5月14号是吧？对，5月14号。
2: 在我们这儿办活动的是可奈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0: 您稍等啊。您帮我看一下"世界"三个字吗？
2: 对，没错。
0: 好，谢谢您啊。
2: 没事。
3: 肖妍姐，英子，好久不见。哎，喝什么？来杯美式吧。哎，美式。
4: 好的。
3: 哎，你爸好不好？挺好。<笑>我老说去看看，去看看他，瞎忙没时间。没事儿，我爸总说那些抽不出时间去学校的、参加不了同学会的，大部分都是混得有出息的。
0: 罗先生说话还是这么犀利哈。其实啊，当年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觉得他不应该教刑法，应该教经济法。
3: 可惜了，他老人家的学问呀，只能在纸上谈兵了。
0: 你不怕我告诉他吗？
3: 不怕。<笑>对了，
0: 你今天找我什么事儿？
3: 我见过孙总了，孙总呢，他知道自己错了。
0: 我不接受任何人为他求情。 咱们聊点别的。谢谢你，要不要听我解释解释？我不想听。好。我呢，跟他结婚20年，白手起家，有2个孩子。可是他却为了一个认识不到1年的女人，背叛了我。但最可气的。 是他深深的伤害了我的2个孩子，我现在需要一个人养孩子，还要收拾他扔下来的那些烂摊子，所以这个人对于我来说已经死了，不存在了。
3: 特别理解，但是对于那个伤害你全家的女人，你打算原谅吗？
0: 不可能，那个女人叫温丽，她不但勾引了孙总，她还勾引了我的丈夫。不光孙总为她转移了财产，我的丈夫也做了同样的事，并且跟她跑到了国外。我们两个都是受害者。然后你是您的咖啡，谢谢。
3: 男人都一样，我们为他们付出了全部，可是他们却为了那样一个女人背叛我们。可我不甘心，我一定要把她揪出来，让她受到应有的惩罚。你愿意帮我吗？
0: 怎帮？
3: 孙总背着您非法转移了很多财产去国外，但是那段时间你们的夫妻关系是存续期间，所以你有资格追讨。 不过，最后愿不愿意追回就看你。
0: 那你呢？
3: 如果相信我的话，我希望。

0: 你把全部信息都告诉我，我去想办法对付那个女的。
1: 律师，王林，你知不知道，这俩女的想出名想疯了？
2: 谁呀？罗英子啊？
1: 除了他俩，还能有谁啊？那，这是他俩起草的二审辩护意见，得亏我是刑辩部主任，不得已交到我手里，我才发现的。光顾着沽名钓誉了，不管当事人死活。你看看啊，我给你指的在这儿啊，参与围殴。 被周围人指认伤害人致死，他俩居然做无罪辩护，辩护不成，当事人不就判无期了吗？啊，光顾着自己出名，当时的利益放哪儿了？这种事情你一定得严肃处理，要不然这事儿……啊不，那个，那你跟他们谈啊，别让他俩误会我是打击报复。
3: 韩主任，来坐。哦，怎么一个人？罗英子呢？哦，他有事儿出去了。
2: 秋华，你们的辩护词我看了。
3: 我觉得这个案子呢，做无罪辩护风险太大，我们要对当事人负责。我个人建议呢。
2: 你们分两步走，一个做无罪辩护，一个做罪情辩护。
0: 方律，我们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也把风险向当事人示明了，但当事人很坚持，不许我们做罪情辩护。
3: 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么坚持？
0: 乐观的想，也许他真的无罪吧。
2: 就算他真的无罪，那也得有证据在法庭上证明他无罪才行。
0: 是，方律。 我们觉得这个案子做无罪辩护也不是一点空间都没有。毕竟指证他为主犯的证据也很薄弱，证明他有罪的责任在检方。如果我们能证明他们的证据存在着合理怀疑，本着疑罪从无的精神，判他无罪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退一步说，就算我们没有提出罪轻辩护，但只要法庭觉得我们提出的合理性怀疑有道理。
2: 减轻他的刑期也是很有可能的。好吧，就这么做。但是你们一定要把做无罪辩护的风险告知当事人的家属，他们容易感情用事。
0: 明白。
2: 那你先去。好。
0: 无罪辩护的风险我们已经向您示明了，您还是要坚持，是吧？
4: 是，我警告你们，如果你们违背我的意志做其他辩护，我会告你。好，那许先生，我们起草了一份确认书，您对我们的辩护意见完全知情，并且坚持无罪辩护。 你看一下，如果没有意见的话，你就可以在上面签字。

0: 刘律师，刘律师，马女士您好，您怎么有什么事儿吗？
1: 我这等了你们半天了。不是你们那韩律师什么情况啊？
0: 您见过韩律师了？
1: 他叫我来的呀。然后跟我说，说你们两个年轻没有经验，对我们家的案子也不上心，说我这存在什么风险？他这意思不就是让我把案子交给他吗？ 而且跟我说，说我们家建设这个案子标底就是70到80万，不是你们这律所到底是不是有什么潜规则呀？罗律师，这你得跟我明说，要不我这心里都不踏实。还有就是这合同都签完了，你要是突然涨价，我真的……
0: 马女士，您先别着急啊，我先来解释一下刚才您的这些疑虑哈，是这样，就是任何人接向。

0: 牵涉这样的案子，其实它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那韩律师的确是我们律所一个较有资历的律师吧，但是我们俩在这个案子上也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了，在用心程度上您大可放心。啊，说到律师费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既然一开始已经商定好了，那就不会再改变了，这也是我们做人做事的一个信用问题。嗯，当然了，不管您最终是选择我们还是选择别的律师，我们都非常理解您的情况，因为对您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投入吧。啊，对了，我们俩刚刚是从法院回来，辩护意见呢已经交上去了，这个您放心吧。
1: 那二审还开庭吗？
2: 一般二审都不开庭，都是双方提交辩护意见。马女士，您可以放心，二审法官会慎重对待我们的辩护意见的。
1: 那你们还去见建设吗？
2: 二审没有结果之前，我们可能不会去会见了。
1: 我们这案子就拜托你们两位律师了，我这不相信你们还能相信谁呢？也麻烦你跟韩律师说，让他别再来找我了，我不可能委托他的。
0: 马女士，我们先跟您说声抱歉，我们也会跟这个律所这边反映一下，以后尽量不要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您放心吧。
1: 那你们忙，我们这案子就拜托你们了，我继续回去筹钱去。
2: 那有什么消息我们会及时通知您的。
1: 哎，谢谢了啊。
0: 嗯，您注意安全。
1: 拜托了啊。
0: 哎，好。哎，
2: 再见啊。
1: 哎。
2: 冷静，冷静。碰到这样的当事人，这么信任咱们律师，还是挺幸运的。
0: 不是，这个姓韩的，亡咱们俩之心不死。
2: 他这样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你对他……
3: 我告诉你，现在有股恶气就在我的胸口，所以说别让我看见他，我看见他把烫头拧的。
4: 完了，你看，韩姐。
1: 算了算了，
0: 不行，
5: 韩主任。
6: 啊，回来了。
0: 许建设的辩护意见已经交到二审法庭了。
6: 嗯，人醒馒头吃什么？好吃吗？
0: 韩主任几个意思？
6: 没什么意思，随便一说。
0: 不行，你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了。我们俩尽心尽力在为当事人做辩护，人选馒头几个意思啊？你不就是想撬我们的案子没撬动吗？一把岁数了，老跟年轻人抢饭吃，无害臊啊！
6: 何英子，你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你最清楚。我告诉你，韩主任，别以为自己是刑辩部主任，如果再让我知道你在我当事人面前说我们的坏话，别怪我到律协去投诉你去，听见了吗？走，秋雅。
6: 都看看啊，都看看，这就是对前辈说话的态度，跟谁学的？
2: 别生气，气大伤身，为了他生气不值当。
0: 人生不过百，凭什么委屈自己啊？爱谁谁吧。

0: 秋华，这二审不开庭，咱们就递交一个书面辩护意见。我有点不放心，如果咱真输了，就光老韩这儿我就过不了。
1: 可是咱们该做的都做了呀，咱们去见见法官呢，当面阐述一下咱们对一审判决的意见。一般法官可不好见。
0: 去见见吧，啊，光这么坐着，那咱只能仰仗着法官的责任心和注意力。那法官也是人啊，他也有打盹的时候，是吧？
2: 行，走吧，
0: 今天说什么也得见着他。走，走。

0: 是你们啊，我们是许监社的代理人。
1: 你们的辩护意见不是交上来了吗？还有什么事儿？麻烦您再跟法官说一声，我们还是想见见他，想当他面汇报一下这个案子的意见。你们放心，法官一定会认真研究你们的辩护意见的，将来出来判决书，你们就会看到了。你们的意见啊，在判决书里都会体现出来。
0: 对不起，我们的当事人一审被判了无期，我们觉得是有重大问题的，所以想一定要当面。 跟法官阐述一下我们的辩护意见，还是麻烦您跟法官说一声吧，我们占用不了他多少时间。
1: 对不起，吴法官在开庭，确实没时间，你们还是请回吧。
0: 我不想走，觉得看文字和当面听到是不一样的，咱还是等等吧。
2: 刘法官有时间了，跟我走吧。我多想候鸟。

0: 是不是那个书记员啊？
1: 好像是。
2: 您好，这都五六个小时了，你们还在这里等？哎，
0: 对，同志，这是我们第一次办这么大的案子，事关一个人的自由和罪责，我们就想着无论如何都想见法官一面，当面阐述我们的辩护意见。
2: 吴法官刚从一个案子上下来，你们等一下。
0: 永儿，
1: 先别高兴得太早。
3: 耶，
2: 吴法官，您才吃饭呀？啊，
3: 他们来了，请他们进来吧。
2: 进来吧。
3: 不好意思，二位。
0: 您好。
3: 那个一个案子啊，开了七个小时，中午来得及吃。
0: 打扰您了。
3: 没关系，这样你们的担心就多余了。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法院，相信法律。你们的辩护意见我们会慎重对待的。
0: 吴法官，对不起啊，我们不是不相信法院和法律，而是这个案子对我们来说真的太重要了。我们俩都是刚执业的律师，这个案子在一审的时候被判了无期，而现在当事人只接受无罪辩护，所以我们就想说一定要当着您的面陈述一下我们的辩护要点，不然我们良心上会不安的。哦，
3: 这样，那二位请坐，然后坐下说。小徐啊，您做个记录。
2: 好。
3: 那个你们的辩护意见在这儿，你们坐下慢慢说，我听着。
0: 吴法官，我们认为一审关于我们的委托人许建设为主犯，认定被害人是受许建设殴打致死的事实是缺乏完整证据支持，并且存在合理怀疑的。案发现场只有许建设和另一名被告人张玉林在场，证实被害人是被许建设殴打致死的直接证据也只有张玉林的证言。作为同案嫌疑人，其口供的证据能力是受限的，而除该供述外，没有其他的直接证据能够证明一审认定了事实，该案证据链并未闭合。
3: 好了，你们的意见我都知道了，回去吧。要相信法律，相信我们一定会依法认真履行法定职责的。
0: 吴法官，按策略上来说，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当事人做罪轻辩护。

尽管他坚持说当日是去劝架的，但是在那样的黑夜里，很难认定他就没有参与斗殴。我们也一再向他建议做罪轻辩护，可他坚持要做无罪。我们一直在讨论，他这样甘愿冒风险坚持自己无罪的原因是什么？那我想可能只有两点，第一就是他真的没罪。

0: 喂 ，4S 店吗？啊，我这车呀，这马上就没电了，这个只能停路边了。你们能过来救援一下吗？哦，我在这个京旺东路这个路口这儿呢。
1: 胡正义，
0: 有话快说。
2: 在哪儿呢？
0: 我在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怎么就没关系呢？我是银行方面的律师，我要跟你见个面，讨论一下案子。
0: 不是陈无良，你就这么当律师的啊？代理着甲方跟乙方讨论案情？
1: 这法律上有规定吗？说不能接触对方的当事人啊？
0: 行，我这是正缺人生导师呢，那你过来找我吧。
1: 当事人，门给我。
3: 你去哪儿？我跟你一块。
1: 我见个当事人，给我。
3: 那我呢？
1: 你自己叫车回律所。

0: 这是您的车吗？
1: 对，我车就
0: 没电了。
1: 对，
0: 行，那先说好了，我们是有拖车费的。
1: 哎，行
0: 行。
1: 哎，不是，我是 VIP 客户，我还要收费啊？
0: 不好意思，这是我们的规定。
1: 那行了，给您钥匙。那个三脚架您别忘了帮我收上啊。
0: 您放心。
1: 哎，啊，拖的时候小心点，谢谢您啊，师傅。
0: 好嘞。
2: 车怎么了？没电了？
1: 关你什么事儿？赶紧开车。
2: 哎，上哪儿啊？这开了半天也不说去哪儿啊。
1: 怎么了？开着好车还心疼油钱啊？别问了啊，你就先开着，等拐弯的时候我会告诉你。
2: 嗯。
1: 说吧，又想教导我什么呀？
2: 为什么在最后一刻上诉
1: 啊？你真逗。那法定期限内我上诉，我想什么时候上诉就什么时候上诉，怎么心里不舒服呀？右拐。
2: 得嘞，右拐。我跟你说啊，要说你遇到我肯定输呢，这事儿我信。要说你不耍点什么手段就直接认输了，打死我都不信。
1: 哎呦，要点脸吧，行吗？上次那官司谁输了还好意思说呢？
2: 哎，换你试试。我打的是个性骚扰，这当事人给我来了个强奸，谁？

0: 也救不了。说吧，怎么想的呀？
1: 没这么想啊，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逗你玩。
0: 不可能。
1: 哎，慢点慢点，前面呢，后面停。行，多谢。
2: 在哪儿啊？
1: 你不会以为我真有心要跟你谈案子吧？我车坏了，让你来给我当司机的。走了啊，多谢。
2: 那等一下，哎，这是化妆品店吧？
1: 对啊。
2: 你要买化妆品？
1: 不是，女人逛化妆品店不是天经地义吗？没事吧？我走了啊，拜拜。
2: 又被他给耍了。
3: 请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1: 你好，我想打听一个人，就是你们这儿原来有一个员工，是不是叫温丽啊？
3: 温丽，不认识。
1: 稍等啊，这有她照片。有印象吗？
3: 啊，这不是小温吗？
1: 对啊，
3: 她不叫温丽啊。
1: 不叫温丽，那她叫什么？
3: 温柔啊。嗯，她在我们这儿干过，不过没干几个月就走了。
1: 哦，那她之前在这儿干的时候跟谁比较熟啊？
3: 李姐，哎，有一客人找您说打听小温的事儿。
1: 小温？
3: 对。
1: 你好，哎，我姓罗。哦哦，这是我的名片。
4: 您好，先生。
5: 嗯，
4: 请问有什么需要？
5: 刚才不是进来一个穿短裤的女生吗？她买什么了吗？
4: 她没买什么，她是过来打听之前在我们这儿干过的一个女孩。
5: 哦，过来打听事儿的。
4: 嗯。
5: 她打听谁呀？
4: 之前在我们这儿干的时候，她是叫温柔，但不知道为什么她叫她温丽。哎呀，你也别问了，客人的事我们不敢说。
5: 温丽是我妹。打听他干嘛呀？
4: 那他又是谁呀？
5: 啊，我女朋友。
4: 啊，
5: 我俩快结婚了，反正是见人就打听我的事儿。
4: 真的？
5: 可能就是想多点了解吧。
4: 那我觉得，这样的女人您可得小心点儿。
5: 应该小心点儿。好，好，知道了，谢谢啊。拿这个吧，好吗？
4: 好啊，那我帮您结账。
5: 好的，好的，嗯，啊，谢谢。

0: 这女人干嘛？跟银行的案子有关？
1: 您是说她勾引了别人的丈夫？
2: 是，而且她还和我这个当事人的丈夫一起转移走了我当事人家里的财产。
1: 哦，
2: 所以您看，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能想得起来的？
1: 就您这么一说吧，我倒想起来，当时我有那么一种感觉，当时看着这孩子温温柔柔的，嘴倒是挺甜的，挺会说话的，干活也特别有眼色，就是性格吧比较内向，这不是来了有几个老员工就老看他好欺负，就老让他干那些重活累活什么的，他呢也不反抗，让他干他就埋头苦干。我有的时候觉得，哎，挺不容易的，就替他说几句话。当时那个，这小温看着确实是特别可怜。你想呀，在我们这儿这工作工资也不高，他一个月交了房租，他也剩不下什么，有的时候连房租都交不上，让房东给赶出来过。他呀，就老偷偷摸摸的，住在我们这办公室。我是实在看不过眼，觉得太可怜了，我就让他住在我们家了。但是吧，当时就。我爱人呀是大学老师，我呢也有可能是误会啊，我就觉得他好像老背着我，对我爱人献殷勤，后来他好像也是察觉到我对他好像有点防着。

0: 然后他很快他就搬走了。
1: 您说他是被您怀疑才走的，有没有发生其他的事儿？您再想一想。
2: 要不然他走就是因为那个王良。
0: 当时吧，这小男孩老陪他女朋友来我们店里买化妆品，
3: 没很多，加这瓶眼霜就3000了。
0: 对，啊，
3: 还送两个小样。
4: 王良，3000呢。
5: 没事，你喜欢咱就买买。
4: 那我可买这套3000的了啊。
5: 嗯。
4: 那。
3: 别玩了，
1: 我们那边新到了一些面膜，可以看看。
4: 哦，好。
0: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他就跟小温熟悉起来了，还去我们家找过他。正好有一次还让我给撞见了，小温当时那表情特别尴尬，还非说我认错人了。也就是自打这以后，他就消失了。
1: 这个王良啊，后来就成了温丽的男朋友。
0: 哦。
1: 然后温丽呢，就利用他，就拿到了京北的户口，然后后来就把王良给甩了。
0: 我天哪，这是真的吗？这感觉，我真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呀。你想，他如果是您说的这么可怕，那当时那个店里那几个老员工没少欺负他，那他还不得报复回来呀？但是他走了就走了，他也没说报复他们呀。
1: 因为他根本就没把这几个女孩放在眼里，他的野心非常大，他的目标远不止此。
0: 啊，这个真是太可怕了！这
6: 怎么说话呢你？
7: 就这样还出来混呢？你妈没好好教育过你吗？
8: 对不起，对不起。
7: 哟，说两句就哭了，干嘛呢这是？啊，我怎么地你了？说上两句就哭了，楚楚可怜给谁看呢？别给我玩这套啊！
0: 这套在我这儿不好使。
7: 我没说什么吧？我怎么地他了？我怎么地你了？你哭成这样啊？什么意思啊？你这是？别给我来这套！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能待待，不能待给我滚蛋！
9: 来，罗姐，请进。来，你先坐下，我给你倒点水。
1: 王良，特别巧，你说你找我有事儿，我正好找你也有事儿，你先说吧。
9: 好，其实啊，我就是想问问你，有没有温丽的消息？
1: 有，他回国了。而且我肯定他是一个人回的。
9: 哦。
1: 你跟他是在那个可奈尔化妆品专卖店认识的吧？
9: 可奈尔化妆品专卖店？没有啊。
1: 没有。
9: 啊？
1: 你在他之前有一女朋友，你陪你女朋友去买化妆品，没这事儿？
9: 这事儿可能有，但是这跟温丽有什么关系啊？
1: 他有关系了，他就是当时那儿的服务员。他接待的你们俩呀？
9: 啊？
1: 你不记得啦？
9: 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啊？我这人吧，一进了化妆品店就犯困。去了以后呢，我也就让我女朋友自己逛，我就边上玩手机去了。等她自己选完了，我就去给她结个账就行了。我哪注意得到什么服务员呢？
1: 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9: 是在一个餐厅。当时我和我女朋友。
3: 你等我出来吃饭，就是不看手机了。
10: 我马上就完事儿了，还有一点儿。
3: 那多少事儿？
9: 哎哎，怎么回事？
3: 对不起，疼疼，
9: 没事了，没事了，
3: 我不是故意，对不起，
0: 瞎呀你！
9: 哎，这不能小心点。
3: 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吧？对不起，对不起。
9: 因为烫伤面积比较大，又是夏天，所以我跟温丽轮流照顾她。
4: 一个苹果削了5分钟。你到底会不会削啊？你诚心不想让我吃吧你？
3: 对不起啊，我马上就好了。
4: 得，我也不想吃了。你说你削了什么东西？我说你是瞎了吧你？杯里没水了，没看见吗？
3: 我马上到。
4: 快点，快点，快点！
9: 亲爱的，我来了。
4: 嗯，你怎么才来呀？
9: 来，
4: 到那边倒去。还想烫着谁呀你？
9: 对不起啊，亲爱的，路上有点堵车，所以耽误了啊。
4: 每次，
3: 你们先聊，我再去接点水。
9: 谢谢啊。

0: 王良，你说我这以后会不会留疤呀？我以前皮肤那么好，这要是留个疤可怎么办啊？
1: 大夫不都说了吗？亏了咱来得及时，放心，留不了疤啊。
0: 切，都怪那个蠢女人。
1: 哎，你说你说话也对人客气点，她又不是故意的。
0: 行，那以后我就跟你说，哎，我不是故意的，那我就杀人放火去了呗。
1: 你看，你看，我又不是这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现在住在医院的人是我。
1: 啊，好好好，
2: 哎，你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全是你爱吃的。来，看看。
0: 你把话说清楚，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1: 我那个女朋友，脾气本来就不太好。
2: 说这干啥？
1: 又得了礼，那对温丽是一点好脸色都没有，张嘴就骂，抬手就打，有几次让我都看不下去了。可是温丽呢，却一直忍气吞声。
0: 你别削了，我不想吃。
1: 等我削完了你就想吃
0: 了。来了来了，我不就让你买了杯奶茶吗？怎么那么慢呢？对不起，我排队排了很久。来，这杯是墨香奶绿，这杯是红豆的。
1: 谢谢，你喝吧，我不渴。
0: 他客气什么呀？让他买两杯奶茶不是应该的吗？放那，
3: 我喝。
0: 甜呐！我不告诉你半糖的吗？你想胖死我呀你？
3: 对不起啊，我重新给你买一杯吧。
0: 哎呀，哎呀，哎，怎么着啊你？又想烫着我是吧？成心的吧你？
3: 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对不起。
1: 你没事吧？
3: 没事，我去洗手间洗一下就好了。
1: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0: 王良，管他干什么呀？自己笨手笨脚的，怪不得别人。
1: 说你是不是过了？
0: 我过了，我都被他搞进医院了耶！我过了，到底谁是你女朋友啊？你要是关心他，你就去找他去。

0: 文丽，真的很对不起啊。我女朋友这人就这性格，我也希望你能多担待。其实我知道，我不在的时候，她把最坏的脾气全都发给你了。我其实有的时候……
1: 我问你个问题，你知道吸血鬼为什么不吃辣？
2: 啊？
1: 因为他们专吃不辣的。
2: 你说的是不辣的是吧？
1: 够冷吗？
2: 挺好笑的。
1: 做错事的又不是你，你干嘛愁这张脸？像现在这样开开心心的，多笑笑。
0: 明明是他受了委屈，可他却常常安慰我。后来，我们就经常在天台。
3: 说从前有一个人长得特别像自行车，后来他在路边上被人骑走了。不好笑，不好笑，我再给你换一个。啊，话说，从前有一个人长得特别像板砖。有一天，他在湖边散步的时候，从湖里边跳出一只蛤蟆，指着他说：“我看你敢扔。”
0: 这也不好笑。
1: 不是。
0: 那你为什么不笑？
1: 是因为我看你尴尬的样子更好笑。
0: 你。
4: 干什么呀你？全都是因为你，我现在哪儿我都去不了。你干嘛你？啊，
0: 哎，干嘛你？
4: 我怎么了？
0: 过分了啊！这位你太过分了。
4: 好啊，你找他去啊！你找他去、啊。

0: 怎么了？
1: 你说呢？你自己想想，你在玩手机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已经被一双眼睛给盯上了。从一开始他就能判定，一定能把你搞到手。所以之后的每一步，你都在人家的计划里。可怕吗？

0: 哎，王经理。
1: 哎，陈律师，你听说了没有？罗英子他已经提出上诉了。
0: 我听说了，你们不也知道吗？
2: 哎呀，准备好的拍卖是没办法进行了。
0: 啊，没关系，这早晚都得拍。
2: 哎，我们这边还听说，她向公安报案说她丈夫的贷款是诈骗。
0: 啊，那报不报的呢？是人家的自由，咱们这边也没有权利阻止，是不是？
2: 不是，哎，但是我听说这一旦刑事立案了之后，这民事就得往后放了。
3: 她丈夫都已经跑到国外去了，那这案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2: 那咱的贷款不就坏在那儿了吗？
0: 王经理，你这还挺懂法律的，但是诈骗这种事儿那么好认定吗？
3: 哎，哎，
2: 对对对对对，哎，只要我们能坚持说这个贷款是手续都是合规的啊，那法院还不一定怎么认定呢。
0: 嗯，
3: 而且这个签字的时候两个人都在，上面都有名字，也是一块来办的贷款。
2: 哎，这明显就是夫妻联合诈骗啊。
0: 嗯，哎，不不不不不，王经理，这不是我的意思啊。你看啊，人家已经被丈夫害得那么惨了，
3: 不可能是联手吧，对不对？
2: 哎呀，陈律师，你是我们行情的律师，对吧？你应该保护我们的利益。
3: 你不能因为怜香惜玉你就向着他呀。行了行了，这事儿你别管了，我知道了啊。好嘞，好好好。
0: 我
4: 少哥，文件弄好了。你去哪儿啊？我跟你一块儿。
0: 我有急事要处理的。
4: 那你把家里钥匙给我一把呗，下午修空调的过去，我再帮你打扫个卫生。
0: 我们家是密码锁，一会儿我就把密码啊还有地址什么发给你啊。
4: 行，那你慢点啊。
0: 哎，
4: 搞定。
5: 哎，进来。
0: 王经理。
2: 哎呦，陈律师。
5: 哎。
2: 您怎么来了？
5: 哎呦，这平时请您那么难，这刚挂了电话您就过来了，
0: 这不是对方在最后时刻上诉了吗？哦，这事儿挺重要的，我就赶过来了。来的路上呢，我就想了一下这事儿啊，我是这个态度，我觉得就算是公安机关最后认定了罗英子的老公是诈骗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找其他的方法啊，把这个钱从她老公这儿要回来，不必要让罗英子她。
2: 您不会是喜欢上对面那个女孩了吧？
0: 这扯远了，扯远了，这是就事论事儿嘛。
2: 哎，那就事论事儿也不能三番五次的替她讲话呀。哎呀，陈律师，您刚才说的我明白。怎么说呢？您是律师，这律师啊是给当事人出主意的。
0: 嗯。
2: 那至于最后当事人怎么做决定？好像就跟律师没什么太大关系了吧？没事，您刚才说的意见我都明白了，后面的事儿啊我自己看着办。
0: 你看着办。
2: 哎，要不要晚上在这一块吃饭？

0: 王经理啊，您刚刚说后面的事儿您自己看着办啊！哎，基于您这话呢，我就得有一些让你明白的话要说。嗯，
1: 讲。
0: 你看，我是银行方面的律师，我不是您个人的律师。给银行追讨贷款呢，我一定会竭尽所能。但是，啊，如果是您个人擅自做了一些举动的话，没告诉我，给银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对不起。
2: 我不负这个责任。哎呦，陈律师，瞧您这话说的，您放心，我不会采取什么行动的啊！只要能把钱追回来，一切都好办。
0: 是吗？咱们要钱就是了，是不是？
2: 哎，真不在这吃饭了？
3: 不了，你工作太多，怕打扰你啊！我先撤。
0: O，O，O，OK，走吧。
2: 那我不送了。
0: 不用，不用，不用。

0: 喂，硕哥，
1: 我刚刚从办公室出来的急，有些文件没收拾，你要把家里收拾好了，赶快回去。
0: 我这还没收拾完呢。对了，硕哥，我给你做了晚饭，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我在外边跟朋友吃了，今晚上不回去。
0: 什么朋友？硕哥，你是不是又交女朋友了？
1: 哎，我说我交不交女朋友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赶快回去就得了。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来。
3: 你好，梁成律师事务所。出来了？
4: 你怎么结果出来了？
3: 许先生哪啊？
4: 啊，去拿。啊，您稍等。
3: 去拿吗？让他起。
4: 啊，不好意思，我这儿有点事儿，可能过不去。麻烦您帮我记一下吧。记哪儿？
3: 别记哪儿。别气了，待会儿气到所里来让人看笑话。
4: 那对不起，别记了，您稍等一下。不是你又不让记，你又不去拿，你到底怎么着啊？
3: 我也不知道呀。哎，你就让他拿吧，不，咱们就去拿吧。
4: 去。不好意思，我还是自己去取吧。好嘞。哎，再见。
3: 怎么判的输了吗？
4: 那电话里能告知吗？那肯定得拿回来打开了才知道啊。你去啊。
3: 不是，干嘛我去啊？啊，你刚自己说你自己去取的，你拿去啊，我不拿。
5: 我肯定不去，这万一要被驳回了，我肯定当场就得失态。
3: 姐，
5: 你心脏比我大，还是得你去。
3: 不是，秋华，大姐了，哎，别看了，你是我亲姐，你去那顶多就是个失态，我要去了我就失禁了。
4: 我这两天遇到事儿我还不够刺激的吗？你还忍心在我这胸口上再插一刀？
5: 别跟我这儿演啊！你看戏真足，佟英子，你跟我来这套是吧？
4: 啊，没说。
5: 行，去就去，有什么大不了？真是。
4: 会发回吗？
3: 想得美，没那可能。
4: 那要是被驳回了怎么办？
3: 那你就这么想，驳回是常态，他发回是意外，勇敢的去吧。
5: 啊，你说的轻松，你自己怎么不去啊？
4: 不行啊，我大姐了，我给你拿包行吗？
3: 去吧，
4: 啊，加油，加油啊！
3: 记得给我发消息啊。

0: 响了很大的鼓。
1: 二位，
2: 哎，忙着呢。
3: 他俩怎么了？
2: 不知道啊。
4: 哎，前进。有事儿啊？
5: 那个案子，裁定下来了。
4: 哪个案子？
6: 许建设那个，怎么样了？
4: 发回了。
6: 驳回了吧？我说什么来着？肯定驳回。没事，这有啥事儿啊？钱挣到手就行。
4: 行了，先别说。到底是发回了还是驳回了？
5: 判定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全面接受了我们的辩护意见，发回重审了。这是裁定书，你看。

0: 你们觉不觉得他俩今天特奇怪？
1: 太怪了。
0: 哎，你刚发生什么事儿了？
2: 你们自己部门的事自己不知道啊？
0: 怎么了？
2: 他俩把无期的案子打回重审了。
0: 重审啊？什么？
3: 重审了？重审了？

0: 真邪门了，真发挥了啊！
1: 这么大的案子居然发回了，咱们所多长时间没打过这种案子了？
2: 得有5年了吧？记得上一次还是方律师打过一个，这一次没想到，竟然是2个1年级的律师。
0: 有什么了不起的？王大福的案子我还打成无罪了。
2: 那也是人家2个年轻人找到当事人无罪证据的。
0: 什么意思？嫉贤妒能是吧？
2: 你让我嫉贤妒能，你得贤能才行啊。
0: 曹正，你什么意思？有本事你打一个刑事案给我看看。别以为我不知道，当着管委会主任，挣钱的大案子全留在自己手里。
3: 韩主任，你说话注意点，不然别怪我不客气。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那点事儿。
0: 我干什么了？我干什么了？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俩就别吵了。难道没感觉到压力吗？
2: 当初同意他们2个年轻人组团队，这事干得有点激进。
0: 小涛这话说的没错，方律师，我觉得这事儿你就没过脑子，哪有让2个1年级的律师打板子的？翅膀硬了，对咱们所里有什么好处啊？
2: 不妨把夏叔打给他吧。

0: 喂，爸，您下班了吗？
1: 下班了，有什么事吗？
0: 爸，我跟您说一个好消息，我把一个案子打成发回了。
2: 哦，英子，祝贺你啊。
0: 爸，您跟哪儿呢？
2: 我在陪你妈妈呢。
0: 您把电话给妈。
2: 好。佳怡啊，咱女儿要和你说话，你听着哈。哎呀，咱女儿可是办成了一件大事啊。
0: 喂，妈，我是英子。妈，我跟您报告一个好消息，我把一个一审被判了无期的案子给打成发回重审了。妈，您知道这种案子有多难打吗？我们所里头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的，
3: 但我一个一年级的律师，我做到。妈，您闺女没给您丢人，
0: 您好好养着，看着我怎么为您奋斗。等有空了，我就回去看您。

0: 干杯！
1: 秋花，你们这仗打得真是太漂亮了！哎，你们是没看见，今天会议上，老韩气得脸都绿了。
2: 是吗？什么呀？什么呀？
1: 哎，你知不知道？哎，董一子，你回来的正好，我刚还说呢。来，领导，
3: 今天会议上，大家都很高兴，唯独老韩不服。陶正说了他两句，他差点冲上桌子跟陶正打起来。
2: 哎，那要真动手，他能打得过陶正吗？
4: 你说呀。
5: 各位啊，说真的，就咱们所多长时间没有打出过这种案子了，是不是？
6: 对，太给咱们挺面不正面的，是不是啊？
7: 对。
5: 嗯，罗律师，邱律师，通过这次啊，我对您二位佩服的那真是五体投地啊。哎，
8: 等一会儿，那个，我记得我跟邱律刚转职业那会儿，是谁有意见来着？
5: 谁有意见啊？这谁的
9: 小田儿？
5: 我怎么会有意见呢？这是，哎，说到底，咱们都是一个部门的，您二位以后有案子也多带着我点儿，让我跟您二位好好学习学习。我敬你们，我干了，我干了。
8: 你得了吧，小田儿。
6: 你看我来所里的时间呢，真是不短了，到现在真是一点成绩都没有。哎。你们也带带我呗，
8: 来，姐，你们别跟他们瞎起哄了。
6: 你一定要带带我们呀！
8: 哎，你也绝对啊！
1: 先来后到，先来后到，要带也是先带我，是不是？
8: 你闭嘴！行了吧你们啊，今天大家难得聚一起，不醉不归，来，
10: 干杯！
8: 干杯！
10: 干
8: 杯！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二三，的来，二二三，的来，又错了，哎呦，哎呦，哎，真解气！你说咱俩刚转职业那会儿啊，他们谁服气啊？今天啊，一个个的屁颠儿屁颠儿的争着抢，抢着巴结咱们俩，哎呦，哎呀，被人巴结的感觉真好。
11: 小人诈富，
8: 哎，我实话实讲，你看啊，咱俩一年级的律师是不是？嗯，刚当律师就能把这无期打成八回，谁能做到？咱俩做到，既维护了正义，又站着就把这钱赚了，名利双收这词儿就是为咱俩造。
12: 现在只是发回。等打赢了重审再膨胀也不迟，好
8: 不？你让我膨胀一会儿，膨胀一会儿。真的，
12: 英子啊，我得好好谢谢你。
8: 哟，突然正经了啊，这是要夸我来。

0: 我洗耳恭听。
1: 就是要谢谢你当时把我从老韩那儿拉出来，要不然我现在还跟小田他们一样受着老韩的欺负，可能永远都没有出头的那一天了。
0: 嗨，这就客气了啊。我告诉你，今天的你是因为你的聪明才智和勤劳的双手赢来的。要说谢呀，明儿我谢谢你。咱俩就别互相谢了，咱继续第二场，继续喝啊，来一个不醉不归，走。
1: 改天吧。今天我还有事儿。
0: 你还有第二场？秋华，我没有想到你竟然是一个爱玩的女人。
1: 那个改天吧。
0: 哟，我说你眼睛怎么老往那儿瞟呢？那不是那个追你的那个叫乔乔的吗？
1: 小点声。
0: 你说的有事儿就是他约你啊？哇，你们俩不会是好上吧？
1: 别在这八卦了啊，小点声。那个要好上了，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
0: 行行，去吧去吧。
1: 啊，那我先走了。好，你到家给我发个信息。
0: 哎呀，玩去吧，别假了。
1: 拜拜
0: 拜拜。哎，球球。
2: 我的事。哎，车在这儿。
0: 哎，方律师。啊？夏叔。哎，秋华来了。
3: 秋律师，早。
0: 早。哎，秋华，我刚约玛丽来着。那个她应该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差不多一会儿就到。
3: 哦。肖叔，我跟罗律师还有点事儿要商量，你先回去吧。
4: 秋华。方律说让夏叔加入我们团队。
3: 咱还有团队呢，咱们不就俩人吗？
5: 再多加一个就有团队了吗？邱律师，上次的事儿是我错了，对不起，我那是太想赢了，以后再也不会了，你放心。
0: 那个夏叔，你在这儿待会儿，我跟邱律有点事儿要说。
6: 就算是表面文章，咱也给严严是吧？你瞧你那张臭脸。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央地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广州举行，加力推进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黄坤明、殷和俊、徐启芳、孟凡丽出席。明天起，广东降雨减弱，次生灾害防范不松懈。端午暑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惠民补贴诚意十足。
0: 6月18号上午，央地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广州举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总结过去一年央地共建成效，研究做好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广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担起主体责任，全力服务央地共建，推动“十五五”时期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开好局、起好步，加快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出席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
2: 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高度重视，寄予厚望。去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这是着眼全面建成科技强国做出的重大部署，也是赋予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使命。站在新起点，必须牢牢把握“十五五”关键时期，加快走出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不断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放眼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快演进，科技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大湾区有责任也有条件成为科技创新高地，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筑重要战略支点。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其势已成，渐入佳境，科技创新合作具备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广东将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

0: 责任担当，推进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切实发挥好主力军和火车头作用。黄坤明指出，推进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建设尤为关键。广东将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推动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式建设，携手港澳整体推进一流实验室体系、高质量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的建设和培育，推动三地科研力量实现整体性提升。黄坤明指出，大湾区产业配套全、成果转化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潜力无限。广东将用先进科技武装现代产业，以产业需求牵引科技供给，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全面提升技术攻关、科技服务、金融赋能、人才引育水平，推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加速成长，助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先进生产力。黄坤明指出，当前抓住用好人工智能发展历史机遇不容有失，大湾区拥有比较发达的机电一体化和人工智能技术，乘势而上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具有良好条件和广阔空间。广东将坚持数据、算力、算法、应用一体发力，突出应用牵引，依托大湾区丰富场景培育原生技术、产品和服务体系，进一步做强重点产业平台，持续筑牢智能算力底座，全力打造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引领地。黄坤明指出，面向未来，粤港澳协同创新大有可为。广东将全面落实国家“十五五”时期有关规划要求，紧密携手港澳，进一步加强规划协同、机制协同和开放协同，高水平办好大湾区科学论坛，更好发挥重大合作平台改革探索作用，加大力度吸引集聚国际高端科创人才和企业，共同推动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希望科技部等中央各部委继续给予大力支持，加强工作指导，帮助广东更好服务国家战略落地落实。殷和俊强调，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任务。去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作出新部署，要求加快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我们要认真领会党中央的战略意图，推动“十五五”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开好局、起好步，合力打造科技强国的重要战略支点。殷和俊指出，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及粤港澳三地高水平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强化广东牵头推进作用，支持港澳深度融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局，将广东产业创新优势与港澳科教资源优势相结合，产生协同倍增效应，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培养和吸引全球科技人才，着力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着力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加快提升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能力，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科技部负责同志通报了央地共建年度重点任务安排，粤港澳三方分别通报了各自推进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广州、深圳市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分别介绍相关工作情况。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领导、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各地级以上市及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负责同志、省有关单位、中职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有关金融机构、科研机构、高校负责人等参加会议。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从世界领先的大科学装置集群，到跨境协同的实验室攻关，再到万亿级的战略性产业版图，粤港澳大湾区正以全链条创新生态加速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成为驱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0: 近日，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举办了第四届 InnoTech 科创嘉年华，150多个顶尖科创项目惊艳亮相，都聚焦人工智能、新材料与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 今年一月，广州还在港。

0: 科大广州率先启动先投后股试点工作，政府当起天使投资人，与专业投资机构1:1出资，助力师生创业团队从实验室顺利走到生产线。项目达标后，前期投入自动变成股权。经过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创新模式的筛选，这些项目的话更多的有这个产业化的一些基础，跟我们的一些产业链的融合会更加的密切，而不仅仅是说
1: 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一些。先投后股模式是大湾区深化科创协同的一个缩影。如今广东已布局建设6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8所港澳姐妹高校启动实施1+1+1联合资助计划。在珠江西岸，珠海推出全国首个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圈升级机制，
2: 明确澳门研发横琴转化、金湾产业化的全链条协同路径，破解了跨境科研中长期存在的有技术没场景、有专利没产线难题。通过这个30分钟转化圈，我们就可以实现在澳门进行基础研发，在横琴进行转化，特别是在金湾和珠海可以把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大做强，通过进行临床实验，最后我们的生物医学技术运用到人民健康中。
1: 目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10有澳资企业数量突破8000户。
3: 加快构建覆盖全周期全方位的政策支持框架，引导企业由仿制向创新转型，推动创新产品应用落地，加速形成研发应用迭代的良性循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版图上，大科学装置正成为源头创新。
1: 前不久，江门中微子实验首个物理成果在自然封面刊发，彰显湾区科创的国际影响力。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的建设现场一片繁忙，预计今年11月完成工程项目竣工验收。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将为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生物医学等领域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提供全新研究手段。
4: 阿秒是目前人类能控制的最短的一个时间尺度，所以阿秒相当于是1/1000秒，装在1阿秒的时间里面，差不多距离就是原子的大小。目前大湾区布局建设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达到9个，
1: 中国3列中子源、天河2号超算中心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向港澳地区开放使用。从跨境团队的携手合作到全球资源的汇聚融合，粤港澳大湾区正以全球第一科技集群的姿态，向着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稳步迈进。
5: 携手港澳，推动人才、资金、 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高效流动融通，促进科研仪器和科技设施开放共享，构建协同创新共同体，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推动3地产业科技深度融合，提升深圳、香港、广州和澳门、珠海创新集群竞争力，吸引全球科研机构和企业在湾区落户。
1: 广东台报道。
6: 当前，广东正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搭建供需对接平台， 打通AI技术落地实体经济通道。 今年4月，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现场， 深圳企业围绕小智AI开源生态 赋能智能终端做专题分享引发关注。 会后2个月时间， 企业拿下超4000万元合作订单。 不少大湾区企业借此提速产品研发， 破解智能化转型痛点。
7: 澳大利亚在开采矿产、恢复生态环境方面使用了什么措施？按下按钮，即问即答。这款名为墨本的
1: AI 终端正是小智 AI 技术赋能的成果。该产品剔除娱乐社交功能，专注助学服务。从概念构思到样机落地用时不足3个月，目前已在深圳市南山区明远学校开展试点。
8: 我们大概是使用大半学期，从后台来看，学生平均每天大概会问30到40个问题，在查阅资料、深入追究问题以及成长烦恼、交流等方面呢，都有一些积极的迹象。小智
1: AI 并非传统大模型，而是连接大模型与电子终端的产业级数字底座。当前市场上，软件端大模型5花8门，接口标准各不相同。 硬件厂商自行接入成本高、耗时长、调度响应慢，软硬件之间存在巨大的断裂带，而小智 AI 做的就是修路搭桥，通过统一标准协议一键接入、自由调度。

0: 度，大幅缩短产品验证周期。
1: 小智的存在允许了我们完全不用去管我们这个语音识别以及大模型的调优响应速度各种并发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更专注的去在固件上开发投入自己的精力跟时间，然后可能这一块这一趴直接就省掉我们3到6个月的开发时间。
0: 小智 AI 还具备26维人格数字特征，能融合

0: 魂的一个存在哦。自从有小智之后，就有个性，他有他的那个记忆，他能够根据你很多的问题，甚至去帮你做一些任务。我们到目前已经卖出了大概12000台，目前还是处于这个供不应求的状态。
1: 嗯，
0: 那么给我们公司带来了大概100万美元的一个营收。
2: 依托对接大会签下的超4000万元订单，小智 AI 的市场规模持续壮大。如今，小智 AI 在全球最大开源平台 GitHub 累计获得星标超过2.7万，接入设备将近200万台，日对话超900万次，日均消耗资源1200亿，热度持续走高。
3: 目前我们已经建立商业合作的客户大概有130多家啊，其中76%是集中在大湾区这一个区域的啊。然后目前覆盖到的领域，比如说像毛绒玩具，然后像智能家居、养老相关的一些陪伴的产品，几乎都有不同比例的一个订单量的增长和定价的一个溢价。
2: 2025年，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同比增速超40%，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以小智 AI 为代表的本土创新成果正持续助力全省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深度落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广东台记者蒋红叶报道。
4: 近期，清远连州成功避险了一起滑坡地质灾害，党员干部村民代表深夜巡查发现险情，连夜将9户共15名村民全部撤离至安全区域，10分钟后山体便发生滑坡，当地通过科学防汛主动避险，成功实现零伤亡。
2: 6月6号，连州市姚安姚族乡出现持续强降水，当晚10点左右，清远市自然资源局发布姚安乡等地3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地处深山的新九村委会的干部立即通知各村民注意周围情况。10点50分，坚守村内巡查岗位的大定坑村监测员赵木旺敏锐察觉后山出现滑坡迹象。
5: 好大水啊！嗰只楼全部都平我哋呢度，呢度马路都嗱呢就呢条楼都平我哋呢度水。当时晚黑听到声，睇唔到噶，睇到哗，跟住就落嚟，就翻山落啊！
2: 赵木旺立即将情况告知新九村党总支书记赵东华，凭着经验和高度责任感，赵东华当即逐户通知所有村民紧急撤离。
6: 一个村民一马上反应，我之后我就马上通知其他农户敲门叫他过来，就是聚集一起去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避这个险。
2: 村民撤离仅仅10分钟之后，大定坑村后山的山体就发生了大面积滑坡，树木被冲倒，大量山泥土石倾泻而下，冲击周边民居，有2户村民的房屋受损严重，不少泥土冲进屋内。第二天，姚安姚族乡政府克服进村道路多处塌方等困难，将大定坑村所有村民转移到镇区安置。
6: 因为这里的路塌陷，那车辆进不了来嘛。后来我们就外面的捷路就政府啊有沟机，反正进哪里那车进哪里，后来人员转移出政府那去。
2: 经过全方位排查转移，全乡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8户28人，2处涉险村落实现人员全部清空，牢牢守住防汛安全第一道防线。
7: 佢行后背江嗰度大刀划上啊，嗰时间好惊哦，出咗嚟咧就用政府对更好嘅嗰啲关照嗬，就系屋企有街。我哋管理区的个司机又同你喂嘅。
2: 据了解，姚安乡构筑了乡村组3级地质灾害防御应急体系。这一次正是因为村小组监测员巡查提前预警，为转移群众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8: 事发第二天，连州市委市政府、清远市自然资源局以及清远市地质调查队联合组织开展现场勘探。目前，市乡正在制定工程治理或者整体搬迁方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早让村民回归正常生活。
2: 广东台报道。
9: 据气象部门研判，未来几天广东降雨逐渐趋于减弱，天气逐步转好，但本轮降雨累计雨量偏大，部分地区土壤含水量增大，要持续关注次生灾害和风险隐患。
2: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明天白天起全省大部降雨总体减弱，20号我省受副高总体控制，气温升高。
10: 19日白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一个加强和西南季风进一步的一个北推，我省的降水过程将会逐渐趋于减弱，主要是西部市县会有一些中雷雨， 局部的一个大雨到暴雨，降水的话将会。

0: 逐渐的一个减弱。展望20到21日，全省大部的话都是以一个多云有雷阵雨天气为主，天气将会逐渐的一个转好。
1: 降雨虽然减弱，但由于前期累计雨量大，易使土壤潮湿松动，引发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梅州平远、丰顺等地的镇村干部、网格员组成防汛宣传小队，深入各村各户，发现安全隐患第一时间处置。
2: 今天我的村干部都有经常来提醒了一次嘛，在跑夜的时候，因为这防范的皮匠跟人家搞得十分踏实。
1: 深圳各区街道加强水库、河道、边坡等点位的巡查，对各重点水库开展常态化巡检，
3: 通过专业设备监测坝体是否出现沉降、倾斜等情况。目前水库是整体安全运行，情况良好。
1: 广东台报道。截至6月18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31批181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80件，阶段性办结61件，正在办理中40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4: 端午假期及暑假出游旺季即将到来，广东各地推出主题活动、精品线路、惠民让利等一系列举措，让市民游客感受活力广东时尚湾区的独特魅力，推动文旅市场人气更旺，消费更火。
1: 走在潮州古城区牌坊街上，琴韵悠悠，茶香袅袅。沿街部分茶馆茶社结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汕文化元素，推出一系列应景主题展演，丰富出游体验。
5: 以热门潮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有关潮州人文、景点、非遗、民俗等内容为核心，推出6大板块共66项文旅体验活动。
1: 市民游客持《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或电子观影凭证现场购票，可享舞台剧专属特惠票价。
6: 比如说我们的 VIP 票价、我们的门前以及我们的 OTA 全部都是118，但是此次凭票根我们38就可以看1个小时的粤东首部的舞台剧。
1: 全省各大美术馆、博物馆同样备好丰盛的文化大餐。在广东美术馆新馆，魁山许江艺术展以魁和山为主线，展出380件许江作品，涵盖油画、雕塑、水粉等多种形式。
7: 我找到了魁这样一个草木的经典母题，魁啊，热情、坚强、朴实、燃烧，所以魁的身上有我们这一代人深深的印记。
1: 据香港旅游发展局数据，2026年前4个月，内地访港旅客约1420万人次，同比上升近20%。为承接即将到来的亲子客流高峰，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推出皮克斯夏日狂欢活动。活动依托《玩具总动员》《头脑特工队》等头部 IP 矩阵，构建覆盖全园的沉浸式日间娱乐场景，同时新增夜间演出，将游览时长延伸至闭园时段。此外，2026年高考或中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或学校录取通知书，可免费畅游广州莲花山景区，同时4名同行人员也可享门票8折优惠。
8: 从现在开始到7月下旬，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盛花期的荷花。今年我们在同一植株上面也是发现了并蒂莲、四蒂莲、五蒂莲，这种机会是比较少有的。
1: 与此同时，从即日起至6月30号，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联合携程、飞猪、同城、美团、抖音等在线平台，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省内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每日上午10点发券。广东台报道。今天，2026年广东省构建支持终身学习体系、加强银发人才开发使用1+6方案发布启动仪式在广东省民政厅举办。活动发布了2026年广东省构建支持终身学习体系、加强银发人才开发使用总体方案以及6个子项目实施方案，提出到2026年底，全省银发人才专家达50000人，新增老年志愿服务组织500个，老年志愿者参与人次突破100万，银发人才服务覆盖。

0: 全省各县市区对口帮扶欠发达地区不少于50个，基层受益群众超500万人次。 17号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全程聚力引客入粤广东文旅全国系列推介活动在济南举办，佛山、潮州、河源、茂名、云浮五座城市携特色资源依次推介， 粤鲁两地4组共8家文旅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达成客源互送、线路共研等多项合作意向，让更多游客走进广东，乐享广东。 今天2026中国广东 RCEP 成员国跨境电商交流活动暨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闭幕，本届展览规模、展商、展位分别增长 24.6%、 8.7% 和 15.7%， 参展电商平台首次突破50家，增长 21.4%。 此外，同期举办了超过30场论坛活动、直播与精准采购对接会，全方位提升企业出海能力。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看。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TV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这个领头单丛其实从90年代就被国家外交部就定为国宾茶。
1: 高端的茶在泡之前要闻一下味道，好像不是这么闻，
2: 我觉得很清爽啊。黄皮柠檬茶其实是我们现在新式茶饮里面就是夏季一个爆品来的，
3: 好像是穿越到了那种很清爽的果园里面。
4: 盐焗茶黄虾，
5: 它吃起来甚至还有点那种类似于海苔的味道。
1: 请举牌。
6: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7: 新科技追求卓越，新加坡新阅读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8: 喝南童沙棘陈皮果汁饮，健康伴随你。
9: 大家早上好，来到端午节，首先祝各位端午安康。待会儿外出游玩，雨伞要记得随身带。虽然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我们省降水逐渐减弱，但是西部不少地区处于其边缘不稳定区域，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打算去看龙舟竞赛的朋友，如果见到乌云压顶打雷闪电，要就近到安全的建筑物内躲避，不要在大树下避雨。明天后天我们省降雨进一步减弱，大部分市县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气温逐日升高。由于地质灾害发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即使雨势减弱，山区居民仍然要保持高度警惕，注意防御。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0: 海底小纵队与赤狐。
1: 谢谢你们特意来南极洲接我回西伯利亚的老家。
0: 我觉得你需要在辛苦的工作后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
1: 是的是的，因为今年春天是南极洲历史上最温暖的，我需要不分昼夜的研究变暖对南极洲的影响。
0: 但是每个人都需要时间放松，你最近太累了，好好的睡一觉吧。
1: 我们家族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个洞穴，我已经有很久很久没回来过了。
0: 好好享受假期吧，纳克教授。
2: 在我们回上玉堡之前，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吗？
1: 我只需要待在家里好好的休息，满柜子的食物、爱看的书应有尽有，还有宁静。虽然春天的到来让南极洲变暖和了，但北极的冬天现在才刚刚开始。

0: 嘿，嗯，什么什么？我记得这本书应该在书架上啊，墙上的全家福照片怎么也放歪了呢？哎，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哎，嗯，你在我家干什么？
1: 你在我家干什么？
0: 这里是我的家。
1: 是我先来的，哼，什么时候进来的？自从天气变暖，我一路向北，然后找到了这里，就搬了进来。该怎么说呢？这就是赤狐的风格。
0: 是的，是的。但是呢，你现在搬进的是我们家族的洞穴，这里是一个北极狐的洞穴。
1: 哦，好吧，这洞确实不错，但是谁发现就归谁。
0: 不，你得自己建一个洞穴，快点出去。
1: 但是赤狐不会建洞穴啊。 什么？后门，快点出去！侧门，你家有很多门，
0: 快点出去！是的，是的，北极狐确实会建造许多许多小洞，这样我们才能逃避天敌和入侵者，比如赤狐。再见。
1: 最后一扇门终于关上了，又怎么了？因为赤狐的皮毛并没有北极狐的那么厚，所以我在外面会被冻死的。你能收留我一晚吗？在这之后，我会自己找地方，我保证。好吧，好吧，我可不想你被冻僵，那就暂时收留你一晚吧。
0: 哦，嘿，等一下，现在可是极夜，这个夜晚将会持续一个多月。是这样的吗？你不用担心，伙计，我没有什么存在感。哎，老天，你都不用睡觉了吗？不怎么睡，
1: 赤狐在夜间活动，所以我们在夜晚
0: 很清醒。 是的，是的，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北极狐也是在夜间活动的，但是我这只北极狐一直在非常非常辛苦的工作，所以已经很累了。嗯，哦，嘿，你现在在干什么呀？
1: 那个挖洞，这是本能。
0: 是的，是的，我知道挖洞是狐狸的一种本能，但是我家不需要再挖了。
1: 好的，我知道了，我这就停下来。
0: 你能把它修好，对吗？受够了！
1: 你要去哪儿？
0: 离你远一点，这也是一种本能。
1: 怎么回事？
0: 我们被大雪困住了，这一定是一场巨大的暴风雪。
1: 那你是说我们出不去了？
0: 是的，是的。但幸运的是，和所有优秀的北极狐一样，我在家里的每个房间都藏满了食物。我的食物都去哪儿了？
1: 消失了。
0: 消失，自己蒸发吧。
2: 我把你的食物给孩子们填饱肚子了，你居然有孩子，所以你一直赖在我家不走。啊，你还责怪我吗？
0: 不，但我们现在被困住了，而且天气会变得越来越冷。我害怕，爸爸，我也是。我们该怎么办？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3: 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外派员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队长是想问你假期过得怎么样了？很糟糕，我现在被暴风雪困在洞穴里了。
0: 嗯，确实很糟糕，教授。还有更糟糕的呢，我的洞穴被人占领了，是一只赤狐和他的孩子们。一点也不奇怪，赤狐栖息地的温度比往年要高，所以他们会一路向北迁移，然后想尽一切办法去占领北极狐的洞穴。原来是这样，但我们被暴风雪困住了，而且家里也没有食物。
1: 别担心，老朋友。 我们会马上展开救援行动的。
0: 哦，谢谢，谢谢。
3: 还有一个问题，队长。

0: 虽然赤狐通常会向极北的地方迁徙，但他们没有做好抵御西伯利亚严寒的准备。
1: 嗯，不能继续耽误时间了。西灵通、达西西，跟我一起去飞鱼艇吧。
2: 为了避免出现更多的麻烦，我会待在洞穴的这一边，你们嘛，待在另一边。一旦我们安全了，你们就会找到自己的家，明白了吗，小狐狸们？
3: 明白了。
2: 很好，很好。
4: 爸爸，我好冷啊。
5: 我也是，
6: 我也是。
2: 这不是你们的错，小家伙们，快过来吧。我身上比较暖和。好吧，好吧，你也过来吧。
7: 知道吗？你不是令人讨厌的北极狐，你特别的善良。
2: 你也不是讨人厌的赤狐，而且你是个特别好的爸爸。不，
7: 你能修好对吧？
8: 队长，暴风雪里的能见度实在是太低了，
0: 除了一片漆黑和大暴雪，我们根本就找不到纳科教授的洞穴在哪里。
1: 马上启动飞鱼艇的雷达成像系统，如果它能帮我们找到南极洲冰层下流动的水，也一定能帮我们找到那几只狐狸。
8: 通过追踪体温找到它们，太聪明了。开始扫描，接收到了微弱的热信号，队长，就在正前面。
0: 到了，挖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千万不要挖穿了洞穴。
1: 那我们就慢慢的挖掘吧。

0: 那克教授，你好啊！是北极熊，快跑！哦不不，这位是巴克队长，他是我的朋友。所以，他不会吃了我们吧？<笑>不会，我是海底小纵队，是专程过来救你们的。那我们把食物备全都装满了，
1: 这些食物足够度过整个冬天了，大克教授。好，谢谢了，我的朋友们。
2: 我希望你们在这里不会饿肚子。
3: 难道你要去别的地方了？
1: 是的，是的，我要回南极洲考察站工作了。
4: 不，那克叔叔，我们不想让你走。
2: 你们想在我家里住多久都没有问题，我保证很快就会回来看你们的。
3: 那个，我很抱歉把书弄乱了，吃光了所有的食物，还把椅子弄坏了。
2: 就像你说的，这是本能。当我保证从现在起会小心地照看这里，我相信作为一只赤狐，你一定能做好这件事。<笑>太香了！现在我终于可以享受久违的宁静假期时光了。
5: 什么什么？我不记得我把舱门打开了呀！
6: 不，放过我吧！
7: 飞鱼警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海底报告，
11: 开始海底报告，赤狐。

0: 这是一份天津外围的城防工事图啊！哇，哎，太好了！这里还有封信，是燕双鹰写的。这份图纸是他们从叶鸿开的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盗出来的。这个燕双鹰还真有两下子。
1: 张亮的完成，
2: 这份图纸啊，真是太珍贵了。有了它，我们攻克外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3: 是啊，
1: 回电，统领嘉奖燕双鹰和小分队，并将部队的动向告知他们，要求他们尽快完成获取敌人兵力部署图，以及在金刚桥附近站稳脚跟之任务，配合大部队夺取金刚桥。

0: 林娜，你回来了。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刚到。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林娜，究竟怎么回事啊？
1: 文朗出事了。出事了？怎么了？他被人杀死在咸水沽南港的破码头。
0: 这可真是太意外了！我早就跟他说过，不要去做那些违法的生意，可他就是不听。这次终于出大事了，为了几根金条，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太不值了。
1: 心里难受吧？
0: 他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好，可毕竟在一起时间长了，爱情虽然不在。 可感情还有，我这样说，你能理解吗？
2: 当然，这是人之常情嘛。说实话，我也觉得很突然，但是什么？
0: 我虽然觉得突然，却也觉得并不突然。像他那样的人，迟早会走上这条路。他被人用冲锋枪打死，胸前十几个弹孔，真是太可怜了。
2: 我倒是觉得，有句老话说得很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0: 人都死了，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毕竟大家都是朋友一场。可他从来没有把我当过朋友，
2: 你记得吗？几天前他还想要我的命。如果你希望我替他哀悼，算是找错人了。哼，我不欢欣鼓舞，已经算是很厚道。
0: 对不起，我不敢要求你的。
2: 不说了，林娜，你今天来是不是有事情？嗯。
0: 解放军代表已经跟我爸见过面了。哦。是的，是一位姓蔡的同志。
2: 嗯，谈的怎么样？
0: 非常好，接下来就要谈具体事项了。爸爸特意让我来见你。
2: 一是为了表达感激之情，
0: 二是想让我问问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叶师长太客气了。啊，没什么。你们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还有什么需要的？啊，
2: 林娜，跟你我就不客气了。我们急需机枪、冲锋枪、子弹和手雷。叶师长能不能解决？
0: 嗯，应该没有问题。我立刻回去跟爸爸说。
2: 嗯，太好了，那就拜托了。
0: 哎，对了，下一步你们要做什么？
2: 我要买下天燕楼。买天燕楼？
0: 是的，这中间还少不了要你帮忙。放心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2: 谢谢你，林娜。回去转告叶师长，注意保密。方卫筹、黄云龙这些人。

0: 的眼睛时时刻刻在盯着他，一点细小的疏忽就有可能酿成大祸。
1: 我明白，你放心吧。那我先回去了。
0: 嗯。
1: 你一定要保重。如果说冯文朗的死只是令我感到难过，那么你出事，对于我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0: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
1: 别说死，我不想听到这个字。
0: 放心吧，琳娜，我会保重的。
2: 哎呦，你们聊呢？
0: 啊，
1: 那我先走了。
3: 总是出现的那么是时候，那么让人觉得恰到好处。
2: 哎呦，哪里哪里，我呀，只是比较会选择时间。
3: 要说你这脸皮啊，比那城墙拐弯还厚呢。
2: 嗨，你当我愿意到这儿来偷偷看你们俩拥抱吗？上级来电报了，啊？
0: 总队已经接到了我们传送的城防工事图。司令员对我们在短时间内搞到敌人的绝密情报提出表扬，予以通令嘉奖。现在部队已经向天津方向移动，大战迫在眉睫，我们的动作也要加快。
2: 嗯，除掉冯文朗，该到了对三合会下手的时候了。哎，双英，你有什么想法？
0: 一切还是要从天眼楼入手。
2: 哎，你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
0: 嗯，是的，我想买下天眼楼。
2: 什么？买天眼楼？
3: 你喊什么？你烫着了。
2: 哦，哎呦，不是我，我太意外了。
0: 有什么意外的？天眼楼主人梅雪琴与三合会袁文才的矛盾极深，这对于我们利用袁文才卧底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身旁盗取兵力部署图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我们勘察过地形，天眼楼距金刚桥北马路口只有200米远，是最佳的进攻地点。
2: 是，我知道天眼楼的地理位置重要，可是咱们，哎呀，咱们一没有钱，二没有势，咱拿什么买天眼楼啊？人家凭什么把这么大个书场子卖给咱们呢？
0: 谁说咱们没钱
2: 啊？哎，哎，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穿上这身衣服，自己就成阔佬了？
3: 我至少知道有10根金条就是阔佬。
2: 哎呀，我想起来了。那天咱们突袭林顺德酒店，从买货的张兄手里抢到了10根金条，不是吗？
3: 用5根金条买下天眼楼，够多了吧？
2: 哎呀，不是够多，是太多了。买个天眼楼，1根金条就够了。
0: 我们开出一个梅雪琴、刘长福不能拒绝的条件，让他们把天眼楼卖给我们。只要有了天眼楼这个基地，我们的所有计划就都主动了。
2: 太好了。我还在发烧后面的事情呢，看起来你早就胸有成竹了。
0: 今晚我们就去一趟天眼楼。
2: 今晚就去啊？嘿嘿，太好了，几天没见大红还真有点想呢。
3: 我就知道你啊是别有用心。
2: 谁别有用心了？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再说了，人家大红说不定也想见我呢。
3: 哎，你这脸皮啊，
2: 比城墙拐弯还厚。嘿嘿嘿。

0: 这天堰楼的事儿到底办的啥样啊？
1: 这些日子啊，小马豪和老六正打听消息呢，应该是快有回报了。
2: 大哥
0: 回来了，怎么样啊？
2: 大哥，这几天我们都没闲着
0: 啊，
2: 和警察局的冯局长还有天津警备区军事处的严处长吃了几顿饭，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姓云的背景还有事情的经过都摸了个清清楚楚啊。
0: 行行行行行，哪那么多废话，捡那个重要的事儿说。
2: 是，据冯局长说，这个姓云的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叶洪泰母亲和女儿的救命恩人。

0: 哎呦，
1: 他率领小分队将叶母和小姐叶琳娜从东北共军手里给救了出来，因此叶洪泰对他是感恩戴德。
2: 这么说这事儿还真是歪腻了，这是
3: 真没想到这枚雪琴还认识这么硬的靠山。
1: 大哥您别急呀、啊，我这不还没说完呢吗？这云队长虽然跟叶家关系非同小可，可是他与天燕楼却嘛关系没有。
2: 我说小马啊，
1: 啊，
2: 你小子嘛时候学会大喘气了？这是啊，有话说有屁快放。
1: 大哥，我这不得拴个扣吗？
2: 说正经的了，拴扣拴嘛扣啊？
1: 嗨，其实啊，这云队长压根儿就不认识梅雪琴两口子。
2: 哦，
3: 那他那天管嘛闲事儿啊？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1: 哎，其实啊，那天只是适逢其会，正好赶上姓云的在天燕楼听曲儿，遇到无故砸场子，实在看不过眼了，才出手挡了这么件的事儿。
2: 真的？
1: 千真万确。据军事处严处长说，他已经离开了军队，几天前又离开了叶公馆。据说是不愿意在军队里混了，想出去做点买卖。
2: 也就是说他不再是叶洪泰的卫队长了。
1: 是啊，哎，有句话说得好，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就凉。现在姓云的走了，姓叶的就是想护着他也不可能像在身边那样无微不至了。
2: 这姓云的跟天燕楼没嘛关系，这就好办了。本来呢咱们也没想跟他斗，咱们要的是天燕楼嘛。啊，
3: 是啊，当家的，原来姓云的与叶洪泰成样，咱们还惧他三分、
2: 嗯、
3: 现在他滚蛋了，咱们就更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2: 天燕楼竟敢公然与三合会作对，这就是作死。不过小马猴老六，你们立刻安排，咱们一不做二不休，给他们来个断门绝坎儿。
3: 是，
4: 是。
5: 哎，你慢用啊，这儿坐。
6: 哎，您别下了，哎，慢用啊，
7: 放会儿
5: 会儿。喝水啊。
8: 哎，结账。
9: 云大哥，请好。
8: 哎。
5: 林大哥、高大哥，你们来了。
9: 大黄，二位大哥就交给您了，我到门口盯着去。
5: 好，
9: 完了，下次再来啊，走吧。
10: 大黄，你好吗？
5: 好啊。哎，你这么小声干什么啊？
10: 这不关心你吗？这不是。
5: 哎呀，关心我也用不着这么小声啊，听着鬼鬼祟祟的。
10: 我不是怕他听见吗？
5: 为什么？
10: 他说我到书场来是别有用心。嗯，
5: 什么别有用心啊？
11: 大黄啊，你看他这副德行啊，平常能说会道的，油嘴滑舌，现在呢，啊，吭吭哧哧，说不出一句整话。
10: 你说你至于？
11: 嗯，我说高俊，你不会告诉我，像你这样的人还会害羞吧？
12: 哎，我这人怎么了？我人有脸树有皮啊！我
11: 啊，行了行了，废话连篇，我替你说了吧。大黄，他这心里边啊，一直惦记着你，想见你。
5: 真的？
10: 哎，我，你，
11: 什么叫我你呀？啊，有什么就说，你不就是喜欢人家吗？
5: 哎呀，
10: 哎，
5: 你大哥，你说什么呢？
10: 哎呀，你说什么呢你？
11: 哎呀，大红啊，摆出这副表情还挺可爱的。
10: 可人家是小姑娘，你看看你啊，扭泥做菜，什么玩意儿啊？我这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13: 你这唱的还行吧？唱真棒！
14: 哎呦，云队长，
11: 刘老板，
14: 哎，高队副。今儿个怎么有空来听曲儿啊？哎，大红，
5: 啊，
14: 还不赶紧把两位老总让到楼上衙间儿？
5: 啊，林大哥、高大哥，我们上楼吧。
14: 哎。

0: 刘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些事情想跟您和梅老板谈谈。
1: 哦，好好好，您看这么着，您二位先请上楼，等雪琴唱完这场，我们就上去
0: 了。啊，有劳了。
1: 小红，别傻站着，快请二位老总到楼上给阿件儿。我这就让人送茶水和点心上楼去。行行行，
2: 二位大哥，楼上请吧，请。
1: 算了，自己来吧。
2: 来，里面请。
3: 可背的都是什么勾当哎。

0: 你们喝茶吧，雪晴姐应该马上就来了。
1: 好，哎，大红，
2: 接下来是相声表演。
1: 大红，
0: 干嘛？
1: 你
0: 我怎么了？我
3: 接下来啊，
1: 你惦记我了吗？
3: 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0: 没有。
4: 你就知道嘲笑别人，其实你好不了哪去。你，
5: 哎呀，我笑我自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我，
5: 你这是做贼心虚，贼喊捉贼，
4: 一口气说了三个贼，我就那么想贼吗？
0: 云队长，
6: 林老板，
0: 别老板老板的，叫我雪晴就行了。
6: 啊，
4: 云队长。您二位可是我们铁雁楼的大恩人。
6: 哎，不敢不敢。
0: 对了，听常福说你有事情要跟我们谈。大红，
7: 哎，
0: 你下去盯着点。
7: 好，
0: 请坐。
8: 等会儿，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这就是我要和二位商量的事情。我想卖下天雁楼，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
0: 什么？你说你想买天雁楼？
4: 嗯，够，当然够。这可是五根金条啊！
0: 云大哥，要说这五根金条能买下十个天雁楼，可我曾经跟您说过，这天雁楼不光是我一个人的。这还是小宝、二奎、小桃红、大红的，这是天雁楼所有的伙计的，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4: 雪琴，你先别着急说话，听人家云队长把话说完呢。
0: 云大哥，您继续说吧。
5: 雪琴，请你放心，我买下天雁楼后，这里仍然由你和刘老板负责经营，当然，你还是天雁楼的头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改变。我说的话你相信吗？
0: 嗯，我相信你。
5: 唯一改变的是我和手下十几名兄弟们也要住进天雁楼。
4: 云队长，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们后院的房子多的是，楼上楼下都有，别说十几个人，就是几十个人那也能住得下。
0: 对呀，可云队长，您花了这么多钱来买天雁楼，却仍然把天雁楼交给我们来经营。
6: 是的，
0: 云大哥，我不是怀疑你的话，可我就是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6: 哦，
5: 你知道我是当兵的，刀头舔血的日子过了几十年，现在年纪大，不想再当炮灰。我手下有十几个兄弟，随我出生入死，我不忍心扔下他们，所以啊，想要买个地方，为自己，也为弟兄们。找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0: 你看上了天雁楼？
5: 是的。
0: 为什么？
5: 哦，说不上来，也许是因为对这里有感情吧。
0: 这件事恐怕要再考虑考虑。
4: 哎呀，雪琴，别考虑了，人家云队长开出这么友厚的条件，还允许我们继续留在这儿，有嘛考虑的？
0: 我说的是云大哥。
5: 我？
0: 嗯。